0: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 BC 护士工会话，资方有威胁部分成员参与工业行动会被处分。美国再袭击伊朗一系列嘅打击。香港律政司申请充公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嘅资产。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仲永主持呢节五点新闻专辑。BC 护士工会宣布会升级工业行动，除了今日在清晨开始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了九叉线之外，工会表示有护士在行动当中被资方威胁，如果参与工业行动就会被处分，甚至吊销牌照，决定在星期四都会在素理纪念医院外架起九叉线。由黄耀明报道。
2: BC 护士工会周二早上五点半起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九叉线，同时继续暂停非医疗工作和拒绝加班，强调会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工会透露，自上周工业行动开始以来，已经收到来自 BC 省各地护士的1000多宗报告，指医疗机构雇主试图恐吓成员，声称会处分参与工业行动的医护，阻止他们参与工业行动，被要求继续处理非护理工作或未经授权的加班，甚至被警告会被吊销牌照。工会主席 Agent Gear 抨击资方的相关行为，直言雇主对集体谈判程序的漠视令人不安，他们只是想行使参与罢工的合法权利，却遭到恐吓和威胁，强调任何护士都不应该因为争取自己合法权益而感到畏惧。作为回应，工会宣布会在7月9号周四上午5点半开始，在素理纪念医院以及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和手术中心架起九叉线，但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以确保病人安全。 Agent Gear 强调，不想病人受到影响，工会现时每个决定都以保护病人和维持基本服务优先，但当雇主拒绝尊重护士的合法权益，工会就只有反抗。工会同时呼吁 BC 省府介入，强调省府不能袖手旁观，任由资方公然报复护士的合法罢工行动。工会早前说，省内约有4500个医疗护理职位空缺，导致长期人手短缺，护士工作压力增加，同时容易受伤。 Agent Gear 亦都表示，每16个钟头就有一名护士因为职场暴力申请工伤赔偿。工会代表 BC 省50850名医护人员，在5月份有 98.2% 成员投票赞成进行工业行动，虽然之后工会和资方达成临时集体协议，但被 67% 的成员反对，并在上个星期四开始工业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联邦政府表示，就刑事法进行三大改革，包括收紧保释制度、加重暴力罪行的刑罚、加强打击仇恨犯罪，以及保护被家暴的幸存者和儿童免受性侵。由廖日康报道。
3: 联邦司法部长弗雷泽今日在素理表示，去年秋季提出的三项刑事法改革法案已经在今年6月获得国会全数通过。三项的法案分别为打击仇恨法、保释及量刑改革法，以及是保障受害人法。保释及量刑方面，新法收紧涉及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入屋爆窃、偷车及贩运人口等案件的保释条件，同时提高偷车、勒索、纵火、爆窃以及是重犯的刑罚。法案亦将会针对急救人员、公共交通员工、大型零售盗窃以及是破坏重要基建等罪行加重刑罚。为打击家庭暴力以及是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新法首次将杀害女性列为一级谋杀罪，并且新增禁锢控制罪行，以及是威胁散播私密影像，包括是人工智能深度伪造色情影像等新罪名。保障儿童方面，新法加强打击儿童及网上性罪行，提高性侵、偷拍、裸露、散播私密影像以及与18岁以下人士进行性交易等刑罚，亦都新增威胁散播儿童性虐待影像以及是散播涉及受交内容等刑事罪行。亚太华亦都修订仇恨犯罪法例，加强保障市民进入宗教场所、学校以及是社区中心等公共设施时不受恐吓及阻挠。另外，法例恢复部分符合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最低强制刑罚，并且加入措施减少案件积压，加快法院审讯，同时加强保障受害人在司法程序中获得尊重，以及是适时处理案件的权利。弗雷泽表示，改革咨询过执法部门、司法界以及是幸存者团体之后制定，以赋予警方和司法系统更大权利，及早介入，以预防罪案。

0: 案，并且确保重犯受到相应的刑罚。亚太华将会继续检讨和完善刑罚，确保司法制度更有效保障国民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列治文市府提醒居民要小心处理垃圾分类回收，否则市府将会被省级机构卑斯回收中心罚款，最终会转嫁至居民的公用事业费用。市府在今个月开始会向居民进行随机抽查，检查垃圾和回收物品是否正确。由黄耀明报道。
2: 列治文市府表示，发现路边及多户住宅回收箱中的污染物含量已经超过 BC 回收中心 Recycle BC 设定的标准。市府提醒居民在分类回收物时要格外小心。市府指出，必须在今年底前将回收物污染物含量降低 25%， 如果未能达到目标，市府可能面临罚款，将影响居民的公用事业费用。市府表示，回收污染是指将物品放入错误的回收流程，降低回收材料的品质和价值，并增加回收难度。由于市面流通种类繁多的包装和材料，导致居民容易出错，而正确分类可回收物有助让更多材料得到利用，避免被送往垃圾堆填区。今年较早前负责监管包装和纸制品回收的省级机构BC 回收中心通知市府，污染程度已经超过可接受的限值。列治文市代表 BC 回收中心收集居民包装和纸制品，包括路边垃圾和多户住宅垃圾，并获得财政奖励以支持收集服务和公众教育。为避免潜在罚款，污染率必须低于 3%。而目前列治文市路边垃圾的污染率是 7.3%， 多户住宅垃圾的污染率是 11.3%， 都属于超过允许的门槛。为提高回收质量，市府将会在本月开始向住宅区进行随机抽查，包括评估蓝色回收箱、黄色回收袋及灰色玻璃回收桶内的回收物，而正确分类的居民将会在回收桶上获得一粒金星。当发现含有污染物的回收桶，就会被贴上错误标签，标签上会注明问题所在，并提供正确的回收方法。市府提醒居民应该将玻璃瓶罐放入灰色玻璃回收箱，将可回收物品散装放入蓝色回收箱，切勿将可回收物品装入塑料袋，因物品无法在回收设施中正确分解。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表示，随着列市推进循环城市战略，正确分类回收物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污染程度越高，物品的价值和回收性就越低。通过正确回收，居民可以帮助保持宝贵资源的循环利用，并减少垃圾堆填区的废物量。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总理卡尼抵达了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同多国元首会面。由周浩辉报道。
3: 总理卡尼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宣布有八个盟国承诺支持成立由加拿大主导的国防安全和韧力银行，签署国是包括了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和乌克兰。声明里面表示，这间银行主要是为了动员公营和私营资本，为会员国成的国防供应链提供长期和低成本的融资。大家的目标是令银行最早在2027年开始运作。银行的创设协议条款早前已经是在满地可完成了谈判和奠定基础。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会有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打击。
4: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5: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6: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4: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有力打击。由许敬轩报道。
7: 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

0: 而且明显是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续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方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且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伊朗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1: 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治受到政治捐款风波影响，决定辞职并且参加补选，由选民决定他的未来。由黎威杰报道。
2: 在英国卷入政治捐献风波的极右政党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任国会下议院议员，并会再参加相关的补选，由选民来判断他的行为。法拉奇被指收受一名加密货币富商的500万英镑捐款，但未有申报。他坚称根据法例，只有与国会议员职务相关以及政治性质的捐款才需要申报，而有关的捐款只是属于私人的赠送，无需申报。首相斯纪然批评法拉奇此举是孤注一掷的噱头。下任热门首相人选贝安德的发言人说，法拉奇面对严重指控，辞职再选是转移视线的伎俩。而保守党党魁帕丹拿就说，法拉奇在压力之下正面临崩溃。有报道指出，即使法拉奇再次当选，一旦国会纪律调查判定他违规，他仍然不得留任议员。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律政司申请充公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资产。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律政司申请充公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资产，由陈正尧报道。
13: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被判囚20年。律政司司长早前入禀要求充公黎智英，包括15个银行户口超过3200万港元资产、48个户口超过1200万港元资产、700万港元保释金及罚款，另加17间公司的股份，涉及总额至少1亿2700万港元。法庭线报道，高等法院原定7月8日的聆讯目前已经取消，将另定日期。与此同时，正因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于2020年7月至11月期间串谋罗冠聪等人请求外国制裁中港两地，高院已经排期于9月2日处理其答辩和判刑，预计需时一日。
1: 香港国安处在电视的一个节目以杨村会本案作为例子引起评论，就陈正仪在报道。
13: 香港保安局制作的电视节目《国安档案解密》今日播出第二集，剖析杨村会本案。独立媒体报道，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在节目中形容，涉案会本是针对儿童制作的反中乱港煽动文宣，牵引儿童认为自己是故事中的羊，并将中央及特区政府视为想伤害他们的狼。高级警司杨耀忠就说，警方调查时十分小心，以避免外间以为当局打压言论及出版自由，并指被告举办亲子读书会暴露了煽动意图。对于一本儿童绘本被指控具备危害国安的煽动效能，甚至引导儿童将政府投射为恶狼，官方强调

0: 查是为维护国家安全，但有评论认为当局动用国安部门高调应对被形容为软对抗的阳春绘本，与警方强调避免外间误会打击自由的讲法，依然引发外界对于言论与出版空间的关注。
1: 跟住有王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7月7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首先讲就是世界杯16强的最后两场赛事今日上演，结果都有一个惊天动地的结果。阿根廷卫冕冠军面对埃及，当然赛前被提高一线，点知打落先知，最后埃及在下半场中段更加领先到2-0的时候，阿根廷就开始展开一连串的反扑。结果就是由中场的带领之下，加上美斯表现神勇，在83分钟就先追回一球，其后再入多两球，包括了美斯一个窝里的抽射世界波，最终阿根廷竟然就绝杀，后来居上3-2将埃及淘汰出局。阿根廷下一场的对手将会就是今日下午另外一场16强赛事的胜方。瑞士结果就是同哥伦比亚结果打到加时的，最终就是凭着对手的一个失误，亦都加上门将扑救成功，瑞士最终以42码击败了哥伦比亚，晋级之后他们将会迎战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其余8强的赛事要去到9号才就是重现战火，听日休息了。下午的时间法国会对摩洛哥，星期五10号会有西班牙对比利时，11号星期六挪威对英格兰，这一场好看了。去到星期六阿根廷会对瑞士的。转到游泳方面的消息，加拿大的好手 Summer McIntosh 因为就是身体不适退出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游泳选拔赛剩余的所有项目。McIntosh 星期二朝早仍然参加就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初赛，并刷做了全场最快时间。但是经过就是一些情况和教练 Bob Bowman 就是商讨过之后，决定就是退出的。19岁的 McIntosh 今个星期一开始就感到不适，原本就希望继续参赛，但最终也都是想回这个决定都是明智的。奥运会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暂时就是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停止的要求，并建议各国的国际体育总会停止对俄罗斯运动员进行个别中立身份的审查，为到俄罗斯选手和团队最终可以参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亦都是打开了另外一个大门。NBA 方面的消息，40岁的 Kyle Lowry 正式重返多伦多，不过就不是再打波了，只是签下一日的合约，并以猛龙队的身份就是宣告荣休的。球队总经理 Bobby Webster 较早前也是确认猛龙在2026-2027年的球季正式让就是 Kyle Lowry 就是退役他的7号波衫。北美兵联方面，多伦多枫叶队宣布委任厄泰华参议员队传奇的球星瑞典裔的 Daniel Elferson 成为副教练。Elferson 已经53岁了，过去3季担任就是厄泰华参议员队的助教。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30%。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40%。至于星期四，同样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65%。
7: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

0: 个安科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了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Principal 桥北行方向近波街挤塞。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Lynn Valley Road 多车，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8th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0: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湾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参与剧烈运动不能够不吃嘢，否则体能不能够应付运动的需求，但都不能够吃得太多，以免肠胃不舒服。剧烈运动需要快速可以化为能量的养分，主要是碳水化合物，適量的蛋白質可以幫助修復肌肉的損耗。在運動之前有適當的時候進食，同埋選擇營養豐富但不會飽滯的食物。訓練或者比賽前一日不要吃高油脂、煎炸類、粗纖維、如西蘭花同埋豆類等等難以消化的食物，因為會導致脹氣。在訓練或者比賽之前2至3小時可以進食主餐，以低升糖指數的複合碳水化合物為主，例如雜糧、荞麦等等可以饱得较为耐的食物，加上优质蛋白，例如去皮的鸡腿和瘦肉，少量的蔬菜，但只能够食到7分饱，肚子就不会觉得饱胀。在训练或者比赛前一个小时再补充能量，可以食快速提升血糖的碳水化合物和容易消化的蛋白，例如香蕉、炒了 jam 的白面包、麦片，或者要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为主的能量棒。有些运动员在出赛之前饮葡萄糖水，但血糖突然间升高，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增加，出现反弹性的低血糖。在炎热的天气，补充水分非常之重要，但不能够一次饮太多的水，以致到胃胀，同埋增加排尿的需要。每一次饮200至300毫升，在最后的时刻可以再饮50至100毫升的水。若在比赛期间出汗太过多，要定期补充水分和盐分，比赛之后可以吃回好的东西，但要避免饮酒，以免水分流失，阻碍身体的自我修复新陈代谢功能。我是施明杰医生。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9: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的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

0: 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的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 时事百科，
3: 英国一棵同传奇人物罗宾汉有关、有超过千年历史的巨像树，可能因为游客过多而枯死。巨像树位于舍伍德森林，有1200年的历史，树干的周长大约10米，树冠的跨度大约28米。重量估计有23吨，高度有16米，相当于5层楼高。其实巨像树最早并不是叫做 Major Oak， 而是叫做 Copan Tree， 因为以前有人在树下进行斗鸡活动。1790年，英国军官兼考古学家海曼在著作里面记录了这棵的古树，后来公众为了纪念它，将树命名为 Major Oak。 根据英国的民间传说，巨像树曾经是13世纪传奇侠盗罗宾汉被诺定汉郡长追捕时藏身在舍伍德森林，而巨像树是罗宾汉和伙伴聚会的地方。虽然历史学家没有证据证明罗宾汉真的用过这棵树，但自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这个故事令到巨像树成为舍伍德森林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除了民间传说中的地位，舍伍德森林亦都以森林里面的橡树而闻名。这些橡树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曾经用来建造纳尔逊海军中将的皇家海军舰艇，同时作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屋顶的木材。巨橡树曾经在02年获选为英国人最喜爱的树木之一，14年更加获选为英格兰的年度树木，每年吸引超过35万名的游客来到参观，成为英国的自然文化遗产代表。由于树龄极高，巨像树很早已经出现老化的迹象，由1908年开始，管理部门就为树枝安装支架和铁链，在1970年代又加设围栏，防止游客踩实泥土伤害树根。之后几十年持续进行各种的保护工程，希望延长古树的寿命。不过巨像树今年春天就未见有发芽，相信已经枯死。对很多英国人来说，巨像树不单止是一棵树，而是历史的见证者。它曾经经历着王朝的更替、战争的爆发、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依然屹立在土地上面。
0: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像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4: 怎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很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很清楚那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是什么性格啦，跟住怎样去推动他啦，都要很清楚。
5: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2点至3点进程 Vibe 一下时段内的进程 King Let's Talk， 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6: 新山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夏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在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1: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 加拿大新闻，
0: 总理马卡尼卡尼抵达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多国元首会面。他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后，共同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两国技术团队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界定协定范围与目标，为首轮谈判做准备。卡尼强调，加强经济合作将可以支持就业与强化供应链，并指加拿大和土耳其在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43亿元。此外，卡尼与八个盟国的领袖也签署联合宣言，承诺支持成立由加拿大主导的国防安全及韧力银行 DSRB。签署国包括有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及乌克兰。声明指，该银行旨在动员公营及私营资本，为成员国的国防供应链提供长期及低成本的融资。各方目标是让该银行最早在2027年开始运作。卡尼今天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卡尼宣布在今年28亿元的军事援助框架下，向乌克兰拨出4亿7500万元用于购买弹药，近4亿元建造加拿大制的装甲车，以及5000万元提供工程设备，而本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训练任务也会延长至2029年。此外，卡尼也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预期卡尼今天会出席多场商边会议，到了晚上就会与各国领袖参与晚宴，并在明天出席北约理事会的会议。本地消息， BC 护士工会今天早上5点半起在温华综合医院架起纠察线，同时继续暂停非医疗工作和拒绝加班，强调会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工会透露，自上周工业行动开始以来，工会已收到来自 BC 省各地护士的1400多起报告，指医疗机构雇主试图恐吓成员，声称会处分参与工业行动的医护，阻止他们参与工业行动，被要求继续处理非护理工作或未经授权的加班，甚至被警告会被吊销牌照。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抨击资方的相关行为，直言雇主对集体谈判程序的漠视令人不安，他们只是想行使参与罢工的合法权利，却遭到恐吓和威胁，强调任何护士都不应该因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感到畏惧。作为回应，工会宣布会在7月9号周四早上5点30分开始，在苏里纪念医院以及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和手术中心架起纠察线，但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以确保病人安全。工会也呼吁 BC 省府介入，强调省府不能袖手旁观，任由资方公然报复护士的合法罢工行动。BC 省府宣布已聘任温哥华及美国加州的律师事务所，研究就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涉嫌没有向执法部门通报校园枪击威胁，采取法律行动，追究该公司及管理层责任。省府指出，根据 OpenAI 内部报告，公司的安全团队早于案发几个月前，已经标示涉案枪手在 ChatGPT 提出涉及暴力内容的查询，但公司管理层并没有向警方或地方执法部门通报有关威胁。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省府在继续支援死伤者家属和社区复原工作的同时，也有责任追究事件。他表示，如果有机会可以阻止悲剧发生，省府有责任采取行动，向受害者、家属以及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交代。Nikki Sharma 也强调，当企业的产品或做法对公众造成伤害时，任何公司及管理层都不应该凌驾法律之上。省府指，聘请美国加州律师是因为 OpenAI 总部设于当地，方便研究当地法律及评估可采取的法律途径。除了追究责任外，省府也希望通过法律程序争取资源，协助当地社区重建，包括新建新的校舍。而另一方面，多名枪击案死者和伤者家属之前已经在美国联邦法院对 OpenAI 提出起诉。省府表示支持家属寻司法程序追讨公道，而省府未来如果提出诉讼，将会属于独立案件，与家属的民事诉讼分开进行。列治文市府表示，发现路边及多户住宅回收箱中的污染物含量已经超过 BC 回收中心 Recycle BC 设定的标准，提醒居民在分类回收物时要格外小心。市府指出，必须在今年底前将回收物污染物含量降低 25%， 如果未能达到目标，市府可能面临罚款，将会影响居民的公用事业。

0: 费用。今年较早前，负责监管包装和纸制品回收的省级机构 BC 回收中心通知列治文市府，污染程度已经超过可接受的限值。这些垃圾包括路边垃圾和多户住宅垃圾，根据协议，污染率必须低于 3%， 列治文市府就可以获得财政奖励，支持收集服务和公众教育，避免潜在罚款。而目前列治文市的路边垃圾污染率是 7.3%， 多户住宅垃圾污染率是 11.3%， 都超过了允许的门槛。为了提高回收质量，列治文市将在本月开始向住宅区进行随机抽查，包括评估蓝色回收箱、黄色回收袋以及灰色的玻璃回收桶内的回收物。而正确分类的居民将在回收桶上获得一颗金星，当发现含有污染物的回收桶就会被贴上错误标签，上面会注明问题所在，并提供正确的回收方法。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保定表示，随着列治文推进循环城市战略，正确分类回收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污染程度越高，物品的价值和回收性就越低。通过正确回收，居民可以帮助保持宝贵资源的循环利用，并减少垃圾堆填区的废物量。Rogers 体育及传媒公司 Rogers Sports and Media 今天发表声明，表示采取重大裁员及缩减架构行动，关闭旗下四家地方新闻电台，包括位于温哥华1130新闻电台、卡尔加里660新闻电台、哈利法克斯95.7新闻电台以及 Kitchener 570新闻电台。另外也有两家体育电台倒闭，包括温哥华 Sportsnet 650和卡尔加里 Sportsnet 960。这次业务重整直接影响80名电台员工，加上全公司旗下其他部门，整体削减230个职位。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广告收入下降以及受众习惯改变，媒体业务持续面临逆风，这些调整是公司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强调，目前在全国近30个地区中仍拥有并营运44个电台，并会继续在受影响市场投资本地新闻。公司旗下的电视新闻业务 City News 将不受影响。
1: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en 基金会捐款。
2: The Bric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ic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3: 国际新闻，
0: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之际接连发生两起爆炸，最少18人受伤，马克龙安全无恙，暂时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事发在当地上午，现场位于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对面，临近旅游部总部和国家博物馆的繁忙区域，两枚分别放在垃圾桶和路边一辆车内的炸弹先后爆炸，导致附近车辆起火，冒出浓烟，地上染有血迹。当局现场展开调查，正追捕肇事者。内政部发声明指，两枚炸弹制造粗糙，较早时已经被安全部队发现，在准备拆除之际被引爆，伤者包括旅游部副部长卡舒什和四名警员。又指炸弹位于安全警戒线以外，并不威胁马克龙此行。爱丽舍宫发声明指，马克龙事发时不在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与总统沙拉会谈，目前安全无恙。马克龙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没有事情能够压制叙利亚民众对国家实现主权完整、安全、多元化和统一的愿望，又指他的访问仍继续。美国与伊朗停战后，全球原油供应增加，产油国开始争夺亚洲买家，沙特阿拉伯罕见地开出第一枪，大幅调降出口油价。根据沙特公布的8月官方售价，销往亚洲的指标油种阿拉伯轻质原油每桶比7月骤降11美元。中广记者报道。
4: 外电指出，沙国公布的8月份轻质原油油价不但比阿曼及杜拜的均价还要折价 1.5 美元，创26

0: 六年以来最低纪录，也是2020年价格战之后沙国首次折价卖油。分析指出，沙国这次轻质原油降价幅度远远超过外界先前预期的每桶下调8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沙国前两次折价还是在2015年与2020年价格战期间，这次沙国大砍价凸显了全球原油市场供应正迅速增加。分析师也认为，沙国这次大砍价卖油代表着荷默兹海峡运输恢复正常之后，供应商为了重新刺激买气所采取的竞争性定价。报道指出，随着荷默兹海峡逐步恢复正常通行，受阻的波斯湾原油重新流向市场，再加上 OPEC Plus 同时决定自8月起把产量目标再提高到每天 18.8 万桶，在中东恢复供应原油、产油联盟增产以及中国大陆需求转弱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只会更低，原油市场的竞争焦点正由抢油转向抢买家。记者叶博弈报道。
1: 而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指，周二有三艘运油轮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攻击，当中一艘是卡塔尔注册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对开海域遇袭，机房起火，船员安全并正撤离。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这艘船因为无视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传召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批评是一次对国际航行安全及全球能源供应不可接受的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伊朗需要为袭击负上全部法律责任。另外两艘油轮，一艘在阿曼及阿联酋对开海域船身左边遭到攻击，另一艘就在阿曼对开海域被无人机击中，两起袭击都没有人受伤。北约峰会一连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抵达当地后首先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两人会后一起见记者。川普宣布解除针对土耳其向俄罗斯采购军备而实施的制裁。埃尔多安表示希望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指川普一向信守承诺，又指两人将讨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引擎，以提升土耳其国产可汗战机的性能，期望川普再度积极表态支持土耳其的国防计划。土耳其在2019年因为向俄罗斯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被美国实施制裁，并踢出 F-35 战机计划。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他说乌方已掌握俄方的弱点，但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这次峰会的成果。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联合国大会时访问美国。川普还说，他会在白宫新建的宴会厅欢迎习近平。中广记者报道。
0: 外电报道，川普是在6号谈到白宫新宴会厅的建设进度时，透露了习近平访美的日期。川普并表示，习近平将要访美也是他要在白宫新建新宴会厅的理由之一。川普说，习近平可能会在9月24号前后来到白宫，因此白宫需要一座大型宴会厅，可以容纳数千人来见习近平，因为每个人都想见他。分析指出，如果习近平届时前往华府访问，时间上将与联合国大会高层会议重叠。川普预定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通常还会在纽约停留几个晚上，与其他国家领袖举行会谈。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以来，只有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川普先前曾经表示，预计将在9月接待习近平访美，但没有透露可能的具体日期。这是川普第一次亲口说出习近平访美的可能日期。记者叶博弈报道。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扬。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 材料不完整，关系正

0: 中国当地时间6号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引发多国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再度表示，中国一切按照国际规定行事，事先通报了有关国家，认为各国没必要过度解读。中广记者报道。
1: 在大陆证实6号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飞弹之后，引发太平洋相关国家连串抨击与批评。那个时候毛宁就公开表示，这是中共解放军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各界不必过度解读。然而毛宁6号的回应显然无法平息各国的不满。有媒体在大陆外交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中再度问到这个问题，希望能听到不同的答案，不过毛宁的回答显然让在场媒体失望了。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中针对这次发射潜射战略飞弹问题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各国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毛宁也重申，大陆在发射飞弹之前已经事先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并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针对这次试射飞弹过度解读。记者叶博弈报道。
0: 人形机器人公司优必选6月30号正式发表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主打伴侣功能，开价99万人民币，但在发布会上却让不少人失望。中广记者报道。
1: 据大陆媒体报道，优必选这次推出的伴侣机器人 U1 系列分为 U1 Lite、 U1 Pro 以及 U1 Ultra 三种版本，其中 U1 Lite 为半身版本， U1 Pro 则增加了四肢，而具备自主行走能力及更高运算能力的 U1 Ultra 男性版售价99万人民币，女性版也高达88万元人民币。在发表会当天，优必选表示 U1 系列订单已经突破 1.3 万台，数量是公司2025年 B 端人形机器人全年销售量1079台的12倍以上，显见市场反应相当热烈。不过网友对这一系列陪伴机器人的评价显然没有公司吹得那么好，有网友就根据发表会现场的影片指出，最顶级的可行走机器人行动仍然有明显的机械感，外形也与宣传图差异颇大，令人觉得货不对版。此外最被网友诟病的还是电池续航力问题，这款主打陪伴用的机器人充饱电之后续航时间最多只有4小时，不少网友吐槽说到底是谁在陪谁，而且才想跟机器人培养感情的时候他就突然没电了，也未免太扫兴。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Happy Lem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天丽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6: 台湾新闻。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地7号参加纪念七七抗战活动的时候指出，回顾历史，相信两岸不会再自相残杀，东亚也必须和解和平。中广记者报道。
7: 郑丽文说，七七事变89年后，大家要记得的不只是国耻，而是当年的亚洲从此陷入战争地狱。他反问，二战到底教会了亚洲什么？郑丽文强调，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我们手中爆发，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郑丽文表示，他要再一次回顾历史，
8: 感念过去所有的血泪悲苦，在今天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底气，相信两岸不会自相残杀，东亚必须和解和平。
7: 郑丽文也喊话，要大家不要忘记，
8: 一个七七卢沟桥事变马上就点燃了所

0: 善火。今天我们要避免所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我们要避免如此升高的态势有一天真的兵戎相向，一起拒绝所有军事冲突的可能，避战止战带来和平，是今天中国国民党最神圣的使命。
1: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中联致癌毒油事件冲击全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当地七号抨击中央处置消极怠惰，有愧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食安要求，又呼吁应该对所有源头和上游的油脂供应商全面检验，让民众安心。中广记者报道。
1: 蒋万安强调，北市府在第一时间即刻启动全面清查，也扩大预防性下架，同时全面停用问题油品，更公布下游业者名单及受影响学校。他更直接把炮口对准中央。
3: 这一次全国性食安的问题，中央食药署其实在六月底就已经接获通报，但是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却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也有愧于民众对于食安的期待跟信心以及相关的要求。
1: 至于卫福部或食药署该不该为此负起政治责任，蒋万安表示，
3: 第一时间我们现在应该要再次的呼吁中央即刻的厘清这次毒油事件，也再次的呼吁中央应该要对于不只是这一次发现有含致癌物质的业者，而应该对所有包括源头、上游供应生产商来做一个全面的检验，这样子才能够安民众的心。
1: 蒋万安强调，这些当然是因为中央都有相关机制，也由于这次发现这些一级致癌物质已经超标，而且超标的非常高，因此希望能够全面检验，否则民众一旦恐慌到不敢外食，对于台湾整体经济也将造成重创。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4: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60.27， 以 35,272.59 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 31.09， 以 893.12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 131.35， 以 52,924.56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02.47， 以 25,818.69 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 33.68， 以 7,503.75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14.11， 以 10,665.88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 352.64， 以 25,465.25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43.63， 以 8,436.24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042， 对人民币 4.7844， 对港币 5.5224， 对新台币 22.6295。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5: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0: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1: 那边有活动吗？
1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1: 可以带狗狗去吗？
1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1: 太好了。
10: Lulu

0: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1: 961气象站。
2: 澳门地区今天晚上有阵雨，最低气温14度，降雨几率20%。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40%。星期四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61%。
3: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3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5: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役。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四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6: 我有个计划。
5: Wi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7: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8: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臣赞助播出。
9: 961交通站，
2: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 Queen's Bowl 桥北行方向靠近 Bowl 街行车拥堵， and Walker 桥的南行方向从靠近 Lane Valley Road 开始车都缓慢，奥克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西58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8: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0: 车厢内切记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8: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0: 内置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8: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7: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1: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2: 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 Passe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Porsche、 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 Panthers 门店或上网 trailpanthers.com 选购吧。
13: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结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14: 现在时间6点整。
1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高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三步。
2: 嗯，
3: 往左转啊。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高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6: 好听好声音 FM 961，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8: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6: 家居生活 Q&A，
9: 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温哥华来说，这个 FIFA 这个足球赛啊，可以说是最后一场在温哥华的举行了。那当然这个八强的比赛还是在继续当中，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看这个比赛呢？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精彩，而且就像前几天我在节目中所说，所有的比赛你不到最后都不知道结果，而这个结果其实也不是最重要，我反而会觉得过程很重要。很像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个目的拼命去努力，而这个中间的努力才是我们最值得骄傲以及记忆的。而在我们这个月的周二节目，一共有四周，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我们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到底现在有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也有很多我们常听到的，比方说移民诈骗啦、拒签等等，到底该怎么样来处理。不过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为大家访问到这位，他是移民顾问。那说真的，我跟他还有同事关系，而这个同事关系还发生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我讲很多的时候就没讲一个很多，就觉得自己好老哦。好，那么这位来宾他曾经也是我们的新闻主播，那么但是他现在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同时也做得相当的好。现在是移民顾问，让我们来欢迎 Carlos， 也就是蒋俊先生。你好 Carlos， 好久不见。
10: 你好 Carmen 姐，好久好久不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先真的很感恩，谢谢Carmen姐的邀请。我想起来上一次我们在电台做节目的话，应该回溯到差不多15、16年前了。那个时候我是晚间的新闻主播嘛，所以每次你的节目都是在我们主播新闻之间啊中间的这一段。

0: 嘛哈，所以您的这个节目也确实时间非常非常的久了，对，然后这个月刚好因为是咱们的 FIFA 啊世界杯月，所以我也很荣幸能够作为这个移民顾问来参加这个节目。那有任何的这种涉及到加拿大移民法呀，涉及到签证啊等等，包括今天我们也会谈一些FIFA 啊，就是足球比赛当中的一些跟签证啊哈，跟这些许可相关的趣事，所以我也是很开心和大家能够一起来分享。
1: 是，非常感谢你哦。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第一次的节目呢，我想不要弄得太紧张严肃，我们也来因应一下现在的这个环境跟情况哦。因
0: 没
1: 为
0: 错，
1: 确
0: 没
1: 实
0: 错，
1: 也很多朋友很喜欢看足球，那这些足球的这个球员们，他们进到不管，因为我们现在有三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在举办嘛。
0: 没
1: 那
0: 错，
1: 他们到不同的国家，他的签证是不是有特殊签证啦，还是有什么样的管道啦等等哦。那我们也很好奇，其实我们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像很多的各地都会比赛，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球赛也好，或者溜冰比赛也好，甚至现在如果看网球的朋友，有温布顿网球赛啊
0: 没
1: 等等。
0: 错，没错，
1: 那么大家到不同的地方去，他们的签证是不是因为他是运动员身份会有所不同？我们也很好奇。而且我知道你自己本身也是个足球迷，是吧？
0: 没错，没错。我其实，在来加拿大之前啊，我大学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西班牙语，因为这个语言的关系，它刚好是足球里面应该来说，西班牙语几乎是第一大语言。所以我当时，我02年的时候就到中国，当时中央电视台做02年韩日世界杯，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做西班牙语翻译，在那个之前还在中国的一家叫做南方报业啊做足球记者，所以算是一个当年开始就是跟足球有很强的这种
1: 结
0: 联
1: 缘
0: 系啊，对对对，就跟足球结缘，一直到现在，虽然不是那种特别专业的球迷，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接触的很少，但是仍然有保持看球的这个习惯。
1: 那这一次在这个世界杯里，你每一场都有看吗？还是怎么样？
0: 对，也不能说每一场，就大部分能看直播的比赛我都会看。其实加拿大那场5-0大胜卡塔尔的比赛，我是去现场看了。我其实后面还买了32强那个时候的票，因为觉得加拿大有机会争那个小组第一，就可以继续在32强甚至16强都一直在温哥华踢。但是后来加拿大因为没有打过瑞士队嘛哈，所以我后来把那张票就送给朋友了，就让别人去了哈。所以今天讲就是说这些球员嘛，您刚才说要不要这种签证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蛮好的话题。很多朋友其实以前像我们说啊，这个这么全世界这个知名度的这种比赛，那大家来加拿大，那肯定是免签的嘛，那来了就可以比赛就行了嘛，对不对？实际上并不是的。我们说，再大型的比赛，它其实赛事的组织它当然是非常精密，但是它签证是一个国家它自己的这个外交政策相关的边境政策嘛，所以它这个是没有办法去直接说我们所谓是豁免的。那我们FIFA 这个，因为这次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举办，又涉及到一系列的不同国家的这个签证的这种政策的差异啊，所以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所以第一点可以跟各位听众们大家讲，就是说签证是根据球员所在国，他本身跟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这三个国家之间有没有豁免的政策来决定的。对吧？那像美国球员他来加拿大，他本身是免签的，他就可以直接进来就可以。啊，那比方说西班牙球员，他到加拿大呢，他是免签的，但是他仍然要填一个我们所谓叫做 ET 啊，就像电子签证表那个东西，还是要去申报的，对吧？那就不要说有一些国家，那来加拿大是需要签证的，那些国家的球员呢，他在世界杯之前就不是说上网填个资料，而是他专门的需要通过自己的足协拿到 FIFA 世界杯的这种官方认证的一个资格啊，就证明我是这次代表国家队啊，我是教练啊，我是这个球员啊，那把这些资料呢输入到加拿大或者美国、墨西哥这些国家的移民系统里面去，那仍然要经过移民局的官员的审批，签发给他们签证。那这样才能够到加拿大、美国，还有到墨西哥去参加比赛的。
1: 所以跟他参加比赛并没有关系，其实跟他的这个自己的国家跟加拿大或者美国、墨西哥之间的这个签证
0: 有
1: 关
0: 没
1: 系。
0: 有签证豁免，这个就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很多人也说，他这个就是到加拿大，是不是只要一个签证，还是说过来要做这个 要有一个我们所谓叫做工作许可。
1: 嗯，
0: 那在加拿大，你看

0: 比方说我们温哥华白浪队有一个德国非常著名的球员，他叫 Thomas Muller 啊。
1: 嗯。
0: 那这个穆勒他来到加拿大来踢球，他不是参加世界杯哈，他是为温哥华的一个俱乐部踢球。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其实我们所谓叫他是一份工作，他的雇主其实是这个温哥华白浪队嘛。那他的雇主是一个加拿大的队伍，那他在加拿大长期的作为一份工作，其实他虽然德国的护照来加拿大是免签的，但他除了签证之外，在加拿大踢球他就还需要一个我们叫工作许可，他要有个 work permit， 他可以在才在加拿大来工作啊。
1: 是。
0: 但是世界杯这些球员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来加拿大或者去美国去墨西哥，他不是替这个美国或者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的一个雇主或者一支球队去踢球，他代表是他自己的国家嘛。所以说这些球员到加拿大他不需要去申请一个我们叫做工作许可这样的一份文件，他只需要申请签证，就是如果他的护照哈是需要签证来才来美加墨的话，他就需要只需要申请签证，就不需要工作许可就可以了。那么同样这些规则都适用于教练，包括现在不是有裁判哈，那么国际足联的这些官员等等，那都是需要有这个签证的许可才能够来到美加墨这个土地上的。
1: 哦，所以教练、球员、裁判都一样哦。今天这个还有报道讲，这个美国的球队不是拿了一张红牌吗？
0: 没错，
1: 据说啦，据说这个他们的这个老板，这我讲的大老板啊，很不开心，听说打个电话，这个足协也好像有点妥协。我们常说，希望在所有的领域，尤其运动这种，都是可以公平公正哦。那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不过当然现在，加拿大是这个主办国之一三国中间，我们已经被 out 了，这样讲。可是
0: 我们部分的对赛，
1: 我们已经很棒，真的从第一次的这个6-0，一直这一路这个非常辛苦的这个在踢，而且我觉得每个球员都是尽了他们最好的力量，最大的力量。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说真的，我多伦多那边我不太清楚，我当然也有看到一些画面，但是我觉得温哥华的球迷们也非常的理智，而且非常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是真的发自内心，让我们有一股那种士气哦，大家都非常的团结，非常的凝聚。
0: 真的，广大朋友们要是能够到现场去感受那个世界杯的氛围啊，这真的是终身难忘的这种记忆啊。这个我觉得自己去看现场比赛，这个全场高呼的那种感觉哈，非常非常的激动人心。然后那个卡门姐，刚才您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说美国球员因为他拿到红牌，结果这个作为国家元首，这个总统就直接好像去参与去跟国际足联去沟通啊。我觉得恰恰体现了从另外一个方面哈，在加拿大这边呢，可能做的公平程度就会好很多。那我就特别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加拿大踢过球赛的有一支国家队叫加纳队，那他的队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球员叫 Thomas Partey， 叫帕泰。那这位球员呢，他原来是在英国，在英超踢球，那现在是在西班牙一个甲级联赛球队踢球哈。然后他在英国踢球的时候呢，是这个卷入了几起我们说是性骚扰，甚至被指控是强奸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啊。当然这个案件现在还没有审理出结果。那么大家刚刚我们说了嘛，所有的球员来加拿大参加比赛，他不是要去申请签证嘛，对不对？好，那 Thomas Partey 他们的，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足协官员这个是做了一件非常不专业的事情。就是他在申请加拿大的签证的时候呢，他这个签证表格上是有个问题，说请问你现在有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哈，任何地方，然后呢你有没有在任何地方被逮捕或者说是被检控啊，去做这个听证啊等等的，在法庭上做这个指控的。好，这个 Thomas Partey 他自己回复，我当然这个我们现在不清楚他自己回复还是他的足协的他们国家的这个足协官员就有人就带回，他就说 OK 没有，对吧？那加拿大法律移民法是很严肃一件事情，他就是说 OK 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填了，说我曾经被逮捕过，我进了警局过的，对吧？我也被调查过，现在甚至身上还有官司，虽然还没有判，我坚称我是无罪的，这个没有问题。法官，这个加拿大的移民官他也会说 OK 你如实的说明这个问题。

0: 那你可能呢是不允许被入境加拿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给你发一个非常特殊的文件，叫做临时入境的许可，你仍然可以来。但现在问题出在哪里？这个 Thomas Partey 他说我没有。那么他的这个球员因为太有名了，他的这些案子这个几乎就是随便一搜嘛，这个都是全世界知名的案子。
1: 现在都是这样子，一搜都知道。
0: 没错，所以这个加拿大移民官呢，这个你这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嘛，那我们当然要维护加拿大这个移民法的一个严肃性。 OK， 你撒谎了。结果他就把加拿大队的这个核心大将啊，几乎是最有名的这个球星啊，就直接给他拒签了。所以其实在上个月6月17号在多伦多，其实加拿大队对巴拿马是有一场比赛的。那么那一场比赛全加拿大队的队员都来到了这个多伦多了，只有 Thomas Partey 他没有办法来，他是有美国的签证，所以他继续留在美国等待。所以像这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在加拿大这边其实在这些政府比方说会去干预这种赛事组织这方面，我觉得做的至少比美国我觉得就是更合理了哈。
1: 是，
0: 而且其实 Thomas Partey 他在13号，他17号的比赛，他在13号的时候还在跟加拿大的移民部去上诉。他不光光是做了这个签证嘛，因为签证被拒了他也没办法，所以他们这个国家队马上又跟加拿大移民部要求司法复核，就是去了加拿大的联邦法院，就是说我请一个法官来判一下，你们这个太不讲道理了，我们这么大牌的球员你不让我去加拿大踢比赛呢怎么行呢，对不对？好，在6月13号的时候，联邦的这个法官又做了第二次的判决，说对不起，我认为我们移民官做的决定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就是谎报了，而且是你本身自己申请的流程上还出了大问题。其实你压根就不应该来申请加拿大的签证，因为你明知道你自己在有这些官司缠身的时候可能是会不被允许入境的嘛。其实你可以去申请一个我们叫做TRP, Temporary Resident Permit, 是一个临时的入境许可。你可能一开始就申请这个，我们可能早就让你通过了，让你进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加纳队的这个可能他也没有去咨询过什么移民律师啊等等的，或者移民顾问等等，就没有人给到他这样的一个提醒，是蛮遗憾的这个事情。当然加纳队他后面的比赛都在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好像在费城，而且他还打进了32强，后来踢了这个哥伦比亚，也是在美国，所以他也就是这一次他这个第一场比赛没有办法来加拿大，后面几场比赛他还是很顺利的在美国踢完了。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加拿大在这个移民法，您刚提到一个公正，而且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诚实申报。
0: 没错，诚实几乎是我们做各类签证来说是最最核心的一个原则，就千万不要去撒谎。这个不光是说申请签证，其实我们每次到加拿大入关啊，海关官员在提问的时候也是要如实的去做这个申报。其实刚刚讲到，对，
1: 我就很有一个感触，就是要特别跟很多朋友分享的，就是请大家也要第一个要尊重我们国家有这样严谨的一个法令哦，第二个，而且要珍惜有这样的一个法令，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说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的所谓的小聪明吧，他们会说我们可以从这个漏洞去做什么。我真的觉得这个不仅是破坏了整体华人的一个印象，同时这个对于一个我们公正的移民法是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在未来可能他可以补上了以后，然后可以更严峻的去申请才可能通过。那我们希望大家都珍惜，而且要尊重。这里面这个尊重不但是对国家尊重，是对你自己自身的尊重。所以诚实真的还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哦。那所以这位这个球员是这样的，有没有什么这个比方说裁判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裁判的话今年其实在加拿大就还好，没有什么特别大新闻，但是在美国这边就出了一个也是比较轰动的。在索马里这个国家，就非洲呢，它是应该是去年的非洲足联的最佳裁判，叫 Omar。叫 Omar Artan 啊，这位索马里的裁判他是第一次代表他们的国家能够去世界杯上去执法的，然后他也拿到了美国的这个签证，所以按照我们一般常理来讲，那这就没有问题了嘛，我们拿着签证你就到了美国，然后不管是比赛在加拿大，比赛在墨西哥或者

0: 在美国你就去执法就可以了。但是这位索马里的裁判呢，他拿到了签证，但是最后仍然没有办法去执法世界杯，因为他在迈阿密入境的美国，在海关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被什么原因被扣押了整整11个小时哈。那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嘛，就联邦海关官员就给他就是问询，根据目前新闻报道，这个还没有多方面的认证过，但是多方面证实过，就是说新闻报道说可能是涉及到比方说跟索马里一些恐怖组织之间哈，有一定的关联或者什么，但是这个一再说这个没有经过证实。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说他即便拿到了签证也不代表着这个人不管是裁判还是球员或者是啊教练等等就一定能够入境。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加拿大的移民体系也是这样，美国啊墨西哥的移民体系是一模一样，签证干什么用？它只是让你能够坐上飞机抵达加拿大或者美国的海关，但是你最终能不能入关或者入境，其实最终那关就是移民官或者说海关官员跟你之间的这个问询。所以索马里的这个裁判这个真的是有点冤枉，这个就是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都已经拿到签证了，也到了到了美国了，然后被遣返回去了。所以他第二天他经过了中东，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最后返回到索马里。但是这个呢，在索马里一回到机场，这个简直就是被当作民族英雄一样的这个欢呼回去。然后国际昨天也特别有意思了，就是 OK， 虽然这个因为不是你的错嘛，那你没有有机会来制裁，这已经是你最大损失。所以他虽然没有来，但是国际足联他说你所有的裁判的费用这次的就全额支付，就还是给了这位裁判一定的补偿。但我相信他宁可不要任何的薪水，他也一定是希望来制裁这个世界杯，这是多大的一个荣耀，对不对？
1: 是是，而且是也是可以说是他们国家可能有一个裁判担任在世界杯足球赛里面这个角色是也非常难得的了哦。那像他这样子。如果说我只是忽然突发奇想说他当时被美国拒签，那他本身还是一个裁判嘛，他如果是来得及他可以说那我来申请墨西哥或加拿大，这样可以吗？
0: 其实他一定是有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签证的，这个毫无疑问，因为国际足联就是帮所有的裁判跟各国的足协官员啊，这些一定是涵盖了美加墨三个国家，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场比赛可能会在哪儿，他有可能会在加拿大去吹，有可能会去在墨西哥吹这个裁判，所以索马里这个奥马尔这个裁判他一定是有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签证。但是对您说的对，就是说那美国拒签他，那他飞到加拿大来嘛，他在加拿大执裁也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其实FIFA 这个国际足联它每一届的世界杯赛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精密的这种组织，那么所有的裁判包括大概今年有50多位主裁，有80多位这些助理裁判，他们其实都是我们所谓叫做统一管理的，他们都在应该是在佛罗里达那边，他有一个训练营，所以他所有的包括培训体能训练，因为裁判也要跑全场，他要跑全场，他其实你看我们世界杯裁判都有抽筋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他们也是要有一个自己的统一管理的，就像一个总部一样的。然后还有安保的原因，对吧？这个安全保护也是，所以他们所有的裁判在不吹比赛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居住在佛罗里达训练营的。所以这个奥马尔这位裁判，因为他美国被拒签了，就意味着就是他即便能够入境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参加任何的这种培训、安保的保护，还有所有的体能的训练恢复，所以就很遗憾，他这最核心的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只能打道回府了，是这样的。
1: 而美国也并没有针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一个说明，是不是？
0: 对，在至少在新闻上面没有任何的公开的信息说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国际足联他也只能说哦，我们虽然是这次世界杯的主办的机构，但是我们不能去代替一个政府，对吧？他有自己的签证入关入境的这种体系，我们不能去跨越这条，对对对，不能去干涉。除了这个，像这个裁判，其实我刚才说，我们不是有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这是应该全史上是头一次有三个国家来主办世界杯这个比赛的。然后还除了像刚才说这个托马斯帕泰那个乌龙，就是没有办法入境的，还有一个

0: 一个国家的国家队也闹了个乌龙，非常有意思。有一个非洲的国家哈，叫 Senegal， 就是塞内加尔。
1: 嗯，
0: 他们呢是也有一场比赛是在多伦多，也是在多伦多踢伊拉克哈，是6月26号，他们是小组赛里面的最后一场。然后呢，他们倒是球员的签证都没问题，他们也有加拿大签证，有美国签证都没问题，但是他们队伍里面的哪些人出了一些问题呢？就是涉及到队伍的足协的官员，他们的甚至他们的后勤保障人员，比方说厨师，对吧，随队的新闻官，他们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也拿到了加拿大的签证，也拿到美国签证，也拿到墨西哥签证，听上去没有任何问题。好家伙，他们的这个足协官员不专业啊，他签的这个美国签证是单次入境签证。
1: 哦，
0: 那我们其他球员啊，这些教练，他一定会签多次往返嘛，因为这个比赛是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对，他每跨越一次国境，对不对？就每坐一次飞机，你从美国到加拿大，加拿大再飞回美国，其实你就要重新入境的嘛。所以这个塞内加尔他这个不专业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只给这些员工这个赛事的自己的这个组织的后勤的成员啊，申请到了单次的签证。然后呢，他们的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又是在多伦多踢，
1: 嗯，
0: 所以就导致了什么问题呢？就他们队的这个教练和球员是可以来加拿大没有问题，踢完了嘛再返回到美国去哈，但是他们的新闻官啊，一些后勤保障人员啊，他们就来不了，因为他一旦来了加拿大，他可以来加拿大，因为有加拿大签证，他就回不去美国了。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低级跟离谱，这非常乌龙。所以有时候想想，我觉得这么大的比赛，这都绝大部分的像我们说赛事的准备，像世界杯这种级别的赛事，很多像签证什么可能在一年前就开始在做这些动作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就很遗憾，这都是到比赛开始了你才会发现，这签证次数不对，这太乌龙了，确实是。
1: 这个可能大家没有想到说，其实一个世界杯，听我们谈得很轻松，好像说在讲世界杯，其实里面就已经有很多这个你要做签证，要做各方面，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一些地方可能会发生，也是提供大家参考哦。那当然大家如果想到说讲移民的时候，都通常第一个都会想到说啊，这移民有律师有顾问，那可能也有很多朋友说，那这个律师跟顾问有什么差别呢？在我们国家这边，不过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Carlos， 就是蒋先生来跟大家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有任何跟移民相关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那么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 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carmenshao@fm961.com， 那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请 Carlos 帮你回答。那么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6:29，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啊。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6: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7: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曾要

0: 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侨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1: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3: 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 Passe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Porsche、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panzers 门店或上网 Trailpanzers.com 选购吧。
4: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点45分及5点20分，一起开心学华语，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7: 家居生活 Q&A。
8: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移民顾问 Carlos 在我们节目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跟移民相关问题，我们欢迎可以打来 604-295-9616， 或者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我们刚在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在今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当中一些球员或者是裁判他们的签证问题，可能有些问题大家都没想过的哦。不过在我们进行下一个这个问题访问前，我想先问一下 Carlos 哦，你怎么看今年的，你要不要来猜一下冠军是谁？然后我们在最后我没有奖品了哦，但是
9: 对
8: 好猜吗？你觉得今年好猜吗？
9: 其实对，因为世界杯它永远是分在两个半区嘛，上半区和下半区。今年在每个半区里面，就是我觉得猜冠军真的很难。但是我觉得在四强，现在两个半区里面其实都有这种所谓叫冠军项的。
8: 嗯，
9: 上面半区是法国队和西班牙队，我觉得踢的是真的是非常的疯狂，尤其是法国队哈，他的这个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人均小马达，这真的是没有办法，我觉得。下半区这边稍微好一点，强队没有那么多，但是比较突出现在当然是英格兰和阿根廷。那阿根廷因为有梅西嘛，是卫冕冠军，但其实我今天也看了梅西的这个3-2大逆转的这场比赛，只能说是真的也有很强的一些运气的成分在，就感觉场上踢的阿根廷很难，我觉得今年你要卫冕再获得世界冠军这个太难了，所以我让我来猜的话，我感觉是法国或者是西班牙当中的一支。
8: 嗯，好，那我们最后就来看看哦 ，Carlos 有没有中奖啊？不然，梅西当然我们还是觉得他还是很棒的啦哦，就是
9: 没错，
8: 他的掌控还有他那个，有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他们那个在那种可以说很大家都很混乱的一种情况下，你要非常的冷静，而且你踢那个球的那个角度，你还要能够。

0: 抓好，甚至你要猜这个守门员他的心理，总而言之，太多东西要去在一瞬间要决定，我都觉得他妈太厉害了，我真的就佩服。
1: 真的，你想作为他是39岁，今年另外一位特别受关注的葡萄牙的 C 罗是41岁哈，都是我们讲今年的世界杯叫诸神的黄昏嘛，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是带着一种就是感激的这种心态，就是能看多看他们一场比赛、就多看一场比赛。像梅西就是标准的球王踢法，在场上就真的就是看他在散步哈，一个人在那儿，我们叫老大爷溜达，就在溜达，但是他会出现在那个最关键的地方，然后他永远是在溜达，就在那走路的同时散步哈，那个大脑就没有一刻在停止，他会去看啊，机会可能会在哪里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今天的这场就是16强的比赛对埃及，真的是你看他进了那个球过之后的那个那种发泄，就是真的是觉得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是是，
1: 对，但是球迷是很有福的，就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这种比赛，
0: 他
1: 对今天对埃及的这场包括上一场对佛得角对吧，
0: 也
1: 是全世界哦，也是就是看得心潮澎湃的，我觉得今年的球迷还是真的蛮有福气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一些比赛的。
0: 而且今年好像好几场都有这种所谓的大逆转哦，就是你觉得好像没希望，结果他啪追上来了，这种真的是大家的肾上腺素大家都被激发起来。
1: 对，因为你要去看的现场很多都是有他们自己这个，就观众就不要讲了嘛，自己祖国支持的这些观众，其实很多他这些王室的成员啊，或者政府的一些首脑，像我们那个像加拿大是哈布总理也来看比赛，
0: 对对。
1: 像在美国我好像看到直播的时候，至少看到了像菲利贝王这个国王，就是西班牙的菲利贝六世，他跟他的王妃，还有荷兰的国王好像来了。然后接下来比利时，你看今天比利时进到八强赛，那个比利时国王已经明确宣布，哦，我下一场我要去了哈。因为是不是感觉比利时下一场也很难了，所以就是很难过关，那国王要到现场去给他打气。因为我们上半场在讲那个不是说签证嘛，其实很多人也问那这些这个国王啊什么对吧，或者首相啊，他们去世界杯看这个球，他们是不是也需要签证，对不对？那这个还是顺着上半场我们稍微最后再讲这个话题，我觉得稍微聊一点点。其实即便是贵为国王或者首相，他们拿的其实我们叫做外交护照嘛，对不对？
0: 嗯嗯。
1: 但他仍然取决于说他跟这个国家有没有签证豁免，他也是理论上他也是要签证，只不过说呢，因为这都是外交部啊，外事部门在做的筹备，所以所有的即便需要签证的国家，他也肯定事先各个外交部之间呢，就是把这个签证就给你发好了，大家来就行了。因为很多朋友其实都不知道，像在加拿大其实护照，我觉得很多人只知道有蓝色的护照，但其实加拿大像有红色的外交的护照，有绿色的护照，还有一本白色的护照，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见过。这白色的在海外是临时签发，就你护照丢了在海外他会给你发临时的白色护照。然后最近其实就是 BC 的省长尹大卫 David Eby 他不是去了中国访问吗，
0: 是，
1: 那我们也在猜他拿的是红色的外交护照还是拿着绿色的我们所谓叫做公务护照。我个人认为大概率其实应该是绿色的公务护照哈。那说到这个绿色的那个护照也有一个乌龙的，是好像是多伦多的一个就是国会议员吧还是谁，加拿大的护照不是去墨西哥是免签的嘛，你直接去就好了嘛。
0: 对对。
1: 结果在他这个安省有一个议员，国会议员哈，他去墨西哥呢其实是去应该说是一个度假或者什么，但是他没有拿私人的护照，他拿的是那本绿色的我们叫公务的护照。结果反而在墨西哥就被拒绝入境了，因为这个墨西哥的边境官员就跟他说，说不对啊，因为你这个绿色的护照，因为是涉及到公务的行程啊或者什么，反而是要来做一个签证的。但是如果你拿的是正常的加拿大英私护照蓝色的那本，你去就反而就是可以直接入境。所以这也是这当然这个事情是有一些年份了，就是但是我觉得也是在这个签证政策里面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0: 是，就是蛮好，他本来不需要签证的，换了一本护照，他去了，其实就变成要签证了。
1: 那所以就是说，你想到这个公务太多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反而因为是公务了，反而要走公务的方法来
0: 的
1: 做。
0: 途径，
1: 对
0: 对，
1: 对
0: 你不
1: 对。
0: 能拿着公务护照，但是去，因为这个绿皮的护照，我们通常也是说，当你完成了公务的出访啊，或者什么回来之后，他也是会要我们所谓叫就被政府部门你再另
1: 要
0: 外收
1: 收
0: 掉，
1: 回
0: 你
1: 去
0: 要对啊，用的时候我再给你嘛就可以了嘛，
1: 吗？
0: 对不对？啊，
1: 是。
0: 是这样，
1: 很有意思，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说，除了我们一般拿蓝色的护照，还有红色、绿色、白色哦。那因
0: 没
1: 为
0: 错。
1: 事情不同而使用不同，那所以这个即使是贵为国王这些的王储你要来看球赛也是一样要拿护照进来
0: 对
1: 哦。
0: 对，但
1: 那
0: 是他
1: 我
0: 们
1: 们。
0: 不需要签证，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就像我们拿签证，护照上会贴一个叫 Visa 嘛，就是这个签证嘛。但是其实你拿着红色的外交护照，你来加拿大，它就不是，就即便你是需要签证的国家，它是不是贴这个 Visa？它贴的一个叫做其实叫做 acceptance，就这种一种礼遇，就是意思是不是我们国家要求你来弄这个签证什么，而是说我们。就你是有这样的入境的一个需求，我们就 acceptance 就好了，所以非常礼貌，就是我不是给你签证哈，这就我们接受了你的请求，你要来吧，是这样的，都不太一样啊。
1: 就我们这个，当我们这个在温哥华踢的第一场这个加拿大的比赛的时候，卡尼总理来到，那么也说真的还是有这个让大家的士气非常的
0: 高
1: 高，
0: 涨的，
1: 因
0: 对，
1: 为这种国家的荣誉啊，在每个比赛各种球类的里面啊，大家就会看到那种大家的一个激发了。那我在想，大概唯一不用签证大就是英国王储了，是不是？他们应该他，因为我们是他的嘛，是不是
0: 也
1: 像？
0: 是同样是持有，就是我们说同样是拿外交护照的，他同
1: 但是
0: 样
1: 他
0: 通
1: 就
0: 过，
1: 是因为那是他的旅行证明嘛，这样子。
0: 是，就是个旅行证明，对。
1: 是，那讲到这里呢，说真的，这个我们现在坊间呢也大家有常常听到移民顾问啦，或者是律师啦，像你本身你也是做这个移民顾问的这个工作哦，但是很多人常常在这中间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疑惑，说，诶，到底是怎么样？它可以包含到哪一些的业务范围？那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有牌照、合法的这个律师，或者是移民顾问？这方面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好不好？
0: 当然可以，就是我们持牌的移民顾问在加拿大，他有个称谓叫做 RCIC 嘛，叫做Regulated Canadian Immigration Consultant，他是需要通常是经过至少一年，有时候现在大部分是2年，专门的学习移民法，所以才拿到通过考试拿到这样的一个牌照。那他跟我们常规所谓的叫移民的律师比较大的区别是在于说，通常我们自己做一些签证啊、工作签证、学生签证的文件哈、啊，去申请这些都可以做，律师也可以做，RCSE 我们也可以去做。但是涉及到这个案子的上诉，比方说我们在上一节讲到这个球员，他说签证被拒绝了，那他去上诉到联邦的法院，那这个部分的动作叫做 judicial review，叫行政复核啊，或者对吧，司法的复核，这个部分是要由专门持牌的律师来做这个动作。那 RCIC 它的职权范围之内能够做到最多的去参加所谓的这个不叫法庭了，因为加拿大的移民体系里面分成就是我们叫移民庭，它有4个这种机构，一个叫 Immigration Division 叫做移民庭，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 叫 IAD，是叫移民上诉庭。但这个跟刚才说的那个签证的上诉不是同一个上诉，它只是移民难民局内部的一个像是一个法庭一样的架构哈。然后另外就是难民叫 refugee board，然后是 refugee appeal division，就是 RPD 和 RD。所以 RCIC 呢，在经过了考试获得了这样子的资质过之后呢，可以替客人到移民的我们叫庭。去应诉，去跟移民局去 argue，我们叫去质证哈，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但是到一旦涉及到了联邦法庭的那个部分，通常就是上诉了，那个部分是要由律师去做。那除了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在日常的这些案子当中也，我自己的个人感觉是因为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也有移民的律师，那像我们移民顾问能够做的业务的种类其实就相差无几。 在

0: 的哈。那我们持牌顾问，这个叫加拿大移民公民顾问管理局，有这个叫 CICC 这个监管机构，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就是每年一审。那在每年六月份到七月份，就现在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把自己的一个叫做 trust account， 就是监管的账户嘛。那持牌的顾问和在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一定会有一些我们所谓叫 ghost consultant， 就是没有牌照的。我们跟他们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监管账户在。那所有客户签约了之后支付的费用呢，其实会在这个监管账户里面，直到你服务完成才可以把这个费用拿走。Ghost consultant 就是无牌顾问，他没有这个限制嘛，所以他一钱给到他，他就花掉了，没有任何的保护，他也没有保险。像我们的这个监管账户是受这个保险局的监管，就是即便我个人哈说跑了，对吧？那你去上诉，你去跟我们的监管机构 CICC 去投诉，我们的保险也会赔给你，这些钱他跑不掉的。一旦进到监管账户，他其实总会有人会来，赔偿。所以刚才卡门姐也介绍说，是我们在下个星期，因为我们也会有另外一位律师来谈，就是涉及到像移民歧视，就这个部分啊，有牌照跟没有牌照其实是确确实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在行为处事的这些方面。而且您刚才说，就怎么才能够知道说 OK， 你签约的这个他到底是持牌的这个顾问还是根本就没有持牌，其实很简单，到 CICC 的这个网站上面去核查一下，把你的顾问的名字或者顾问牌照号往里面一输就会非常清楚。因为移民局或者说我们 CICC 这个移民公民顾问的委员会，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任何一份跟客户签署的文书，这个合约吧算是哈，你必须要署名这个持牌顾问的名字和他的持牌的这个编号，而且在这个合约当中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让客人一旦对你的顾问不满意是可以去 CICC 投诉的这个网站跟路径，他就必须在这个协议上面出现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律师事务所里面就会有经常会有这个客户来咨询的，就是哎呀我被骗了，那然后我们第一件事，哦，你有合同吗？好，有合同，拿过来一看，也没有这个顾问的名字，也没有这个牌照号，也没有投诉图，什么都没有，那你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顾问。所以这个就有的时候，就即便是你发生了纠纷，你要去起诉，你少了一个可以跟我们的监管这个委员会这个 CICC 去投诉的渠道，就丧失掉了很大的一个去保护自己权益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毕竟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我们都是有保险的，就即便是我们真的犯了错误，因为这个是大家都是人嘛，就是在做案子的当中发生一些错误是难免的，所有的我不可能保证每一个案子都是完美的，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比方说文件少递交了，也比较会经常出现有些文字，比方说把没有签字的那份文件当成是有签字的文件递交进去了，那移民局一看到这个文件你都没有签字，他直接就拒签了嘛。那这个跟客户没有任何关系，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材料当中出现了这个过失，那怎么办呢？我哪怕不想赔偿，那你去投诉，我们保险公司也会赔这个部分，就是那这是客人应该受到的这个损失之后的这个赔偿嘛。
1: 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也在这边特别提醒哦，大家如果你的这个家里有人想要申请移民，各方面还是要非常的能够注意刚才Carlos 所说的能够被 CICC 监管机构能够核查哦，这个动作不要省略，因为这是保护你自己的权益，同时也是让你的这个申请可以更合法化之外，然后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正常程序。那现在来讲，这个加拿大在移民上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 update 的东西，或者说是有什么改变？因为有的人一下就说啊，加拿大移民政策缩紧了，所以我们的经济也受到影响等等。那也有人就说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移民因为太紧缩了，所以我们会影响我们经济。反正总而言之，大家各有各的说法。有因为这样说而放松的吗？
0: 去年到今年，应该是我从业将近快20年以来，我自己个人感觉，在移民的整体这种政策上面，变化是最大的。

0: 举一两个年份。
1: 嗯。
0: 去年最大的变化是在我们叫签证，政府一定要把加拿大的所谓的临时居民的人数要做一个缩减，所以去年在新闻上面大家听的更多的就是压缩压缩压缩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学生的数量压缩，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临时劳工的这个就工作签证持有人的压缩。去年如果我记得没错，配额有60多万的临时居民，2025年哈，到2026年这个数字一下子就被缩减掉30多万，就是一半啊。所以他，而且这个你要考虑到，就是说他不光是压缩那些就是新的想进来的这些人，他还压缩本来已经在加拿大的这些学生或者是劳工，他两头都在压。所以去年我们特别典型的就会看到是所有签证的这种涉及到临时居民的类别全部都在拒签率啊，就是直线上升，很多的类别的签证拒签率都超过了50%-60%，这是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看到有很多非常强的案子，像比方说一个年纪非常小的小孩来加拿大来读书，按道理这个他又不可能来抢加拿大人的工作，
1: 对，
0: 而且通常父母也都是比较有经济实力送小孩子出来，他们都是来消费的，但这样子的签证仍然就他就说，哦，我怀疑你到加拿大会就是非法的留在加拿大以后不回去，喂，拜托，这都是未成年人，他要真正自己做决策都还要很多年，所以这种案子都是很多都拒签。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去核查政府的审案的资料哈，这个 notes 我们叫去 order notes 过之后一看，它上面会明确写，现在都是叫做 AI， 它加拿大移民局有叫 Chinook 这个系统哈，去做一些人工智能的审核，然后就基本上就把结论给到这些移民官，他只要移民官最后签个字就签发 OK， 我认可。其实审的都是这个 AI 在审，那 AI 有的时候看这个案子跟一个人在这里看案子他的角度确确实实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是去年是最大的，我们感觉是签证。今年感受最大的是我们叫做 LMRA 啊，它有一个加拿大叫劳动力市场评估批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叫 Labo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 这个 LMRA 呢是雇主他需要去拿到这个批文，然后把这个批文给到他想雇佣的这个海外的劳工，那这个海外劳工才可以去申请工作签证。那过去我们经常讲说它难度在就是说你去申请工作签证不太好申请，那 LMRA 因为雇主他有这个需求嘛，然后他也有正常的政府的这个政策可以让他去申请这个 LMRA 的批文，所以问题都不大。但去年到今年这个部分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这也是未来我们会预计到的一个 LMRA 政策一个极大的改动的一个序曲，就他也在做筹备工作。先说这个前面说筹备工作，他是把过去本来比较容易申请的 LMRA 现在限制成比方说像加拿大所有的超过10万人的城市啊，说你只要过去一个季度里面他的失业率超过 6%，那我就一刀切，所有那些比较低工资的这些职位你都不要来申请了，你申请上来我就直接一刀切，全是拒签的。你看这个就是政策上他去，那今年又说你不光是要证明你在本地招不到这个加拿大的 PR 或者是公民的这些员工，你还要证明你这个公司啊要有足够的财务能力支持你去雇佣这个海外的劳工。所以过去很多的雇主呢他其实不太愿意去展示他自己的财务报表，他当然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可能也不挣钱，或者说几乎只能勉强在维持持平。那像今年他就说你必须给我看到你的财报上，举个例子，你要有个能够雇佣得起这个海外劳工要来的这一年的工资的这个我们所谓叫做财务报表上面的一个余额，或者说这个盈利能力，这个对雇主来说确确实实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去年跟今年移民政策方面这两个限制出现的变数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拒签率也上升，同时对于这个你刚刚讲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个评估大家也在非常的缩紧了哦。那所以现在来讲对于办移民来说其实是蛮紧张的，就是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申请跟办理的。那当然这个其中也有很多的一些原因在里面。那我们下一周就像刚刚 Carlos 所说，我们会请到律师跟 Carlos 一起来上节目，也要谈一谈这个有一些的诈骗案，同时后来拒签可以翻案它到底有哪

0: 的故事我们分享哦。这边我们听众朋友丁先生写 email 进来，是的，我们刚才在节目中已经说过你的问题了。查尔斯国王来是不需要签证的啊，因为他是这个加拿大的国王，我们被这样讲，所以他是不需要签证。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那么当然这个也是给大家做参考。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呢还有这个一点点哦，大概还剩下一分多钟，我不知道最后Carlos 他们有什么要特别跟大家要谈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因为刚刚讲到 LMIA 这个部分哈，是因为去年到今年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然后很多人其实也在猜，像包括加拿大现在很多的雇主他就会觉得很难招到合适的员工，那这是他们面临事实上的一个问题，那到底他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做一个预测，就是今年或者到明年左右，就是 LMI 这个部分呢，它会有政策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在评估移民部或者说加拿大 Service Canada 和它劳工部想做的一个策略，就是把这个 LMI 变成是一个职位固定但是雇主可以开放这样子的一种模式，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也就是说未来的 LMIA 如果雇主申请成功了，其实他只能让这个员工给他来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但是他不能去限制这个员工永远只能给他工作。因为以前的 LMIA 是我们叫雇主是锁定，就你只能在这个公司做这个职位，不能去做别的。以后可能会演变成为就是你只能做这一个，比方说过来做厨师，你就只能做厨师，但是你可以给任何的雇主去做这个厨师。这样子主要是应对以前就是很多人在投诉雇主说因为你只能给我工作，所以他就在压榨这个劳工的这个部分，
0: 就被绑定了了、哦、
1: 没错。
0: 好，那么非常谢谢今天 Carlos 跟我们谈的这么多，也有很有趣的，那么跟FIFA法相关的，但是也有跟移民相关的，希望给大家作为参考。那我们下周也期待这个孙律师跟 Carlos 一起上节目。那么谢谢今天你的参与，谢谢，
1: 谢谢卡门姐，谢谢，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也要继续来谈汽车的维修保养，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先写 email 进来给我，那我们在明天节目中可以答复您的问题。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那么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就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云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好听好声音 FM961。
3: 现在时间7点整。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96.1 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BC 护士工会今天早上5点半起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纠察线，同时继续暂停非医疗工作和拒绝加班，强调会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工会透露，自上周工业行动开始以来，工会已收到来自 BC 省各地护士的1400多起报告，指医疗机构雇主试图恐吓成员，声称会处分参与工业行动的医护，阻止他们参与工业行动，被要求继续处理非护理工作。

0: 或未经授权的加班，甚至被警告会被吊销牌照。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抨击资方的相关行为，直言雇主对集体谈判程序的漠视令人不安，他们只是想行使参与罢工的合法权利，却遭到恐吓和威胁，强调任何护士都不应该因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感到畏惧。作为回应，工会宣布会在7月9号周四早上5点30分开始，在苏里纪念医院以及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和手术中心架起纠察线，但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以确保病人安全。工会也呼吁 BC 省府介入，强调省府不能袖手旁观，任由资方公然报复护士的合法罢工行动。国内消息，联邦保守党在国会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动议要求调查 BC 省府将未售公寓改建为经济适用房的计划，被自由党否决。保守党国会议员来自 BC 省 North Island Power River 选区的 Aaron Goon 在今天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动议，称该计划是为那些不愿亏本出售房产同时又与自由党有关系的开发商提供的救助。该动议要求召开一系列会议，要求召见 BC 省房屋厅长和联邦房屋部长以及 BC 省的住宅发展商听取意见。自由党利用其在委员会的多数席位终止了进一步辩论，会议随即休会。联邦自由党政府与 BC 省府在6月联合宣布了一项计划，计划由两级政府收购2200套空置公寓改建为经济适用房，引起不少争议。温哥华 BC 体育馆今天下午1点进行世界杯16强赛事，由瑞士对哥伦比亚，两队最后激战120分钟，战成0-0平手，由瑞士在点球大战中胜出，晋级八强。这场是 BC 体育馆主办本届世界杯七场赛事的最后一场，将会完成任务，但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球迷区会继续开放到7月中，而科学馆 Science World 的足球装饰也会继续保留。这场赛事的胜方瑞士会前往美国肯萨斯城，在7月11号与卫冕冠军阿根廷进行八强赛事。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到目前为止最引人争议的状况，就是美国队员巴洛根吃了一张禁赛的红牌，结果在美国总统川普电话关切下被国际足协决定暂缓一年执行，而结果美国队昨天最终以1-4的比分惨败给比利时，被淘汰出局。赛后美国队长表示自己对这个争议事件也感到很无奈。中广记者报道，
1: 这次世足赛16强淘汰赛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吃了一张红牌但却仍然能够出赛的美国队球员巴洛根。在美国以4-1输给比利时遭到淘汰之后，巴洛根受访时公开强调这起事件的整个过程他完全没有参与，这件事本身也非他个人能够决定的。这次美国对上比利时的比赛开踢前就火药味十足，主因就在于巴洛根在上一场比赛当中领到红牌理应禁赛，但美国总统川普证实他向国际足总主席英凡提诺打电话关切之后，国际足总竟然对巴洛根暂缓处分，引发足球迷哗然。尽管巴洛根获得特赦令能够上场，但他在对比利时的这场比赛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很小，球评说巴洛根几乎隐身，同时面对比利时发挥的超强战力，美国队根本招架不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球队遭到对手以4球淘汰他们。美国队队长亚当斯对这场比赛的结果显然相当火大，当有记者问到他外界质疑巴洛根在这场比赛中存在感不高时，亚当斯则回呛他倒想问问美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谁真的有很高的存在感吗？记者叶博一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大温地区今天晚上有阵雨，最低14度，降雨几率 20%， 预计明天有阳光，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40%， 星期四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30%。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

0: 是 sunshinenation.ca。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
1: 嗯。
2: 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6: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0: 影音风暴。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十六点一。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一连四天，每一天的节目里都会有一位小来宾。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因为他们真的年纪都挺小的。说的呢就是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最后入围总决赛的8位参赛者们。那我们这个星期呢，大家从今天开始会依次听到1号到4号4位参赛者的专访，听听看这些爱唱歌的年轻人啊，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呢？今天要登场的第一位呢，真的是年纪特别小的，他只有14岁，就是我们一号的 Matthew。 诶，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 Matthew 的家人啊、同学呀、朋友，待会儿呢一定要仔细听听哦。那除了有 Sunshine Nation 的访问之外呢，今天7月7号农历的日子也很特别哦，是5月的23，也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节气，叫做小暑。还好只是小暑而已，还没有到大暑。那这个节气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应该要吃什么？怎么样保养呢？待会儿在节目里也是会跟你聊一聊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听周董周杰伦的一首算是老歌了，这是他和杨瑞代一起合作的《我要夏天》。

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作的《我要夏天》。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呢，这个农历的日期呢，是中国的一个节气，就是小暑。这个节气我觉得挺好理解的嘛，既然是小暑，它呢，其实就是我们24个节气当中的第11个，也可以说是夏天的第5个节气。小暑呢，最简单的理解意思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开始热了，是能够感觉到这个天气炎热，也可以说是夏天正式的开始了。那小暑有一个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随着这个气温升高呢，是会感觉到有点闷热的，因为它毕竟不像大暑，就是热得非常的火辣辣的那种。而且听说在古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小暑过，每日热三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之后，接下来可能应该天气呢都是要逐渐的往上继续攀升了。当然啦，我们在温哥华真的感觉还好，怎么样也热不到太夸张哦。而且我看了一下温哥华这个星期的这个天气预报呢，似乎到周末开始呢也是有下雨的这个可能性的，那么气温呢又会稍微回落一点点。而说到这个小暑呢，也是有一些保养的方法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首先说到夏天可以吃什么，既然已经到了这个节气，大家呢就可以吃一些清热的东西了，比如说像是绿豆汤，还有冬瓜呢，可以做冬瓜汤啦，或者是把冬瓜炒一炒也蛮好吃的。还有不少人都特别喜欢在夏天吃的苦瓜，因为苦瓜呢是有清热明目的一个功效，如果你很怕苦的话呢，可以加上蛋跟它一起炒，这样呢会减弱一点这个苦味。而冬瓜呢本身就是利尿消肿的，所以像是冬瓜茶就可以喝起来啦。但说到这个绿豆汤哦，因为我前两天是看到了一则新闻，也是把我吓到了，就说在中国呢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她好像是连续3-4天都是每一天都喝这个绿豆汤，结果呢就肚子不舒服送医院了，好像还挺严重的。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例子哦，不过呢大家吃这些清凉的食物呢一定也要当心，要首先能够明确的知道自己的脾胃有没有问题。那在你不是那么确定的情况下呢，我是觉得所有的东西

尽量都不要猛吃，一下子吃太多，包括绿豆汤也是一样，你今天吃了，那明天就歇一歇，而且也不要说今天一天就直接喝个两碗三碗。然后到了小暑这个节气呢，多吃一些不同的蔬菜呢，肯定也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比如像是莲藕、丝瓜还有黄瓜，它们都属于水分比较多、热量又比较低的一些食物，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水的。再来要说的这个东西呢，诶，还挺特别的，我倒是也没有想到在夏天需要多吃哦，说的就是生姜。因为呢，古人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做菜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放一些生姜，能够帮助我们暖一下我们的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嘛，可能到了夏天，大家会吃不少清热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的脾胃不是那么适合的话呢，可能就会不舒服。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呢，很多地方，比如说很多 office 呀，或者是很多大商场啊，冷气空调开的都挺大的，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呢，在夏天你反而经常是会处于一个比较凉的状态，因为我们衣服穿的少了嘛，所以呢，当你穿着什么短裤短裙啊去逛商场，哎，逛一逛就觉得哦，其实还挺冷的。有的时候买菜也是哦，很多超市的冷气开的都很足，所以要对抗夏天的空调病呢，反而在夏天是可以吃一些姜，但是也不用吃太多。最后我们就来说一说在夏天应该要少吃的东西，就是一些容易让你火上浇油的食物。那这个也挺好理解的，比如说一些油炸的东西、烧烤的东西、麻辣火锅等等，因为是很容易加重我们体内的湿热。那最后一个提醒呢，就是像冰淇淋也好，或者是冷饮啦、冰的奶茶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喝呢？肯定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哦，但是这些东西呢，它肯定也是会损伤你的脾胃阳气的。所以如果你这个人呢，经常有什么拉肚子啦，或者吃了冰的东西你自己会感觉不舒服的话，那你就算想吃，也记得一定要少吃一点。就包括我们也常常在节目里提醒大家的，到了这个夏天呢，肯定会吃很多的西瓜嘛。那首先呢，就记得每天吃的量都不要太多，尽量不要超过一小碗。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在晚上吃，你可以把它控制在下午或者是吃晚饭之前。晚餐之后呢，就尽量不要吃太过生冷的东西了。总而言之呢，大家就是记住这样的一个宗旨哦，就是不是说天气越热我们就可以拼命吃很多冷冷的冰冰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家，应该多数还算是华人的体质，而且如果是女性朋友的话呢，就更加需要多多注意保养了。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就会是我们今年一号的 Sunshine Nation 参赛者的访问了。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叫做《爱在夏天》。

0: 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一号的参赛者 Matthew。 Hello Matthew， 你好，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吗？
1: 大家好，我是 Matthew 王以晨，我现在14岁，我在 Musgrave Secondary School 读书。
0: 所以 Matthew 是我们今年年纪最小的参赛者。
2: 对，
0: 很勇敢耶，14岁就来参加我们的 Sunshine Nation 哦。你是不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1: 对，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我在6岁开始喜欢唱歌，然后我在9岁开始喜欢表演那些。
0: 9岁就开始喜欢表演，那你有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情表演给大家看呢？
1: 我会把我唱歌的视频发到 social media。
0: 真的？
1: 对，
0: 发到哪里？
1: 抖音、Redno 和 Bilibili。
0: 所以抖音、小红书跟 Bilibili。

0: 哔哩哔哩站都有你的视频，
1: 对，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谁的 idea？ 是你自己还是爸爸妈妈的？
1: 我爸爸会先开始给我拍视频，然后发到这些网站上。
0: 然后就有很多人来看来点赞嘛。
1: 我是刚开始的，肯定不是第一个视频就特别。
0: 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嘛。
1: 对，我是慢慢，肯定是慢慢来的。然后我有一个视频是在中国拍的，然后我很幸运有很多人看。
0: 哦，那可以透露一下那是唱了什么歌吗？
1: Little Runaway by Benson Boone。
0: 哦，在中国哪里拍的？
1: 北京。
0: 哦，北京。
1: 就是在我们朋友的家里。
0: 不是说在一个特别的地标。哦，我还以为
1: casual 的一个。
0: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选得好，而且你的确也唱得好，所以就大家都来点赞了，是吗？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没有什么介绍就直接就开始了，所以会 grab 别人的
0: 注意力。
1: 对。
0: 那 Matthew 现在在抖音上有多少粉丝了？
1: 现在抖音上有25,000。
0: 哦，25,000很多哎。那你就是万人迷了，大家都很喜欢你，所以会来点赞成为你的粉丝。那除了把自己唱的歌放到 social media， 你还有没有在其他地方表演唱歌呀？
1: 我不会，我其实没有过特别多的什么现场表演那些。这是我其中一次来唱歌表演，
0: 就是来我们这个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那也是爸爸给你报的名吗？
1: 对，我爸爸帮我找的这个 Sunshine Nation。
0: 就是可能他听了我们电台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比赛，所以就让你来了，是吧？
1: 对。
0: 那比赛到现在呢，我知道你们学了很多东西嘛，那你最喜欢的环节是哪个？
1: 最喜欢的，我很喜欢 recording， 就我们前几天的 talent 和我们的group singing 和 dance recording， 因为我喜欢那种能表演自己的那些机会，
0: 就是能够让自己表现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然后像你刚刚说你们有 group 的 singing 还有 group dance 嘛，都是大家八个参赛者要在一起的。
1: group dance 是我们八个一起来 dance， 然后 group singing 是三个人。
0: 就是不同的组别。
1: 对。
0: 那你是跟哪两位呢？
1: 我是和 Natalie， 然后special 有一个 special guest。
0: 所以这是一个 secret 吗？是小秘密吗？没关系啊，我们到时候一定会知道的。那你觉得跟大家一起相处会有困难吗？因为毕竟你年纪最小嘛。
1: 我们配合的都很好，在这些跳舞和
0: 唱歌的部分，
1: 我在跳舞上，我在这个以前我没有跳过，所以会有一点点困难来去熟悉，
0: 要走位呀，然后大家要配合呀。那你回家有没有很认真的练习？
1: 对，有练的挺多，
0: 练的挺多。
1: 对，然后我们还在好几个 Friday 都会一起一个组来一起。
0: 就是你们自己约好自己排练。哇，那真的就是很刻苦了，花了不少时间，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到时候看到你们的这个就是集体舞的部分了。
1: 谢谢。
0: 想必应该是挺不错的。那我还想问问 Matthew，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因为毕竟你现在才只有14岁嘛，你还要读书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你真的会想要把唱歌作为你的事业，要当一个真正的歌手呢？
1: 对，这我想过这事儿很多。我觉得我现在付出的这些努力，就是为了我长大可以来用唱歌去当我的 profession。
0: 所以是真的想。
1: 对。
0: 那除了练好唱歌之外，你有没有想过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帮助你能够完成这个梦想？
1: 我会弹钢琴。我现在弹钢琴是 RCM 的十级。
0: 已经十级了。
1: 对，所以我很喜欢弹钢琴一起唱歌。这样，所以我觉得钢琴可以来帮我。
0: 所以将来有可能你也会成为一个自己写歌的创作型的歌手咯，因为如果你会弹钢琴的话。
1: 对，最好是。
0: 最好是。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当歌手其实也不容易啊，有很多的竞争嘛，对吧？有这么多的人唱歌都很好的，而且现在还有 AI 也能唱歌了。那你要怎么样让自己 stand out， 要让自己怎么样被别人听到
1: 啊？我觉得这种事就是做自己，做最好的自己。然后就会被人发现，
0: 就是真诚的做自己，最真实的一个样子。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点是说得非常的好。
1: 因为一个AI 我觉得永远都不能做一个 human。

0: 那么 genuine，
1: 对，
0: 然后谁都不能做另外一个 human 的一模一样。
1: 嗯，就只能是你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0: 对。
1: 而且特别是可能在唱歌的时候，除了要有好的声音啦，技巧要好，你还要有非常浓厚的这个情感的投入，是不是？
0: 对。
1: 那如果说像你现在这个年纪唱歌的时候，需要你唱一首很抒情的歌，你会想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帮助自己？
0: 我一般唱这些很伤心的这些歌，我会试着把我自己放到写这个歌的这个人的、
1: 假设自己是写歌的这个人，
0: 对、
1: 就是想象一下他是怎么样写出这首歌的。
0: 对，
1: 这个方法非常好呢。那 Matthew 有没有想过，如果说在总决赛你得到了冠军，你要怎么庆祝，跟谁庆祝？
0: 这件事我没怎么想，
1: 还没怎么想啊。那现在想一想嘛，假设
0: 我来，
1: 就是来经历的是吧？
0: 对，我、然后我要是赢，我也不是为了那个前举。
1: 那当然了，
0: 对，
1: 我知道，因为其实我相信整个的经验是最宝贵的。
0: 对，
1: 因为钱不管给你多少钱都会花光的，对吧？好，所以呢，我相信 Matthew 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哦，不管怎么样 ，Sunshine Nation 这个比赛一定是会让你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了。
0: 对，肯定。
1: 好，那最后呢，就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呼吁一下，让大家为你投票，好不好
0: ？OK。我是 Matthew 王一浩。给我投票，谢谢。
1: 谢谢，也预祝你在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发挥出自己最高的水准咯。
0: OK，
1: 加油，拜拜。

0: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Happy Lam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

0: 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7: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8: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役。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4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7: 我有个计划。
8: We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0: 影音风暴。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我们第二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刚才在广告之前呢，你听到的是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一号的参赛者 Matthew 的访问。在访问的最后呢，他也是有呼吁大家给他投票的。没错，我们现在这个网上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依然是在进行当中。我们今年的 Sunshine Nation 呢，也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官方网站，就是www.sunshinenation.ca。当然在这个网站上面呢，大家也能够看到他们训练过程的一些幕后花絮，还挺有意思的哦，包括像他们接受访问，然后他们有怎么样拍这个定妆照，还有他们平时的练习。所以如果你的朋友啊或者你的家人今年有参加我们 Sunshine Nation 的话，你肯定是要多多关注了。那如果想给他们投票的话呢，记得我们今年的投票截止日期是7月22号，而且投票呢也是相当的简单哦。如果说你是用电脑的话呢，只要先去到我们 fm961.com， 你应该就能够找到任何一篇跟 Sunshine Nation 相关的文章，然后当中呢就会有链接把你带到这个 sunshinenation.ca。到了这个网页之后呢，你点到右上角会有一个黄色的小 logo， 点开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一连串的选项，其中就有 voting， 然后呢你就可以给你喜欢的那位 Sunshine 投上一票了。而每一位投票的听众呢，都是有机会进入抽奖，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够赢到500元的现金呢。那我们这个星期接下来的几天呢，分别就会依次有2号、3号和4号的参赛者，而下周二到下周五呢，也会让你听到5号、6号和7号、8号的参赛者的访问。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因为在温哥华这边今天是7月7号，所以今天节目里也要跟你一起来听听许慧欣。是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位美美的女歌手，在挺多年前她唱过这首歌，就叫做《7月7日晴》。

唱歌的是徐慧馨，这位千禧年代的女歌手，长得很美也很有气质。当时呢，她也是有很多歌呢是被大家所传唱的，应该也包括了这首《七月七日晴》。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在上周呢，我们才刚刚听过了庾澄庆哈林哥的新歌，昨天就看到他的这个新歌的 MV 都已经出炉咯。那他自己配的简单的文字说的就是，新曲爱人呐 MV 来了，迟到总比没有好，看看会不会更有 feel。那我当然是赶快看了一下，是的是的，还是挺有 feel 的。在这个 MV 当中呢，哈林哥也是看起来相当的帅气哦，穿了一套这个有一点像是那种粉紫色颜色的这个西装，感觉是走那种帅帅的雅痞风格，还很有时尚感。他手上那把透明的吉他也是相当的吸引人关注呢。这首新歌《爱人》不知道你上周有没有听过呢？我们今天再一起来听听吧。

这是哈林庾澄庆最近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爱人呐》。MV 呢，在昨天也已经上线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当然也可以去网上看一下。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是我们点歌的环节咯。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 604-961-2323 604-961-2323， 那你可以发消息到这个号码来点播，但是一定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如果是用小红书的听众呢，一样的也是可以留言给我，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白兔糖，他想要听的是李荣浩的这首《不将就》，他说就送给所有的961的听众。

李荣浩的这首歌可能很多听众也很熟了，就是《不将就》。作为一个自己能够包办所有歌曲当中所有部分的一个音乐人，我也相信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将就的人。刚才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白兔糖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也是一位经常点播的老朋友了，就是 Crystal 的选择。他今天要点的是窦靖童的一首《烟花》，他说呢，就送给所有的听众，祝大家今天都有好的心情。那也非常谢谢你的点播，当然就把这个最好的祝福送给我们收音机旁每一位听众，不管是住在温哥华的或者是住在卡加利的听众，真的很盼望你们每一天听到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都能够心情变好一些。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再见咯，我是杰影，拜拜。

0: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2: 这个暑假您带小孩去哪玩？
3: Aberdeen Center 吧，由6月29到9月7日，有 Safari Adventure 呀。
2: 哇，有什么好玩的？
3: 1:1象征度极高的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还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
2: 这么好？
3: 还有，消费满25可以换领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还有隐藏版哦。
2: 那得快去啦。
3: 这个夏天来 Aberdeen Center 感受模拟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er 网站及社交平台。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也欢迎你跟我们一块儿的学习神的话语，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使你获得鼓励和指引。相信成为基督徒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你都会听过或者是唱过一些的诗歌，来鼓励我们站在神宝贵

0: 的应许上。不管我们所处的世代是怎么样，我们都会立志站在神宝贵的应许上。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应许呢？而站在神的应许上又是什么意思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澄清很多基督徒断章取义所产生的错误。他们以为随便抓住圣经里面的一句金句就可以得到他们所渴望得到的。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支取神的应许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块儿来思想的主题，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圣经里有一个原则，要是我们学会了又加以应用，这将使得我们一生受用无穷，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宝库。我再说一遍，圣经里有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学会了又加以应用，这将会为我们打开神国的宝库，叫我们一生受用无穷。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如何支取神的应许。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第35节以及第36节。希伯来书第十章35-36节经文这里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里说，当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到底圣经的应许是什么？所谓圣经的应许，也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神出于他的恩典要赐给人的好处，是神宣告在圣经里边的。不论这个应许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支取。当我们想到应许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知道神在圣经里有没有给我们什么确据，那就是说圣经里有多少经文是让我们清楚知道神是必然会实现他应许的，或者说神绝对是信守承诺，诚信真实，从不食言的。其实圣经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经文向我们一再保证神的信实和神的供应。我们可以来看看其中的几节，加强我们对神应许的信心。请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八章55节以及56节。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八章55-56节经文说，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这是列王记上第八章55节以及56节。这里说神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所以任何神应许过的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必然如数的应验，绝对不是部分实现，也不是 99.9% 的实现，而是完全的100%的应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也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同一章圣经第23节，希伯来书十章23节经文又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里讲到神给了我们许多奇妙的应许，而神也保证这些应许是确实的，因为他是信实的，必然照他所说的去行，绝无欺骗。那应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弟兄姐妹，神非人，他绝对不会信口开河，他是绝对信实的，绝对可靠的，绝对可以依赖的。不论神应许我们什么，这些应许都是真实的，是神会照他所说的去实现的。这位宇宙万有的神，大能的主宰，他说过的必然算数。不管他所说的是什么，在人看来多么不可能，但是神必然会实现他所许过的诺言。有了这些认识之后，我们再来思想一些有关神应许的问题。很多人都说，这是神的应许，我向神祈求这应许的实现，我凭信心支取了这个应许，我信靠神，可是情况好像并没有像圣经所说的应验在我身上。我是信靠了神，我支取了神的应许，

可是我为什么得不着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神失信了吗？我为什么经历不到？我的经验就是神好像没有理会我，我所求的却得不着，神好像没有实践和履行他的承诺。然而弟兄姐妹，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神渴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享受福气，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经历到他的供应和保守，因为神乐意满足他儿女们一切的需要，他喜悦这么做，他是喜欢我们的人生兴旺，生命丰盛。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支取神的应许的时候，神是尊重我们这样的信号，并且如果神真的做过这样的应许，神必然会兑现，因为他是信实的。但是问题却是，神的应许我们该怎么样支取呢？我们应该以怎么样适当的方式去支取神的应许呢？而我又怎么知道自己所用的方法是正确的？我怎么有信心神必然会满足我这个需要，解决我生活的困境呢？要解答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必须对神的应许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事实上，圣经不是每一个应许都是赐给我们的。那么到底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圣经里的应许把它分类，我们就知道圣经里有些应许是普遍性的，但是有些应许却有它的条件，是有限制的。比方说，有些应许只是给某个特别的人，在某个特别的时代中间，为了神的一个特别的目的而赐下的。或者这个应许是对某一个人，或者是对某一个团体，而不是给普遍的每一个人的。好像圣经里有些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的，而且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并不是给我们的。所以只有当代的以色列人才可以支取，而我们却不能支取。也有些应许是神只给旧约时代的人，而不包括新约时代的人，这一点我们也必须了解。当然，圣经里大部分的应许都不只是限于新约时代的人，固然他们可以支取，但同样是给我们今天的信徒。特别是神应许中所隐含的总原则，那是没有改变的。只是那些特别的应许，有某个时刻和某个群体的限制，就不是我们可以支取的了。好，我们透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再做说明。比方说，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8章，神的使者向亚伯拉罕和撒拉显现，当时他们夫妇俩人都已经年纪老迈，亚伯拉罕当时已然99岁，而撒拉也年近90。神的使者向他们说话，请我们看创世纪18章第9节到第11节。经文这么说，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好，我们再看创世纪第18章第13节，经文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跟着的第14节，经文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到底神的这个应许是属于有限制性的呢，还是普遍性的呢？这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应许，而是单单限于给撒拉和亚伯拉罕的，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和旨意。神拣选亚伯拉罕，要从他生出应许的后裔以撒，以后神要从以撒的后裔以扫雅各之间拣选雅各，而又从雅各的12个儿子里头拣选犹大支派，而耶稣基督就是从犹大支派中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取单单给撒拉的应许。比方说，有个姊妹结婚多年，久久不能生育，她跟她丈夫都很渴望自己能有孩子，而当他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想，神既然对撒拉说明年这个时候他要得一个儿子，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应许当作是普遍性的，是对我所说的，而去向神支

取这应许的实现，相信自己在明年也可以得到一个儿子。然而你想，这能够吗？这是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应许是单单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而不是给所有不能怀孕、不能生育的妇女。所以我们不能支取，也不能强求神去实现他的承诺，因为这个应许本身不是给所有的人的，它是有限制的。让我再简单的重复一次，对于圣经里那些具有条件性和限制性的应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支取的。我们断然不能抓着圣经里的一句话语就说，主啊，这是你应许给我的，所有的好处你都是对我说的，而所有的警戒、督责、教训，那都不是针对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能够有这样偏差的心态。当然，神还是可以借着那节经文对我们的心说话。比方说，神可以借着这段经文使一对还不能生育的夫妇明白，神可以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行奇妙的事，也一样可以在他们身上行事。但是神有神的时间，神也有神的方式，他是独行其事的主。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保罗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第三十六节又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此我们要非常小心自己所看的，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取代了神的意思。我们绝对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也不要用自己心里已经有了的某个意念，看到某段适合的经文对自己好的就拿来应用在自己身上，这是不适合的。我们应当在神面前过着敬虔圣洁的生活，凡事尊主为大，让神管理我们的生命，顺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我们只要存着感恩和赞美以及顺服的新生活，追求圣洁和公义，这样全能的神自然会安排和计划我们的一生，也会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神会给我们盼望和确据，他也会很清楚地指引我们每一步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神的意思，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当作就是神的意思，就是神的应许，这是很危险的做法，也会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扰以及很多不好的结果。我们要多方求证，特别是那些非普遍性的应许，我们更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明确的确据和指示，好让我能够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到底如何。不过圣经除了有规限性的应许之外，还有许多是普遍性的应许，是我们应该认识的。而对于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圣经里又有什么应许呢？神的应许是不是只给所有信耶稣的人呢？是不是只给单单属于他的儿女呢？不错，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但是圣经里有一个应许是给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的，那就是救恩的应许，这是唯一神赐给还没有信靠他的人的应许。神应许凡有人愿意承认他的罪，愿意诚心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的，都可以得着罪的赦免，并且可以得着永生。这个应许是实在无比的，而且我们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应许，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人要相信耶稣，要对于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有积极的回应，这个应许既要实践在他身上了。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个人他的得救不是出于他的行为的功劳，并不是出于人的努力，但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却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努力所指的

是对神为人预备的祭温的积极回应，因为神应许了，因为神预备了，所以我们应当积极的去回应他。叫一切信耶稣的人都得永生。换句话说，任何人只要依着这个步骤，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可以获得永生，得蒙拯救，做神的儿女。主耶稣明明的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神从不计较我们是多么的叛逆，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败坏邪恶，他也不计较我们曾经做过些什么，我们是个怎样的人，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寻求他，他就接纳我们。神给不信的人唯一的应许就是这个。除此之外，就是论到永恒的审判和刑罚。好，弟兄姐妹，现在我们集中来看看神给属他的人的应许。 到底我们怎么样去支取神给我们的应许呢？有什么步骤？有什么途径呢？前边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一些是规限性的应许，特别是在旧约时代，神是向某些人和某些民族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那我们就不能够把这些应许当作是普遍性的应许，向神支取，强求神要成就。又好比说，有一些应许只是给以色列人的，或者只是给旧约神的仆人的。 我们就不能当做是我自己也可以拿来应用和支取的。但是对于那些普遍的应许，是神给了他儿女们的，那又怎么样呢？在普遍性的应许之下，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类，一类是没有条件的，而另外一类是有条件性的。不错，圣经里有好多的应许是给弟兄姊妹的，但是我们要先分辨清楚，到底这些应许是带有条件的呢？ 还是没有条件的。以下我们会找一些经文作为例子，然后我们看看它到底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罗马书10章9节保罗说的。那么，到底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呢？是有条件的。怎么知道呢？因为是你若。 换句话说，是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这个条件就是人要信靠耶稣，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另外一节经文，箴言3章5节到6节，箴言3章5到6节，经文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讲到神要指引我们的道路的应许，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呢？是有条件的，因为是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神必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条件就是人要专心仰赖神，才可以得着这个应许。还有另外一个，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6章38节。路加福音6章38节，耶稣说：“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好，我们经文先读到这儿。这也是带有条件的应许。你们要就必，条件就是你要先给人，然后才会有回报。好，我们再来看一处，我们看旧约圣经的马拉基书第3章10节。马拉基书3章10节，这里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应许也是带有条件的，我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送入神的家，才可以得着神应许要赐下的诸般福气。圣经里大部分的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我们必须留意到。 那些条件是什么？然后在满足了条件之后，我们就晓得神会在我们身上实现他所应许的。像赦罪的应许也是一样。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应许同样是带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先认自己的罪，才可以获得神的赦免。 又比方说，病得医治的应许，雅各书第5章第14节。雅各书5章14节这说呢，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0: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后边跟着是讲到祈祷认罪，经文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个应许同样是带有条件的，出于信心的祈祷，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在神满足他的应许以前，要是那些应许是具有条件的，我们就必须先符合那些条件，才能够盼望应许实现在我们身上。好，我们再来看诗篇第55篇第22节，这里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个应许又怎么样呢？是带有条件的吗？没有，这个应许就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因为没有说你要先怎么怎么做，我才背负你的重担，所以是不带条件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用背负任何重担生活，因为神早就为我们背负了，只是我们常常是因为小信，所以才满怀愁苦。而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又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些都是不带条件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就可以得着应许的实现。好，那么下边我还要分享一些情况，帮助弟兄姊妹确定到底我们所看见的应许是具有条件的呢，还是不带条件的？到底我们怎么样支取神的应许，以至于我们享受这应许所带来的好处和福乐？要是我们不明白，而是一昧的来到神面前告诉神，主啊，我要一栋大房子，主啊，我要一辆豪华的轿车，我要好的工作，我想要结婚，我要赚大钱，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结果呢，一样也得不着，这是多么让人沮丧呢？所以明白应许的性质以及怎么样去支取应许使它实现，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支取神的应许以前，我们必须先问自己一些问题。第一个，到底这个应许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还是为了满足我的欲望呢？第二，当我支取神应许的时候，我是否乐意顺服圣灵呢？我是否愿意依照圣灵的指示去行呢？第三，神在赐下这应许给我的时候，他是否得着荣耀呢？许多时候，也许我们所求的是不荣耀神的，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去支取神的应许，求神满足这一切不讨他喜悦的，不能荣耀他的欲望呢？第四，神在实现他应许的时候，是否会让别人受到伤害，受到亏损，又或者是影响了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呢？第五，在我支取应许的时候，我里边的灵，就是圣灵，是不是能够与我同证，神是喜悦我这样祈求呢？又或者我有没有在基督里的平安，有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第六，我所求的是否跟神的话语相违背呢？有没有抵触神的话语呢？第七，当我获得了神的应许之后，我的灵性是否因此成长成熟了呢？上边的这七个问题是我们在支取神应许之前要回答的。神不错，他是应许我们，他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满足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在获得满足的时候，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亏损，造成别人的伤害呢？有很多我们要考虑的因素，也因此我们所求的到底是不是能得着，跟以上所提到的因素大有关系。我们越明白神的应许，越晓得他的心意，我们就知道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约翰一书第五章13节到15节，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今天的讲题，如何支取神的应许，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如果我们要支取神的应许，就要很小心的去认识，并且呢辨别确知这应许是合适我们的，而且是我们有资格去支取的，我们才去求，这样必然会得。

0: 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总理马卡尼卡尼抵达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多国元首会面。他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后，共同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两国技术团队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界定协定范围与目标，为首轮谈判做准备。卡尼强调，加强经济合作将可以支持就业与强化供应链，并指加拿大和土耳其在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43亿元。此外，卡尼与八个盟国的领袖也签署联合宣言，承诺支持成立由加拿大主导的国防安全及韧力银行 DSRB。 签署国包括有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及乌克兰。声明指，该银行旨在动员公营及私营资本，为成员国的国防供应链提供长期及低成本的融资。各方目标是让该银行最早在2027年开始运作。卡尼今天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卡尼宣布，在今年28亿元的军事援助框架下，向乌克兰拨出4亿7500万元用于购买弹药，近4亿元建造加拿大制的装甲车，以及5000万元提供工程设备。而本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训练任务也会延长至2029年。此外，卡尼也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预期卡尼今天会出席多场商边会议，到了晚上就会与各国领袖参与晚宴，并在明天出席北约理事会的会议。本地消息， BC 护士工会今天早上5点半起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纠察线，同时继续暂停非医疗工作和拒绝加班，强调会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工会透露，自上周工业行动开始以来，工会已收到来自 BC 省各地护士的1400多起报告，指医疗机构雇主试图恐吓成员，声称会处分参与工业行动的医护，阻止他们参与工业行动，被要求继续处理非护理工作或未经授权的加班，甚至被警告会被吊销牌照。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抨击资方的相关行为，直言雇主对集体谈判程序的漠视令人不安，他们只是想行使参与罢工的合法权利，却遭到恐吓和威胁，强调任何护士都不应该因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感到畏惧。作为回应，工会宣布会在7月9号周四早上5点30分开始，在素里纪念医院以及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和手术中心架起纠察线，但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以确保病人安全。工会也呼吁 BC 省府介入，强调省府不能袖手旁观，任由资方公然报复护士的合法罢工。

0: 行动。BC 省府宣布已聘任温哥华及美国加州的律师事务所研究就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涉嫌没有向执法部门通报校园枪击威胁，采取法律行动，追究该公司及管理层责任。省府指出，根据 OpenAI 内部报告，公司的安全团队早于案发几个月前已经标示涉案枪手在 ChatGPT 提出涉及暴力内容的查询，但公司管理层并没有向警方或地方执法部门通报有关威胁。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省府在继续支援死伤者家属和社区复原工作的同时，也有责任追究事件。他表示，如果有机会可以阻止悲剧发生，省府有责任采取行动，向受害者、家属以及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交代。Nikki Sharma 也强调，当企业的产品或做法对公众造成伤害时，任何公司及管理层都不应该凌驾法律之上。省府指，聘请美国加州律师是因为 OpenAI 总部设于当地，方便研究当地法律及评估可采取的法律途径。除了追究责任外，省府也希望通过法律程序争取资源，协助当地社区重建，包括新建新的校舍。而另一方面，多名枪击案死者和伤者家属之前已经在美国联邦法院对 OpenAI 提出起诉。省府表示支持家属寻司法程序追讨公道，而省府未来如果提出诉讼，将会属于独立案件，与家属的民事诉讼分开进行。列治文市府表示，发现路边及多户住宅回收箱中的污染物含量已经超过 BC 回收中心 Recycle BC 设定的标准，提醒居民在分类回收物时要格外小心。市府指出，必须在今年底前将回收物污染物含量降低 25%， 如果未能达到目标，市府可能面临罚款，将会影响居民的公用事业费用。今年较早前，负责监管包装和纸制品回收的省级机构 BC 回收中心通知列治文市府，污染程度已经超过可接受的限值。这些垃圾包括路边垃圾和多户住宅垃圾。根据协议，污染率必须低于 3%， 列治文市府就可以获得财政奖励，支持收集服务和公众教育，避免潜在罚款。而目前列治文市的路边垃圾污染率是 7.3%， 多户住宅垃圾污染率是 11.3%， 都超过了允许的门槛。为了提高回收质量，列治文市将在本月开始向住宅区进行随机抽查，包括评估蓝色回收箱、黄色回收袋以及灰色的玻璃回收桶内的回收物。而正确分类的居民将在回收桶上获得一颗金星，当发现含有污染物的回收桶就会被贴上错误标签，上面会注明问题所在，并提供正确的回收方法。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保定表示，随着列治文推进循环城市战略，正确分类回收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污染程度越高，物品的价值和回收性就越低。通过正确回收，居民可以帮助保持宝贵资源的循环利用，并减少垃圾堆填区的废物量。Rogers 体育及传媒公司 Rogers Sports and Media 今天发表声明，表示采取重大裁员及缩减架构行动，关闭旗下四家地方新闻电台，包括位于温哥华1130新闻电台、卡尔加里660新闻电台、哈利法克斯95.7新闻电台以及 Kitchener 570新闻电台。另外也有两家体育电台倒闭，包括温哥华 Sportsnet 650和卡尔加里 Sportsnet 960。这次业务重整直接影响80名电台员工，加上全公司旗下其他部门整体削减230个职位。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广告收入下降以及受众习惯改变，媒体业务持续面临逆风，这些调整是公司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强调，目前在全国近30个地区中仍拥有并营运44个电台，并会继续在受影响市场投资本地新闻。公司旗下的电视新闻业务 City News 将不受影响。
1: 国际新闻，
0: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之际接连发生两起爆炸，最少18人受伤，马克龙安全无恙，暂时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事发在当地上午，现场位于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对面，临近旅游部总部和国家博物馆的繁忙区域，两枚分别放在垃圾桶和路边一辆车内的炸弹先后爆炸，导致附近车辆起火，冒出浓烟，地上染有血迹。当局现场展开调查，正追捕肇事者。内政部发声明指，两枚炸弹制造粗糙，较早时已经被安全部队发现，在准备拆除之际被引爆，伤者包括旅游部副部长卡舒什和四名警员。又指炸弹位于安

0: 安全警戒线以外，并不威胁马克龙此行。爱丽舍宫发声明指，马克龙事发时不在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与总统沙拉会谈，目前安全无恙。马克龙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没有事情能够压制叙利亚民众对国家实现主权完整、安全、多元化和统一的愿望，又指他的访问仍继续。美国与伊朗停战后，全球原油供应增加，产油国开始争夺亚洲买家。沙特阿拉伯罕见地开出第一枪，大幅调降出口油价。根据沙特公布的八月官方售价，销往亚洲的指标油种阿拉伯轻质原油每桶比七月骤降$11。中广记者报道。
1: 外电指出，沙国公布的八月份轻质原油油价不但比阿曼及杜拜的均价还要折价$1.5，创26年以来最低纪录，也是2020年价格战之后沙国首次折价卖油。分析指出，沙国这次轻质原油降价幅度远远超过外界先前预期的每桶下调$8。更值得注意的是，沙国前两次折价还是在2015年与2020年价格战期间，这次沙国大砍价凸显了全球原油市场供应正迅速增加。分析师也认为，沙国这次大砍价卖油代表着荷默兹海峡运输恢复正常之后，供应商为了重新刺激买气所采取的竞争性定价。报道指出，随着荷默兹海峡逐步恢复正常通行，受阻的波斯湾原油重新流向市场，再加上 OPEC Plus 同时决定自八月起把产量目标再提高到每天18.8万桶，在中东恢复供应原油、产油联盟增产以及中国大陆需求转弱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只会更低，原油市场的竞争焦点正由抢油转向抢买家。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而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指，周二有三艘运油轮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攻击，当中一艘是卡塔尔注册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对开海域遇袭机房起火，船员安全并正撤离。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这艘船因为无视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传召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批评是一次对国际航行安全及全球能源供应不可接受的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伊朗需要为袭击负上全部法律责任。另外两艘油轮，一艘在阿曼及阿联酋对开海域船身左边遭到攻击，另一艘就在阿曼对开海域被无人机击中，两起袭击都没有人受伤。北约峰会一连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抵达当地后首先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两人会后一起见记者。川普宣布解除针对土耳其向俄罗斯采购军备而实施的制裁。埃尔多安表示希望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指川普一向信守承诺，又指两人将讨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引擎，以提升土耳其国产可汗战机的性能，期望川普再度积极表态支持土耳其的国防计划。土耳其在2019年因为向俄罗斯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被美国实施制裁，并踢出 F-35 战机计划。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他说乌方已掌握俄方的弱点，但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这次峰会的成果。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联合国大会时访问美国。川普还说，他会在白宫新建的宴会厅欢迎习近平。中广记者报道。
1: 外电报道，川普是在6号谈到白宫新宴会厅的建设进度时，透露了习近平访美的日期。川普并表示，习近平将要访美也是他要在白宫新建新宴会厅的理由之一。川普说，习近平可能会在9月24号前后来到白宫，因此白宫需要一座大型宴会厅，可以容纳数千人来见习近平，因为每个人都想见他。分析指出，如果习近平届时前往华府访问，时间上将与联合国大会高层会议重叠。川普预定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通常还会在纽约停留几个晚上，与其他国家领袖举行会谈。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以来，只有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川普先前曾经表示，预计将在9月接待习近平访美，但没有透露可能的具体日期。这是川普第一次亲口说出习近平访美的可能日期。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新闻。
0: 中国当地时间6号向太平洋

0: 两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引发多国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再度表示，中国一切按照国际规定行事，事先通报了有关国家，认为各国没必要过度解读。中广记者报道。
1: 在大陆证实6号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一枚潜射战略飞弹之后，引发太平洋相关国家连串抨击与批评。那个时候毛宁就公开表示，这是中共解放军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各界不必过度解读。然而毛宁6号的回应显然无法平息各国的不满。有媒体在大陆外交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中再度问到这个问题，希望能听到不同的答案，不过毛宁的回答显然让在场媒体失望了。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中针对这次发射潜射战略飞弹问题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各国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毛宁也重申，大陆在发射飞弹之前已经事先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并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针对这次试射飞弹过度解读。记者叶博弈报道。
0: 人形机器人公司优必选6月30号正式发表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主打伴侣功能，开价99万人民币，但在发布会上却让不少人失望。中广记者报道。
1: 据大陆媒体报道，优必选这次推出的伴侣机器人 U1 系列分为 U1 Lite、 U1 Pro 以及 U1 Ultra 三种版本，其中 U1 Lite 为半身版本， U1 Pro 则增加了四肢，而具备自主行走能力及更高运算能力的 U1 Ultra 男性版售价99万人民币，女性版也高达88万元人民币。在发表会当天，优必选表示 U1 系列订单已经突破 1.3 万台，数量是公司2025年 B 端人形机器人全年销售量1079台的12倍以上，显见市场反应相当热烈。不过网友对这一系列陪伴机器人的评价显然没有公司吹得那么好，有网友就根据发表会现场的影片指出，最顶级的可行走机器人行动仍然有明显的机械感，外形也与宣传图差异颇大，令人觉得货不对。此外，最被网友诟病的还是电池续航力问题。这款主打陪伴用的机器人充饱电之后续航时间最多只有4小时，不少网友吐槽说，到底是谁在陪谁，而且才想跟机器人培养感情的时候他就突然没电了，也未免太扫兴。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湾新闻。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地7号参加纪念七七抗战活动的时候指出，回顾历史，相信两岸不会再自相残杀，东亚也必须和解和平。中广记者报道。
3: 郑丽文说，七七事变89年后，大家要记得的不只是国耻，而是当年的亚洲从此陷入战争地狱。他反问，二战到底教会了亚洲什么？郑丽文强调，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我们手中爆发，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郑丽文表示，他要再一次回顾历史，
4: 感念过去所有的血泪悲苦，在今天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底气，相信两岸不会自相残杀，东亚必须和解和平。
3: 郑丽文也喊话，要大家不要忘记
4: 一个七七卢沟桥事变马上就点燃了所有的战火，今天我们要避免所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我们要避免如此升高的态势有一天真的兵戎相向，因此拒绝所有军事冲突的可能，避战止战带来和平，是今天中国国民党最神圣的使命。
3: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中联致癌毒油事件冲击全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当地7号抨击中央处置消极怠惰，有愧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食安要求，又呼吁应该对所有源头和上游的油脂供应商全面检验，让民众安心。中广记者报道。
3: 蒋万安强调，北市府在第一时间即刻启动全面清查，也扩大预防性下架，同时全面停用问题油品，更公布下游业者名单及受影响学校，他更直接把炮口对准中央。
5: 这一次全国性。

0: 案的问题，中央食药署其在六月底就已接获通报，但是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却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也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跟信心以及相关的要求。
1: 至于卫福部或食药署该不该为此负起政治责任，蒋万安表示，
0: 第一时间我们现在应该要再次的呼吁中央即刻的厘清这次的事件，也再次的呼吁中央应该要对于不只是这一次发现有含致癌物质的业者，而应该对所有包括源头、上游、供应、生产商来做一个全面的检验，这样子才能够安民众的心。
1: 蒋万安强调，这些当然是因为中央都有相关机制，也由于这次发现这些一级致癌物质已经超标，而且超标的非常高，因此希望能够全面检验，否则民众一旦恐慌到不敢外食，对于台湾整体经济也将造成重创。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40%。 星期四天晴，最高22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4: 行，往前走三步。
3: 嗯。
4: 往左转。
3: 这不是洗手间吗？
4: 你另外一个左边。
3: 那是妈妈的书房。
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3: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le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7: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9: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0: 利率终于回落啦，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2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

0: CP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 行，往前走三步。
0: 嗯。
1: 往左转啊。
0: 这不是洗手间吗？
1: 你另外一个左边。
0: 那是妈妈的书房。
1: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0: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音乐国道。

场梦，随时间行走，过往的记忆现实生活中停留，梦想埋在了心头，不断在游走，每日渴望着自由却无法追求，从婴儿学会爬行，教师学会努力，社会寻求共鸣，梦想埋入天际，太多人太多事全都不想管，只想累。

就慢慢来，我想一个富啊用你。随便闹，我系要摸你。

0: 发亲太嗱，魏王咁就拆封江南李凤姐为贵妃，
1: 谢龙呀。

0: 妈，我翻咗嚟啦。
1: 哦。
0: 咦，妈，做乜你又是喊啫？
1: 开心，你唔好问我。

0: 喊夜又喊，喊到泪尽声嘶，盲了眼，你求因何事夜又烦，虽则孩儿做担担，辛劳亦可薄两餐。嗱，而家菜已卖完，天又未晚，我一收咗市就即刻翻嚟侍候你啦。妈，系唔系因为我做错咗事令你伤心呢？吓、
1: 啊，唉，乖仔。

妈，一日都系我唔孝顺，之类到你喊到我眼都盲咗嘅，妈你打我啦妈。

玛丽何时悲怀上怨叹，梦中从情否白说了一番，我愿替你分忧和解难，何必瞒人泪偷叹。

0: 要把住红的里手手一洗干净
1: 原来是这样的，哎呀妈，这层你又不用担心的。

喂，朋友啊，帮衬下买菜啦，价钱公道，称头十足噶。喂，帮衬下啦，大哥吓，帮衬下啦，大婶。

0: 正好嘢包你心里喜爱，新鲜蔬菜。
1: 乜点解今日咁淡嘅咧吓？
0: 卖菜啦！

0: 一阵狂风，竟将本官嘅衫帽吹到不知所在啊！
1: 啊，大人啊，呢种就叫做落雾风啦，好犀利噶，锁住个城门都俾佢吹开啊！
0: 啊，落雾风啊，
1: 系啊，
0: 嗯。旋风里奇怪丹，莫非有冤案吹来？张龙赵虎，快将落雾风捉拿，不用太怠。
2: 启禀大人，落雾风无影无踪，要我哋去捉拿，自问冇咁厉害啊！
0: 云深。本官叫你哋拿就拿，捉就捉，若果一个时辰都捉唔到，我就处罚你两个奴才。
1: 大人啊，
0: 哎，冇必多言，快处野吧。
3: 遵命。
4: 卖菜咧，冇靓新鲜蔬菜咧。
2: 咦，张大哥你睇下，大人顶官帽。原来喺个卖菜仔只箩度啊！
1: 哎呀，系我捉咗佢先。啊，乜原来你就系落雾风系咪？我揾得你好辛苦啊，该打。
4: 哎呀，你打我做乜嘢啊？
2: 哈，你仲炸仔？你顶官帽你点样偷翻嚟嘅？
4: 我边度偷到人嘢啊？
1: 认真再打。
4: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0: 你两个动手打人啊。
1: 是是，启禀大人，小人奉命捉拿骆慕风，发现大人官帽在他的菜箩之内。
2: 没错，小人思疑这个卖菜仔就是骆慕风，所以捉他回来。
0: 好的。
3: 今将半官冒犯，可谓罪有应判，必须惩罚从严，不许逍遥不回。你快重新招来，

0: 我，你姓甚名谁啊？
1: 小人姓郭，名叫海秀。
0: 郭海秀，因何呢顶官帽会落在你菜罗之中？快些冲出粉罗呀！
1: 人

0: 人。如果我唔去得卖菜嘅，我妈一定会饿死嘅。试问你于心何忍？
1: 这个。
2: 有道百行孝为先，亲情心慈开啊！你为卖菜小哥贪怜爱，生命孝义必可胜才。信是有人徒为陷害，悔不该一时蒙蔽，累佢受无妄之灾。张龙，你赐他十两白银，
3: 系啊，
2: 放他转回家来。
3: 知道知道知道，嗱，卖菜仔啊，而家包大人赐你十两白银，对你可谓特殊优待咧。
0: 哇，十两白银啊！哎呀，多谢晒，啊，真系心蒙包大人赏赐，真系多谢噶，唔该啦。
4: 好上了，

0: 妈，你估我今晚买咗啲乜嘢送翻嚟孝敬你啊？
1: 你今日一定系好好生意啊，系咪咩？
0: 生意一条菜都未卖过，但系钱就有好多噃。嗱，你摸下呢度有成十两银啊！
1: 哦，你啲钱系点得嚟噶？所谓不义之财不可贪，阿妈一定要问明底细。
0: 妈，呢啲钱系人哋送俾我噶，佢话奖励我孝道无亏。
1: 吓，我唔信，还债。

0: 有顶冠帽被风吹，落在鞋儿儿嘅罗里底。嗰啲官差指我系落暴风，仲要拉我添。
1: 如此罪名真逍遥啊，分明无劣太无怀。
0: 后来有位大官人，他知我孝心无不怪啊，全靠他明察秋毫，我知冇事啊。
1: 难得大人明事理啊，而且官守未忘怀。
0: 仲有啊，他仲赐赠我十两银，姓詹霞而名孝弟。嗱，呢啲银两就系咁样得翻嚟嘅啫嘛。
1: 呢位大人何姓氏？快快告辞位。
0: 佢呀，官差叫佢做包大人。
2: 包大人。
0: 系啊，佢好似黑面圆坛，令人生畏。
2: 梗系佢咯。

0: 关于
1: 阿嫂
2: 吓，
1: 阿妈呢一次有机会报仇啦、
2: 哦，
1: 当然系欢喜啦。系、啊、你快啲即刻去见包大人，
2: 哦、
1: 你话阿妈揾佢失烟，叫佢马上到来，不用迟滞。
2: 妈、哦，人哋系堂堂一个官嚟噃，点会嚟我哋呢啲地方呢？系真系越讲越滑稽啦。
1: 你唔知咁多嘢噶啦。你照我妈的吩咐去做啦。如果佢是真正的包龙图，相信一定肯舒尊降贵。
2: 妈，
1: 你去啦。
2: 咁好啦，我即管去试下啦，睇下佢肯唔肯亲自到嚟啦。我去啦，妈。

0: 办案责难辞，铁面无私谁不理为。
1: 包大人啊，呢间破窑就系我屋企啦，请入去啦吓。
0: 然后。
1: 妈，
2: 吓，
1: 包大人唔咗啦。
2: 好，你快啲叫佢跪在我跟前，等我分辨下佢是真还是伪。
3: 好啦，
4: 好啦，
3: 住口，老人，你若果唔信得过我系包请嘅，我就在你跟前跪底。张龙啊，你埋嚟。
5: 咩事啊，大人？
3: 你埋去跪低，睇下佢点样，小心。
5: 小人遵命。
2: 嘿，你个电骨头，敢将包请来顶替呀？我双目纵失明，但系对手能知真与伪。包请后怎有三台灯？你勾当老娘懵懵逼，烂开！
6: 你个盲婆气焰得咁交关，令人真系难抵啊！居然侮辱包大人，睇你对手几污秽！
3: 不准你哋咁怒草，由得。

0: 似我龙须棒，紫金盘，我贪物在人望，风云惨世过。听此妇人所言，定有沉冤未洗。张龙啊，
1: 在
0: 快将紫金盘与龙须拍取来，此处不得有违。
1: 遵命。

0: 在禀大人，紫金门龙须柏已取到，送到他面前洗浴，
1: 遵命。

0: 错啦，都算你哋识趣之机啊，包请。嗯，快快在我跟前下跪。
1: 好啦，为着广查奇案，甘愿把头抵。
0: 后老果然有三抬骨，你正是包拯。
1: 冇错，本官正是龙图阁学士包拯在此也。
0: 我把你个包客，你个畜生！哦，
1: 哦，原来神飞娘娘还健在，你当年遇难

志在何方？还清干粮，现大业势。

0: 三人，太子终能登帝位呀、啊！知否当今人中主，便是昔日的小孩提。因为先王遗嘱八贤王，命他将子来成帝。
1: 官娘，我立即接你回衙，明日上朝，雪恨诸奸，重享荣华富贵。
2: 妈，啊唔系，娘娘，我都等你安乐啦。不过十八年长衣失效，我总系觉得难舍辞为啫。
3: 我有。何须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卫生雇主协会话，已经要求 BC 护士工会提供自上星期爆发罢工行动以嚟有关工会成员涉嫌受到恐吓的详细资料。协会的谈判代表话，他们没有要求员工从事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协会补充，他们承诺会直接跟进工会提出的问题。护士工会话会将罢工行动升级。工会同时引用超过1400份报告，指称管理人员由于护士拒绝执行非护士工作等行为而作出恐吓或者威胁。温哥华警方话，一名男子涉嫌在 Grenfell 行人专区针对女性进行袭击而被控伤人。警方话，案件星期一晚上发生，巡警接获女事主报案，声称被一名男子挥拳殴打。警员稍后同涉嫌男子交谈时，发现他试图殴打另一名女性，以及试图徒步逃走，他最终被捕。警方话，涉案男子在最近几个星期被指多次行人专区涉及暴力及挑衅行为事故。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再同德克兰接触。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
4: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And if they had a nuclear weapon, they'd use it. Just a wast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m. They're liars.
3: 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杰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反舰导弹作战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等。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

0: 斗等的授权。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说，美国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
1: 匈牙利国防部长说，一架由香港飞伦敦客机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同控制塔失联。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2: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这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3: 其实都经常发生的，不是很罕见的，但可能真的不是经常会报道，一年可能真的会有十零廿单真的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些民航机啊，或者小型飞机样的，因为真的你失联就失联的了嘛。但是为什么会有失联的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的机师长啊，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咗一啲要处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咗洗手间处理，另外嗰个处理紧一啲数据咁样燃油啊。
2: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嘅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咗大约十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咗大约40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不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3: 战斗机其实都是做一个安全的措施，就是保障机组人员、机上面的乘客，还有最后就是地上面 的市民或者财产的安全。所以基本上你说啊，会不会有危险呢？会不会真的攻击个飞机呢？其实是不会的。
2: 张敬龙又说，航空公司需要向民航处汇报事件。
1: 在香港新闻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说，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不寻常，需要报警处理。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0: 喜如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说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又说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午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4: 个样本本身咧系用另外一个样本替代咗，亦都可以讲系调包或者顶包，用另外一个样本送咗去，唔系简单牵涉到一个医疗程序个问题。而事实上咧，呢啲咁样嘅活检个程序啦，以至个样本个处理咧，都系有双重嘅一个监管嘅，就系一个做呢个操作嘅人员咧，有另外一个咧系负责作为一个见证咁样，而都需要签署证明嘅，系两个人同时签署。咁所以我哋觉得咧，今次个事件有啲唔寻常，亦都系点解我哋要报警处理。
0: 卢颂茂认同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

0: 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间。
1: 佢嘅收到结果系5月26号嘅，即系知道唔匹配嘅。据我哋嘅理解咧，就系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系个胚胎有冇系错咗，还是个样本错咗嘅。咁呢个亦都需要一啲时间嘅。再加上佢系等到有第二个呢个咁嘅情况再出现啦，佢哋自己系做一啲内部调查嘅。确实咧，嗰个时间上咧，似乎系唔系好理想嘅。喺6月17号咧，先至系通报呢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
0: 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嘅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喺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
2: 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4: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4: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继续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8。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有30%。而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主要就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星期五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8度添，而最低气温今晚都有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至到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有14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早晨，7月8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咁今日咧继续有阳光嘅好天气啊。咁啊，寻日都已经系冇之前嗰日咧系咁酷热啦。晏昼咧虽然嘅气温咧去到咧23到24度，起码咧就唔系太过酷热啦。而且咧你一行过一啲嘅树荫嘅地方咧，都有啲凉风啊，真系好舒服嘅。咁所以咧住咗喺温哥华咧，真系实在太好啦吓。虽然咧夏季有炎热嘅天气，但系咧早晚又清凉啦。咁啊，你企喺树下边亦都嘅感觉咧系舒服嘅，所以住喺温哥华咧非常之好。咁当然啦，今年呢个暑假住喺温哥华更开心，就能够睇到世界杯啦。咁啊，寻日咧就最后两场嘅呢个16强嘅赛事咧争夺咧系8强啦。咁啊，当然一早咧我哋啲同事一齐，我都喺电台咧同其他同事喺度睇最拉尾嗰15分钟，真系好精彩啊！阿根廷咧对埃及噶，咁本埃及咧2-0啦，哇！10零分钟最后嗰10几分钟。阿根廷咧系反超系3球啊，入3球，真系犀利犀利。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达到目的啦，因为佢哋都好想阿根廷咧系再次入呢一个嘅8强嘅。咁而

晏昼一点钟嗰场，好多朋友留意就系因为好多朋友都会入去我哋 BBC 体育馆咧，系睇呢一个咧系瑞士对哥伦比亚嗰场嘅赛事都系非常之精彩。好啦，最终咧系有八强咧系定咗出嚟啦，包括咗咧系有法国对摩洛哥将会系喺听日。7月9日嘅下昼1点，西班牙对比利时咧就喺7月10日嘅中午12点，然之后挪威对英格兰咧就系7月11日嘅下昼2点，至于阿根廷对瑞士咧就会喺7月11日，即系星期六咧嘅晚间6点嘅，系啊。今日休息一日，等佢哋都可以咧唞一唞吓，咁啊回翻气之后咧，咁就听日开始就会有八强嘅世界杯赛事，相信咧大家今日都可以唞一唞，听日继续咧系世界杯。

0: 卢冠廷歌曲《人间天堂》开始咗今早晨光会英文歌话，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大家，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如果你冇胆咧，系害怕喺大庭广众之下演讲嘅话，对住镜子咧背熟讲词，勇敢演讲一次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呢一排咧，除咗大家可以去户外咧睇打波之外咧，喺我哋温哥华大概七月份咧都有好多嘅节目嘅。冇错，嚟紧呢个周末咧就有好多嘅活动啦，可以俾大家一齐嚟到咧系探索嘅。会喺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就会同大家系介绍下嚟紧呢个周末。哇！由听日开始已经有节目，一路去到礼拜尾啊，特别系礼拜六嘅嗰日咧。我想大家要分身术先至可以去晒咁多嘅地方嚟到咧，系参与唔同嘅活动嘅。

好啦，前后听过有陈松伶嘅《松伶》，同埋刚才呢首系谢安琪嘅《五十五十》。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李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一名男子同意支付超过30万罚款，他被指透过欺诈手段向投资者筹集资金，同时将资金用于个人开支及其他用途。BC 证监会话，涉事男子被永久禁止在 BC 进行投资活动，除非情况特殊。证监会话，涉案男子向投资者提供商品公司的股份或利用分成，在2021至2022年期间，由14名投资者筹集超过20万。调查发现，他将其中146,000元用于赌博、支付俾朋友以及同伴等的用途。总理卡尼谈及北约面临的问题，陈正仪报道。
2: 总理卡尼在土耳其安卡拉会见传媒，表示北约面对的安全威胁正在迅速演变，由高超音速导弹到自主作战系统，以至是混合战，盟国需要提升防卫能力来到应对，而俄罗斯仍然是北约的直接对手。卡尼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个方向已经获得各成员国接受，形容特朗普赢了这场辩论，盟友认识到有需要增加军费和承担更多责任。他指出，自己就任时本国国防开支只是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 1.4%， 现时已经提升至 2%， 未来4年将会增至 2.5%， 连同基建和关键设施等人性投资，到这个10年结束之前，按北约定义，整体相关开支可以达到 GDP 约 4%。 卡尼又强调，厄提华未来将会更加重视北极安全，形容北极并非北约的侧翼，而是前线，加方会加强与北欧、德国和波罗的海盟友合作，提升区域防卫能力。至于日前公布德国的 TKMS 公司获选为本国新一代潜艇的首选供应商，卡尼说，招标除了考虑价格和性能，亦都重视后勤维修、技术转移和加拿大本地工业发展等因素。他透露，已经就结果与南韩总统李在明对话，对方虽然感到失望，但双方随即转向讨论人工智能。

0: 电能和科技风险等合作，强调加拿大与南韩仍然会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非所谓的安慰奖。在中东局势方面，哈尼批评伊朗在停火期间向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方向发动攻击，并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法不负责任，认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回应是适当的做法，以恢复停火条件。不过卡尼承认局势仍然脆弱，需要透过外交努力避免进一步升温。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在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谈及五年规划，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
1: 新闻报道完毕。
3: 我们每一日的生活节奏都很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下来，个心会不会更加攰？有没有感觉到你当下的情绪啊？
4: 我们要借由我们最能够控制的一件事去重新再掌控那个控制。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其实真的是深呼吸。
3: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生活的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午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5: 晨光天气，
6: 各位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今日有 30%， 晚间的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落雨机会是只得两成，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8。明天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三成，不过去到 Friday 星期五就转为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星期五的落雨机会都有 40%。 现时外面是吹紧13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现在6摄氏15度，湿度是 100%。 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 10%。 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6摄氏16度。
7: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Good morning， 早晨，欢迎你收听星期三的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温哥华的时间是早上的6:37。经济学人智库公布了

2026年咧全球最适宜居住嘅城市排名榜噃，丹麦嘅首都哥本哈根名列 number one， 成为全球最宜居嘅城市啊！呢个已经系咧 Copenhagen 连续第二年咧系位居呢一个嘅榜首啦。另外我哋加拿大温哥华咧排名第九，系唯一打入全球十大城市嘅北美城市。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个排行榜。

根據呢一個智庫 EIU Economics Intelligence Unit 咧，今年評估全球173個嘅城市，咁啊根據咧穩定性啦、醫療、教育、基建同埋文化同環境等咧多項嘅指標咧作呢一個排名嘅。咁啊，丹麥嘅首都 Copenhagen 咧喺穩定、基建同埋教育呢三項咧獲得係滿分。咁啊，憑住借完善嘅公共服務咧同埋高生活嘅質素咧，再次咧喺個排行榜裏邊排第一嘅。咁啊，排名第二至到第十位嘅城市咧，依次序就係維也納、墨爾本、悉尼、蘇黎世、日內瓦。大阪、阿德萊特，我哋温哥華排第九，東京咧係排第十嘅。北美方面咧，我哋温哥華排第九咧，係繼續成為北美洲最適宜居住嘅城市。至於美國方面咧，檀香山就雖然咧下跌咗兩位啊，名列第25，仍然咧係排名最高嘅美國城市。而 New York 咧就因為政治係改善啊，同埋咧恐怖襲擊風險下降咧，上升咗三位，排名第66嘅。報告亦都話咧，西歐咧係依然係全球最適宜居住。嘅係程度最高嘅地區，但平均得分咧係較去年咧係略跌。亞洲整體嘅評分咧就有所上升噃，咁主要就受惠於咧醫療服務嘅改善啦，尤其是係中國多個嘅城市嘅醫療體系咧持續提升，帶動咗咧福州等城市嘅排名咧係顯著咧係上升嘅。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中東嘅局勢咧持續緊張啦，影響咗。

系区内啊，系多个嘅城市嘅稳定性评分。阿曼嘅首都咧，马斯克特同埋咧系科威特城咧，分别大跌14位同12位。伊朗嘅德克兰咧，亦都因为咧战事影响咧，跌到第164位。乌克兰嘅基辅咧，就系排名咧系第166位嘅。至于全球最唔适宜居住嘅城市咧，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继续系位列榜尾。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焕艳温哥华。前后听过有林子祥、刘德华难得合唱嘅《难为正邪定分界》，同埋刚才呢一首就由叶振棠同冼正峰合唱嘅《忘尽心中情》。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二人合唱嘅作品，有陈洁玲同姚卓菲，冇错，姚卓菲好快嚟到温哥华同大家见面啦。佢同陈洁玲合唱嘅呢一首经典嘅作品《星夜》。

曾经是大江南北和体育世界的主持人，人称朱庸的资深演艺人朱维德先生，昨日安详离世，享年94岁。他的太太希淑接受 TVB 娱乐新闻台访问的时候就说，朱庸近四年因为患认知障碍症而入住护老院，身体状况是转差，最近半年朱庸开始认不到人，甚至连太太都认不出来的。朱太太对于丈夫突然离世难掩伤痛，她忆述翻昨日上周如常去到护老院是探望朱庸，亦都为她用膳，期间朱庸突然之间对她笑得开怀，这个久违的画面令她大感愕然，但下一秒朱庸已经入水，就是再没有反应了。讲到朱庸生前的遗愿，朱太太就说丈夫没有特别的遗愿，身后事已经处理之中，将会以简单形式举行。朱维德先生生前对历史和旅行的博学成就了他主持相关资讯节目，同时他亦都演出过不少剧集，多演律师、医生或者德高望重的角色。而朱庸最后一套参演的剧集就是《牛下女高音》。朱庸曾经在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4里面是获颁专业演员大奖，表扬他多年来对演艺圈贡献和付出。英皇电影在2024年推出的《破地狱》以超越1.7亿票房，成为香港电影史上最高票房华语电影，更加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五个大奖。今年以原班人马回归，并且加入大量的钻石阵容，是强强联手的，正式宣布开拍华丽新作1971。由陈茂贤导演亲自执笔的全新故事呢，是聚焦在1971年香港正式确立一夫一妻制的历史转折，以及时代变迁之下人性和情感的交织。新电影1971日前举行开镜拜神仪式，出席包括了英皇集团主席梁秀成先生、陈茂贤导演，另外还有黄子华、许冠文、林嘉欣、魏思雅、陈家洛、朱柏康，另外还有方中信、张继聪、周嘉怡、许恩怡、陈国邦、

制度是蜕变成为现今的一夫一妻制度的过程呢，就是他今次要创作的故事方向啦。他很感恩老板杨受成博士的信任啦，给他这么大的自由度和资源制作，让他可以成就这个梦幻的演员组合，希望这一部电影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当年香港的文化气息，同时探讨婚姻制度怎样影响无数家庭和个人的命运。TVM 张智霖继去年担任月饼代言人之后，今年的中秋双方再下一城， TVM 蝉联代言人之外，今个中秋再次突破首度荣升品牌创意官，为百年老字号注入更多创新意念和思维。张智霖亲自是参与电视广告的剧情构思，由他带领观众穿越香港古今，见证品牌百年的变迁。在广告里面， TLAM 以多个不同年代的经典造型亮相，都是身穿充满了复古情怀的中式长衫。他又走入到80年代的工厂，亲身体验下月饼的制作。广告巧妙地透过剧里面主角的设定，就如同 TLAM 一样，多年来都是默默坚持做最好的自己。好了，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一度了。在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TLAM张智霖的歌曲《十月初五的月光》的电视剧主题曲《祝君好》。

0: 张智霖歌曲祝君好。温哥华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会喺晚上嘅9:18。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8度添，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16度，接住落。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本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BC 卫生雇主协会话，已经要求 BC 护士工会提供自上星期爆发罢工行动以嚟，有关工会成员是唔受到恐吓嘅详情。协会嘅谈判代表话，佢哋冇要求员工从事超出职责范围嘅工作。协会补充，佢哋承诺会直接跟进工会提出嘅问题。护士工会表示会将罢工行动升级。工会同时引用超过1400份报告，指称管理层由于护士拒绝执行非护理工作而作出恐吓或威胁。安省两名居民被控诈骗留学生。蔡慧娴报道。
3: 安省两名居民涉嫌诈骗留学生而被起诉。加拿大边防服务局话，在去年二月收到在安省沙尼亚的 Nampton College 提供的线索之后展开调查。当局指控疑犯向留学生收钱，承诺帮他们交学费，但就没有为到受害人报读任何专上学院课程，向受害人提供伪造的入学文件。涉案总金额大约是126,000元。其中一名疑犯来自安省剑桥，被控四项涉及5,000元以上诈骗、四项伪造文书、四项涉及虚假陈述的罪名。另一名疑犯来自安省伦敦，但相信已经逃离加拿大，现时正被通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说，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国昨晚已经狠狠打击伊朗，很可能今晚再次打击，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较早时又说，美伊两届备忘录已经结束，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不想跟德克兰接触。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说，美国作为世界杯东道主一系列行为遵循一贯的外交政策，擅改规则，霸凌对手，制造障碍，玩弄欺骗，伊朗会坚决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丹麦首相芬雷泽里克森就说，格陵兰岛绝对不会出售。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在安卡拉和土耳其总统举行双边会谈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在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说，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的衡量。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4: 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有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增加16%和5%。在立法会大会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好大程度

0: 部反映盛事加旅游价策略成功。虽然部分参与盛事的旅客未有留港过夜，但仍然会产生各项消费。民建联议员陈勇关注政府怎样加强联同大湾区城市推动一程多站旅游，
1: 哪些具体更多的计划能够加强我们同内地的其他城市合作，尤其大湾区加强个一程多站的旅游，发挥我们引进来的优势。
0: 罗淑佩说政府正加紧相关工作，旅发局下个月会在吉隆坡举行海外宣传。
2: 咁呢個我相信係相當好嘅時機，因為我哋最近吸阿摩的情書，我聽翻嚟咧，馬來西亞個反應非常之好，咁可能咧亦都係適合咧，佢哋可能係參加我諗嘅嗰個旅程啊，就係、是、福州、潮州、香港呢、這個一程多站。
0: 商界議員林偉全表示，有中東投資者計劃喺離島興建酒店度假區。
3: 近排真係同好多中東嘅領事同埋財團傾過，咁佢哋其實真係表明我嘅興趣。咁其實如果喺香港能夠真係投資興建一家七星級酒店，咁我哋就可以多一個旅遊景點啦。但佢都明白係有程序嘅，但佢哋希望啲程序咧其實可以簡單啲。
0: 羅淑佩回應表示，政府乐意听取计划，
2: 我哋系非常嘅鼓舞咧，有财团系有具体嘅计划嘅。我哋而家等紧嘅真系一个具体嘅计划书。咁其实如果有具体嘅计划咧，绝对乐意咧去听一听呢个计划，同埋咧绝对乐意牵头去拆墙松绑嘅。
0: 另外，罗淑佩话，旅发局正积极拓展中东等市场，提升过夜旅客嘅比例。
4: 新闻报道完毕。
5: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到十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6: 香港股市行情，
4: 七月八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199.46，升702.57。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1.9，跌过四；新世界发展6.56，升毫二。中电75.6升六毫，新鸿基地产113元跌四毫，恒地25.5跌六仙，电能12.57升四毫，中移动78.5升1.35，电信盈科5.5升七仙，长和65元升七毫。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8: 晨光天气，
9: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继续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落雨的机会今日有 30%， 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就只得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8，听日都是星期四，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21度，不过去到 Friday 星期五主要就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有 40%，环境部预测周末有阳光好天气。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100%。
1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1: 早晨，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未到 King Edward 街之前，右线因为一种警方处理紧嘅事故是受阻嘅，大家需要留意啦。而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桥嘅南端咧，系啱啱发生咗一种交通意外嘅，北行方向91号公路由72 Avenue 行。

0: 即系换栏嘅。跟住咧咧，其余呢个路况 ，Queensboro 叫 Stewartson Way 咧，都由六 Avenue 系有延误91A 公路，差唔多塞到去 House 街。马士隧道北行方向暂时咧系畅顺嘅，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已经塞过咗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七点半过后再出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晨光活燕温哥华何活权，冇错，每朝早咧一起身咧收听我嘅节目啦，我希望我带嚟嘅资讯同埋歌曲都令到大家有一个 wonderful day 星期三7月8号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7:02，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活燕温哥华。嗱，寻日咧呢一个世界杯嘅赛事咧就早上有一场啦，晏昼有一场啦，咁所以晚间咧就唔使咧系睇打波。其实今日都可以休息一日啦，因为咧今日咧系冇呢个赛事嘅，听日咧就会打8强，咁所以寻晚咧就睇咗咧系加拿大嘅人气真人 show The Amazing Race Canada 嘅电视真人show节目噶，咁啊寻日亦都正式咧播出咧新一季啦，咁啊今季已经系第12季噶啦，咁啊寻日嘅第一站咧就由我哋 BC 省著名嘅滑雪胜地威士拿山顶正式起步啊，咁啊大家喺呢一个节目里边咧都会睇到好靓嘅。风景啦，参赛嘅队伍咧一路咧就要完成所有嘅挑战，一路咧就要最快去到咧系 Squamish 啊，并且咧系以 Squamish 嗰度咧作为第一个嘅 pit stop， 即系中途站啦。咁啊，沿途亦都将我哋 BC 省好靓嘅山海景啊，都咧尽收眼帘嘅。咁啊，呢一季咧总共有10队咧系参赛嘅队伍嘅，有来自加拿大唔同嘅地方啦。嗱，当中包括咗一对华裔嘅孖生姊妹啊，叫做 Tina 同埋 Alice，
1: 细细吓，哇，好有咧系劲力噶！佢哋咧表现非常之出色，成功咧系成为咗第一集率先到达中途站嘅队伍咧，赢得咧系头筹，仲得到咧好丰富嘅现金同埋咧系奖品添噶。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其他嘅队伍咧都系发挥佢哋嘅潜力啦。咁啊，慢慢每一集睇就会咧系有分晓噶啦。咁啊，最令人期待咧就系呢一对嘅孖生华裔姊妹咧，佢哋之后嘅表现系点咧？ 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留意咧系加拿大电视台呢一个真人show嘅节目啊，叫做 The Amazing Race Canada 嘅，而咧佢亦都预告下个礼拜嘅节目咧就将会去到 Kelowna， 会有更靓嘅景色啦。

0: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梅温哥华，一首系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冇错，今日咧继续有阳光好天气，而且环境部咧预测咧周末都应该有阳光嘅好天气嘅。咁所以一阵喺七点半新闻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咧系预先介绍下周末有啲咩嘅好节目咧。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随时光流逝之后呢，你渐渐就会知道有趣的比起美丽其实更加讨人喜欢。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由卢冠廷作曲，唐诗心填词，罗文嘅歌曲《朋友一个》，张少芬带过嚟星期三嘅早上7:21到噃。

今日前后听过两首作品，有来自罗文的《朋友一个》，同埋刚才呢一首是黄海芹《旧朋友》。在七点半的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同朋友是有关的歌曲，来自黎明的呢一首《但愿不只是朋友》。

0: 星期三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负责人李兆坚报道新闻。高桂林王家骑警话，市内 Melville 社区三间屋昨日发生致命火警，确认造成一人死亡。骑警话，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确定有一名居民下落不明，而消防在救火期间在屋内发现一具罹难者的遗体，另外有两人受伤。骑警发言人话，一名18岁青年在现场接受治疗，另外一名高桂林骑警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话，昨日早上9点刚过，接到多个911报警电话，表示黑街附近 Rodrick Avenue 一带冒出黑烟。消防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三间屋着火，包括一间孖屋，房屋内外多处都见到浓烟，火势猛烈。消防迅速采取行动，控制火势，防止蔓延至邻近的房屋。调查人员正致力确定起火原因，目前不清楚有多少居民流离失所。市政府说，他们正在同合作机构联络，为受影响居民提供必要的支援。由于 Brunswick Creek 山火，飞沙峡谷、峡谷高山和北湾地区的居民已接获疏散令。 BC 紧急资讯中心昨晚8:30左右将疏散警示提升为疏散令，命令适用于峡谷高山和北湾 A 选区所有的房屋。受影响的居民名单已经在 BC 紧急资讯网站公布。另外，波逊巴亦发布疏散警报。DriveBC 话，由于山火，1号公路双向都暂时封闭。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的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其后宣布已经全面恢复服务。电信公司的通讯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和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停运，大批乘客滞留。铁路公司建议民众转乘其他交通工具或者更改出行计划。首都领地及新南威尔士州部分非市区铁路线亦受影响，断网又导致多地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刷卡消费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信公司已经向公众道歉。新闻报断毕。
3: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4: 中意。
3: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4: 点会唔知啊？
3: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4: 梗系想啦！
3: 电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

0: 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1: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man. 今天是星期三的早上来到7点34分。温哥华今天主要是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今天有 30%。晚间时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都有两成。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点18分。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天气同今天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是有 30%。去到 Friday 星期五就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就有四成。现时出面吹紧11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现在录得摄氏16度。湿度是94%。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系啦，而家 Port Mancil 西行方向 Highway 1咧，系塞到去大约数里160街嘅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桥嘅南端咧，就出现个坏车，咁所以北行方向91号公路车龙龙尾直逼去到64 Avenue， 我哋会都差唔多塞到112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咧塞到去5 Avenue 啦，马士隧道南行方向咧。就因为单线行车的原因塞到高球场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八点前再出现。
5: 这期在做的当然不是便利店咖啡店，而是美思啦。球场有美思，超市产品有梅西，还有很多很多广告，全部都有建国在这里坐镇。食薯片有美思，买波鞋又是他啊，连蜘蛛侠都找埋他。现在美思正是未同韩团一起跳唱啫，还有未买凉茶广告不够夏兰特快手，还有积木玩具、串流电视、信用卡、能量饮料、酒店、咖啡壶等等大堆赞助。美思日忙夜忙，根本他就收不切钱。各个品牌都在等他，平时买飞睇佢打表演赛，佢未必落场，但系做代言一定冇失场
2: 咧。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5: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老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7:37啦，今日已经是星期三啦，好快有一个嘅周末来临啊！冇错，嚟紧呢个星期，特别是星期六啦，哇，非常之多节目啊！头先都讲过啦，大家要分身啦，去唔同嘅地方参与唔同嘅活动嘅。不过率先咧，同大家介绍一个咧，就星期五晚就开始，因为去到新嚟星期日，一连三日嘅 Carnival del Sol 太阳嘉年华拉丁美洲节，就喺7月10日到12日，一连三日咧。在这个温哥华东区Jonathan Rogers Park 那里呢是举行的。星期五由晚上4:00至10:00，星期六11:00到10:00，星期日11:00到晚上8:00的。哇，节目非常之是丰富的，亦都是一个加拿大西部规模最大的拉丁美洲节日的，一起来到庆祝拉丁美洲的文化。冇錯，呢一個嘅節目咧，每年吸引咗咧成千上萬嘅遊客咧，去到慶祝呢一個拉丁嘅文化啦、音樂同埋美食啦。活動咧仲包括咧現場嘅表演啦、文化嘅展示、手工藝品嘅市集，同埋好熱鬧嘅美食廣場啊，當然一定唔少得啦。咁啊，匯聚咗咧豐富多樣嘅國際同埋拉丁美洲風情嘅一啲嘅美食咧，咁大家可以喺星期五晚、星期六整日同埋星期日整日咧，都可以咧係參與呢一個太陽嘉年華拉丁美洲節。

中国女歌手凌小花的《风吹故人远去天边》首旋律是不是好像似曾相识呢？没错，当然是改编自 Simon & Garfunkel 的这一首 Scarborough Fair。

但系头先系介绍咗喺呢个星期五开始去到咧，星期日有呢个拉丁嘅系嘉年华会啦。咁啊，星期六咧，哇，喺唔同嘅地方都有活动啊。首先讲下温哥华呢一方面啦，温哥华一年一度嘅 Castellano Street Party 基斯兰奴街头派对咧，呢、这个星期六由早晨11点钟一路去到晚上9点咧，就喺Castellano 西四街由 Barra 街一路去到麦当劳咧，都系封街，成为咧系步行区。今年嘅主题啊，爱丽丝梦游仙境噃，咁啊准备好咧踏入呢一个系镜中嘅世界啦！呢、这、一个夏天咧，系拥抱咧，系纯粹嘅奇幻。Castellano 嘅西四街咧，将会咧系变身成为一个集音乐啦、艺术啦、美食啦、购物同埋社区娱乐于一体嘅乐园嘅，每个角落都充满咗惊喜。咁啊，大家都可以喺呢个星期六由早上11点钟去到晚上9点咧，就去到 Castellano 系西四街由呢个麦当劳去到咧系 Broad 街嗰度嚟到咧系参与啦。咁啊，另外咧玩完之后咧，夜晚亦都可以咧，系听音乐会，系个免费音乐会咧，就系、是、Symphony at Sunset 日落交响乐啦。咁啊，今次咧就改变咗地点啊吓。咁啊，过去咁多年咧都喺 Sunset Beach 嗰、那个呢一、这个 English Bay 嗰度举行啦。今年咧，而先去到咧 Pacific Boulevard 嘅系David Lamb Park 嗰度咧系举行嘅。咁啊，将会喺呢个星期六晚上8点钟咧，就有温哥华交响乐团咧同温哥华公园同埋咧娱乐委员会合作，我哋带来这个日落 Sunset 是 Symphony 的音乐会，这一场音乐会是免费露天音乐会，自备是沙滩椅、或者沙滩席等等来到是欣赏这个音乐会。另外呢，讲咗温哥华啦，咁啊 ，Burnaby 咧亦都会喺呢个周末咧系有节目嘅 Fiji Festival 非制文化节，将会呢个星期六喺 Burnaby 嘅 Swangard Stadium 嗰度咧系举行，由早上10点钟一路去到晚上7点钟，晏昼1点钟有一个开幕礼嘅仪式。咁啊，另外咧就会有更多娱乐嘅系节目表演啦，传统嘅音乐啦、舞蹈啦，同埋咧系有 fashion show 添，啊，仲有一个社区足球锦标赛，当然仲有咧啤酒花园。大家都可以咧，系星期六住喺 Burnaby 嘅朋友就可以参与非制嘅文化节 Fiji Festival 啦。另外咧喺上个周末咧喺小心丹丹举行过嘅系台湾加拿大文化艺术节啦，今个礼拜尾咧亦都继续举行，不过移师去到 Burnaby 或者去到 Burnaby 嘅 Bonsai Community Center 嗰度咧系举行噶。咁啊，整日咧都有不同类型嘅活动啊、表演啊等等啦。咁由中午12点钟一路去到系呢一个。傍晚的5点钟，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星期六去不同的地区参与不同的活动。

另外一首中词西曲，有关郑杰的这一首《心境相恋人相紧》，原曲是 The Twelve of Never， 为你带来原创版本的这一首英文歌曲，来自是 Donny Hudson 的。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咁咧又列住文出温哥华嘅屋桥车龙，龙尾咧系接近 East West Connector 嘅。咁啊 ，Nike 出温哥华嘅方向喺桥面上边咧缓慢啲嘅。咁啊，一号公路啦，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由 K Point 系需要行翻慢啲嘅。咁啊，其实如果你向住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就已经塞到去 Grandville Highway 嘅。转头会同

0: 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湾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娱乐即日鲜。
2: Hello， 为大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的娱乐即日先。第一代旅游节目主持人称朱庸的资深艺人朱维德先生昨日安详是离世，享年94岁。他在名为朱庸同行的社交平台公布了是死讯，我们是怀着极具沉重的心情向各位宣布资深演艺及传媒人、香港历史文化研究者和旅行家朱维德先生朱庸在2026年7月7号安详离世，是享受96岁。多年来朱庸陪伴我们走过无数个的欢乐的电视时光，他标志性的声音、幽默是睿智的谈吐，还有对香港这个城市的热爱，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他不单只是一位出色的主持人、演员，更是很多人认识香港历史文化和掌故知识的启蒙者。这一刻朱庸的家人希望能够安静处理相关的事宜，感谢各界的关心和体谅，多谢大家，感谢是朱庸多年来的分享，也都感谢是大家在这个香港留下珍贵的足迹。在2023年的3月的时候，92岁的朱庸曾经传出离开的消息，当年朱太太澄清死讯，就说是误传，又说朱庸是患上认知障碍，所以安排朱庸是入住是安老院。影帝郑则仕 Kango 日前就现身在港铁南昌站拍摄广告，延续今年参与马拉松赛事之后获网民热捧为则仕 Just Do It 的精神，宣扬是注意扶手电梯的安全信息。 Kango 一身运动 look 是上阵，虽然深宵时分拍摄依然是专业的，中气十足兼轻松完成跑步的情节，不时还是看重播，希望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和大家见面。提到跑步， Kango 开心分享点滴，他说现在跑了是近一年多了，体重上面是没有瘦到，但也没有肥到，因为以前是多脂肪，现在多了是肌肉。跑步令人健康的，不要用减肥的角度去跑步，为自己健康跑步都是值得的。即使 Do It 成为网民的热话， Kango 就是很感激网民的鼓励，成为自己跑步的最大动力，多谢大家做这个运动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健康，怎知做完之后有这么多额外的回报，这个即使 Do It 令到他感受是注目，非常感谢大家。虽然是比以前变得更加身手敏捷，郑则仕就表示一向注意乘搭是扶手电梯的安全，表示长者跌一跌是很大件事的，不要说老人家了，搭电梯的步浮浮是要扶稳一点，年轻人都要扶稳，因为安全是为了自己，万一失手碌下去的话，就不理你几多岁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由小朋友到老友记都需要注意安全，这个安全是保障是我们自己。搭这个扶手电梯是要扶好是定定，是企定定，带着是重的就要去是搭捏啦。一年五场张天赋的演唱会昨晚红馆开锣，座无虚者，今次演唱会的舞台设计是极尽心思，机关很多，四面台处处暗藏惊喜，配合丰富的视觉特效，令到万名的观众目不是下级的。演唱会的第一部分 MC 以是铁龙霸气登场，随即带来一连串跳唱的快歌的。一向都是怕跳舞的张天赋今次脱胎换骨，无论是肢体的控制、节奏感，以至到舞蹈员的默契，举手投足是充满了自信，压场感是十足，舞技是大跃进的。歌迷就说他够资格登上华纳舞王的宝座，这么说的。演唱会最后就以7:30的阳光作结， MC 还向四面的观众逐一躬躬致谢，并且约定大家是听日红馆是再见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星期四嘅早上6:00再见，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胜，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7月8号星期三，农历呢是5月24癸未日，今日一个空晚平日，吉神方面呢有天恩、守日、不障、圣心，是适宜祭祀结婚、开始安床。今日是冲牛的，忌动土持重。空神方面呢有小时土库，吉时呢由上午9点到中午的1点，最后晚上的7点到9点。
1: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早上八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7: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高桂林王家骑警话，市内 Millerville 社区三间屋昨日发生致命火警，确认造成一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在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话，城市经济效益不应只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的衡量。在本地新闻方面，高桂林王家骑警话，市内 Millerville 社区三间屋昨日发生致命火警，确认造成一人死亡。骑警话，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消息，确定有一名居民下落不明，而消防在救火期间在屋内发现一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两人受伤。一名18岁青年在现场接受治疗，一名骑警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话，昨日早上9点刚过，接到多个911报警电话，表示黑街附近 Rosedale Avenue 一带冒出黑烟。消防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三间屋着火，包括一间孖屋。房屋内外多处都见到浓烟，火势猛烈。消防迅速采取行动控制火势，防止蔓延至邻近房屋。调查人员正致力确定起火原因。目前不清楚有多少居民流离失所，市政府说他们正同合作机构联络，为受影响居民提供必要的支援。Brunswick 缺山火导致飞沙峡谷、峡谷高山和北湾地区居民接获疏散令。 BC 紧急资讯中心昨晚八点半左右将疏散警示升级为疏散令，适用于峡谷高山和北湾 A 选区所有的房屋。受影响居民的名单已经在 BC 紧急资讯网站发放。另外 Boston Bar 亦发布疏散警告。 DriveBC 说，由于山火关系，区内一段1号公路双向仍然封闭。BC 卫生雇主协会话，已经要求 BC 护士工会提供自上星期爆发罢工行动以来有关工会成员涉嫌受到恐吓的详情。协会的谈判代表话，他们没有要求员工从事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协会补充，他们承诺会直接跟进工会提出的问题。护士工会话，会将罢工行动升级。工会同时引用超过1400份报告，指称管理层由于护士拒绝执行非护理工作而作出恐吓或者威胁。大湾地区男子 David Pesek 同意支付超过30万罚款，他被指透过欺诈手段向投资者筹集资金，以及将资金用于个人开支及其他用途。 BC 证监会说，他已经被永久禁止 BC 进行投资活动，特定情况除外。据报他向资者提供他商品公司的股份或者利润分成，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由14名投资者筹集超过20万。证监会说，调查发现他将其中146,000元用于赌博、支付给朋友及同伴等的用途。温哥华警方说，一名男子涉嫌在 Grenfell 行人专区针对女性进行袭击，被控伤人。警方说，案件星期一晚上发生，巡警接获女事主报案，声称被一名男子挥拳殴打。警员稍后同涉嫌男子交谈的时候，发现他试图殴打另一名女性，

0: 试图徒步逃走，他最终被捕。警方说，涉案男子最近几个星期被指多次在行人专区涉及暴力及挑衅行为事故。六月的租金叫价同去年同期相比持续下跌，最新报告显示六月平均租金2033元。Rentals.ca 以及 Urbanization 最新月度分析显示，上述数字比较去年六月跌 4.3%， 连续第21个月下降，同五月份相比就升 0.2%。 在上月，新建柏文平均租金叫价跌 3.1%， 减至2034元。 Condo 平均租金叫价跌 6.8%， 减至2058元。 BC 省和安省的减幅最大，大约跌 5.3%。 平均租金叫价分别减至2373元和2233元。加东大西洋省份房屋平均叫价增幅最大，升 5.3%，增至2271元。总理卡尼在土耳其谈及北约面临的问题，陈静怡报道。
1: 总理卡尼在土耳其安卡拉会见传媒，表示北约面对的安全威胁正在迅速演变，由高超音速导弹到自主作战系统，以至是混合战，盟国需要提升防卫能力来到应对，而俄罗斯仍然是北约的直接对手。卡尼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个方向已经获得各成员国接受，形容特朗普赢了这场辩论，盟友认识到有需要增加军费和承担更多责任。他指出，自己就任时本国国防开支只是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 1.4%， 现时已经提升至 2%，未来四年将会增至 2.5%， 连同基建和关键设施等韧性投资，到这个十年结束之前，按北约定义，整体相关开支可以达到 GDP 约 4%。 卡尼又强调，厄提华未来将会更加重视北极安全，形容北极并非北约的侧翼，而是前线，加方会加强与北欧、德国和波罗的海盟友合作，提升区域防卫能力。至于日前公布德国的 TKMS 公司获选为本国新一代潜艇的首选供应商，卡尼说，招标除了考虑价格和性能，亦都重视后勤维修、技术转移和加拿大本地工业发展等因素。他透露，已经就结果与南韩总统李在明对话，对方虽然感到失望，但双方随即转向讨论人工智能和科技风险等合作，强调加拿大与南韩仍然会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非所谓的安慰奖。在中东局势方面，卡尼批评伊朗在停火期间向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方向发动攻击，并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法不负责任，认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回应是适当的做法，以恢复停火条件。不过卡尼承认局势仍然脆弱，需要透过外交努力避免进一步升温。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卢晓山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
5: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0: And if they had a nuclear weapon, they'd use it. Just a wast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m. They're liars.
1: 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建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反舰导弹作战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等。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说，美国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建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
2: 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卢晓山报道。
1: 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之后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电信公司的通话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与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停运，大批乘客滞留。断网亦都导致多地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刷卡消费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信公司向公众道歉，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可能是事故的诱因，没有证据显示与外界恶意攻击有关。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说，城市经济效益不应只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
3: 又到了夏天，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香港新闻方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说，城市经济效益不应只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陈乐谦报道。
4: 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有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增加16%和5%。在立法会大会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很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游价策略成功。虽然部分参与盛事的旅客未有留港过夜，但仍然会产生各项消费。民建联议员陈勇关注，政府怎样加强联同大湾区城市推动一程多站旅游，
5: 哪些具体更多的计划能够加强我们同内地的其他城市合作，尤其大湾区加强个一程多站的旅游，发挥我们引进来的优势。
4: 罗淑佩说，政府正加紧相关工作，旅发局下个月会在吉隆坡举行海外宣传。
6: 咁呢個我相信係相當好嘅時機，因為我哋最近給阿摩的情書，我聽翻嚟咧，馬來西亞個反應非常之好，咁可能咧亦都係適合咧，佢哋可能係參加我諗嘅嗰個旅程啊，就係、是、福州、潮州、香港呢、這個一程多站。
4: 商界議員林偉全表示，有中东投资者计划在离岛兴建酒店度假区。
7: 近排真系同好多中东嘅领事同埋财团倾过，咁佢哋其实真系表明我有兴趣。咁其实如果喺香港能够真系投资兴建一家7星级酒店，咁我哋就可以多一个

0: 旅遊景點啦，但佢都明白係有程序嘅，但佢哋希望啲程序咧，其實可以簡單啲。
1: 羅淑佩回應表示，政府樂意聽取計劃。
2: 我哋係非常嘅鼓舞咧，有財團係有具體嘅計劃嘅。我哋而家等緊嘅真係一個具體嘅計劃書。咁其實如果有具體嘅計劃咧，絕對樂意咧去聽一聽呢個計劃，同埋咧絕對樂意牽頭去拆牆鬆綁嘅。
1: 另外，羅淑佩話，旅發局正積極拓展中東等市場，提升過夜旅客嘅比例。
3: 醫務衛生局局長話，胚胎活檢組織樣本調亂事件不尋常，要報警處理。盧子清報導。
4: 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话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调查。又话事件冇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昼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无疑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5: 个样本本身呢是用另外一个样本替代了，亦都可以讲是掉包或者顶包，用另外一个样本送了去，不是简单牵涉到一个医疗程序的问题。而事实上呢，这些这样的活检的程序以至个样本的处理呢，都是有双重的一个监管的，就是一个做这个操作的人员呢，有另外一个呢是负责作为一个见证咁样，而都需要签署证明嘅，系两个人同时签署。咁所以我哋觉得咧，今次个事件有啲唔寻常，亦都系点解我哋要报警处理。
4: 卢颂茂认同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间。
5: 佢嘅收到结果系5月26号嘅，即系知道唔匹配嘅。据我哋嘅理解咧，就系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系个胚胎有冇。是错了，还是个样本错了，那这个也需要一些时间的。再加上他是等到有第二个这个这样的情况再出现，他们自己是做一些内部调查的。确实呢，那个时间上呢似乎是不是很理想的。在6月17号呢先至是通报这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
4: 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
3: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来本拿比金电、新西文星光、Delta 和 Langley Caskey 的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了指定星期日豪送500元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这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4,729.89，跌542.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2,228.89，跌696.26；纳斯达克指数25,683.71，跌134.98。S&P 500指数7,449.28，跌54.57。星期三，香港股神生指数收市14,199.46，升702.57。纽约期油每桶75.37美元，升4.9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59.6美元，跌97.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71。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3，对台币22.6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0: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湾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94%。
4: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new fantasy， 无需讲故事，星梦转世。
5: 唔系范 Cooper 啊，大家好，我系上秋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

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Hello， 而家嘅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向91号公路咧，比之前系畅顺嘅。Queensborough 叫 Stewartson Way 啦，就继续差唔多塞在4 Avenue 91号 A 公路都有行人天桥咧，行车缓慢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冇问题啊，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差唔多塞到去 Blundell 嘅。咁至今日早上有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1.94元。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5: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4: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5: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元起，
4: 即刻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6: 各位早晨，阿黄良恩。报道指，近年嚟南韩士兵待遇改善，军营全面开放智能手机嘅使用。加上网上贷款日益便利，不少20岁出头的南韩青少年在服役期间就负债累累，甚至因为沉迷网络赌博而债台高筑，导致所谓的现役军人负债退伍现象日益普遍。南韩朝鲜日报报道，过去10年，南韩兵长即是义务兵最高军衔月薪由2017年的216,000韩元提升至今年的1,500,000，增幅接近7倍，令到军人成为贷款机构重点争取的客户。数据显示，南韩官兵债务调整金额已经从2021年的56亿韩元增至去年的102亿，4年间几乎翻倍。目前南韩义务兵役的服役期是18个月，为了压制军人过度借贷，南韩金融当局正是研究限制贷款公司向现役军人发放信用贷款。跟住我哋一起看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下精装快报。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一下同埋订饼卡咯。
8: 饼卡？

0: 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係呀，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呀。
0: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精装快报，
6: 环球邮报报道，印度比什诺伊邦的头目和他据报在北美的副手正是在美国面临刑事检控，罪名和2023年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被杀案有关。一份在7月1号提交给美国法院并在昨日公开的一份起诉书指控相关团伙的头目劳伦斯·比什诺伊和他据报在北美的副手辛格下令暗杀尼贾尔。暗杀活动在2023年6月18号在加拿大 BC 省素里市的石刻教庙进行。这一份起诉书是美国当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负责人昨日在美国洛杉矶公布的一项更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官方表示共有37名被告，包括比什诺伊和辛格，正是遭到起诉。在此之前已经有报道指比什诺伊参与了暗杀事件，但今次是首次有法庭文件正式提出相关指控。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文件说，比什诺伊向四名未具名的同谋提供了尼贾尔的照片和多个地址，并帮助促成暗杀。比什诺伊和他疑似好友辛格被控勒索敲诈以及贩毒。比什诺伊被印度监禁了十几年，美国官员说他们正是寻求将他引渡到美国，亦都寻求引渡起诉书中提到的几名被关押在印度的人。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经在印度的监狱里面，但是显然这一点阻止不到他们的活动。官员向各界保证，当这一班人被送到美国的联邦监狱的时候，就不会再勒索到任何受害者。环球邮报报道，目前已经有九个国家支持由加拿大主导成立的新多国防务银行，但德国和英国等主要伙伴仍未加入。英国甚至建议加拿大将该银行和自身提出的类似计划合并。国防安全与韧性银行是由包括北约成员国和他们的印太盟友在内多个国家共同建立的金融机构。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土耳其和乌克兰在昨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宣布支持国防安全与韧性银行。在此之前，加拿大、卢森堡和罗马尼亚已经表示有意加入。这些国家将会一起正式建立这个机构。个机构旨在为成员国的国防项目提供长期低成本融资。九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联合声明里面表示，他们承诺提供必要的领导力，以当前地缘政治形势所要求的迫切性，推动该银行的创建，以便银行最早能够在2027年开始运作。报道指加拿大在某程度上在推广该机构方面取得成功，因为该银行吸引了包括以金融业闻名的卢森堡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加入，但其他一些主要大国例如德国和英国仍然不在创始国之列，引发了外界对于该银行能否真正发展到和世界银行或者欧洲投资银行等类似机构规模相当的质疑。英国财政大臣昨日在土耳其发表的讲话里面探讨将国防银行和英国的多边防务机制 MDM 合并的可能性。 MDM 是一种专注于武器采购和储备的融资模式，目前英国、荷兰、芬兰和波兰已经签署协议共同推动这项倡议，目标亦都是在2027年之前完成。听过

0: 嗱，好似你頭先講咁樣，因為今次咧第三次熱浪咁樣嚟到嘅話咧，就已經令到歐洲嗰啲民眾啊，根本上咧就可以講話非常非常之生活啊辛苦啊，咁個個咧都爭相購買呢個冷氣機啊、電風扇啊嗰啲咁樣。咁我諗咧，歐洲嗰啲國家領導人咧，而家咧就意識到咧，佢哋歐洲即係國民依賴中國供應嘅生活必需品嘅列表咧，就比之前更加長啦。熱浪呢個咁樣連續咁樣嚟到咧，而家似乎咧喺歐洲方面咧，只係有中國製造嘅電風扇啊同埋冷氣機咧係價廉物美，普通收入嘅歐洲人民咧亦都可以負擔得到買得起呢啲咁嘅熱浪嘅必需品。嗱，咁樣你諗下，好似最新嘅報道講，喺呢個禮星期咧係呢個6月22日至28日呢一個禮拜咧，對上一個禮拜咧喺巴黎地區啊，嗰啲死亡人數啊升超過60%啊！你諗下係幾熱？呢啲係5日之前嘅報告嚟嘅。嗱，咁以死人咁多嘅话咧，你试想下，如果冇咗中国呢啲咁嘅电风扇、冷气机啊，咁佢即系可以供应到欧洲嘅话咧，呢死亡人数系咪会更加多咧？咁我估地缘政治方面嘅影响就系呢啲咁样嘅欧洲国家领导人咧，可能你都知道咧，气候转暖咧就唔会停噶啦。咁样呢啲咁嘅需求咧会越嚟越多。咁睇下仲有边个国家有咁样嘅供应能力可以供应呢啲咁嘅嘢呢，咁样嚟解决啲民生嘅咁重大嘅问题呢。咁因为知道而家係咁嘅话呢，可能呢佢哋而家对中国嘅政策呢可能或者要作出啲更改都唔定。而呢而家可能向前行呢就要同中国嘅态度呢就会係要以合作共赢为目标。而如果讲欧洲方面可以咁样做嘅话呢，我觉得即是在民生方面来讲，除了说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之外呢，亦都在那个商业发展啊、全球的经济发展啊各方面来讲呢都是有好处的。而家好像我们看一下啦，即是中国虽然是说啊第二大经济体，它亦都向很多其他国家输出它们那些援助，但它们的援助似乎没有说要第二国家去改朝换代或者做啲咩嘢，同即係好似美國咁嘅做法，咁似乎係有啲好大嘅分別喎。咁而家好似美國特朗普嘅態度係咁樣啦，咁歐洲啲國家對美國亦都即係失去咗信心啦，亦都唔再有以前咁嘅信任啦。咁嘅睇法嚟講話，今次啲熱浪咁樣嚟侵襲呢，係咪會令到歐洲嗰啲領導人呢會改變佢哋嘅睇法呢，對中國嘅睇法呢？咁我就希望佢哋有咁样嘅改变啦。如果有咁嘅改变呢，咁即係全球人类呢都会得到个好处嘅。
1: 咁啊，世界气象组织喺今个月初就发表公告话，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咗厄尔尼诺状态，咁啊预计7月到9月将会快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提升全球多区嘅热浪、干旱同埋暴雨等等的极端天气状况。我们都了解到在包括欧洲又好、北美各地又好，近年都出现了很多的所谓的全球暖化阴谋论的言论，都是否认这个的气候变迁等等。至于今次的例如在欧洲多地的高强度热浪事件，又会不会对当地的一些的意识形态方面社会的舆论造成影响，这个都值得关注。那么 Victor 你有点看？
2: 我会看看另外一个角度呢，当然呢现在的热浪，欧洲尤其是呢就热浪当然是对于个民生很大影响。那其实这个是所谓现在温度的改变呢，就是对于全世界各方面我们民生和自然界的影响都是很大。咁就會因為自然界其實我哋而家人類咧仲係要靠自然界啦，自然界有改變咧，我哋人類咧有啲嘢改變。咁但係講翻頭先我聽阿 Joseph 講，即係話即係而家好多就算我哋加拿大、美國啦，好多嘅風扇啊或者冷氣機都係靠依個大陸嘅生產嘅或者設計。咁有嘢我亦都有時轟咧，就係我哋歐洲都好啲啦，就我哋加拿大、美國買嘅風扇咧，可以一個字講曬好笨嘅，真係你吹風咧，佢擺喺地下吹嘅。地下是凉啲㗎嘛，你吹吹下佢唔係吹上面㗎，我哋喺亚洲嘅风扇啦摆上。

0: 我啲风扇系大到不得了啊！如果你住拍文嘅话，有阵时咧你好难摆呢样嘢就我谂大家要自己我哋要谂谂即系设计师究竟呢几廿年或者甚至一百年嚟谂谂佢嘅嘢系咪有可能要其他？你而家见到好多喺中国大陆出嚟嘅设计咧，就好灵活嘅，好即系又唔使咁用电嘅，咁啊变咗好多。咁但系讲翻嚟讲咧，就系最大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嚟讲，当然咧就系我哋嗰个工作咧上边咧，咁啊而家好多户外工作咧会有影响啦。咁其实呢个热嘅时候咧，好似河嘅运河呢、这个河嘅运输啊，或者公路上面运输咧，系会受影响嘅。咁变咗咧，我哋好多生产上面嗰、那个成本亦都影响到水路啊。当然讲到咁啊，而家唔单止系话有阵时有啲地方系呢个系有水灾啊，或者系旱灾，旱灾影响到农业啊，直接水灾咁佢如果冲冧咗啲嘢啊，或者影响交通啊，变咗所有嘅成本亦都系上嘅。咁另外一样就系头先亦都有讲开，就系要系山火啦。山火嚟讲咧，就系今年我哋加拿大嚟讲都仲系 O K 嘅。咁我记得前旧年特朗普甚至系赖话加拿大啲山火啊，令到佢美国嗰边咁呢啲我又睇下嗰时好得意嘅，你睇下嗰啲领导人啦，咁特朗普嗰一派啦就话冇啊，呢个地球系冇改变啊，佢哋冚唪唥咧就打晒胎嘅。咁欧洲嗰啲政客咧，甚至我哋卡尼咧都有阵时咧都系唔打胎，放开佢出衫领咁之后话咧，我谂佢冷气机冇开得咁冻咯。咁佢美國嗰邊可能冷氣開得凍，佢嗰班人坐喺雪房裏面都加冇事啊冇事咁。咁講呢個温度改變咧，對於農業係最直接嘅。咁農業嚟講咧，就講翻加拿大咧，呢個同俄羅斯咧，同埋呢個係即係所謂北啲嘅，呢個全世界呢個經濟上面有樣嘢好特別嘅，就係、是、所謂北邊啲嘅國家咧，係比南邊個國家咧係富裕嘅。咁我哋北邊國家，如果呢個地球熱咗咧，對加拿大嚟講咧係有些少嘅好處，因為我哋個呢個所謂增長季節嘅農業嚟講係加長咗，甚至咧而家話甚至喺呢個係北極嘅海啊，即係呢個水運咧，亦都係方便咗。咁即係理論上可以即係會係益咗加拿大，但係到好多時啦。咁我講翻咧，佢呢、這個我哋而家農產品出嚟就要運輸嘅。咁但係好多嘢咧，依個運輸高嘅時候，亦都係影響翻我哋嘅。咁依兩樣嘢咧，就係任何人咧都冇得益嘅。咁如果依個温度，咁就算你中國大陸去做嘢咧，佢成本高咗咧，佢都係得益少咗。咁最後一樣講呢個政治方面啦。咁好多時而家你見到天災啊，啲水啊，啲水浸或者好嘢，都會係派呢個軍部去幫手嘅。咁變咗呢個軍力咧，就會係受到一個係即係嗰個要求係多咗啦。咁嘅各方面咧，佢要而家其實嚟講咧，呢個係 NATO 咧，呢個北大西洋組織嘅已經係有喺個政策上面咧，已經咧係將呢個所謂呢個天然嘅温度啊改變啊，已經係當咗，因為咧好多你知嘅軍事嘅嘢咧，就喺外邊嘅完全佢咩氣候幾凍幾熱，佢都要用嘅，咁變咗咧佢哋已經有一樣嘢。咁但係總括嚟講，即係貴咗，咁變咗可能亦都係相當大嘅可能性咧，就係我哋呢個全球嘅富同埋貧嗰個分配啦，即係國家嚟講係會越嚟越犀利嘅。
1: 嗯。咁我哋好多时都话希望事物咧都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啦，咁啊，但自然嘅嘢到底热定唔热咧，都好难人类可以做到一个嘅决定或者好大嘅影响咁样。咁啊，如果系都系按照科学家所讲啦，呢个全球暖化嘅现象同人类嘅工业活动又好，其他嘅活动有关都好咧，咁啊，可以点样可以去到？透過一啲嘅調整啦，去到幫助我哋個大自然啦，可以對我哋嘅例如其他嘅日常生活冇咁大嘅影響啦。咁啊，不過呢個都係嗰句啦，大自然嘅嘢就好難去影響嘅。咁啊，今日諗住熱天時又可以講下啲同熱相關嘅嘢，結果啊今朝都冇咁熱啦。咁啊，本台嘅冷氣機都開得比較凍啦。咁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3: 往前行三步。
2: OK。
3: 往左转。
2: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3: 另外个左手边啊。
2: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3: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2: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4: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

0: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今日讲起环保咧，列治文市政府就呼吁居民做好回收分类，咁啊一齐提升呢个回收嘅质素。咁啊讲紧系由于路边同埋多户住宅嘅回收污染率已经超出咗 Recycle BC 嘅可接受水平。咁啊市府需要喺2026年底之前将污染率降低 25%， 否则就将会面临罚款。咁啊相关成本可能会影响居民日后嘅公用事业收费。咁啊，讲紧嘅系回收污染咧，系一啲嘅物品被错误放入一个错误嘅回收类别啊。咁啊，当局就话咧，唔单止会降低回收物料嘅品质同埋价值，亦都会增加回收处理嘅难度。咁啊，我都系住呢一个嘅柏文啦。咁啊，有时咧。见到一啲嘅回收桶咧，若果系摆咗唔啱嘅嘢咧，甚至乎一啲回收公司系会拒绝回收嘅，咁啊，就算堆积成山咧，都唔会理你。咁啊，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个嘅各市嘅回收政策咧？咁啊，对于我哋嘅市民嚟讲咧，又需要点样去到调整咧？咁啊，政策方面又有冇啲可以完善嘅地方咧？咁啊，租涉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3: 我谂回收呢样嘢咧，其实对环保系有帮助嘅，因为你有啲物料可以再重新再用啊嘛。嗱，至于你话啊，点解会譬如好似喺呢个报道咁讲，喺列治文嗰度嗰个正确分类回收物嗰方面嚟讲咧，列治文嗰边系做得即系咁差咧？咁嗱，真正嘅标准咧就系、是、叫三个 percent 嘅3%嘅啫，错咧错3%，呢个就系叫标准嘅上限嚟嘅。嗱咁，列治文咧，而家原来系7.3，咁啊多户住喺呢个路边回收嗰个咧就7.3%，呢个多户住宅咧就11.3%，咁咧就比3%嘅标准咧嘅上呢、這个上限嘅标准咧系高咗好多嘅，咁所以咧就 recycle BC 咧就要求即系列治文市政府就做啲嘢去改善呢、這个将呢个咁样嘅错误呢个咁嘅率咧，呢个分类呢个咁嘅率咧，就即系拉翻落嚟咁。咁喺呢个回收方面嚟讲嘅话，系咪我哋作为市民系觉得好麻烦咧？咁而家觉得咁你分咁多样嘢嚟整，咁我以前就一唔要就一掉，咁掉咗佢算数啦。但系而家仲要睇系点样掉法喎？啊，塑胶嘅又摆一类，咁啊你要话玻璃嘅又一样，纸嘅又一样咁啊。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好麻烦嘅，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即系谂法咧，亦都系话，诶，我掉呢、這个，我掉呢个樽，或者我掉呢一样嘢，切，我啫嘛，咁真正嚟讲，算得乜啊？冇影响嘅对呢啲嘢咁，所以礼手就掉啦，我方便啊嘛，我唔想理啊嘛。譬如好似嗱，我哋食完嘢，譬如好似你讲话食啲嘢有啲外卖咁，咁有啲嘢，哇，又肥又污糟，你又掉去嗰、那个回收嗰个嘢咁度，你都要整翻干净佢先得噶。咁哇，整干净咁麻烦，我劈咗个垃圾桶啦。咁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做，因为觉得一个半个有乜所谓啊。咁即系好似环保方面嚟讲咁，我一个人我做啲嘢，对全球嘅环境嗰个气温转变有咩帮助啊？我中意咁做就咁做啦。咁样我中意出去兜风，开架车去兜风啦。咁样即系人有阵时谂嘢咧，即系。比较狭窄啲咧，就会即系咁样谂咯。我自己觉得就话咧，你好多时咧，你系觉得系问心无愧，你做咗自己份内要做嘅嘢，呢一样嘢先系最重要。咁譬如好似话气候转变，系咪人人有责咧？咁喺我认为咧，就人人有责。如果个个都以为话，我自己做，我影响唔到咩嘢嘅，冇乜影响嘅，对气候嚟讲，如果个个人咁谂嘅话咧，就有而家今日我哋见到咁嘅结果啦。虽然喺1970年代嗰阵时啊，已经 Greenpeace 啊，绿色和平已经有人出嚟讲话，我哋若果再唔将碳排放减少嘅话咧，第日咧地球气温转暖咧，就好多天然呢、這个气候方面嘅灾害出嚟噶啦。咁好多好多年前已经有人睇到噶啦，但系最可惜就系咩啊？系嗰班人系先知先觉，但系咧最麻烦咧就系而家仲有班人咧仲系。后知后觉，唔但止啊，仲不知不觉啊！咁呢一样嘢先系令到人担心啊！咁系咪我哋人？

0: 类即系人口已经太多，之前佢有啲咁嘅情做出嚟咧，咁啊令到减少个人口咧，即系呢啲嘢有阵时即系令到人哋觉得都系几觉得唔系咁舒服嘅。嗱，而家好似呢个回收物嗰个正确分类咁样，唔系我哋做唔到，而系我哋咧唔想麻烦，唔想去做。咁样究竟我哋啱唔啱咧？我哋系咪应该做翻自己本分咧？系我自己掉嘅嘢咧，我哋应该分咗佢咧，正确咁样分开嘅咧。我觉得我哋系有咁嘅责任，作为一个市民系有咁样嘅义务去咁样做。不过只不过呢啲系我嘅睇法啫。
1: 嗯，咁啊，即使系讲紧系一个嘅财政嘅部分咧，咁啊，如果市府嘅公用事业费用要增加嘅话咧，对市民嚟讲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但系讲紧嘅系每个人都有个惰性喺呢度，呢个都系人性之所在嘅。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申冤先啊吓，咁啊，即系我住 Richmond 咧，咁我觉得就我再去抄其他吓加拿大其他城市啦，其他国家咁，我哋市民咧其实唔系太差。咁啊，我喺加拿大嚟讲咧，我抄到咧就多伦多咧系佢咧差唔多系去到20%咁差嘅。咁啊，我哋列市民咧大概系7.3至11.3啦，咁啊加拿大，但系有两个城市咧做得比较好嘅，咁就系呢个 Calgary 同埋 Montreal， 咁其实呢两个城市咧就系而家会系已经系做紧，好似列治文开始啊，列治文我都系有以前做过一次嘅，咁我嗰个绿色蓝色个箱咧就有个有粒星嘅，即系以前都做过嘅，咁即系话我做得好好啦，咁咧就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 Calgary 咧同 Montreal 都有嗰个系统啦，咁变咗咧鼓励咧啲居民咧就系即系分嘢分得好啲。嗱，讲讲好多时咧，系好多时实际上咧，我哋有心咧都可能分类分得唔好嘅。因为而家啲我哋啲垃圾啊系太复杂啦，有木料啦，嗱木料就绝对唔 recycle 到嘅，即系抌嘅啫。咁啊胶啦，胶有啲可以 recycle， 有啲可以唔 recycle。咁啊金属啦，金属大部分 recycle， 但系最头痛嘅电子。依家你抌个水煲出去咧，佢可能有好多电子喺里边。咁我点样样咧？咁嗱，我鼓励大家就拎去你自己个市。而家咧，佢每一个市咧都系有一个 recycling depot 嘅，你去到咧，佢哋有职员嘅。你拎件嘢俾佢睇，譬如话嗰啲健身嗰啲咧，健身而家有啲都系电子噶嘛，咁佢话俾你知啊，边啲嘢可以边度抌，而家同埋有好多系会系回收嘅，佢都可以再用嘅。咁当然呢样嘢就大家咧就可以去佢网址，但系我觉得落到去而家 recycle 呢度问佢直接问咧系最好嘅。咁而家嚟讲咧，我哋佢近啲 BC 省嚟讲咧，其实咧系 Abbas 话咧亦都有出过呢个问题 ，Mission 亦都有出过呢个问题。咁但系咧亦都系咧据 Mission 嚟讲咧系当时咧大概系旧年系7.44%。佢用咗呢、這个即系话咧，系所谓抽样去检查嘅时候咧，佢就系降到4.46%，所以呢样嘢系可行嘅，即系一个奖励。但系咧，亦都系鼓励大家咧，有时花多少时间去问一问或者睇睇边啲嘢，帮一帮手咁样咧，就会大家就会好多嘅。
1: 嗯，咁啊，当然啦，有一个嘅每位嘅居民啦，对于自己嘅大厦而言咧，都有一个嘅共同分担嘅责任啊嘛。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咧，都有一个公民义务喺呢一度嘅。咁啊，遵守一啲嘅政策嘅有嘅政策，咁啊，但系都会理解嘅。咁啊，有时放工翻屋企真系好攰嘅。咁啊，不过我哋都希望可以尽力去到解决我哋社会上嘅问题啦，同埋呢一个我哋大自然共同面对嘅一啲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林兆坚报道新闻。列治文王家骑警话，上月28日在大温地区水域沉船意外的死亡人数增至7人。骑警话，当日获救送院4人，其中一名华裔女子在医院逝世。事故7名死者分别来自 BC、多伦多以及西雅图。高国林王家骑警话，市内 Melville 社区3间屋昨日发生致命火警，确认造成一人死亡。根据目击者提供消息，确定有一名居民下落不明。消防在救火期间

0: 屋内发现一具遇难者遗体，另外两人受伤。骑警发言人话，一名18岁青年在现场接受治疗，另外一名高桂林骑警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话，昨日上午九点刚过，接到多个911报警电话，表示黑街附近带冒出黑烟。消防到场时发现三间屋着火，包括一间孖屋。房屋内外多处都见到浓烟，火势猛烈。消防迅即采取行动控制火势，防止蔓延至邻近房屋。调查人员正致力确定起火原因。目前不清楚有多少居民流离失所，市政府说他们正同合作机构联络，为受影响居民提供必要的支援。六月的租金叫价同去年同期相比持续下跌，最新报告显示六月的平均租金叫价2033元。Rentals.ca 以及 Urbanization 最新月度分析显示，上述数字同去年六月相比跌 4.3%， 连续第21个月下跌，同五月相比就升 0.2%。 上月新建拍文平均租金叫价按年计跌 3.1%， 减至2034元。 Condo 跌 6.8%， 减至2058元。总理卡尼转往沙特访问，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结束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行程，即将转往沙特阿拉伯访问。卡尼在总结记者会上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促使盟友分担防卫责任上已经赢了一场辩论，各国意识到需要应对极音速导弹和自动化战争等威胁。他重申渥太华的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升到去 5%。 另外，卡尼在今次行程中亦都公布了多项军事相关协定，包括加拿大和挪威一间公司签署价值8亿加元的合约，采购联合打击导弹。本国亦都会继续为到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援，以及延长在拉脱维亚的安心行动去到2031年，驻军人数将会由2200人增加到去2600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会切断同西班牙所有贸易往来。他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说，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盟友，他已经指示财长贝森特暂停同西班牙所有贸易往来。美国财政部暂时未有正式公布或者回应。西班牙首相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说，以平常心看待特朗普的言论。声明说，西班牙和美国保持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马德里方面无意作出任何的改变。丹麦首相就说，格陵兰岛绝不出售。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丹麦王国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前，再一次宣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686.64，跌585.9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24.45，跌88.7。 纳斯达克指数25,541.84，跌276点。

0: 八 ，S&P 500指数7435.23，跌68.62。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199.46，升702.57。纽约期油每桶75.76美元，升5.3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39.8美元，跌117.6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61，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3，对台币22.6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湾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8%。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2: 时事直击，黄良润。
13: 咁啊，关注一啲产业消息啦。讲紧嘅系喺东亚嘅方面咧，咁啊，南韩政府咧就计划利用半导体产业发展带嚟嘅额外税收，去到成立未来应对基金。咁啊，南韩总统秘书室发言人就话咧，南韩目前处于未来发展嘅关键时刻，咁啊，因此唔能够浪费任何嘅额外税收。咁啊，南韩政府计划利用半导体产业带嚟嘅额外税收，喺度成立呢一个基金，资助重大嘅国家投资计划。咁啊，希望加强南韩嘅长远竞争力啊。咁啊，包括支持呢个总统李在明提出嘅聚焦半导体与人工智能嘅产业计划。咁啊，亦都会为20至30岁阶层咧提供房屋、创新同埋求职支援啊。咁啊，期望支持年轻世代嘅发展，去到解决贫富差距嘅问题。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喺南韩嘅方面嘅例子咧。咁啊，呢一个嘅计划同我哋加拿大嘅所谓嘅主权基金咧，又有冇相似之处咧？咁啊，呢一个南韩政府方面希望去到解决年轻世代嘅问题啦，咁啊，因此想成立呢个基金咧。咁啊，对于其他嘅国家嚟讲，又有冇参考之处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14: 对嗰啲年轻一代咧嚟到，即系想话帮下佢哋咁咧。咁我谂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好多西方国家入边咧，人口嘅增长啊，其实已经放到好慢，甚至有啲好似日本啊嗰啲咁已经负数。咁你若果冇后生一代嚟到即系上嚟嘅话咧，咁你啲年老一代嘅走咗啦，咁样咁国家人口越嚟越少，咁越嚟越少咧，直接咧就影响到国家嘅经济嘅，可以讲。而家南

0: 行呢，你睇下佢哋即係由六零年代開始啦，咁樣佢哋喺各方面呢，工業方面呢都可以後來居上喎。譬如好似話喺呢個汽車啦，喺電池啦，呢個半導體呀、咁樣，同埋譬如好似其他嗰啲電子產品，譬如好似話電視呀、呢個電視機呀、手機呀嗰啲，佢哋可以喺追住日本咁樣追住上嚟。但係而家呢，我諗佢哋都意會到，因為人工智能嘅影響呢，喺工業方面嚟講呢，第日呢你想話再嚟後來居上呢，係非常之困難。而家我諗唔係單單係南韓，而係全球其他國家亦都見得到。中國呢，佢而家行緊第15個五年計劃啦。咁佢睇下中國發展同全球其他國家嘅發展嚟比較嘅話呢，咁中國點解會發展得咁好，其他世界國家冚唪都遇到咁多問題呢？咁樣嗰個原因可能佢哋睇得到，最主要就係咩？中國呢是由中央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咁当然啦，咁唔係话咁样中央主导呢就一定会好嘅，係有利有弊嘅。咁好处当然係啦，大家见到啦，好似中国咁样而家就睇到个成果啦。佢呢就可以集中国家同埋民间嗰啲资源向住既定嗰个发展目标前进。咁样变咗得出嚟嘅结果呢，效果呢就变咗係好多时呢係事半功倍啦。譬如好似咁讲，中央政府话要向呢、這个人工智能或者边一个某一个方面发展，话电动车嘅咁样，咁佢可以中央政府咧就会喺啲城镇啊，喺啲嗰啲主要嗰啲工业大城市啊嗰啲咁啊，佢哋可以由中央政府由地方政府出钱整啲实验室，等你啲想入行嗰啲人咧，就嚟个实验室嗰度做实验。真正嚟讲话，一间细细嘅公司初头成立嗰阵时，譬如话啊太阳能电板啊，咁啊国家主导话，哎，我哋要向再生能源发展啊，咁譬如好似几个人夹埋啲钱咁啊，我哋都去研发下太阳能板啦，咁但系冇咁嘅仪器或者冇咁嘅地方俾你去做研发嘅，咁啊唔系、哦，国家有个实验室嗰度，我哋可以租嗰个时钟嚟到用噶、哦，咁呢啲咪就係官民大家合作嚟到发展，向呢个目标发展啦。咁中国呢有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喺入面。而呢呢、這个呢就係嗰个好处。但係弊处係咩？万一你中央主导嗰个发展方向係错误嘅，係唔掂嘅，咁样会发生咩情形呢？咁全个国家嗰个发展呢都会停滞咗㗎啦。因为你向发展嘅方向，譬如好似而家咁样，仍然话我哋发展内燃机嘅汽车啦，咁样你话而家继续掉钱落去，继续向嗰个发展嘅，咁第日系咪仲有而家我哋普通平时要入电油嗰啲汽车咧？咁样可能冇噶咯。咁你若果你中央主导话要向呢个方向发展，咁咪累到全个国家咯，全个国家嘅经济咯。所以真正嚟讲话，我自己觉得咧，南韩咧佢而家咁样做咧，亦都同我哋加拿大嘅差唔多咁啦吓，亦都发觉到咧。原来咧，长远计划对国家嗰个发展嚟讲咧，系有决定性嘅影响嘅。所以佢哋而家咧就想话啊，喺边度有额外税收嚟咧？咁就系佢哋半导体嘅产业啦，嗰个发展带嚟额外税收啦。咁而家咧就应该要成立呢啲咁嘅基金，去主导国家向前发展嘅方向，而希望咧可以咧为将来即系打好更加嘅基础，可以喺世界市场嗰个竞争。我觉得佢哋咁样做咧喺。南韩方面嚟讲咧，系做得啱嘅。咁你话至于其他国家应唔应该借镜啊？咁我觉得若果系嗰啲国家，佢系嗰个领导人咧，系有长远眼光嘅话咧，佢哋应该系要咁做。其实所有国家都应该系要咁做。就算你自己个人啊嘅财政状况，你自己都应该做个三五七年嘅计划先得噶。若果唔系咧，就一见日过日嘅话咧。有阵时胡混混咁啦，就过咗啦。结果咧，到时间过咗之后咧，发觉原来乜嘢都做唔到出嚟嘅。咁我谂南韩政府而家咁样做咧，系非常之理智嘅。
1: 嗯，咁啊，都讲紧咧，系一个国家对于年轻人而言，哦，年轻人睇唔睇到喺呢个国家继续发展嘅希望咧？尤其是讲紧咧，系加拿大近年都有好多嘅人才外流嘅情况咧。咁啊，年轻人对呢个国家有冇认同感咧？就唔系净系可能一两场嘅世界杯等等嘅国际赛事咧，就可以有一个决。

0: 定性的影响的，都牵涉到很多的现实因素。到底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关键产业，一个赚钱的行业，对于其他的年轻一代来讲，又有没有得分到一杯羹？你可不可以分享到国家发展的成果呢？这个都是有一个的决定的意义所在。Victor， 你有点看呢？
1: 我觉得其实咧，南韩咧系即系你话其他国家以前都借镜，其实南韩系借镜其他国家嘅。咁啊，即系全球里边咧，就喺呢个所谓资本主义国家里边啦吓。咁其实有几个国家都有大概呢啲咁嘅所谓用一啲额外嘅收入咧，就系做其他国家嘅事务嘅。咁最主要一个咧，譬如话通常咧都系石油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依個挪威，咁大家都好知挪威依個社會福利好緊要嘅。咁佢最主要咧，佢將依個石油天然氣嘅收入咧，就嗰個利潤咧，就係做一個長期嘅投資。咁然後咧，佢亦都係依個係喺依個基建方面咧，佢亦都有咧係去股市嘅股票時候，佢嘅投資變咗咧，佢咧就係為咗現代同埋而家未來嘅世代咧，就一個係佢長期嘅一個政在財政上面有所謂穩定咗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近啲我哋啦，其实阿拉斯加嗱，美国咧就唔系有太多呢啲嘅，但系阿拉斯加州本身咧，亦都系大家知道阿拉斯加好多石油嘅，咁佢亦都系做咗一个所谓嘅 permanent fund， 所谓永久嘅基金啦，咁亦都系嗰个形式系差唔多嘅，咁所以好多时咧有消息新闻里面都见到就系阿拉斯加今年又派$1,000啦，咁我哋加拿大嚟讲咧，似乎亚省咧就有啲做啲咁嘅嘢，但系亚省本身咧就唔系话一个系所谓 permanent。呢个系阿拉斯加应该系1972年，差唔多50几年，佢都系咁样做，咁啊做得相当好嘅。咁另外一个咧就比较细啲嘅国家咧，就系呢个智利，亦都有。咁智利即系靠矿产嘅，咁佢亦都系天然嘅资源。咁佢喺就系铜，因为咧铜嗰个价钱咧上落紧要。我咪前几日我哋都讨论过，就系呢个矿产嘅上落嘅价钱好紧要，变咗咧佢有一个咧所谓咧就系靠呢个铜高价嘅时候咧，佢嗰啲利润咧佢攞翻嚟咧就系做一个系所谓 social stabilizing fund 嘅，咁落咧就喺铜价下跌嘅时候咧，就将佢受影响嗰啲压力咧，就系咪喺嗰度分翻出嚟，咁啊即系储翻嗰啲钱喺嗰度。咁你话我觉得咁啊，南韩今次咁做咧，系非常之有远见，一个有前途嘅国家。好似佢咧就基本上咧，佢话会系分开四样嘢去投资或者系去用嘅呢几个依钱。咁就系佢第一咧就系用翻呢个大型嘅国家投资啦，即系所谓基建啦。第二咧就半导体同埋人工智慧 AI 嗰方面啦。咁第三个咧就最紧要，我觉得咧就系头先其实讲过咧，就系即系佢受呢个影响 AI 未来影响啦。每一个世代都有改变嘅，咁但系而家20至30岁。而家啱出嚟揾嘢做嘅年輕人咧，係對依個係受依個所謂 AI 業嘅衝擊啊，或者係甚至其他唔係淨 AI， 好多行業都係改形式嘅時候咧，受依個衝擊最大嘅。咁可以支援到佢哋咧，變到係可以同佢哋提高依個長期嘅競爭力。咁啊，依個係相當好嘅一樣嘢。咁亦都可以講得咧，而家好多時咧貧富個即係分別亦都好緊要，咁呢樣嘢應該嗱，如果基建做好時候咧，譬如話依個公共運輸啊，各方面都可以幫到一將依個係貧富懸殊咧，係分大啲嘅。咁但係有樣嘢要講一講咧，就係依個咧，佢係韓國咧靠依個所謂半導體。半导体而家系所以可以讲得炒得几紧要嘅，咁咧依个系佢哋要小心一啲啦。有时上落大嘅时候咧，可能你系今年有咁多，出年咧可能会系未必有咁多嘅。
0: 嗯，咁都系要视乎一个长远嘅规划，到底存唔存在嘅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b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5: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

0: 在 BC Hydro， 我们叫这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还可以悭钱和拎额外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 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的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的 Power Smart 之旅。
1: 时事直击王良人。
2: 咁啊，讲起 AI 咧，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 OpenAI 咧就提议将佢哋5%嘅股份就交俾美国特朗普政府，咁啊，价值大约系426亿美元啊，咁啊就话此举可以令公众分享 AI 红利。咁有传媒就分析话啦，呢一个举动咧可以维系 AI OpenAI 同政府嘅关系，亦都系缓和外界对 AI 冲击就业同埋网络安全等嘅疑虑。咁 OpenAI 亦都提议其他嘅 AI 公司透过分配股份俾主权财富基金咧，同样向政府交出5%嘅股份。咁都讲紧此就喺加拿大咧，就呢一个早前发生嘅塔布勒岭枪击案悲剧嘅受害者家属咧，都正系喺美国加州法院对 OpenAI 提出诉讼，咁就要希望寻求一个嘅损害赔偿金。今日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 OpenAI 据报嘅一个举动咧，咁啊分红即系呢一个嘅俾政府去到入股嘅话，咁啊会唔会对行业嘅发展造成影响咧？会唔会形成一个所谓嘅官督商办嘅情况出现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3: 佢哋希望就喺呢官督商办呢个情况会出现，即系喺呢个人工智能呢个企业嚟讲。点解咧？咁你而家睇下啦，其实咧，而家民间咧对呢个 AI 嗰啲企业咧，嗰、那个感受嘅程度咧系负面嘅。佢哋唔系觉得即系呢个AI 嗰啲人工智能嗰方面嘅发展咧，会对民生嚟讲咧系有正面嘅影响嘅。对啲企业嚟讲咧，可能系非常之好，嗰、那个利润会非常之高。但对民生嚟讲咧，佢哋好反对。譬如好似咁讲啦，数据中心咁样，而家好多大型嘅数据中心，因为有 AI， 所以咧好多大型嘅数据中心咧，而家争先上后咁样嚟到去成立嘅，去建造嘅。嗱，咁你啲反对声咁样，大家都听到过噶啦。咁啊，譬如好似讲啊，用水方面有非常之唔好啊，或者系嗰、那个染污啊，各方面嘅嘢，所以对民众嚟讲嘅话咧，系反感嘅呢样嘢。嗱，咁你好似头先你讲话 Temple Ridge 嗰度嗰个情况咁样，咁啊 Open AI 佢底下下嗰个咁嘅机械人咁啊，结果搞到话啊，而家系佢即系曾经有参与，即系俾呢个咁嘅令呢个咁嘅凶手咧，即系去犯案嘅咁样。咁佢负责有份参与嘅，咁所以而家咧连告 Open AI 添，政府去告 Open AI。咁呢啲嘢全部都係负面嘅。咁对 OpenAI 嚟讲呢，你知啦，我哋一人一票㗎嘛，我哋西方社会。咁嘅话呢，政客见到民间咁反对声音嘅话呢，你估佢哋会做乜嘢嘢？只会收紧对呢个人工智能呢个工业嗰个发展各方面嘅嘢去添加啲阻挠㗎嘛。咁 OpenAI 我觉得佢呢係非常之聪明。因为呢佢哋呢就话我送5% 嘅股权俾你，咁价值426亿美元喎，唔系小钱，唔系一个细数嚟喎。嗱，我送咗呢俾政府啦，咁政府方面嚟讲，系咪话啊呢间公司好喎？咁而且 OpenAI 就讲明话咩？我送俾美国政府咧，志在系可以咧，等美国民众咧分享呢个人工智能嘅红利，系咁样讲法。咁变咗咪好似啲人哋所有美国国民都受益咯咁。咁你如果大家受到益處嘅話咧，咁通常嚟講，嗰個反對聲音自然就會比較低啲噶啦。咁所以佢咁樣做咧，就維繫咗同政府嘅關係之外咧，就變咗咧可以緩和咗政治嘅反彈啦。嗱，你嘅民眾如果冇咁反感嘅話咧，變咗啲政客咧就唔會用咩辣椒嚟到對付人工智能呢個行業嘅。咁冇咁嘅辣椒出現咯，佢哋咪可以放開手腳去做咯。呢一样嘢，我谂主要咧就系嗰个目的，唔系话真系好似佢讲咁样样，系让美国民众分享呢个 AI 红利。而咧，

0: 整个行业来讲不单单是美国 AI 这个行业呢是最重要做的是什么是要缓和外界对 AI 可以打击就业这方面增加网络安全 的疑虑在这方面来讲 AI 这个行业一定要看怎样去减低民众的反感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们第二的发展肯定就会遭遇到很多阻挠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我就赞成啊佢嗰个提议啦。咁但系我赞成之后咧，觉得咧，当然呢个好似阿 Joseph 讲就系好有呢个政治性喺嗰度。但我赞成之后咧，要头先我哋讲开南韩咁都系咧，就系佢嗰啲基金成立咗基金之后，佢嘅管理系唔做得正唔正确，或者系啊呢个系效率好唔好咧，就系呢个系好大嘅一个问题喺嗰度。咁我就算佢真系吓。AI 第一样嘢，头先我哋讲好似南韩嘅晶片咁 ，AI 而家都系炒得好紧要嘅，即系话咧佢上落咧都好紧要嘅，咁变咗你靠佢。头先我讲可以阿拉斯加同埋呢个系呢个系挪威啊，佢哋系靠呢个系石油啊各方面嘅，因为嗰石油而讲咧系即系每一个人都需要嘅，咁变咗咧佢哋嗰个资源咧同埋呢个喺市场上面咧系所谓普遍一啲。咁但系 AI 同埋晶片咧系上落，而家嚟讲啦，晶片咧所谓都系稳定啲，因为好多嘢而家用晶。但系 AI 好多时咧，而家好多时咧就话啊会系咁会系咁，变咗佢真系会得益有几多咧？呢样嘢咧，我觉得到时先知佢话咁样。咁好啦，就算真系佢有得益有进账嘅时候，睇下仲整咗分啦。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希望嗰阵时特朗普唔喺度啦。因为特朗普咧呢样嘢咧好多时政府政客好叻嘅，将呢啲基金嘢咧就有啲其他嘅条文咧喺你睇唔到嘅地方咧细细只字啊啲嘢咧，佢变咗咧特朗普会唔会可能摆咗啲嘢，即系话佢可以将呢啲基金用咗其他嘢咧？佢而家打一场仗系好百亿计嘅钱烧咗佢，佢点样去补翻呢个净系补翻呢个窿口咧？佢会唔会系谂紧会又一个基金咁、我可以将佢政府可以将佢填其他方案嚟填数，咁啊唔系填啦，咁南韩就讲到明会系呢个年轻人。基建啊，同埋咧，就将来咧，如果呢个基金系唔够钱嘅，即系收收嘅时候，就可以填翻数。咁啊，似乎咧系冇完全。当然，咁啊，美国一个极端资本主义社会，呢啲嘢就佢唔会讲明嘅。咁但系，佢咪比呢个晶片更加上落界大嘅时候，会唔会佢嘅红利系即系任得？有時多，有時係好少，咁變咗呢個所謂管理上面有困難。第二呢就係佢亦都係呢個基金，佢美國嚟講，如果呢咁嘅基金呢，最主要啲阿拉斯加佢嘅石油係一個州嚟講嘅啫，咁其他嘅州會唔會產生，就算我哋加拿大本身十個省咁即係咁所謂少呢個分數嘅地方，都係已經話好似係我哋亞省嘅時候已經睇住亞省都話咁就依樣嗰樣啦。究竟係國內邊佢有呢個真係基金時候會唔會可行性呢？我覺得係好大一個問題。第三名呢，我會係好估嘅特朗普呢個嘢其實佢做定手腳，即係話呢有一個有一個基金我可以隨時可以用。
1: 嗯，咁講緊而家呢一個嘅人工智能 AI 行業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AI 巨头都可以话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咁但係刚才我哋都提到呢一个嘅所谓政府入股嘅部分。咁以往呢喺自由市场我哋可以见到好多嘅竞争呢，亦都系推动唔同嘅公司佢哋去到发展壮大自己呢。咁一旦有官府嘅成分介入嘅话呢，咁会唔会对整个行业带嚟一啲嘅影响呢？咁相信呢个都系各界去到关注嘅。咁即使呢可以做到有分享到公众一啲嘅 AI 红利，咁同样系对于佢哋内部嘅营运啊、网络安全等等嘅疑虑，系咪就可以去到解决得到呢？咁尤其是讲紧系 BC 省呢，亦都有一场嘅诉讼系塔布勒岭嘅枪击案受害者针对 OpenAI 嘅一个诉讼。咁呢啲事情又系咪透过分红就可以解决到呢？咁都要进一步到观察嘅。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3: 早上九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列志文王家琪竟话，上月28号喺大温地区水域沉船意外嘅死亡人数增至7人。琪竟话，当日获救送院4人，其中一名华裔女子喺医院逝世。事故7名死者分别来自 B.C. 多伦多以及西雅图。受 Brunswick 山火影响，菲沙峡谷北湾同

0: 峡谷高地地区的居民已经接获疏散令。BC 紧急资讯中心昨晚八点半左右将疏散警示升级为疏散令，适用于峡谷高山和北湾 A 选区所有房屋。受影响居民的名单已经在 BC 紧急资讯中心网站发放。Boston Bar 亦都发出疏散警告。DriveBC 话，受山火影响，区内一段一号公路双向交通仍然封闭。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去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最终按原定计划到达目的地。香港民航处回复查询时话，有关航空公司已经呈报事件，初步资料显示与通讯短暂失联有关。民航处高度关注，同时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事件上星期六下午一点几发生。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架客机途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与当地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响起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测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同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去目的地伦敦希斯路机场，战机就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公司证实，相关客机是公司的 CX257 由香港飞伦敦希斯路的机场航班。新闻报道完毕。
1: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2度。卡加里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5度。温尼匹今日天清，最低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8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20度。明日逐渐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9度。满岛今日间中多云，最低2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阿卡伯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6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5度。明日天晴，最高29度。
4: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二零。

夏天就好像窗帘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度

0: 時事直擊，
1: 黃良欣。咁啊，刚才第一节我哋都提到天气好热嘅问题咧。咁啊，对于揸车嘅人嚟讲，尤其是如果车款比较旧，好似我咁样冷气坏咗嘅车主咧，都可能要经历一个比较难挨嘅夏天。咁啊，本人就会选择多啲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啦。但系讲起我哋大温嘅公共运输咧，从7月1号起，运联嘅所有公共交通票价已经上调咗5%啊，咁啊系至少10年嚟最大嘅年度加幅。咁啊，同时大温地区仍然系加拿大少数咧喺平日繁忙时段采用分区收费制度嘅大型都会区。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我哋大温地区嘅居民面对嘅公共交通嘅情况咧？咁啊，呢啲嘅生活成本会唔会对我哋嚟讲过高咧？咁啊，喺呢一个票价制度嗰方面，又有冇值得去到商榷或者系调整嘅地方咧？咁啊，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2: 我谂啊，睇下我哋市呢个公共服务、公共交通服务咧。究竟嗰、那个公车嘅服务究竟系咪属于政府嘅责任啊？点解是属于我哋即系作为使用者嘅责任啊？啊，咁若果你话啊呢、這个系政府嘅责任啊，咁如果系政府嘅责任嘅，咁啊当然嗰个票价嘅上升咧，就应该系限制喺通胀水平啦，就唔好理佢实际佢嘅营运成本究竟系要多啊，你要少啦、啊。啊，好似运联咁讲，喺2020年至2024年咧。票价涨幅咧，政府咧，省政府咧就规定咗、规限咗喺呢个通胀水平入边嘅，即系咧佢想加多咧都唔得噶啦。咁而喺同期入边咧，实际嘅营运成本咧其实就高啲嘅。嗱，点样呢啲实际营运成本系乜嘢嘢啊？咁嗱，譬如好似话要替换旧嗰啲巴士啊，或者嗰啲设施啊，或者啲器材啊咁啦吓，咁、啊、你要替换啦，咁啊当然系贵啦，贵过以前噶啦。咁啊，新巴士路线啦，咁啊，系咪要用多啲巴士咧？要买新嘅巴士咧？咁样，咁你譬如话增加班次，咁同样道理啦。咁你话多咗新嘅巴士啊，咁啊，系咪要多啲司机咧？咁加上有啲司机退休啦，咁系咪呢啲新嘅司机嘅培训啊，个开支亦都大咗咧？咁呢啲咁嘅开支啊，加加埋埋系咪等于通胀嗰个水平咧？肯定唔系啦。所以真正嚟讲话咧，而家升价5%，其实叫做即系补翻之前限制咗通胀水平之下嗰个数嘅啫。咁真正嚟讲，混乱佢自己系咪而家咁嘅形式，系咪可以生存咧？如果冇政府嘅资助，咁根本就唔可以生存。如果你话将佢营运嘅成本全部用呢、這个车票嚟代替啦，咁样嚟到支付啦，咁根本上你啲车票咧就会贵到咧，冇人会再可以负担得起搭呢啲咁嘅公车，所以我觉得喺我哋而家嘅环境咧，呢啲嘢就应该系即系政府肯定咧就要负责一部分。譬如好似应该定咗一个价位，譬如话啊车票就负责15%嘅全部营运成本，咁啊你嗰个其他成本咧就政府两级政府做比啦，咁样即系可以安排啲咁样嘅嘢。啊，而家咧，我觉得有部分嘅专家咧就话咧，而家喺大温地区咧，呢啲公车啦，起码就需要吸引更多嘅乘客，因为有好多时咧，啲巴士咧，尤其是唔系繁忙时间嗰阵间吓，咁咧就真系冇乜人坐嘅啫。咁讲呢啲专家讲咧，就讲话咧，即系开啲巴士专用线啦，咁样样，同埋增加巴士嘅车速啦，同埋改善咧搭巴士嗰啲人嘅体验啦。咁譬如好似佢哋咧顺道咧喺啲车站附近咧就可以买嘢啊，或者系做啲办啲事啊，即系咁样。佢认为咧咁样就可以咧增加吸引咁多乘客啦。咁我自己咧，因为我自己数理咧，咁我知道我哋巴士班次其实咧就好疏嘅啫，同温哥华比起上嚟。咁咧亦都有研究咧，好多个研究指出咧，如果巴士嘅班次咧系超过7分钟一班车嘅话咧，乘搭嘅人士咧就会少啲嘅。若果你个密度咧，班次密度咧系可以7分钟一班或者5分钟一班，咁啊更加好，咁就会多啲人用，因为方便啊嘛，唔使一早咧就去巴士站企喺度啊嘛。我觉得咧就增加巴士班。

0: 咯，更加吸引乘客嚟坐巴士，因为喂我坐巴士快过我自己揸车喎，咁你会唔会坐巴士呢？咁当然会啦。至于你话改善呢个搭客嗰、那个体验嘅话，咁系就讲你话咧，佢沿途又有啲商场啊，有啲超市啊，有啲成咁，可能即系啲人咧就会更加我搭巴士去算啦，咁样我可以去超市买埋嘢，或者去商场买埋嘢，然之后即系做我要做嘅嘢之后咧，咁啊坐巴士翻屋企，咁啊方便啲咁样。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当然系会吸引更多乘客啦咁。但系知你话咁究竟我哋而家混联应该点样做咧？咁我哋应唔应该指责佢话而家加票价5%咧？咁我觉得我哋要指责嘅就系指责啲政客，就唔系指责混联，因为混联咧以而家我哋嘅制度嚟讲嘅话，我哋系工会嚟到即系提供服务嘅。咁你混联你本身你一定要同工会达成协议嘅。咁人工加几多或者点啊？咁样混系有100% 嘅控制权，而咧系政府有控制权，所以咧我觉得咧混联嗰个营运嘅状况咧，我哋咧系应该两级政府嗰方面嚟到提出，唔系话咧同混联嗰度嚟提出。
1: 嗯，咁啊，讲起混联嘅盈利模式咧，或者系财政状况咧，咁啊，记得早年咧。好几年前已经有有意见提出过，会唔会到底混联咧可以仿效一啲其他国家，例如系其他地区香港咁样嘅港铁嘅一啲喺混联喺佢哋嘅铁路公司嘅物业上面兴建住宅等等呢啲嘅盈利方式方面嘅探讨啦。咁啊，见到混联近年咧都有类似嘅模式方面嘅探讨。咁啊，但系讲紧除咗系呢一个嘅票价问题啦，或者系运输成本嘅问题咧，亦都系关乎到，正如刚才Joseph都提到咧，乘客体验嘅问题。今日呢个范畴咧，亦都包括到公共交通安全啦。咁啊，例如我平时都会搭车经过呢一个市中心东段，咁啊，都见到有时都会见到一啲嘅乘客携带危险物品，例如系大刀上车嘅情况。咁啊，呢啲又会对其他嘅乘客造成啲乜嘢嘅观感上或者系乘搭体验方面嘅影响咧？又会唔会影响佢哋去到继续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嘅意欲咧？咁啊，呢一方面咧，会唔会有一啲例如话增加运输保安嘅措施咧？咁啊，当然亦都系嗰一句咧，若即系呢一个嘅成本嘅方面嘅问题咧，都会有所增加。咁啊，到底先有鸡定先有蛋嘅问题？咁啊，与此同时咧，系影响乘客体验嘅另一个范畴咧。咁啊，例如呢一个嘅班次可唔可以准时嘅问题啦。咁啊，都系讲紧咧。如果是需要转乘其他的线路或者是转搭这个的架空列车去巴士转架空列车等等，如果巴士迟了去到搭这个的铁路的时候都可能会搭迟一班，会不会影响日常的通勤呢？都见到其他国家例如日本一些铁路公司，就算他们早了出车都要向乘客道歉，我们加拿大有没有这个的精神在这里呢？这些都是一系列的问题所在，到底这个公共交通的选择率和乘搭率可不可以去到改善的问题。Victor 你有点看？
2: 咁我啲先睇睇佢而家个加个钱个问题嗰度先啦。咁我就系查一查，即系同其他加拿大其他主要城市睇睇。咁头先你两位都讲过，即系同政治捞啦关系，因为咧加拿大嘅呢个公共运输通常都系政府系可以有权话事嘅。咁佢好政治化咯。咁譬如睇翻就系前嗰几年咧，就系2021年咧，去到呢个2024年咧，政府话到明咧就唔加得嘅。咁所以咧嗰几年都系2.3% 嘅啫，咁而家2025年咧开始咧就加4% 啦，今年咧2026年开加5% 啦，咁之后话咧你啊揿咗我几年咧，我而家嚟搵翻你钱啦，咁我亦都睇到系有需要嘅，因为我即系你餐厅嚟讲咧，佢有啲嘢咧而家系贵咗，肯定咧嗱，而家餐厅我大部分巴士仲系用紧燃油嘅石油嘅，咁石油而家价钱几高咁嘅，大家知，虽然佢哋系用得多，可能系有多少嘅个系折扣喺嗰度，但系佢始终佢成本开咗。第二样嘢咧就系佢系开始电动化。电动巴士咧系比我哋普通巴士系贵好多嘅，咁同埋咧，除咗佢买巴士之外咧，佢亦都要买呢个充电系统啦。咁啊，而家差唔多所有全世界所谓咧，我相信只系得好似系越南系比较不如人好细嘅国家咧，系呢个系公共巴士咧系有充足嘅所谓充电站喺嗰度。咁加拿大呢样嘢冇限咗，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投资嚟嘅，即系话咧，你混联咧好多嘢咧又喺嗰度，咁所以咧就是。

0: 佢有佢嘅。咁倒翻转头，你睇翻多伦多咧，就系、是、咧早嗰排咧，佢咧就系、是、加到咧就10%嘅。10%，咁所以咧，政府多人将政府咧，市政府就即刻咧就揿咗个2024、2025、2026、2023年咧，就唔能够系加超过呢个通胀噶，咁变咗咧嗱，咁如果到出年咧，可能大家出年就听听新闻，2027年啦吓，多人多系加成点啦，可能咧就仲呢个啊混乱个手段一样啦。你而家揿咗我3年，咁可能咧加唔紧要。咁如果就睇翻转头，你睇下城市啦 ，Calgary 咧就反而就系仲加紧要，今年系加到5.3%至6.9%嘅。咁但系 Calgary 一个系唔系太靠公车嘅城市嚟嘅，佢另一个咧系散得好紧要，同埋最主要个个都系揸车，佢个距离咧好大嘅城市，所以咧对于佢哋嘅所谓呢个系居民嚟讲咧，可能影响唔系太大。咁如果系呢个系渥太华同埋呢个系满地可，亦都系呢个加率系差唔多啫。嗱，咁但系讲一讲啦，就系、是、好多时呢啲嘢咧就系净系所谓鸡啊，即系橙同呢个苹果比，就是、因为咧我哋产生一个好特别嘅嘢咧，就是、所谓分区嘅。咁啊，好多人同事咧翻工，如果系搭咧，都要有呢个感觉。有阵时咧，譬如话你而家净系搭 Canada Line 咁样，而家你喺呢个系 Submarine Gateway 嗰度搭到落嚟呢个 Bridgeport， 已经系所谓两个钟啦。咁你俾多好多钱喎，但系咧，你如果喺 Richmond，Bridgeport 搭到 West Van 坐埋呢个 C-Bus， 你可以坐埋巴士啦，又系两个钟啫。咁但系你喺嗰度过咗好多距离，咁所以呢样嘢就好难话比较。所以我哋话比较呢个餐厅咧，能够比较好难话即系同其他地方比较。咁但系整括嚟讲，我自己本身我都有相当时间就系坐呢个系公车嘅。我觉得总括嚟讲，佢服务咧都系OK 嘅。咁当然繁忙时间有阵时咧就系、是。我呢个咧就系关呢个城市规划啦。咁大家知道我坐过好多次车咧，温哥华好地方系较桥嘅，一塞嘅时候咧，巴士咧都系过唔到嘅。因为巴士咧有啲譬如好似斯文桥咧，系佢冇可能系俾个巴士转线嘅，斯文桥得3条。咁所以咧，呢个城市规划上边呢个政府一个问题喺嗰度。
1: 嗯。咁啊，的确系公共交通方面嘅问题咧，都需要喺其他层面去到通盘解决嘅。咁啊，刚才都提到啦，城市规划啦，咁啊，整体嘅物价啦、运输成本啦，乃至系公共安全嘅问题，都需要通盘考量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运动创伤经常都会发生，如果锻炼唔适当同埋唔识得预防，受伤风险就会增加。同足球相关嘅头部损伤，尤其是脑震荡，经常因为球员互相碰撞，例如跳起抢波，跌到喺地下或者被球击中面部。救护员同埋教练通常都会做临场嘅评估，较为严重嘅头部碰撞就转送去到急症室度诊治。医务人员首先要了解发生嘅过程、受伤嘅时间同碰撞模式，睇下头颈部位系咪有肿痛、瘀伤、擦伤或者明显嘅伤口，同头骨有冇凹陷。碰撞之后有冇失去知觉，同埋能唔能够记到受伤前后发生嘅事情。观察伤者嘅状况系咪显得混乱同埋神情呆滞，对答缓慢或者经常重复问题，唔记得啱啱发生嘅事。碰撞之后有冇痉挛症状？探讨伤者以往嘅病历，包括以往嘅头部创伤同埋手术、严重嘅头痛、精神同学习问题，同埋服用嘅药物。临床检查包括详细嘅体检，确定头颈部同埋其他部位嘅损伤、神经系统嘅检测同埋伤者嘅情绪反应。严重症状可能会引发剧烈嘅头痛、神志混乱同埋昏迷、痉挛、重复呕吐。言语含糊，对周边嘅人同埋事都显得混淆，行为异常，颈部疼痛或者僵硬，手脚活动受到障碍，面部麻痹，视力模糊或者有蝶影，都需要立即安排进一步嘅造影同埋测试，厘定脑部受损程度，按需要转介俾脑科医生诊治。观察之后情况稳定嘅头部创伤病人，医生会提供资讯，等伤者同亲属了解需要观察的症状和变化，安排跟进。但必须有人陪伴才可以出院回家。我是施明医生。

0: 新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时事百科。美国原住民部落纪念小巨角战役150周年，这场著名战役是在1876年6月25日至26日发生在今日美国蒙大拿州，亦有人叫它做卡士达最后一战。这场战役是美国政府和北美势力最庞大的数族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被称作为最惨烈的美军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最终以印第安人胜利而结束。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开发土地和开采金矿，强迫原住民搬入保留地，尤其是在黑山地区发现黄金之后，大量淘金者涌入，而黑山对印第安人来讲是神圣之地，所以双方矛盾越来越激烈。部分原住民拒绝离开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美国政府就决定派军队展开军事行动。美军由卡士达宗教率领第七骑兵团，卡士达曾经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建立一定名声，所以他对自己军队的战斗力相当有信心。不过他收到的情报低估了原住民联军的人数，为了防止原住民逃走，卡士达将大约600名士兵分成几队，同时向原住民联军营地发动攻击。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部队分散，各队之间难以互相支援，而原住民的实际兵力远远超过美军估计。原住民联军由多位著名领袖带领，包括联盟酋长座牛和战士风马等人，其中座牛主要是精神领袖，据讲战前曾经发了一个预示胜利的梦，令族人士气大振。而风马就在战场上带领骑兵快速反击，更包围了卡士达率领的大约200人。由于地形复杂，加上美军弹药补给有限，又无法得到其他部队及时支援，短短半个钟的战事就令卡士达和他率领的士兵几乎全军覆没。战役亦成为美国历史上其中一次最著名的军事失利，第七骑兵团遭受沉重打击。美军事后增派军力进攻原住民，由于兵力补给和资源差距太大，原住民联军最终投降。风马在拘留期间死亡，座牛就一度潜逃来加拿大，之后返回美国，最后亦在1890年一次拘捕行动中身亡。这场战役被拍成电影《卡士达将军》，亦成为电脑游戏《世纪帝国三：群游争霸》第二幕的最终关卡，在美国橄榄球员电影《攻其不备》中亦曾经提及。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精装快报，
5: 环球邮报报道，印度比什诺伊邦的头目和他据报在北美的副手，正是在美国面临刑事检控，罪名和2023年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被杀案有关。一份在7月1号提交给美国法院并在昨日公开的一份起诉书指控，相关团伙的头目劳伦斯·比什诺伊和他据报在北美的副手辛格下令暗杀尼贾尔。暗杀活动在2023年6月18日在加拿大 BC 省素里市的锡克教庙进行。这份起诉书是美国当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负责人昨日在美国洛杉矶公布的一项更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官方表示共有37名被告，包括比什诺伊和辛格，正是遭到起诉。在此之前已经有报道指比什诺伊参与了暗杀事件，但今次是首

0: 早前有法庭文件正式提出相关指控。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文件说，比什诺伊向四名未具名的同谋提供了尼贾尔的照片和多个地址，并帮助促成暗杀。比什诺伊和他疑似好友辛格被控勒索敲诈以及贩毒。比什诺伊被印度监禁了十几年，美国官员说他们正是寻求将他引渡到美国，亦都寻求引渡起诉书中提到的几名被关押在印度的人。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经在印度的监狱里面，但是显然这一点阻止不到他们的活动。官员向各界保证，当这一班人被送到美国的联邦监狱的时候，就不会再勒索到任何受害者。环球邮报报道，目前已经有九个国家支持由加拿大主导成立的新多国防务银行，但德国和英国等主要伙伴仍未加入。英国甚至建议加拿大将该银行和自身提出的类似计划合并。国防安全与韧性银行是由包括北约成员国和他们的印太盟友在内多个国家共同建立的金融机构。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土耳其和乌克兰在昨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宣布支持国防安全与韧性银行。在此之前，加拿大、卢森堡和罗马尼亚已经表示有意加入。这些国家将会一起正式建立这个机构。个机构旨在为成员国的国防项目提供长期低成本融资。九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联合声明里面表示，他们承诺提供必要的领导力，以当前地缘政治形势所要求的迫切性，推动该银行的创建，以便银行最早能够在2027年开始运作。报道指，加拿大在某程度上在推广该机构方面取得成功，因为该银行吸引了包括以金融业闻名的卢森堡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加入，但其他一些主要大国，例如德国和英国，仍然不在创始国之列，引发了外界对于该银行能否真正发展到和世界银行或者欧洲投资银行等类似机构规模相当的质疑。英国财政大臣昨日在土耳其发表的讲话里面，探讨将国防银行和英国的多边防务机制 MDM 合并的可能性。MDM 是一种专注于武器采购和储备的融资模式。目前英国、荷兰、芬兰和波兰已经签署协议，共同推动这项倡议，目标亦都是在2027年之前完成。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爱护动物协会在今年到现时为止收容超过2000只流浪动物。协会提醒宠物主人遗弃动物在本省属于违法行为。协会说在过去几个月发现多宗动物被遗弃的案例。动物被装在纸箱或笼内，丢弃在公园或动物中心附近。协会强调，将动物遗弃在门口或者公园会令动物身处险境，同时承受巨大压力，亦可能受到酷热的严寒、野生动物袭击或者交通事故的威胁。协会说，去年他们合共收容超过5130只流浪动物。列志文王家骑警话，上月28日在大湾地区水域沉船意外的死亡人数增至7人。骑警话，当日获救送院4人，其中一名华裔女子在医院逝世。事故7名死者分别来自 BC、多伦多以及西雅图。北约峰会结束，总理卡尼在期间宣布多项重大国防策略。

0: 陈正仪报道。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安卡拉的峰会结束，并且发表宣言，成员国重申对集体防卫的坚定承诺，并且宣布加推4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同时会引进人工智能模型，发展现代化作战云端。盟国并且承诺今年之内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并预期在明年维持同等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将会授权海外制造商为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至于总理卡尼就在峰会期间宣布多项重大的国防策略与投资，包括与挪威公司签署价值约8亿加元的合约，为皇家空军未来的战机采购联合打击飞弹。加拿大亦都同 Telesat 达成初步协议，将会利用卫星为北极地区提供军用通讯，预计引进数十亿元的投资。卡尼亦都宣布由本国主导在拉脱维亚对抗俄罗斯威胁的安心行动将会延长至2031年，驻军人数亦都会增加至最多2600人。卡尼召开总结记者会的时候形容，特朗普在要求盟国增加国防开支的议题上已经赢了辩论，各国都意识到必须要承担更多责任，应对极音速导弹和自动化战争等的威胁。卡尼今日在安卡拉亦都会见了丹麦和拉脱维亚的领导人，商讨加强东欧防务和北极安全。他之后启程转往沙特阿拉伯，预期在当地晚上9点过后抵达。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轻微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时的预测略下降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今次下调反映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不过受惠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推动的增长正在加速，抵消部分负面影响，令全球经济能够避过更严重的衰退。预计明年经济增长会回升至3.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仍然明显，地缘紧张局势依然有可能再度升级，一旦再有战事爆发，会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高通胀，同时拖累金融环境。但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过预期，经济增速亦可能高过预期。各主要经济体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增至4.6%，话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虽然在能源价格和房产市场方面遭受双重的打击，但是受惠于公共工程支出、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以及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令困境得以缓解。美国增长预测维持在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能源出口国和与科技行业紧密的国家会抵消战事的经济损害。新闻报道完毕。
2: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电蚊拍，原价39.99，Supercard 特价14.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 明日天晴间中。

0: 物品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3: 今日 Rachel 继续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 Jacqueline。
4: Hello Rachel 好，大家好。
3: Jacqueline 咁好多嘅，譬如父母啦，都谂紧点样将自己嘅财产啦，喺将来系留翻俾下一代啦。咁但系遇到一啲嘅问题，就系话未必将所有嘅钱咧，真系可以真真正正存到俾下一代，甚至乎再下一代咁样噶噃。
4: 系啊，所以我哋通常做遗产策划咧，都系谂紧下一代，讲紧父母同埋子女。咁去到佢哋子女手嘅时候，可能你喺上一代又好努力嘅，毕生嘅努力呢，去有一大扎嘅遗产。咁呢啲钱呢，其实都系一增长返嚟嘅，或者系努力做嘢返嚟嘅。但你去到一转名落去下一代嘅时候呢，就要经历一定要做嘅一个 step 啦，就系叫 dim disposition 啦。呢个你知唔知咩嚟嘅呢？
3: 呢一个系咪真系譬如可能喺名义上面转咗钱之后，就会俾政府打税咁样呢？
4: 系啊，因为我哋会有一个增值税㗎嘛。如果你嘅遗产冇增值嘅，咁当然唔需要啦。但是通常都会有增值到某一个位置，例如你的楼啦、股票啊、各样资产有增值的话呢，转名的时候就算是 transfer 啊，都是要当 dim disposition， 都是要打增值税的。咁呢个税呢就是不少嘢的喎，咁所以呢我哋冇遗产税，不过就绝对要俾呢个增值税俾下一代，佢哋攞之前你就要打啦呢个税。咁所以呢我哋就变咗呢，每一次都要打个折啊，每一次去留下一代嘅时候打个折，个仔俾个孙又打个折，爸爸妈妈俾个仔又打个折。咁唔止喎，咁好多时候呢又要睇返我哋而家嘅加拿大嘅婚姻呢，其实个离婚率非常高㗎，有成60%咁多。咁所以变咗呢，你打完税留返俾佢哋之后呢，仲有机会呢分咗俾佢另一半嘅。咁如果係婚姻不美满嘅话。咁所以变咗呢，好多时候家长呢都会有忧虑呢，究竟我辛辛苦苦嘅钱打完攞完又攞嘅话，哇，咁其实真係所剩无几。咁呢个确实係一个正正面对緊嘅一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呢，其实大家需要知道呢，就係一个叫做家族信托基金咧，就可以解决晒呢啲问题啦。唔止系税务啦，仲有系个权力啦，去点样去继续控制个钱啦，同埋点样可以保障到子女吓。咁所以咧，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重点。咁虽然呢个系即系其中两点好处啦，仲有其他嘅好处。咁但系咧，好多人听到家族信托基金，你有咩感觉咧 ，Rachel？
3: 呢一个真系值唔值得信赖噶？定系咪好难、好贵要做至得
4: 嘅
3: 咧？
4: 系啊，好似遥不可及，净系有钱人先可以做得嘅。但系其实咧，唔系嘅，呢一个误区嚟嘅。成立呢个家族信托基金咧，其实唔需要真系想象中咁多嘅钱嘅。喺加拿大嘅话咧，系全球最经济同埋最贴地嘅一个嘅费用嚟嘅。譬如你已经买咗间收租屋啊，手头上有啲现金嗰啲咧，已经系可以足够做到噶啦，所以唔需要话系哇过千万啊，好多遗产啊先需要嘅。咁所以我相信咧，系可以个个家家户户咧，如果你懂得去运作同埋去好好利用嘅话咧，都系帮大家保障到大家嘅财产，去到唔淨係富一代喎，係可以富足四代嘅。咁所以呢，变相我哋就係嚟緊，我哋礼拜五就会有个网上直播讲座啦，係下午嘅12点，今次改咗时间係12点啊，中午嘅星期五嘅网上直播讲座。咁登记嘅朋友呢，如果第一次嚟嘅话呢，我哋会仲有个法律嘅咨询呢，係可以免费送返俾你哋，係一个优惠嚟嘅。所以呢，你哋事不宜迟呢，就要快啲报名登记去认识乜嘢叫做家族信托基金啦。电话係604-7626-899 604-7626-899。
3: 冇错，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嘅介绍，
4: 拜拜。
5: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6: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小鼠同初伏嘅养生重点。
7: 小鼠有鼠热啊嘛，秋天有燥热，春天有温热，都系热，但系完全系唔同嘅嘢嚟嘅。

0: 嗱，我哋有24戏节啊嘛，每个戏节都代表咗我哋本身个环境都系唔算同嘅。暑热嘅特别系咩咧？暑加咗湿，又湿又热又焗，咁成个情况就好似一个蒸笼咁样。喺中医嚟讲咧，呢叫咩咧？暑湿，暑湿对人身体影响好大噶，所以点解要注意小暑或者大暑啦？
1: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2: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是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Bosch, 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看看吧。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Yes, she's the one. 你我一起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世界很大啊，变化得很快啊，现在呢也都开始紧的了，不是只是未来啊。一个人、一部电脑、一个想法已经可以开始一门新的生意。好啦，入到嚟爱看世界呢个世界，我系沙菲宝。琴日咧同大家去分享咗 micro learning， 即系微学习呢个概念。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另外一个好重要嘅未来职场新概念。呢、这、一个概念咧，其实已经有啲人行紧噶啦，但我想话俾大家知，佢形成一个大趋势咧，系时间嘅事，系乜嘢嘢咧 ？OPC 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一个人懂得善用工具、平台和人工智能，将自己的能力放大，重新去理解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可能啊。这个其实这个一人公司呢，我稍后会在第三部分去跟大家去真实分享。譬如现在我自己，那我用我真实例子啦，因为我试过啦，我都跌跌撞撞过来，所以我今天都可以讲到给大家听，就是我怎样成立一个 one person company， 而我现在旗下已经拥有七个 AI 员工，或者你叫他做 AI 助手啦。咁啊，今天呢这个，因为我主要讲一人公司啦，咁我转头会同大家去分享。其实喺好早之前嘅节目呢，以前我主持小姐姐好嘅时候，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我睇咗一本书啊。嗰阵时系啱好都未开始疫情，已经有啦，嗰本书叫做零工经济，就是我呢几年成日讲嘅斜杠一族、斜杠族、斜杠经济，即系一个人有好多 title 嘅，一路系 slash slash slash 咁样样落去，咁你会觉得哇，佢好似咩都做嘅，好似好杂啊咁。但我今日咧就终于有机会同大家讲呢个一人公司嘅概念啦。英文嘅简称咧就系 OPC， 咁你听落就系啊好新奇喎 OPC， 又或者你话我而家自雇嘅都系一人公司啊咁。咁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咧，就系呢一个系讲紧而家其实已经有人开始咗啦，包括我自己啦，但系未来会成为一个世界职场嘅风潮啊。其实佢背后系反映咗一个好实际嘅世界变化。嗱，以前我哋讲开公司一定要有老板啦，有员工啦，有办公嘅地方啦，有会计啦，有设计啦，有客服，有销售，有市场部等等等等。但今日呢，一个人如果佢慢慢去学懂啊，点样运用工具啊、平台啊、人工

智能啊，佢系可以做到过去一个小团队先可以做到嘅事，即系佢总之佢一个人旗下有呢啲嘅 AI 员工24小时帮佢运作，其实就系一个 team 啦，已经喺度开始做事。举个例子，我譬如用设计嚟讲先啦，譬如一个设计师以前可能接单做设计，咁但系今时今日你睇到啦，佢可以自己同时做埋品牌，自己拍片上架产品，写埋产品介绍等等等等，所有嘅自己社交平台接触埋客人。总之一个人呢就系可以有一间好似即系迷你公司啊，但其实呢度有个概念嘅，虽然我哋唔系大公司，但系呢一种嘅OPC 一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咧，未来系做小，即系做你细啊嘛，细小型啊嘛，但系要做强咯，即系你要自己令到自己去不断强大啊。再举个例子，譬如你话老师，我哋一讲老师，你就会谂到就系一定喺班房入边嘅，或者补习社教书嘅。但系今时今日，作为老师可以自己录网课啦，做电子笔记啦，开会员社群啦，做线上咨询啦，用人工智能帮手去整理教材同埋测试题啦咁。但唔一定要请好多人噶，但系佢可以有一套自己嘅小型嘅营运系统啊。呢个就系一人公司最核心嘅概念啦，就唔系一个人做晒所有嘢，而系一个人负责核心判断，再透过科技同埋外判工具将其他部分去放大。所以咧 ，OPC 咧唔等于日做夜做，系你俾人即系 OK。依家呢个人咧，包括未来嘅机械人，即系人日做夜做。啊，题外话，我呢两日先同我一个朋友讲起，佢话迟啲咧等Elon Musk 佢嗰个机械人可以卖到嚟加拿大咧，好似系$30,000+$40,000咁样样，即系初起步版。咁佢就话想卖一个翻公司，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到时再普及啲，价钱再相宜啲嘅时候，我话我都想配备一个机械人嘅 AI 助手。我话但系可唔可以到时唔好系机械人样，我要一个靓仔，咁就做我嘅助理，可以跟住我，即系出出入入咁啊，好型咯。我觉得呢个一啲都唔系天方夜谭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好快我哋可以实现到呢一步啊。咁我继续返嚟今日讲嘅一人公司啦，真正成熟嘅一人公司呢，应该係将自己最有价值嘅能力放喺中心，其他重复性嘅工作，呢句说话好重要，重复性嘅工作你就交俾工具或者系统去做啊。咁其实真係减轻咗你好多工作量嘅同时呢，你可以腾出更加多嘅时间同埋精力去做更多你想做嘅嘢。同埋我想讲，我今日讲呢个一人公司唔单止系趋势咁简单，佢已经有人做紧啦，亦都唔系一个想象啦。我同大家去分享翻美国独立工作者人数，截至到2025年啦，佢哋系已经达到咗数千万级别。好多喺美国嘅独立工作者咧，用人工智能去扩大产能、创意同埋工作效率，所以咧呢个系大趋势，唔系净系我哋想象。譬如中国近年咧，亦都出现 AI 一人公司呢个嘅讲法啦。咁系一个人嘅公司，就系话个人利用人工智能完成由内容生产、销售到客户互动嘅完整商业闭环，就好似一个人带住成队嘅数码助手嚟啦，我哋一齐卷起衫袖开工啦，咁仲要24小时帮你做緊嘅。咁同埋呢，中国去到上个年为止呢，佢哋已经有超过1600万间登记嘅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呢个喺内地政府嚟讲呢，佢哋系即支持呢种嘅做法。包括呢因为我杭州有好多朋友，杭州系一个专门做创意产业嘅地方嘛，我杭州好多朋友都系一人公司，而且而家政府系鼓励同埋支持一啲政策，你可以注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啦。咁同埋咧，我所讲到呢个2025年嘅数据喺中国内地区，佢哋占咗企业总数超过1/4嘅，所以呢个数字就反映咗咧一个人经营小型化、灵活化，已经唔系一种边缘现象啦，而系成个商业结构入边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啊！咁当然啦，我唔系话讲到一人公司 OPC 就好似神话咁样，唔系话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人公司，但系呢个亦都令到我自己好坚信，我亦都喺节目曾经提过嘅，喺呢一个世代之下，每一个人就系一个个人品牌，每一个人就系一个个人 IP， 你每一个人就系要用公司经营嘅概念去经营自己嘅工作，经营自己嘅事业啊！咁啊，我想讲翻几个现实要睇清楚嘅，第一咧。

一人公司最重要的仍然是你解决什么问题，你用什么工具都好，几叻个 AI 都好，他们只不过是放大器。如果本身你没有清楚自己的定位，没有真正的市场需要，没有人愿意埋单，那其实人工智能帮你出很多的文字啊、程式啊，或者出很多的解决的方案啊，都没有用，因为没有人愿意埋单。第二样，即第二个现实就是说，一人公司更加考验自律性，因为不会有老板催你，没有同事来跟你讲 deadline 啊，这样没有一个固定的 office 的气氛，所有节奏都是自己安排。你听到这里就好啊好啊，我好想自己安排，那啱啦。可能这个一人公司啊，这种的自由，起码表面的自由可能啱你，但是背后是需要比起你翻朝九晚五更加自律的这个纪律。第三个现实要看清楚的就是，一人公司不代表什么都亲力亲为啊，因为呢你要清楚三件事，哪些是自己一定要做的，即是譬如大方向啊，那些决策啊，一定要自己做。咁啊，同埋今日咧，我仲有一个内容要同大家分享，就系 AI native company。其实下一个阶段未来嘅公司咧，唔系净系话公司入边加入 AI 工具啊，系 AI 原生公司，系由 AI 去驱动嘅公司啊。呢个我稍后再讲。我翻翻嚟今日讲呢个嘅 OPC 一人公司先。其实唔净系讲话创业。更加是一种未来的工作思维。昨天我跟大家讲这个micro learning 未学习，就是成长型思维，还记不记得？今天呢这个我要讲的就是未来工作思维。所以呢越来即未来可能越来越多人不再只是问你属于哪间公司啊，他而是会来问你你自己有什么能力啊，可以用什么工具变成一套适合我公司的一套小型服务啊，你有啲咩经验啊，可以即係整理成产品啊，或者你有啲咩专业啊，可以透过平台接触更加多人啊，咁对于而家你譬如转型又好啊，或者你啱啱毕业入职场都好呢，其实全部对于我哋嚟讲都系机会啊。因为呢一人公司最值钱嘅唔系话啊我够后生个年龄轻咁，即係年纪轻轻，而系经验、信任、品味、判断力同埋个人特色啊。嗱，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下一个嘅概念，就系头先所提到嘅 AI native company 啊。转头嗰部分详细讲。

0: 都有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al 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一个人重温的更悲
2: 哀。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刚才呢就跟大家分享过未来的职场趋势、就叫做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未来一人公司、这一部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更大的全球趋势，就是 AI 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呢，就是变成是 AI Native Company， 如果你中文理解呢就叫做 AI 原生公司。这个词是近年呢在创业圈科技圈越来越多人讲的。那么是 AI Native Company 呢，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说，一间公司不是成立了之后然后善用 AI 工具加啲 AI 系统入嚟去做嘢，而係由第一日开始成间公司嘅工作方法、产品设计、客户服务、内容生产、行政流程都已经假设 AI 会参与其中。即係话呢， AI 唔係一个外挂嘅工具呀，呢个人工智能係公司本身嘅底层设计呀。其实呢 IBM 呢曾经对 AI native 嘅解释係好清楚，佢话 AI native 通常是指一个产品、公司或者是工作流程由一开始就将 AI 设计成为核心组成部分，而不是之后才加上它的功能。这个分别呢我相信你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分别是非常

常之重要。好多传统嘅公司，而家我哋讲啊，公司边啲环节啊，我哋用 AI 啊，加入 AI。其实你到未来嚟讲咧，即系 I mean 一间 AI native company 就系完全另一套思维啦。佢唔系问我而家工作入边边一 part 可以加入人工智能，而系问如果由零开始设计一间公司，而家已经有 AI 人工智能，我哋根本仲需唔需要用以前嗰套嘅部门结构呢？呢一度咧，我想再讲埋 AI native company 越嚟越多嘅时候，会系另外一个全球生态经济系统系乜嘢呢？就系、是、AI native economy， 即系当越嚟越多嘅 AI 原生公司嘅时候，其实呢个世界已经系第二种经济模式啦。所以呢、這个我其实好期待，即系我一定要，我哋一定要长命百二岁去睇到未来呢个咁神奇嘅世界。我头先问嗰个问题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听完之后 会觉得震撼，我系觉得好震撼噶。即系头先我问呢一题啊，如果由零开始设计一间公司啊，我哋系咪仲需要用以前嗰套嚟做部门嘅构建同埋设计一个部门嘅架构啊？嗱，我哋讲传统一间公司成长，通常系要咩啊？加人啊嘛。咁我哋成日讲人啊，就系、是、一间公司最大嘅资源啦、啊。咁工作多咗，你要加一个行政啊，客户多咗加个客服啊，内容多咗啊加市场人员啦、啊，资料多咗啊加分析师啊。但系咧 ，AI native company 嘅逻辑咧系完全唔一样噶。佢未必每一个新工作量都要即刻揾一个新人嚟解决，佢可以用 AI agents 啦。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就系 AI 智能体去处理啦。用自动化工作流去处理啦，用一套系统去处理啦。咁人类团队做乜嘢嘢呢？系当然仲喺间公司度嘅，就集中做判断、策略、创意、关系同埋最后把关，即系嗰个人脑啊，嗰个灵魂、创意、决策，始终都系我哋人啊。所以咧 ，AI native company 改变嘅咧，唔单止系效率，佢系改变成个公司，系我哋千千万万全世界传统公司嗰个架构、嗰个结构。以前咧，公司就好似一个金字塔，下面有好多员工，中间系主管，上面系少数决策者。未来嘅 AI native 公司咧，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核心小团队，加上一层又一层数码工具同埋 AI agent， 即系 AI 智能体。人未必好多，但系产能就好高啦。呢个趋势咧，其实已经喺世界各地嘅科技创业园系出现咗噶啦。好啦，非常之好嘅愿景啊，但系咧，我都要带翻大家翻嚟现实当中要落地嘅。如果你真系要有一间嘅 AI 原生公司啊 ，AI native company 咧，系有好好嘅愿景，但系有好现实嘅挑战。第一就系、是、成本未必一定低，我哋成日讲。话就话 AI 唔使钱，但其实真系唔系噶。如果你真系要 train 到一个小型企业化咧，一个团队咁样样咧，你每个平台俾嗰啲月费唔单止啦，跟住月费你会发现咧基础嗰啲唔够，你又会买再贵啲嗰啲啦，即系每个月订阅再贵啲啦。跟住你每用一个平台，你除咗订阅之外咧，你仲要买 token 啦，啲 token 真系咁烧噶，即系我意思话系咁用啊啲钱，跟住。但有阵时你又谂翻，如果你有客户嘅话咧，那个就系你嘅成本咯。但系当你啱啱开始建立嘅时候，未有客户，你系只能呢啲就系我哋而家讲用人工智能就系、是、要投入嘅 AI 成本啊。总之你要知道你真真正正去用到 AI 嘅时候，我相信听嘅节目有啲朋友有经验嘅，用 AI 唔系免费嘅。虽然佢哋即系而家有好多方面超越咗人类，佢系一种新型嘅营运成本啊，唔系话净系唔要人类员工，你有佢呢班 AI 员工，我头先讲嗰啲营运成本啦。跟住管理 AI 嘅成本啦，我头先提到嘅 token 嘅用量啦，我之前都有同大家轻轻介绍过咩 token 啦，跟住你每个平台嗰啲订阅费啦，我跟住仲有啦，你要联通唔同平台，你又要用 API 啦 ，API 嗰啲费用又系不断充钱落去啦，跟住然后咧，点解人哋你会话啊，佢用嗰个平台或者佢用嗰个 AI 智能体啊，用得咁即系做啲嘢出嚟咁叻嘅咁，你要知道佢之前有好多试错。个成本啦，其实同一个平台，你点样样去训练佢咧？你令到你后来用嘅嗰个 AI 运营嘅成本多与少咧，同你前期点样训练佢都系好关键嘅。所以你一路学落去咧，好多嘢学，你会好开心。

0: 你又知道多啲。咁啊，但系喺过程当中，你不断试错系好肉痛噶。有阵时你见到，哎，佢又碌咗我啲钱啊，咁咁，但系你就即系记住个教训咯，以后唔犯呢啲错误咯。同埋有阵时 AI 又有幻觉咧，你点样 train 佢，佢都系蠢蠢地咁。即系我讲个别有啲啊。咁啊，好啦，呢个我唔再喺度详细讲。总之咧，即使我哋个未来愿景系 AI 原生公司 ，AI 原生公司嘅经济大环境、经济系统，但其实都唔系盲目用人工智能噶。所以啦，你睇到未来嘅趋势系咁样样，我想俾大家去思考嘅就系话，我哋何去何从呢？今日可能仲做紧全职嘅我哋，做紧 part time 嘅我哋，或者你本身而家听紧节目已经系自由工作者啦。未来嘅趋势就系咁样样啦。未来我哋会喺个位置上面系企喺边度呢？我都想企喺个风口浪尖，我知猪都会飞啊嘛。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each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你我一切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如果你前排听呢个节目，你都系听到我一路讲去旅居啊，去边度玩啊，去边度住啊，咁我觉得呢一刻即系2026年嘅下半年咧，我修心养性啊，就努力去搵钱钱，去研究下世界发展趋势啦。因为咧，你真系听紧节目嘅各位小姐姐们，你要相信我，呢、这个即系未来嘅20年，我讲紧已经开始咗呢20年系好旺我哋女孩子嘅，所以特别系听紧节目嘅各位女性们，一定要。加油啊，俾心机啊，知唔知啊？呢个唔系心灵鸡汤，我会喺我节目当中咧，系一路路同大家去分享，譬如我嘅持续学习啦，我持续实践啦，我即系已经我实践过，我唔想大家行弯路。譬如我头先所讲 AI 嘅运营成本啊，去、有啲钱系使多咗，但我又觉得诶、我可以试错，作为我即系作为我节目一个成本，可以将正确嘅方法话翻俾大家知啊。同埋我真系好中意喺个节目当中，我一路睇嗰啲世界趋势啊，研究未来流行啲乜嘢，唔单止啊，世界未来趋势系点样样啊，我哋应该点样样同呢个人工智能共处啊？譬如我今日同大家讲嘅一人公司啊。AI 原生公司啊，咁好啦，咁啊呢一部分咧，我就讲啲实际啲嘅。嗱，我成日讲话OPC 啦，一人公司去建立啦，咁我自己有冇做咧？咁我有，所以我同大家分享少少我自己嘅 AI 团队。咁我就统计过啊，严格啲嚟讲咧，我而家应该系有7个 AI 员工。咁你可以叫做 AI 助手啦，咁但係呢当中係有分工嘅，咁有啲就係一个 AI 平台当中大家所理解嘅去同佢一问一答呢个角色啦，咁我而家慢慢同大家分享下。咁而我其中嘅 AI 员工呢就係有自动化嘅流程啦，咁佢哋有角色㗎喎，有职位㗎喎，咁仲有一啲呢就係自己会

執行部分嘅任務啦，譬如佢會幫我整網站啦，我買咗 domain 即係個網站個網址個名之後咧，我就會抌俾 AI 智能睇啦，等佢自己全程去幫我搞掂曬，做啲個網站嘅設計啦，自動上架啦，即係總之我要嘅結果就係撳入呢個網址要睇到我要嘅內容。咁呢啲就係叫 AI agent。AI 智能體去做嘅，咁我同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我分享一下。首先我有呢一個就係我呢個節目愛看世界嘅節目內容策劃員啦。每朝早七點鐘咧，我呢一個嘅 AI 員工咧就會將我每一日愛看世界，我一定要搜集嘅就係世界嘅大趨勢啦、生活觀察啊、心理學啊，我將所有嘅呢啲，佢要根據翻我嘅要求，同埋佢已經理解曬我嘅節目風格同埋我嘅節目定位方向，佢就會去俾呢啲內容我，即係俾我揀啊，就係嗱呢個係今日嘅趨勢啊、資料來源啊咁樣樣。咁呢個我嘅應用度好高，同埋呢一個嘅員工呢個角色咧，節目內容策劃員咧，佢嘅成熟度都好高噶。跟住咧，我第二個 AI 員工咧就係文案助理，就係撇開頭先我所講嘅呢個節目嘅內容策劃員，文案助理包括乜咧？咁我自己因為有婚禮方面嘅工作啦，咁所以譬如我要同啲客户溝通啊，同新人溝通啊。email 啊，同埋我平時出社交媒體嗰啲 caption 啦、文案啦，總之大大小小呢啲同文字有關嘅咧，我第二個 AI 員工咧就係文案助理，即係而家我俾名佢哋。跟住第三個我嘅 AI 員工咧就係影片製作工程師啦。呢一個咧，我想講一啲都唔誇張，佢係即係我睇住佢，我俾咗個任務佢啦。呢個係 AI agent 嚟嘅，我就睇住佢操控我部電腦啦。咁佢會按照曬我所有嘅要求啦，譬如我拍咗嘅片啊，即係嗰啲最原始嘅片段啦、聲音啊、稿啊等等。咁然後我就話俾佢知呢個咁、呢個咁、呢個咁，然後佢自己會自動幫我剪片啦。總之當中當然啦，唔係淨係一句話講完嘅，但係佢即係呢一個 AI agent 咧，就係接收咗任務，佢可以操作檔案，佢亦都可以透過我部電腦操作我部電腦，同時操作我電腦入面啲 app 啦，跟住生成素材結構啦。總之呢個係我哋講嘅中文就係 AI 智能體啦。咁呢個係我第三個 AI 員工，第四個 AI 員工咧就係社交媒體自動接待員啦。咁我最近咧，我喺我 social media 我就 post 咗。我嘅 AI 沙飛寶分身去同大家分享點樣 AI 入門用 AI 嘛，咁我咪叫大家留言，譬如留言收據、留言文件，咁呢啲嘅關鍵字嘅，咁跟住你哋咪即刻收到我嘅回覆嘅，跟住然後喺你哋個留言嗰度，我又會點讚，跟住又會留言話俾你知，資料已經發送咗私信俾你啦，咁呢個係我呢個 AI 員工全自動做嘅，就係留言關鍵字觸發。公開回覆，跟住私信派資料俾你哋，跟住咧標籤分類，跟住總之所有嘅呢啲啦，就係我呢個第四個 AI 員工叫做社交媒體自動接待員，呢個名字我幫佢起嘅，你中意起咩都得。咁所以咧，唔係我24小時即刻覆你哋，係我呢個 AI 員工去做嘅咁。咁啊，跟住我第五個咧，就係呢個角色就係後台流程助理啊。咁呢個就係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過嘅 AI workflow。就是全自動化的，簡單啲嚟講就是佢算係半個 AI agent 啦。咁你最初有啲要去手動自己做嘅，但係跟住連住後面嗰啲咧，佢就呢個可以叫做半自動化。但係當然你將成個 setting 呢個後台流程助理咧，你可以係將佢設置成為 AI workflow 嘅 automation 係全自動化嘅。跟住我第六嘅 AI 員工咧，就係 AI 沙飛寶啦，就係我嘅分身啦。所以咧，大家睇到我而家社交媒體上面嘅我咧，就係 AI 嘅我。咁當然呢度入面亦都有好多即係 keep 住要學習嘅地方啦，點樣 keep 住我個樣啊，唔去變啊，你知 AI 佢成日會變你個樣㗎嘛，咁有陣時又唔鍾意嗰個唔似我，嗰個啲皮膚又唔夠好，咁你就要不斷去 train 佢啦。咁因為呢一個嘅話呢，我仲 train 緊佢嘅即係 AI 沙飛寶，佢成熟度呢，如果我自己比分呢就係中等啦，咁因為佢仲有啲需要改進嘅地方啊。咁最後呢就是我的 AI 聲音員工啦，咁就係我克隆咗自己把聲啦，咁呢啲有好幾個平台可以做啦，不過我自己因為我係廣東話。

我夜晚瞓觉嘅时候 ，AI agent 继续喺度工作，咁我头先都讲啦，佢会烧 token 啦，即系佢会不断用啦，个用量你要不断。如果你要无限用量，或者你有好多嘢想做，你俾佢去帮你去实践嘅，譬如举个例子，自动剪片咁嚟计先啦。佢你瞓紧觉，你操控佢操控你部手机，你部电脑。你等你起身嘅时候，你要睇成品，咁你唔识得部电脑，即系唔可以删机嘛。咁但係佢会根据你本身嘅要求同埋你开放嘅权限啊，你部电脑当中。咁你瞓觉佢就喺度继续帮你剪片㗎喎。但係呢个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呢，有机会我再同大家详细分享啦。如果你想你嘅人工智能去帮到你做嘢呢，唔能够淨係单对单係咁样俾嗰啲单独嘅指令佢。你一定要将，因为有好多个平台嘛，你一定要将佢係完完全全明白你是谁。你曾经做过乜嘢嘢，你啲风格系乜嘢嘢，你嘅价值喺边度，你系要不断不断去喂佢咯，即系我只能够咁讲。咁好啦，我知道有一部分朋友咧，可能未必接受人工智能咁快去冲击我哋嘅生活嘅，但系我都秉承住我呢个节目，我希望就系一个世界趋势，一个就系持续学习。咁我呢一 part 咧，就将我自己经历紧嘅嘢同大家分享，希望。对听紧节目，对呢一方面有兴趣嘅朋友，希望我都俾到一个点讲咧，鼓励你哋啦。因为呢个过程系好痛苦，你要埋头苦干，即系眼都蒙晒，坐到腰都挛晒，你系唔舍得起身。因为佢，我都同你讲，佢每一次帮你解决一个问题系好有成就感嘅。但系有成就感之前咧，你系挫败感一段时间，再有成就感。不过唔紧要，我陪住你哋一齐努力啊！

0: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㗎喎。
0: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返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3: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6: 这两个礼拜呢，我用了好几集的节目跟大家去分享了现在全球 AI 发展的几个面向啊，当中亦都包括譬如 AI 背后需要用水用电用能源的现实成本啦，由 AI 巨头资本他们那个巨头之间的资本战啦，跟住到 AI 应用怎样真正落地啦，跟住再到今日呢集节目跟大家分享 OPC 啦，一人公司，跟住仲有未来 AI native company、 AI 原生公司同埋 AI 原生经济圈啊，咁呢啲一个新嘅概念啦。咁但係呢，其实我讲到今日之后呢，我都想将人工智能呢个内容暂时放一放先嘅，因为呢我再咁样讲落去就会觉得成日喺度追一个嘅 AI 新嘅名词咁样去讲，其实係会产生焦虑，唔单止可能听你哋焦虑，我都好焦虑，因为我第一时间又要学习又要研究下呢个咩嚟㗎咁。咁所以呢跟住落嚟我先自己会去继续学习啦，继续去观察同埋实践。咁等再过一段时间啦，我再多啲真实嘅案例，我自己有更加多落地嘅经验啦，咁我再喺节目当中再同慢慢即係同大家慢慢去分享。咁今日最后呢一部分呢，我就想将人工智能系乜嘢嘢，而家发展成为点样，收返去一个更加贴近每个人嘅问题。就当这个世界变得咁快，越来越快，我们究竟普通人怎样去保持清醒，不要过度焦虑呢？因为我自己是经历着成日在这学习，我又怕追不上人家，这个学得差不多了，跟着又有新东西了，又有新概念出来了。你知不知道，你当你由学 A 即是了解啦，我们说由了解 AI 的不同概念，跟着有 AI agent， 跟着然后现在出了 AI agent 之后又要有 skills， 跟着 skill 之后呢，跟着还有什么 vibe coding， 又哇即是很多概念，你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来的，那又会怕自己学得慢了。所以呢这些大家不要去追，因为这种的焦虑我觉得是很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呢，就係你网上见到嘅速度啊，唔等于每个人真实生活嘅速度。所以我哋要有返自己嘅节奏，要落地返自己嘅实际人生。一个人真正要学识一样新嘅工具，係要经过理解、尝试、犯错、修正，再慢慢变成自己生活入面用得到嘅方法。同埋我自己一路用一种方法嘅，我点样即係知道自己已经学到呢样嘢呢，就係我学习完之后实践咗，我可以透过我节目讲返俾你哋听，我讲得出个所以然。其实呢个学习法大家都可以用喺自己日常生活当中㗎，你可以自己学习到一样嘢，如果你可以讲到俾人听，譬如讲到俾身边嘅人听呀，咁证明你係已经吸收咗呢一个嘅内容呀。所以呢个就係喺节目当中我点解会持续学习、持续实践、持续分享。咁其实呢个过程呢，唔係话淨係靠一两条片啊就可以完成讲得完嘅，亦都唔係话靠啊又有一个新名词啦，讲完啦解释完啦就完。所以呢，其实对于我哋嚟讲，你面对住未来呢个世界嘅发展，最实际嘅方法唔係追工具，唔係追模型，唔係追平台。你知喺人工智能世界几多模型，隔阵又话呢个 upgrade 新模型咁真係

0: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 嗯，往前行三步。
0: OK。
1: 往左转。
0: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有排有排追啊！你问自己三个层次，第一，我生活入边有边啲地方重复又耗费你嘅心神、耗费你嘅时间嘅咧？呢一啲地方可能就系新工具可以帮到手嘅入口啦。第二，喺你嘅工作入边有边啲流程可以更加清楚嘅咧？唔一定即刻做晒我头先讲嘅自动化。但可以先将流程写清楚，因为一件事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就算有工具都帮不到你，你不知道自己需求，也不知道自己痛点的话，它帮不到你的。跟着第三个你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人生里面有哪些能力是想保留或者是放大的呢？譬如举个例子，你的表达能力啊、专业经验啊、人生智慧啊、语言能力啊、服务能力啊、创意审美信任感等等的这些。咁而家嘅新工具係可以帮你提高效率㗎喎，但係真正有价值感呢，仍然係你本身累积落嚟嘅能力啊。咁啊，头先讲呢三个问题亦都係三个层次，其实就係我哋普罗大众面对科技变快嘅时候，唔好跟人哋节奏，而亦都唔好俾人打乱咗我哋嘅节奏。头先我讲呢三个层次你好清晰嘅话，就係、是、一个比较稳定嘅方法啦。先由生活开始，再到帮到自己的工作，才再提升到个人价值。现在这个即世界个个都说、啊、我有用 AI， 我有用 AI， 但是呢你不要被大家影响到。真真正正现在极少人做到的就是 AI 落地实现价值。这一个才是目标啊。咁所以呢，我又返嚟头先讲呢个三个层次啊，唔好一开始就话诶、哎、我人哋嗰啲已经学到咁多，或者我好似完全听唔明嘅，唔好去焦虑。其实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呢，最重要唔系变成专家，而系唔好同世界脱节，识得用一两个方法令到我哋嘅生活少啲混乱，识得理解几个新嘅概念令到自己少啲恐惧，懂得将自己原本的能力重新整理，令未来多些选择，这个已经很好了，很重要了。我今天讲的 OPC 一人公司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一人公司不是说每个人即刻要辞职去创业，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也不是叫大家一个人做十个人的工作量。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呢，是一种思维模式。我可不可以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整理得更加有系统啊？我可不可以将我每日重复的部分流程化、自动化？我可不可以将自己最重要的能力放在最值得用力的地方？即是以前我们讲努力就是做多一点、勤力一点、爱拼才会赢，但未来的努力，未来都要努力，更加是讲紧整理得好一点、系统一点、有架构一点、自动化 run。你不一定要做更加多的事，你要知道哪些事值得你亲自做，哪些事有方法令到自己减轻负担。譬如你是一个做小生意的老板，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讲很复杂的，什么我要有个公司 AI 转型，或者我自己亲自要学什么东西。你可以先整理客户最经常问的十个问题啦。你试下你而家听紧节目嘅你，譬如我知道有做装修工程嘅朋友啊，做建筑啊，做餐饮啊，做物流啊，做贸易啊，咁我都知道有呢一部分嘅朋友自己经营嘅呢个生意啊，你哋有听紧节目，你试下先整理每一次报价要包含嘅资料，整理每个月最花时间嘅行政工作，整理员工最容易出错嘅步骤，即系当呢啲流程你开始慢慢清楚啦，之后先至去讲我用咩平台啊，用咩工具啊。你慢慢其实你摸索到就会真正落地㗎喇，同埋永远唔可能淨係用一个 AI 平台或者一个 AI 工具我係轮住嚟用。咁跟住你就问啦，咁边个要俾会费，个个唔係俾会费，俾订阅。因为我而家要试嘛，即係我要试佢有几劲喺我嘅需要嘅范围之内。所以其实每个平台即是我有需要的话都是要给订阅费。不过在这里呢，我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要去订年费。我再重要事情讲三次，刚才讲了一次再讲两次。这些 AI 平台你订阅的时候尽量不要给年费，不要给年费，按月费。我知道月费会贵一点，但是为什么我的 concept 是不要给年费呢？是因为 AI 工具出得很新啊。所以你真係唔知道呢啲平台可能半年或者两三个月，跟住下一个平台又话做得更好啲咁样。所以你係唔知道边啲会更加好会出现，或者呢个会唔会俾人淘汰咗。

0: 所以每个月单咁样俾月费，相对嚟讲比年费嚟讲咧系贵啲。但系我自己选择下，如果你觉得值得参考嘅，你就即系月费咯。咁跟住我再继续翻到嚟头先讲自己嘅呢个节奏啦。总之你就按翻你，譬如我，你话我唔系经营企业嘅，我自己屋企嘅，譬如你处理屋企嘅保险信啊、银行信啊、医疗啊、旅行啊、每个月嘅开支啊呢啲，即根据翻自己嘅实际需求。去运用人工智能咯，唔好跟人哋节奏，因为每个人啊都需要慢慢建立自己嘅底层能力。底层能力系咩咧？一个就系理解能力。你听到一个新嘅名词、新嘅概念，唔一定话即刻拒绝，你需要明嘅。但系每个人明白嘅速度唔一样，所以我最中意问人工智能嘅问题就系，请用十岁小朋友听得明嘅语言解释俾我听。诶，我有阵时都唔明嘅话，再解释一次。跟住第二个底层能力就系整理能力啦。因为世界资讯太多啊，你唔整理就会慢慢变成噪音。所以其实如果你可以将复杂分门别类，都系你嘅能力嚟噶。呢个整理能力。第三样咧就系判断能力啦，就系 AI 有幻觉，佢俾答案你。所以我点解中意用唔同嘅平台？呢个答完，即系呢个平台答完我，我就会复制黏贴问啊隔篱嗰个平台，你对佢嘅回答，你觉得正确率系几高啊？咁样样咯。咁呢啲总之你就揾个尽量即系正确嘅答案啦吓，唔好尽信一个 model 或者尽信一个平台唔好。第四个底层嘅能力咧，就系节奏感。有啲人学得快啲，行得快啲；有啲慢啲，但你唔需要追啊个速度。你最重要系知道自己行紧边个方向。如果一个人正系追新平台、追新工具、新 model， 好快会攰。但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学习嘅目标系乜嘢嘢，佢系会行得稳好多啊。所以咧，科技系重要，世界趋势重要，但系其实世界变化咧，你要留意嘅，仲要系自己嘅速度、自己嘅真实需求、自己嘅节奏啊，知唔知啊？好啦，咁啊，一口气讲咗好多内容啦，我要休息一下啦。不过好多谢你哋又陪咗我一个钟吓。世界变得越快，我哋越要学识用自己嘅节奏前行。科技再聪明，人都要记得真正珍贵嘅系清醒选择同埋温度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11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BC 爱护动物协会在今年到现时为止收容超过2000只流浪动物。协会提醒宠物主人遗弃动物在本省属于违法行为。协会说，过去几个月发现多宗动物被遗弃的案例，动物被装在纸箱或笼内，丢弃在公园或动物中心附近。协会强调，将动物遗弃在门口或公园会令动物身处险境，同时承受巨大压力，亦可能会受到炎热天气、严寒、野生动物袭击或者交通事故的威胁。协会说，去年合共收容超过5130只流浪动物。列治文皇家骑警话，上月28日在大温地区水域沉船意外的死亡人数增至7个人。骑警话，当日获救送院4人，其中一名28岁华裔女子在医院不治，她来自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事件中其余3名幸存者就已经出院。高桂林皇家骑警话，市内 Melville 社区3间屋昨日发生致命火警，确认造成1人死亡。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确定有一名居民下落不明。消防在救火期间在屋内发现一具遇难者遗体，另外2人受伤。骑警发言人话，一名18岁青年在现场接受治疗，另外

0: 一名高桂林王家骑警吸入浓烟不惜送院。消防话，昨日早上九点刚过，接到多个911报警电话，话黑街附近一带冒出黑烟。消防到场的时候，发现三间屋着火，包括一间孖屋。房屋内外多处都见到浓烟，火势猛烈。消防迅速采取行动控制火势，防止蔓延。调查人员正致力确定起火原因。目前不清楚有多少居民流离失所，市政府说正同合作机构联络，为受影响居民提供必要的支持。世界杯八强赛明日展开，黎伟杰报道。
1: 2026 FIFA 加冕物足球世界杯结束16强阶段后，赛程今日是小休一天，并没有比赛。今届的八强共有6支欧洲队伍，是历来的第二多，仅次于1994年美国主办的一届，当时八强当中只有巴西一队非欧洲的球队，而该届正是由巴西夺冠，在决赛以互射12码击败意大利。另外今届的三个主办国全部在16强止步，本国加拿大0-3不敌摩洛哥，墨西哥2-3输了给英格兰，而美国1-4败给比利时。今届八强对赛听日就会展开，依开赛次序分别是星期四法国对摩洛哥，星期五西班牙对比利时，星期六就有两场挪威对英格兰和阿根廷对瑞士。
0: 美国和伊朗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时隔过多星期之后再次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扬言星期三晚上好可能再次重创伊朗，警告会摧毁伊朗发电厂和海水化淡厂等民用设施，亦可能占据伊朗原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网站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多次被切实违反，批评有关特朗普的做法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边缘，强调任何冒险行为都会遭到立即回应。伊朗海军上将西亚利就说，无论美国发表什么言论，都没办法让美军有胆量采取攻略侵略的行动。伊朗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说，伊朗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针对美军任何新的攻击目标发动双倍打击。知情人士强调，伊朗不会允许海峡开辟任何新的航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轻微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较四月时的预测略降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今次下调反映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但是受惠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推动的增长正在加速，抵消部分负面影响，令全球经济能够避过更为严重的衰退，预计明年增长会回升至3.4%。新闻报道完毕。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小鼠和初伏的养生重点。
3: 小鼠有鼠热的嘛，秋天有燥热，春天有温热，都是热，但完全是不同的东西的。我们有24气节的嘛，每个气节都代表了我们本身的环境都是不同的。鼠热的特别是什么呢？鼠加了湿，又湿又热又焗，咁成个情况就好似一个蒸笼咁样。喺中医嚟讲咧，呢叫咩咧？暑湿，暑湿对人身体已经好大噶，所以应该要注意小暑或者大暑啦。
4: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

0: 时17公里，湿度88%。
1: 好声，好听，
2: 961。
3: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4: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5: Hello， B 超，早晨你好。
4: 你好，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5: 我揾咗本地嘅靓嘅蓝莓，黑肥嘅红肉西瓜，爽甜嘅大粒嘅车厘子，白毛土、白油土、黄油土、黄毛土、青提子、红提子、布冧最靓最甜嘅芒果、蒸糕啤梨、甜柑。黄金奇异果、武佛甜橙、安惠紫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妃苹果、鲜白合、鲜牛蒡、雪豆、甜豆、笋角、冬瓜、南美虎仔、台湾种嘅椰菜花、七星节嘅无瓜、芥末菜、红燕菜、通菜、散菜、茼蒿、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
4: 啊。系啊，咁啊，其中啊，白菜苗啊，今日系特别靓、啊。
5: 系啊，翻咗白菜苗，新鲜又靓又几靓又干净。啊，咁啊，一于今日买翻啲白菜苗食嘅都好噶、
4: 啊。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5: 好，金装鱼3.99元，白虾仁12.99元两包，黑。咪老虎虾12.99元一包，靓烟肉2.99元一包，白虾7.99元两包，万字12.99元两包，野生嘅黑鱼块7.99元一磅，九福嘅沙琪玛3.29元一包，出前一丁嘅杯面7.99元一杯，鸡翼4.49元一磅，猪扒4.29元一磅，凉瓜1.99元一磅，七星节无瓜1.99元一磅。上海苗1.69元一磅，萝卜7.99元一磅，甜橙1.2元一磅，爱妃苹果2.2元一磅，爽甜嘅富士苹果1.99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4: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5: 拜拜。
6: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7: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6: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3: 每日买餸好貼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8: 这期在做的当然不是便利店咖啡店，而是美思啦。球场有美思，超市产品有梅西，还有很多很多广告，全部都有建国在坐镇。食薯片有美思，买波鞋又是他啊，连蜘蛛侠都找埋他。现在美思正是未同韩团一起跳唱啫，啊，仲有未买凉茶广告不够夏兰特快手，仲有积木玩具、串流电视、信用卡、能量饮料啊、酒店、咖啡壶等等大堆赞助。美思日忙夜忙，根本佢就收唔切钱。各个品牌都在度等佢。平时买飞睇佢打表演赛，佢未必落场，但系做代言一定冇失场
9: 啊！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8: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老德龙，听得鬼马，我清巴士又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唔中意呢个版本，呢个咧可以话系 Big Band 生或者叫做 Swing 啊，咁啊就喺已经去到咧星期三啊，喺呢一个礼拜中间，咁今日咧就系七月八号，时间系11:11啊，四条一啊，开始我哋嘅节目，当然啦冇得输，因为我哋有哥哥，仲要加埋许冠杰。

当年咧，呢两位都系天王下啊嘛，就系、是、有哥哥啦，同埋咧仲记得就系同属一间唱片公司嘅，就系、是、呢个新艺宝咁啊。所以咧，当年咧亦都有新艺城咧，佢哋有合作啦，拍好多戏要吓咁，有嘢好多嘅合作嘅作品啦。今次呢一只歌咧，其实咧就系、是、Leslie 自己写曲嘅，然后就揾许冠杰填词啊咁啊，所以咧就系、是、非常之有意思嘅。好，一啲中式嘅歌曲，我哋唔好俾佢停啊。佢系陈慧娴。

0: 一年一首咧都系中式小调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吓，咁啊唱歌嘅系谭校长《水中花》，而头先咧就系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好啦，咁当然咧，今日喺呢一个嘅即系温哥华咧，更加就永远多嘢玩啦。今日礼拜三嚟紧咧，可能呢个周末咧有好多嘢啦，我都介绍过啦，就系、是、有呢、這个即系咩 Lasoy 啊，即系嗰啲拉丁文化节啊。不单止咁，仲有一个希腊文化节啊，同欧洲好有关系，因为呢度系个多元文化嘅国家啦，所以咧系每一个夏天喺呢周末总会有一个民族咧。一啲嘅咁啊，甚至咧，譬如台湾文化节啊，不过就上个礼拜喺 Art Gallery 啦，咁啊，今次咧已经移师咗，去咗呢一个本来比嗰边吓，咁所以咧，即系永远都有嘢玩嘅，不单止系呢个世界杯，而另外咧就大家唔知知唔知啦，我有啲朋友心水好清嘅，诶、唔去远行，喺翻加拿大就喺本土消费，但系咧佢就去咗卡加里，咁啊卡加里咧，原来嗰啲气温咧，平时咧夏天会比我哋热嘅，因为佢系喺内陆嗰度啦吓，咁啊但系今年咧都系，哇，我觉得朋友好好彩啊，得个廿零度啦，去到好开心。四日三夜咁样就去 Stampede 啊，即系话嗰啲牛仔节啊，吓，即系非常系即系呢个啦，卒之咧就去翻本土加拿大啦，即系白人嘅一啲嘅文化嘅传统啦，咁啊即系骑嗰啲 rodeo 啊，嗰啲马咧即系蹬到你腰骨都冇埋，即系大肚婆千祈唔好坐上去，即系仔都生埋吓，咁啊但系咧就又好有佢话好感觉到呢个加拿大本身嘅白人文化咁样，咁同埋咧佢讲咗样嘢好得意，佢话。你以為溫哥華好乾燥啊？就係、是、溫哥華梗係比亞洲更加乾啦，亞洲就好濕熱焗翳啦。咁溫哥華好乾燥，佢話卡卡你仲乾啊！佢話咧，佢夜晚咧可能半夜都突然間頸渴到咧，渴到咧要起身飲水啊，咕咕聲咁飲水，咁啊好得意啦嚇！咁啊，如果大家去卡卡里咧，你會發覺佢係攞獎嘅，因為嗰個城市設計咧係非常之前即係前衞同埋新穎噶，係設計得好好。咁同埋咧，我以前去過咧，就我當然我哋電台喺嗰度嘛，姊妹電台嘛，咁咧即係亦都去過唐人街啦，咁就好多年前去過啦，一路一路咧，每一次去都發覺佢咧係進展嘅，多咗好多人嘅，即係連嗰啲茶樓咧，以前啲嘢食都 OK 噶啦，喺個卡卡里可以食到點心，可以食到仲好有咩要求啊？仲想下咁啊！但係而家咧仲更加細緻，越嚟越好食添啊！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咧，都可以去卡卡里嗰度行下噶。
1: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电蚊扒原价39.99 ,Supercard 特价14.9。
2: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至民时代方2720号的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是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Bosch、 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看看吧。
3: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4: 中意。
3: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4: 点会唔知啊？
3: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4: 梗系想啦！
3: 电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4: 我准备好啦，Chantel，我嚟啦！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成长时嘅时候咧，有好多歌曲陪伴住我哋嘅，每一首歌曲咧都有个故事，又或者有你自己好个人嘅一段嘅回忆吓。但系对我嚟讲咧，唔知点解咧喺后期每一次听到呢一只咧就系用心良苦，我就会谂起一个画面，就系喺呢个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睇住谢天华，佢当时咧就系嗰啲即系美丽迎接新时代嘅嗰啲 fan club party 咧，咁啊嚟到咧唱呢只歌，唔知点解咧，哇个印象好深。

0: 唔知大家有冇记得喺一两日之前咧听到个新闻，我听到嘅时候咧觉得好震撼、好突然啊吓，唔知你有冇遗意啊？讲紧咧就喺呢一度咧，已经系30年嘅一个嘅英文新闻台喺1130咧，系突然间咧一日之内宣布咧系结束嘅。咁所以咧有时我会觉得传统传媒咧，大家要知道系个个都喺度诶 survival 啊，因为传统传媒咧好多嘢都变晒，新一代嘅习惯又唔同，系要以唔同嘅生存形式去出现吓。咁所以咧就有时发觉诶、如果仍然喺树嘅就可以嘅营运嘅，我哋应该要珍惜。
1: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2: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1: 哇，有咩玩先？
2: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1: 咁正？
2: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1: 咁要快啲去啦！
2: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

唱歌嘅咧就系 Rick Astley 嘅，每次咧都系好似系惊异赞叹嘅。当时你听佢把声咧都好雄厚噶吓，咁啊，你觉得咧会唔会系即系好似25岁啊、28岁啊，甚至30岁嘅人？其实唔系啊，佢唱歌唱呢一只咧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嘅时候，只系得21岁啫。但系真系一个天才嘅天分，嗰把声可以咁犀利嗬。好啦，咁当然啦，跟住咧就系、是、都系嚟紧咧，嚟自欧美嘅呢一啲咧系好有呢一个电子感觉，亦都好有达明一派嘅 feel 啊。嗱，佢系 Gazebo，I Like Chopin。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0: 由6月25日至7月27日，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在韩团 AG's 的 In Your Fantasy 之后，我们有来紧大家要留意的女团 Diva Baby Savage， 当然时间是11:57，稍后我们有新闻专辑。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中午十二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7: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素理警方话，经过长达一年侦查之后，检获价值几百万疑似冒牌的运动衫、服装、珠宝等。巴基斯坦关切美伊紧张局势升级，香港仔发生谋杀案。在本地新闻方面，素理警方说，经过长达一年调查后，采取行动检获价值几百万疑似冒牌运动衫、名牌服装、行李箱、珠宝首饰以及其他物品。警方在上述名为 Project Prada 的行动中，检获物品总值大约660万，相等于正牌货零售商的损失。有一人涉案被捕。警方的惯匪小组去年六月由加拿大反假冒网络收到线索，声称素理可能有人出售冒牌名牌服装及商品。警方随后对一名涉案人展开调查。过去一年，小组调查人员收集同上述涉嫌人在素理住所相关疑似冒牌货装、服装及其他商品的销售证据。上月17号，小组取得并执行搜查令，拘捕涉案男子。行动中检获大批疑似的冒牌货物，包括19只劳力士手表以及其他名牌珠宝、鞋履以及服装等。列志文、王家骑警话，上月28日在大湾地区水域沉船意外遇难人数增加，当日获救送院四人，其中一名华裔女子在医院逝世。王良润报道。
8: 警方表示，上个月28号发生的列志文沉船事件，遇难人数已经增至7人。列志文王家骑警话，28号当日获救送院4人，当中一名28岁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中国公民，已经在医院。

0: 院不幸离世，而其余三名幸存者经已出院。他们分别是一名来自安省多伦多的33岁女子，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33岁男子，和一名26岁列治文男子。目前仍然有6个人失踪，分别是一名来自安省多伦多的33岁男子，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31岁女子，一名居住在西雅图的31岁中国公民男子，一名29岁西温女子，一名32岁西温男子，和一名案发时负责操作涉事船只的22岁列治文男子。仍遇难者家属要求，当局未有透露相关人士的姓名以保障私隐。目前烈士骑警重案组仍在调查案件，正是审视船只运作、事发原因和后续问题。当局确认涉事渔船名为 Big Coast 号，产于2017年，是一艘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型号，由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的船只。事发时船上共有10人，包括8名包船乘客、操作员和1名辅助操作员。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警方已经获取幸存者和目击者证词，审查和案件相关的照片和影片证据，并收集和船只操作相关的资讯。另外，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海事服务员的协助下，已经在前日使用遥控潜水器成功定位沉船，确认沉船位于水下大约153米处。但由于水深和光线不足，加上水下环境恶劣，难以检查船体内部情况，亦都未有在周围海底区域发现遇难者。当局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包括可能乘搭过涉事船只或者涉事公司任何船只的人，致电604-278-1212向警方提供线索。案件编号2026-20338。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爱护动物协会话，过去几个月发现多宗动物被放在纸箱或笼内，然后弃置街头的事件。今年至今，协会已经收容超过2000只被遗弃的动物。梁俊永报道。
2: BC 爱护动物协会表示，今年至今，协会已经收容了超过2000只被遗弃的流浪动物。其中在过去的几个月，协会发现多宗动物被放在纸箱或者笼入面，然后被弃置街头的事件。协会强调，将动物弃置在街或者公园，会令他们身陷险境，包括会遭受天气、野生动物袭击或者交通事故的威胁，即使是短暂的停留，都会令他们面临危险。协会指出，今年收容的动物当中，有一只的兔仔被遗弃在公园里面，装在一个贴上免费兔子标示的纸箱里面，里面还放着一袋食物和水。协会形容，由于缺乏遮盖物，没办法抵御炎热同埋附近可能会出现嘅胶囊，对于兔仔嚟讲都系充满压力同危险嘅处境。好在有心人将兔仔送到协会嘅中心，协会职员即时检查兔仔，并照顾咗佢一段时间之后，已经有新嘅主人选择领养佢。呢份收容动物嘅名单入边，仲包括一群被遗弃喺动物中心大门之外，放喺笼入边有7个星期大嘅年幼斗牛犬。喺另一间动物中心嘅门口，有人就发现一个用胶纸封住的盒，入面装住2只成年的猫和2只幼年的猫，他们都被中心职员检查和照顾之后，得到新主人领养回家。协会指遗弃动物的人以为自己是给动物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其实都是借口去掩饰自己没能力去照顾他们。协会强调，遗弃动物在 BC 省属于违法行为，透过正确程序弃养动物，才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同时加快领养流程，并可以及时获得必要的医疗救治。协会说，当局都提供相关服务，包括为动物即时检查、治疗、合法转移动物拥有权，等动物可以尽快做好被领养的准备。协会又指，知道很多人正面临困境，而宠物是他们的情绪支援。如果你的生活环境都有影响，令你没有能力去照顾动物，但又希望继续给相关动物做你精神支柱，当局话都有方法去为相关的家庭提供临时照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菲沙峡谷持续几日的山火一夜之间迅速扩大，导致几百处物业接获疏散令，现区内一段1号公路持续封闭。 崔嘉怡报道。
3: 比斯神肺萨峡谷山火持续蔓延，截至今日上午 Brunswick Compass 山火群面积。

0: 已经增加去到大约114平方公里，这个是由两场失控的山火组成，包括是面积大约2594公顷的 Brunswick Creek 山火，以及面积大约8816公顷的 Ashley Creek 山火组成。卑斯山火服务处表示，两场山火目前都是处于失控状态。部门初步相信 ，Ashley Creek 的山火是由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飞出的火种而引发，而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就怀疑是同人为活动有关。目前山火群已经蔓延去到 Boston Bar 社区以北的飞沙河两岸，火势亦都蔓延至到一号公路的两侧。卑斯省运输厅目前已经封闭途经火场大约 10.5 公里的一号公路路段。卑斯山火服务处就表示，目前有16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工作，并出动12架直升机和23部重型机械去协助救火。另外有58名建筑物防护人员驻守火场，并获得多个地方消防部门增援。当局指出，地形崎岖令到消防员难以到达，而浓烟和强风亦都增加了灭火的难度，令到控制火势的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山火服务处认为，虽然本周稍后的气温会短暂回落，但是短期天气预报显示未有明显降雨，预料难以为灭火工作带来帮助。受到山火影响，卑斯省内陆由Hope去到 Kamloops 以及 Bella Coola 一带已经发出空气质素警告，目前亦都有五项的撤离令生效，包括飞沙河谷区域政府辖下三个地区 Boothroy Indian Bank 以及 Boston Bar First Nation 各一个地区。区域政府辖下有两项撤离警示仍然生效，当局要求所有位于受影响范围内的居民要立即撤离，并遵从紧急应变人员的指示。区域政府就表示，受影响物业的完整名单已经载于撤离令 PDF 文件之内，居民可以查阅相关资料去确认是否受影响。而需要现场协助的撤离居民可以前往 Shaw Village 的紧急支援中心寻求协助。根据 Drive BC 的最新资讯显示，一号公路介乎 Boston Bar Station Road 和 Ashley Road North 之间的路段仍然是双向封闭。截至今日朝早，卑斯省一共有20宗活跃山火，其中5宗仍然属于失控状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世界杯八强赛明日展开，黎伟杰报道。
2: 2026 FIFA 加冕物足球世界杯结束16强阶段后，赛程今日是少休一天，并没有比赛。今届的八强共有6支欧洲队伍，是历来的第二多，仅次于1994年美国主办的一届，当时八强当中只有巴西一队非欧洲的球队，而该届正是由巴西夺冠，在决赛以互射12码击败意大利。另外今届的三个主办国全部在16强止步，本国加拿大0-3不敌摩洛哥，墨西哥2-3输了给英格兰，而美国1-4败给比利时。今届八强对赛听日就会展开，依开赛次序分别是星期四法国对摩洛哥，星期五西班牙对比利时，星期六就有两场挪威对英格兰和阿根廷对瑞士。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巴基斯坦关切美伊紧张局势升级。

0: 热线
1: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 live 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1: 604-295-9616。
3: 国际新闻方面，巴基斯坦关节美伊紧张局势升级。张曼燕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必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作出的各项承诺。

0: 强调有关谅解被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
1: 丹麦首相强调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卢晓山报道。
2: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丹麦王国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前，再一次宣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香港仔发生谋杀案。
3: 你喜不喜欢 Chantel 姚卓菲的？
4: 喜欢。
3: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
4: 怎会不知道啊？
3: 那你想不想近距离亲身见下她先？
4: 当然想啦。
3: 试问是真 Chantel fans 的你机会来了。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在7月22号一套两张的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4: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嚟啦！
1: 香港新闻方面，香港仔发生谋杀案，张曼燕报道。
0: 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拘捕一名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几接获报案，指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地上，她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去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将安排验尸以确定死者死因。
1: 特区政府就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张文燕报道。
0: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155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10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部分，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部分，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7: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

0: 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3%。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11: 好声好听961，
12: 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组合叫做 Pixel， 曾经出几只歌我都好鍾意㗎，不过近期又系唔见咗啦。Pixel 呢当年有呢个作品 Wherever You Are， 咁将时间带到呢 12:23， 听完新闻专辑返嚟呢，继续我哋呢个礼拜中间星期三7月8号嘅 Brenda 点唱机，我哋有 Iron 情歌。

同埋我倾紧咧，几得意嘅就系话咧一个喘息嘅机会啦。大家咧已经系由六月十几号咧就开始睇呢一个世界杯，哇，日日都紧张到咧。加拿大队我哋又紧张吓，咁啊好啦，到而家咧卒之进入八强啦。咁啊，大家咧喘息两日啦，因为咧就系即系好快咧又开始打咧呢一个八强嘅即系争霸战啊。唔知大家有冇去买下啦、玩下啦吓，即系十年八块系估边一队会攞到今届嘅世界杯咯？嗬。

0: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0: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道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3: 电台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成日话咧，北都咧两边都利，真系啱噶。Chantel 咧，佢嘅优点就系佢嘅青春同活力、年轻，但系都系成为个缺点，因为佢要读书啊，所以咧佢嗰个艺途上面咧就会有啲阻滞，但系唔紧要。呢个夏天我哋唔好理啦，好快就会见到佢。如果你想见到佢，留意下个礼拜玩游戏攞飞啊！

天公嘅一首旧歌叫做《我和秋天有个约会》，虽然咧而家系仲夏，但系唔紧要啊。秋天嗰阵时咧就系几时都系嘅，见到天公就开心。不过咧，即刻七月尾咧就同 Chantel 有个约会啦。头先讲过，如果你系喜欢见到佢嘅咧，咁就有机会喺佢嘅记者招待会咧近距离接触啊。咁最紧要咧留意住下个礼拜啦，就系我哋下昼嘅时间啦，就系嗰啲节目里边会问下你 Chantel 一个问题，咁你梗系要系佢个迷先得啦。咁啊识得答嘅话咧，一经抽中咧就会有机会啦吓。咁啊，到时候可以食下嘢啊，见下佢啊。甚至影下相，你话几开心呢？

0: 系天分系天赋啊！因为呢一种嘅才华咧，就系冇得倾噶。我记得阿评审曾经讲过，佢话佢连咧即系嗰种喊紧嗰种嘅唞气咧，即系索翻气咧，都系有感情嘅，真系冇得倾啊！咁啊，黄渤啊，咁我喺度谂紧咧，嗰阵时我哋嘅歌曲创作大赛咧，喺冠军中里边嘅冠军就张帅嗰只放飞的风筝，放飞的心啦。我喺度谂啊，如果咧中年好声音咧有咁多届嘅冠军里边嘅冠军，我谂我会俾黄渤。
1: 去旅行记得去 iTalk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2: 系啊，而家申请 iTalk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1: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2: 唔使惊 ，iTalk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1: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

0: 今日咧，你识咧只歌系唔系一路云娜唱嘅《情在外衣》，又或者咧，原来彭玲都唱过嘅喎。不过咧，原装正版咧亦都一样咁好听。唱歌嘅朋友叫做 Leslie Pearl If the Love Fits， 当然之前咧系沙沙声嘅 Chris Rea Fool If You Think It's Over。
1: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Break 为你悭更多。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 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大家可能认识林宝仪咧，知道佢做戏相当之好。但系你知唔知其实之前咧佢系打鼓嘅喺个 band 度，再之前咧做警察嘅，做过一阵间噶。咁但系咧好多人都得意啊，个个唔同，好极端。但系有啲人真系认为佢好 sexy， 因为把声啊，甚至因为佢样咧就蒙住眼咧都冇所谓吓，咪就系有魅力咯。偷窥，偷窥之后咧，我哋有岑建芬啊，同埋 Agnes Chan 陈美玲唱嘅呢个舞会后，因为时间带到佢咧就系节目嘅尾声噶啦，约定你听日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进城棺木公司列治文三号路10791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苏里警察局表示，喺 Coverdale 一间住宅怀疑遭遇同勒索案件有关嘅枪击，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警方指出，喺周二嘅上午大约八点钟接报，前往58 Avenue 近165+1间住宅，屋主报称发现住所怀疑遭到子弹击中，建筑物出现枪击嘅损毁。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住宅外墙留有一个弹孔，车库门亦都被子弹击穿。警方相信枪击事件发生喺周一嘅深夜去到周二凌晨期间，事件中冇人受伤。案件目前已经交由苏里警队专责处理勒索案件嘅调查小组接手跟进，以调查事件系咪涉及近月发生嘅勒索事件。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者系持有案发时段行车记录仪片段嘅市民，请致电苏里警察局非紧急热线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烈士文皇家骑警表示，上个月28号在大温地区水域沉船意外的遇难人数增加至7人，当日获救送院的有4人，其中一名华裔女子在医院逝世。由黄良润报道。
3: 警方表示，上个月28号发生的烈士文沉船事件，遇难人数已经增至7人。烈士文皇家骑警话，28号当日获救送院4人，当中一名28岁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中国公民，已经在医院不幸离世。而其余三名幸存者经已出院，他们分别是一名来自安省多伦多的33岁女子，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33岁男子，和一名26岁列治文男子。目前仍然有6个人失踪，分别是一名来自安省多伦多的33岁男子，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31岁女子，一名居住在西雅图的31岁中国公民男子，一名29岁西温女子，一名32岁西温男子，同埋一名案发时负责操作涉事船只的22岁列治文男子。应遇难者家属要求，当局未有透露相关人士的姓名以保障私隐。目前烈士骑警重案组仍在调查案件，正是审视船只运作、事发原因和后续问题。当局确认涉事渔船名为 Big Coast 号，产于2017年，是一艘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型号，由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的船只。事发时船上共有10人，包括8名包船乘客、操作员和一名辅助操作员。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警方已经获取

0: 许幸存者同目击者证词，审查同案件相关嘅照片同影片证据，并收集同船只操作相关嘅资讯。另外，黄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喺海事服务员嘅协助下，已经喺前日使用遥控潜水器成功定位沉船，确认沉船位于水下大约153米处。但由于水深同光线不足，加上水下环境恶劣，难以检查船体内部情况，亦都未有喺周围海底区域发现遇难者。当局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包括可能乘搭过涉事船只或者涉事公司任何船只嘅人，致电604-278-1212向警方提供线索。案件编号2026-20338。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Ablesford 警方表示，一辆汽车在星期二晚上撞向电线杆，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警方指出，事故发生在星期二晚上7点几，地点位于泰奈路段近住 Green Road 一带。警员接报到场之后，有两名被困车内的人士由消防同救护人员救出。警方表示，虽然急救人员在现场全力抢救，但是一名乘客最终伤重不治，当场证实死亡。至于司机就受伤送院，暂时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综合碰撞分析及重建服务组已经介入协助调查，以调查车祸的原因。事故发生之后， Tanai Road 介乎 Green Road 和 Riverside Street 之间的路段曾经双向封闭几个钟，被警方进行现场勘查。警方就呼吁任何目击事件或者是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请致电 Ablesford 警察局604-859-5225，并提供案件编号2026-28865协助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68%。
4: 亚洲天气概况。
1: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骤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北京雷暴，最高32度，最低23度，上海有雨，最高34度，最低27度，台北天晴，最高30度，最低23度，首尔有雨，最高27度，最低24度，东京大致天晴，最高30度，最低22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3度，最低25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4度，曼谷雷暴，最高34度，最低27度。
5: 呢期喺咗紧嘅，梗系唔系便利店、咖啡店，而系美思啦。球场有美思，超市产品有梅西，仲有好多好多广告，全部都有阿建国喺度助阵。食薯片有美斯，买波鞋又系佢啊！连蜘蛛侠都揾埋佢。而家美斯净系未同韩团一齐跳唱啫，啊仲有未买凉茶广告唔够夏兰特发手，仲有积木玩具、串流电视、信用卡、能量饮料啊、酒店、咖啡壶等等大堆赞助。美斯日忙夜忙，根本佢就收唔切钱。各个品牌都喺度等佢。平时买飞睇佢打表演赛，佢未必落场，但系做代言一定冇失场啊！
6: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5: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7: 老得好，听得鬼马，我清巴自由达。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1:09，我们又正式开车啦。现在这一刹那天气非常正，今朝早呢我就花少少时间呢就去了附近一个公园里面呢，咁啊行下试测一下，顺便呢又练下打呢个网球。因为呢唔係好多即係呢度嘅地方呢有啲公园呢係有啲一埲墙俾我去打嘅。咁啊今朝早就去做下呢样嘢啦，几正啊，今朝早嗰个又唔晒。但冇諗到朝早呢好多人喺度喎，有啲人打 pickleball 啦，有啲公公婆婆喺度啊神运下啦，有啲爸爸带啲小朋友出去玩下啦。可能今日冇波打，冇波睇。有冇即系都系因为冇波睇，大家有少少好似好空洞嘅感觉啊，好似好失落啊。平时应该系有啲嘢做噶嘛，啊，今日就好似时间多翻啲，咁啊，俾翻少少时间自己啦。今日就系啦，趁住我哋今日可以放翻个 break 啊，唔使咧对眼去追住个波喺边，咁啊，今日可以俾耳朵去做运动，听下歌，带下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好啦，我哋又嚟呢个歌曲篇啊，呢个嘅地方篇。今日一开始就嚟啦，带大家去北京。

听起嚟就有黎明啊！我来自北京。早排阿根廷大战埃及，搵翻首埃及嘅歌先。呢首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印象啊？嚟自有 Sandy 林忆莲啊。有忆莲嘅埃及玫瑰。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0: ，Chris Metafan， Crystal， Chris 啊 ，Metafan 咯 ，Chris Metafan。
3: 头先有听众话佢啊放工啦，我话即刻咧心里边就谂起阿朱同学佢嘅 Happy Happy Happy 啊，咁啊哇，咁啊可以揾下啲嘢做下咯，跑下步又得，游下水又得啊，或者就咁叹下都正啊。即系讲起即系 FIFA 少少啲即系 side story 啦，即系当然啦，佛德国就离开咗呢一个世界杯啦。咁但早前都有睇到一啲嘅分享，就讲紧即系佢哋嘅即系无论系佢嘅门将啦，翻去之后，当然有一个大即系非常之大嘅 celebration party。咁但系亦都已经咧预计咧好多人因为已经认识到呢个嘅国家啦。咁已经好想去探索一下佛德国有咩玩呢，其实都几多嘢玩嘅，亦都有好多啲名胜。又可以行下啲活火山啊，又可以去浮潜啊，又系与海龟相伴，好正。即系又系有山有水，又有名胜啊，个城市又唔系话好多高楼大厦咁样。咁啊，睇一啲即系一啲片段介绍咧，即系讲紧即系可能嚟紧呢一年就因为呢一次嘅世界杯，令到大家都即系因为对于佛德国呢个地方认识多啲啊嘛。咁啊，从而就发现哇，咁多嘢玩嘅，咁应该都会喺旅游业上边或者都可以大旺啲啲，几好啊，唔错。真系呢一场世界杯打得抵，唔需要赢世界杯，为国家打得抵，就好正啊！咁有听众话揾唔到啲佛德国嘅歌，我揾唔到，希望之后有人会写翻首佛德国嘅歌啊！系啦，如果你都有啲地方嘅歌曲啊，不妨都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嘅。虽然而家。

呢一站带大家去喜帖街。下一首歌曲咧，有听众话咧系陈奕迅唱嘅。咁啊，如果仔细啲咧，其实应该系嚟自 Eric Kwok， 因为陈奕迅唱嗰个咧就叫做《贝多芬与我》，但系《贝多芬与我》嘅 demo 咧就系 Eric Kwok 唱，而呢首 demo 嘅歌名咧就叫做《当荃湾爱上柴湾》。

0: 所以你都有听过呢 Eason 有唱过呢首当全湾爱上柴湾啊，但係呢都係一个唔完整嘅版本，好多杂音啊，送上返 Eric Kwok 嘅版本当全湾爱上柴湾。
1: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2: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1: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2: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1: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2: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4: 利息终于回落啦！
5: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4: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4: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6: Capital Direct.ca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不过即系呢几日咧，即系都系其实咧，大家都系在于，如果讲翻少少世界杯啊，即系都系在于喺埃及对呢一个嘅阿根廷有太大嘅争议啊！究竟嗰个系咪应该有罚球定点样呢？咁啊，又开始出好多，即系你知啊，埃及嗰个人都讲啊，佢嘅球员都讲啦。既然都好似系俾阿根廷嘅，咁点解要叫我哋嚟参赛呢？啊，真系唔知点样啦，唔知大家点睇啦。但我觉得，唉，冇咗美斯，可能少有人睇噶啦。你俾美斯继续落去啦。不过，唉，太难讲啦呢啲啊。咁我哋即系作为睇波嘅一班朋友，都系希望睇嗰场赛事好睇嘅。咁啊，嗰日嗰场赛事都系好睇嘅。但我真的不知道背后是怎样啦，大家又不知道怎信不信定怎样啦。但确实真的是世界杯，你每一次踢完那场波都有东西讲，就好像讲昨天哥伦比亚对 Switzerland 啦，就是12码啦。跟住有啲朋友都话，即系入场睇嗰个几正嘅，不过咧，好似嗰个嘅竞争嗰种感觉就冇之前嗰啲咁有张力啊，所以好难嘅。有时波佢可能未必一定话咁好睇，但有时有啲又系闷嘅。

半满嘅，最尾先至嚟料咁样，咁所以系啦，就系咁样噶啦。我哋而家见一场笑一场噶啦，嚟紧啊准备八强啊。但系如果去到八强就系好多嗰啲咧手掌也系肉、手背也系肉嗰啲嘅情况出现。就好似你话今日呢个歌单我都系噶，即系咧因为都已经有成40几首呢啲地点歌曲啊。咁我都系严格去筛选，咁希望有啲好啲嘅 flow 出现啦。咁都有啲听众咧俾啲歌曲咧都有问嘅，好似一啲譬如月球嗰啲嘢得唔得咧？咁我其实咧迟啲都系会做一个咧，即系类似系星球篇啊，或者宇宙篇啊。咁即系所以咧有少少分割咗佢，即系呢啲今次啲地点咧都应该要喺地球上边嘅。咁就算你话头先喜帖街嗰度都算嘢，咁其实本身佢系利东街啊嘛，咁啊所以都系真系有一个咁嘅地方，不过系咯人哋变咗佢个名啦。好啦，我哋继续去第二笪地方啊。

0: 我哋由周杰伦带团啊，等我哋去西西里。
1: Invisible Man 呢首歌送俾我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喺我屋企。

好，啱听我哋就陈冠希同埋有 MC 人香港地。好，继续带嚟我哋有 Join， 我哋又继续飞去布拉格啦。

0: 第一个嚟自有蔡依林，其实亦都有啊，系周杰伦喺里边啦。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小鼠同初伏嘅养生重点。
12: 小鼠有鼠疫的嘛？秋天有燥热，春天有温热，都是热，但完全是不同的东西的。我们有24气节，每个气节都代表了我们本身的个环境都是不算同的。暑热的特别是什么呢？暑加了湿，又湿又热又焗，那整个情况就好像一个蒸笼一样。在中医来说呢，这叫什么呢？暑湿。暑湿对人的身体已经很大了，所以你要注意小鼠或者大鼠。
13: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1: Chris Metafan，
0: 系啦，呢刹那我哋有心思故事。
14: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通常讲到。

信咧，都会系讲一啲可能未经理性嘅研究啊，又或者冇科学嘅证实底下，而去盲目咁样去相信跟从嘅话咧，好容易都会讲到话系迷信嘅。譬如好似相信一啲超自然嘅现象啊，一啲可能占卜啊、风水啊、鬼神等等嘅一啲学说，可能有人会迷信于以上头先所讲嗰啲。但系就算一啲好理性嘅研究，就算有科学嘅证实底下，佢都可以系一种迷信。只要佢对嗰件事情本质系冇认知嘅，就咁跟从住人嘅，其实都已经落入咗呢一个嘅状态。而通常点解会有呢种迷信，就系因为源于一啲未知嘅，又或者唔可以控制嘅嘢而产生嘅恐惧同埋焦虑。为咗方便啲，我哋就盲目去相信。而迷信系咪我哋人嘅专利呢？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心理学上面曾经做过嘅一个实验。原来白鸽都会迷信，或者从听完今日个故仔里面，你会更加学识点样让自己唔好咁迷信。心理学史上曾经做过一个极其经典亦都好震撼嘅实验。喺1948年，美国著名嘅心理学家 B.F. 斯金纳，佢将几只饥饿嘅鸽子分别关喺佢发明嘅独立实验箱。这个实验箱呢，后来嘅人呢称之为斯金纳箱 （Skinner Box）。箱里面其实设置咗一个好特殊嘅自动喂食器。这个喂食器被程序设定咗完全随机咁样跌啲食物落嚟。亦即是话，无论咧嗰啲白鸽咧喺里边做咩都好啦，每隔15秒咧，佢就必定咧会跌一啲着食咧落嚟嘅。而几日之后咧，当斯金纳再次打开呢个实验箱去观察嘅时候，佢就睇到一个好荒诞嘅一幕啦。呢啲白鸽咧，全部啊都变成咗疯狂嘅教徒啊！佢观察嘅八只白鸽里边，有六只咧都出现咗极其明显兼且固定嘅奇怪行为。第一只白鸽，佢喺箱里边好似唔系好识得攰咁样，逆时针不断咁喺度转圈噃。第二只咧，反复咁样将头撞向呢个箱上方一个特定嘅角落。第三只嘅白鸽，佢就好似抽筋一样啊，不断咁样做出上下点头嘅动作。而其他嘅白鸽咧，有啲咧就好似钟摆咁样，不断咁样左摇右摆佢哋嘅身体；有啲咧就对住地板咁样，不断咁样做出一个扮当地板嘅动作。点解会系咁样嘅咧？原来喺某一次食物随机咁样跌落嚟呢一刹那，佢哋啱啱好就系做头先偶然做出嘅动作，于是喺白鸽嘅大脑里边就建立咗一种虚假嘅因果关系。佢哋深信不疑咁样以为系自己呢一个奇怪嘅动作成功召唤咗呢啲食物出嚟，为咗可以获得更多嘅奖励，佢就开始好似唔知攰咁样，重复又重复咁样做呢啲毫无意义嘅动作。心理学上面称呢种现象呢为偶然的强化。而从呢个实验带俾咗大家嘅一啲启示，有好多人以为迷信呢同盲从只係存喺认知嘅盲区，但係唔知道就算係最简单嘅生物，亦都会喺充满随机性嘅世界里面强行去拼凑一啲因果关系。而呢一种就係心理学里面著名嘅鸽子迷信。佢揭示咗一个好残酷嘅认知陷阱。当面对冇办法掌控嘅外部环境嘅时候，为咗获得一啲好丝毫微弱嘅安全感同埋控制感，佢哋往往就会将偶然嘅巧合当成咗必然嘅真理。所以永远唔好对你所谓嘅成功经验盲目咁自信。喺充满不确定性嘅环境，譬如好似好动荡嘅社会、市场、职场当中，有好多嘢你以为你嗰套精妙复杂嘅操作会带嚟好运好景，其实你不过都系一只喺风口上边咁。

啱点头点头嘅一隻白鸽啫。所以睇清楚运气同埋实力嘅边界，戒咗你嗰啲归因嘅狂妄，先至系顶级嘅心智开始。呢项实验嘅后半段，工作人员其实已经切断晒食物嘅供应，但系呢啲白鸽仍然不断喺度转圈撞头点头，依然坚信佢嘅举动啊可以再次呼唤呢啲食物过嚟。就算重复百几次、千几次都好，都系徒劳无功。直至到一刻，佢先至绝望咁样慢慢去停止。让人值得反思嘅地方就系、是，有啲人呢因为一时嘅幸运而成功，就会误以为呢一个系成功嘅秘诀，而不断重复做一样嘅嘢，结果耗尽咗体力、财力、健康、时间，但系去到最尾只可以无奈咁停止。成功冇固定嘅模式，而且都系不断会随住环境趋势改变而改变。就好似以往人嘅社会里边都系靠努力就能够过上好嘅日子，但系当机械化嘅时代，人再点样努力拼嘅话，都敌唔过机械。若果仲盲目咁样用以往嘅成功经验去做嘢嘅话，最后都只会落得疲惫不堪，但系换嚟嘅都只系能够温饱嘅结局。好啦，时间嚟到呢度，亦都送上最尾一首歌，带嚟大家嚟自郑秀文嘅歌曲《加尔各塔的天使》，得难修女。好啦，我哋听日咩地方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出访沙特阿拉伯，由黎伟杰报道。
3: 总理卡尼结束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现已转抵沙特阿拉伯。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在当地晚上九点钟过后抵达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卡尼听日行程紧密，中午过后首先会去到沙特皇家国宾馆出席官方欢迎仪式，其后会同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作闭门会面以及共进午餐。卡尼听日下午将会联同萨勒曼出席官方的双边协议签署仪式，之后会在沙特加拿大投资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说，亦都会同商界签署协议。卡尼到了傍晚就会会见传媒，交代今次沙特行程的初步成果。总理办较早时说，两国会集中讨论能源、关键矿产、国防、基建及投资合作，并推动人工智能、洁净科技、农业、旅游及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双向投资与贸易。今次是26年以来才再次有加国总理出访沙特。
2: 叙利亚皇家骑警表示，一名涉嫌在今年稍早市内一连串住宅爆窃和偷车案件有关的男子被拘捕，合共被控16项罪名。警方今日指出，33岁男子 Stephen Heiberg 面对多项刑事控罪，目前仍然被还押，并会在今个星期五在 Ebbsfort 省级法院再次出庭。根据警方资料显示，被告被控的罪名包括酒后驾驶、拒绝接受酒精呼气测试、两项偷窃汽车罪、五项未经授权使用信用卡罪、一项5000元以下盗窃罪、一项意图干犯可公诉罪行的爆窃罪、三项管有价值5000元以上的赃物罪、一项5000元以下诈骗罪，以及一项5000元以下刑事毁坏罪。警方表示，有关控罪源于今年五月展开的一项调查，当时 Chilliwack 市内住宅爆窃及住宅偷车案件突然增加，引起警方关注。而 Chilliwack 皇家骑警重点目标小组就透过犯罪关联分析，成功锁定涉案的疑犯，最终获得检控批准，正式起诉被告。警方强调，打击财产罪案仍然是执法重点，未来会继续锁定和打击惯犯，以提高社区的安全。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表示，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对此感到不满。消息人士就表示，美国今晚很大机会会再次攻打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又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在较早的时候又说，美伊备忘录已经结束，指责伊朗是败类，领袖都是有病态的人，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而伊朗就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作为世界杯东道主，一系列的行为遵从一贯的外交政策，包括是篡改规则、霸凌对手。

0: 制造障碍和玩弄欺骗，医方又重申将会坚决捍卫自身的权利。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935点，跌33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0点，跌6.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348点，跌57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0点，升51点；S&P 五百指数收报7,482点，跌21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Air Canada 24蚊 ，Bank of Montreal 274蚊。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Apple 313蚊 ，Amazon 243蚊。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 ：eBay 115蚊 ，Intel 109蚊。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76日元、4.8人民币、5.53港币、22.6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听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系66%。
6: 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于90,000蚊，冇私人牙科保险就有机会申请。牙齿健康系整体健康重要一环 ，CDCP 系十分难得嘅牙科福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定期检查牙齿，唔好等到牙痛先睇牙医。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接受新证，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并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想了解更多，致电604-669-9286查询。
7: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8: 嗯，往前行3步。
7: OK。
8: 往左转。
7: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8: 另外个左手边啊。
7: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8: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7: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9: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1: 尽情 vibe 一下，
12: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1: 嗱，今日星期三嘅盡情 vibe 一下咧，咁啊比較特別啲嘅，因為呢一個 FIFA 世界盃咧，暫時休息一日，聽日先再。

0: 材咁样啊嘛。
1: 系啊，咁啊啱晒啦，因为我哋亦都系话咧呢个时间吓，请到有车评人兼咧汽车发烧友啊，即系佢唔单止系普通嘅四个辘嗰啲汽车啊，我、原来今日发现咧系两个辘嘅佢都得噶。
0: 系，跟住问佢喂，究竟你拥有过几多架？佢就话咧，数都数唔晒，
1: 咁犀利，
0: 装唔晒，
1: 咁嚣张。我哋请到你有文峰喺度嘅，文峰你好。
0: Hello， 文峰。
2: 系各位你好。
0: Yeah， 文峰啊，咁知道其实真系夏天啦，对于温哥华好多嘅，就系驾驶爱好者嚟讲咧，即系揸住架电单车咧，风驰电掣咧，都系每一年好期待的一个日子嚟嘅。
2: 系啊，咁我通常都系讲咧，我哋北美洲咧，即系就算都会落到去墨西哥啦吓，咁啊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咧，系即系电单车嘅天堂嚟嘅，
1: 系
2: 有好阔嘅路。我哋其他地方咧都系好多时，譬如亚洲啦，
1: 系
2: 我哋当然系地方窄好多啦，
1: 话人车争路啊啲啊，
2: 系啦，咁你变咗咧，你所以话之高速啲啊，或者睇下风景啊，就系比较困难啲。
1: 系
2: 咁，歐洲又山多啦，
1: 哦，
2: 咁啊變咗咧就非洲，非洲相當好嘅，但係非洲啲車
1: 太熱啦，又曬咁樣，
2: 即係嗰啲路唔係咁好。
0: 哦，係個建設麻麻地。
2: 我夢想嘅地方，非洲見到人哋拍片下嗰啲話，佢要、要騎嗰啲好大單車，
1: 先穩定啲咁樣，所以唔辛苦自己成日平
2: 嗰啲嘅 tooling 啊。
0: 哦，係咁，當然即係講到電單車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咁啊，對某啲聽眾嚟講，當然係劉德華嘅《天日有情》咧，就 iconic 嗰個。
1: 你好 retro 喎，講《天日有情》
0: 我都係聽。其他嘅前辈讲过先，只有呢套戏，我烈火战车比较多啲。
1: 而家最劲嗰个系睇赛车嗰啲咧，睇咩张雪嗰个赛车喺中国嗰个牌子啊嘛，而家系震惊世界啊嘛，系咁啊，就问下文峰先啦。即系如果我哋喺本地讲啊，最简单嘅想揸两个辘嗰啲啊，电单车啦，有冇啲可以就系话系唔需要特别考啲咩牌，或者系话考牌都唔使咁辛苦嘅嗰种嘅单电单车嚟玩下咧？
2: 嗱，咁啊先即系我哋就系讲 B C 省啦，
1: 系啊系啊，
2: 嘅温哥华啦，咁就系 B C 省咧，你如果有普通嘅车牌所以我哋叫 Class 5，咁咧就有啲我哋叫香港有个名都叫绵羊仔啊。
0: 哦，
2: 形容得好好嘅咧，你绵羊仔你谂到佢咩样噶啦？
1: 系啊，
0: 就绵羊咁嘅样咯，
1: 系最经典嗰啲咯。
2: 因为佢个两个手臂前边咧系即系好似绵羊嘅角咁样嘅，咁变咗咧就系嗰叫 shooter， 英文叫 shooter， 咁咧就50cc 以下。咁呢啲位啲绵羊仔就系都好细架啦，50cc 以下通常都好市内都 OK 嘅。通常我去到嗱，但系咧。佢依个咧就唔上得公路嘅，依个车唔上得公路，
0: 我就唔想得 highway 啊 freeway 咁样。OK，
2: 你谂下50cc 啊，
0: 阻住后面，
2: 有啲我哋
1: 行得唔快啊！
2: 你谂下，我哋有啲剪草机咧，都有50cc。
1: 哦，我哋揸住啲剪草机出街咁，等于系咪真系？
2: 咁当然用途唔同啦。咁啲 shooter 咧就所以依个系速度有限，咁但系咧就喺市区里边咧非常方便，因为咧佢系前边咧，尤其是咧好多时咧，譬如你出游时可能要着得所谓formal啲啦，
1: 系
2: 着条西裤啊。咁你諗下，經常你好少見鐵騎士會著西褲
0: 啊？點
2: 解咧？因為咧，你雖然話你好好技術，你唔會話有咩嗨到，但係咧，你因為喺外邊咧，條西褲好回好污糟嘅，
1: 係啊，
2: 都唔好著西裝。但係你睇下，你講下你嗰啲懷舊嗰啲片咧，你諗下有陣時咩安德烈夏平咧，佢都記得。咁喺羅馬啊，尤其是女士係著裙咧，我未真係未見過女士著裙可以就咁騎我哋普通電單車。通常我哋亞洲見到咧，譬如越南啊、泰國嗰啲女士咧，都係嗰啲差唔多綿羊仔喺前边咧，佢有两个，佢前边有一个好似挡风咁嘅嘢嘛，咁啊方便，同埋咧可以摆到嘢，买餸咧，买餸啲嘢摆喺嗰度，所以绵羊仔咧就喺市区里边系非常之方便，又唔使另外一个电单车。
0: 系咁，但系真系亚洲地区就成日见到，反而呢边真系少啲，会唔会因为真系嗰个气候嘅问题咧？
2: 其实最主要个辘好细嘅，你记得个绵羊仔个辘细，逢亲所有细辘嘅车，如果而家你普通骑电单车，如果打只电单车同埋 shooter， 就我哋所谓嗰啲架踩板车咁啦，你记得咧，你个踩板车个辘细咧系好辛苦，嘣嘣嘣嘣，
0: 哦，即系嗰个唔舒服咁样，
2: 系你个辘已经系管制咗你。
1: 不过如果第时而家喺啲市民就啱晒啦，因为第时话啲路都30公里啫嘛，只可以系啱个细细嘅车马力唔得咁大啊嘛，都系喺市内行咯，系咪就唔可以叫周围去其他唔同嘅市咁样？
0: 系咁，但系有阵时啲人咧就觉得即系我就唔系知啦，因为我冇踩过呢一个，就冇揸电单车。咁我想问，即系当 scooter 嚟讲咧，因为你唔需要另外再考呢个电单车牌啊嘛，有冇话真系？自己如果賣嘅，係咪話識踩單車會好啲咧？即係駕駛嘅時候，
2: 我諗話單車你始終都係你自己嘅力，變咗係有一個所謂滿足感喺嗰度。
1: 系
2: 单车我通常唔觉得有咩刺激感咯。咁但系你绵羊仔始终有个速度咧，绵羊仔我揸过咧，上到咧都可以系60至80，你都得嘅。
0: 哦，所以都好容易 handle 到嘅。
2: 都系有 handle 到，都系有，但系一个刺激感喺度。咁同埋你老实讲，单车你装唔到咩嘅。
0: 哦，你重点。
2: 你出嚟点都系，你出嚟咧通常你应该后边咧，佢有绵羊仲后边有个背脊咁噶嘛。
1: 系啊，
2: 佢

0: 用咗好多钱，
1: 或者自己加个箱喺度啊嘛。
0: 啊，嗰度啊，唔使加，佢可以其实咧好多时
2: 内置嘅
0: 细地嘅头盔咧、哦，可以收喺嗰度。因为好多时咧，你知电单车一定系要头盔
2: 嘅，系啊，
0: 咁个头盔通常大啲嘅，唔系单车嘅点啊？变咗你收嗰阵时，你揸住去收咧，嗰啲入面样仔好易收嘅。
1: OK， 好啊，咁啊呢个真系夏天最简单就话绵羊仔啦。佢如果系进一步咧 ，fans 啦系咪？啲人你话要考牌去玩嗰啲咧，出去玩嗰啲，边啲系最 popular 咧？最流行
0: 咁始终都系叫 sport bike。咁即系呢个话普通我哋所谓嘅即系街车啦。
2: 哦，即系呢个要乌低身去揸佢嗰啲，
1: 真系拍嗰啲啦，
0: 就系。你睇个 Matrix 啊，睇个 Matrix 嗰个女主角嗰个威水嗰就系嗰啲。咁而家现有名又得意啲嘅，咁就叫 Legged Bike。
2: 哦，唔着衫，
0: 唔着衫，
2: 赤裸裸嘅电单车。
0: 系，所以我哋呢度啲名，我觉得呢度名好滑稽嘅。其实咧，佢话 Legged Bike 咧就系我哋即系传统嘅电单车，因为呢个 Legged 咧呢个所谓 Sport 咧，好多时咧而家好似话玩赛车，唔系赛车，即系我哋所谓嘅跑车仔咁啊，咁啊好多啊挡风啊或者尾翼啊，而家有前翼添啦。咁呢个系所谓 sport bike， 而家好多时咧佢都系前后咧，或者甚至下低都包咗好靓嘅，有阵时啲颜色啊，有流线嘅，佢包住咧佢冇，即系啲风导风一啲。
1: 系，
0: 咁但系咧就所谓 lift bike 咧，就通常就冇呢啲嘢包住嘅。
1: 哦，
0: 所以咧佢
1: 即系赤裸裸，赤裸
2: 裸，赤条条咁样
0: 啦。好似系咪其实大只佬咁咯吓，打大上边打大车辣咁样。
1: 系，
0: 咁就系呢两呢个即系其实。都系基本上咧，依你骑嘅姿势都系一样噶。依、个咧就系你见到佢骑车就揽住佢噶，
1: 系即系向前倾多啲嘅。
0: 系啦，咁你自己你就会方便好多，因为你嘅手嘅姿势啊，同埋你嘅骑姿咧，但系你就唔会骑得太耐，因为咧你系夹住嘅单电单车，
2: 哦，真系好容易攰咁样。
0: 系啦，系啦，
1: 即系成个时嘢咁感觉上可以话佢辛苦啲啦，系咪？即系唔会长好太长途嘅就唔会啦。
0: 辛苦就系、是、即系你会系
1: 运动型
0: 紧凑啲啊，
1: 系啦，
0: 紧凑啲啊，好似跑车咁都要紧凑啲咯，辛苦。你享受嘛，你中意、
1: okay.
0: 你电单车真系中意吓，中意喺路上边咁一个享受。
1: 系，
0: 但系你话系会攰啲，因为你紧住，即系你好成日揽住佢身体，揽住绵羊仔，你唔使揽住佢绵羊仔，即
1: 系
0: 好似骑，即系骑咁啊。
1: 系，
0: 你 sport bike 或者 lift bike 咧，你真系揽住佢。
2: 系，咁呢个就感觉就舒服啲。咁但系有阵时知道啲人揸电单车咧，可能觉得嗰个本身嘅电单车有啲局限性咁，有冇啲咩嘅电单车介绍比较方便啲，可以真系适应唔同嘅路段都可以嘅咧？
0: 咁我讲即系比喻呢个就好似我哋车嘅，大家都听到 SUV 啊，咩 crossover 啊，之类嘅，即系话基本上咧系乜都可以去嘅。
1: 系啊，万能啊，等于系
0: 烂啲嘅路啊，烂啲嘅路啊，或者系你装可以装得嘢啊，烂啲嘅路啊，又比较舒服啲啦。
1: 系
0: 诶，装得下人啦。有啲你知 SUV 而家可以走七排座，好似 minivan 咁啦。
1: 系
0: 咁呢个咧就叫佢而家叫 adventure bike， 而家 sport adventure bike， 即系 sport 咧就你谂到你系沟咗落去啦。头先我讲 sport， 咁咧就系、是、基本上咧呢、這个电单车有个好处咧就系你个坐姿咧，
1: 平时
0: 我哋啲即系腰骨系唔系太好人，你个坐姿直啲嘅，
2: 哦、
0: 即好似而家我哋坐喺度讲嘢咁，佢系直啲嘅。咁因为你谂下，知道佢烂路咧，佢可以行烂路，咁变咗咧佢个碌咧同埋佢嗰个吸震咧，通常咧就系大声少嘅。你大家知啦，碌大啲咧，你吸震咧就系冇咁即系冇咁蹬嘅，碌细就吸震
2: 就射走啲力咁样。
0: 系啊，同埋吸震啊，咁呢个咧亦都系佢有通常有啲嘢喺前面挡袋，你知啊，即系大只佬咁啊嘛，一尺扑上阵咁样，变咗咧有时啲石仔嘢佢都可以挡一挡啊、
2: 嗯。
0: 但系就唔好处就系佢重心高咗啦。
2: 哦，
0: 你个人
1: 大架咗又
0: 系啊，所以你话头先 sport 点解你会系sport 会系即系好似揽住佢前边咁样，因为咧你重心低嘛。
1: 哦，
0: 跑车一样啦，
2: 即系流线多啲。
0: 系啦，你唔会见到高嘅跑车啊，跑车通常有一次。你就喺旁边，你望落去，你揸住
1: 高嘅跑货车嚟嘅，系 mini van 嚟嘅。
0: 系啦，系啦。
2: 咁相对你就可能冇揸得咁快啊，即系慢少少嘅。
0: 但系你系你啲烂嘅地面啊，唔好嗰只烂路，烂嘢都好容易。
2: 系咁啊，战胜佢啦。
1: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成日见到嗰啲咧，去接电单车档嗰啲咧，系嘛，嗰啲好大架嘅，只手咧摆到好高咁样揸嗰种咧，都高好多嘅。
0: 呢个就叫 cruiser。咁呢度我哋北美洲有两样，头先我讲即系乜嘢电单车都形式都可以玩到啦。呢个叫 cruiser， 同埋嚟即系佢大啲嗰啲咧，就我叫巨无霸咧，都叫 touring。呢两个咧就好相似嘅，即系点解好多时啊？哈利大家听到呢
2: 两个好 iconic 出名嘅牌子，
0: 你就算系唔理电单车嘅人，你都哈利哦听过。咁其实咧，所谓电单车都系佢哋发明嘅，
1: 系咩？
0: 咁系啊，咁啊美国即系美国人发明啦。咁、
1: 哦、
0: 咧就系、是，但系佢哋中意嘅姿势，因为咧系阔大嘅路，咁睇时好多啲，
2: 嗰啲好似好横行霸道嘅感觉嘅坐喺度，
1: 好似大字型咁样喺度。
0: 呢个咧我就觉得
1: 笑嘅坐姿。
0: 我哋好似上一次都讲我开篷车，呢啲车咧系俾人睇嘅。
2: 哦、
0: 开篷车就俾人睇噶嘛，
2: 即系佢有草咧，
0: 同埋咧佢咧就真系好。

0: 美国式噶啦，美国你坐美国人啲 sofa 咧，佢系摊喺度坐嘅，唔系只坐直喺度坐嘅，摊佢就真系成，你知啊，佢平摊即系摊喺度，
1: 哇，咁摊啊，即系所以佢系好舒服咁揸嘅，
0: 舒服同埋咧，佢最主要佢引擎咧，所谓个低速嘅扭力嘅，而大家知咧，佢即系话你低速嘅时候，嗱你系咪通常都用啊？而家都系啊，呢个系首波嘅，
1: 系，
0: 你入波嘅时候，大家知入波咧，你要嗰个扭力好嘅，佢依啲所谓 cruiser 咧，就系咧就系佢扭力好嘅，变咗咧低速嘅时候佢都好容易入。波又唔知你啦，哇！博士通常咧，你见嗰啲企骑士入波就好紧张啊，真系入住入住，
1: 跟住
0: 慢慢慢慢入。但系有个唔好处咧，
2: 我想问转弯嗰啲时候系咪难控制啲？佢咁样嘅造势咁样大字咁坐，
0: 所以呢个系北美洲嘅车嚟嘅。
2: 哦，
0: 我哋知我哋啲大路几大噶啦，喺香港任你呢度嘅任何城市都路都系阔过香亚洲任何嘅城市，所以呢啲点解即系好多时诶，大家有时花边新闻咧，嗰啲明星买呢啲车咧，
1: 系啊系啊，
0: 俾你睇下。
1: 哦，
0: 我有部，我知道几个明星就，但系。佢即系出嚟系好辛苦，好难冇。
2: 系、哦，因为亚洲地区揸嘅手法都系左穿右插咁样咧，呢边就要跟住翻个私家车咁样，呢边唔兴咁样啦。O K， 好咁，但系有阵时咧踩即系电单车嘅时候，有阵时见到嗰啲，譬如前面两个辘，后面一个辘，嗰啲好型嗰啲，嗰啲叫咩名咧？其实嗰啲，
0: 嗰啲咧而家系用佢仲佢个牌子嘅，好多嘢叫 Can Am， 冇人
1: 唔系、哦、叫三轮车啦。
0: 如果我叫咧叫成人嘅三轮车，
1: okay.
0: 都好差咁样，成人嘅三轮车。其实咧就系、是、即系我都试过下，我就。都覺得即係佢嗰最主要對象係所謂啲年紀大啲嘅，
1: 主
0: 要係想騎電單，因為咧你咁樣係唔使你停咗個電單車嘅時候咧，你係唔使即係平衡佢嘅。
1: 哦，係，因為兩碌喺前面啊嘛。
0: 因為依度嘅電單車起碼大概200 kg 嘅。
1: 哦，
0: 400磅，即係我哋年紀所謂大些少咧，你諗下喺停咗時候你。磅住佢咧，嗰200 kg 唔易磅嘅。咁如果你前面两个辘嘅话咧，变咗咧就唔使你磅，停咗就停咗喺度。
2: 系咁，但系睇落去呢啲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易控制定唔易控制嘅咧？文峰，
0: 佢系稳定，佢唔会屈自己翻嗰方嘢。但系咧，我揸就觉得咧，就我宁愿揸翻单车啦。
1: 系单车，
0: 因为你谂下，你其实前面两个辘啊，你用手
1: 有似车咁样，
0: 系啦，
1: 后面一个辘又好似电单车咁样
0: 样。系，因为你谂下前面两个辘，你推摩擦力大咗嘅，
2: 哦，即系要大啲力先，
0: 你唔系踩盘啊嘛，
2: 哦。
0: 你踩盤啦，你用手掣，用手嘛，兩個手嘛。你諗下，推一個碌就 OK 啦。你推兩個碌係，我覺得反而我，唉，不如都係揸翻電單車。
2: 我個 friction 比較大啲啊，可能因為兩個碌加咗倍
0: 因為前面你轉彎係靠前面噶嘛。
2: 係。
0: 咁你拱嘅時候，覺得啊，同埋呢啲車係唔平噶，去到60,000噶。
1: 係啊，哇，都好奢侈昂貴嘅玩具呢個。
0: 我買個開篷車啊，細開嘅車。
1: 喂，咁如果文峰你嘅話，你選擇佢而家嚟講啦嚇，你會係揸咩電單車邊款多啲咧？
2: 最 prefer 边款咧？而家
0: 因为而家都系 Adventure 嗰种 Adventure 嗰啲咯，因为咧就去边度都可以得。
1: 哦，其实全能型嗰种啊，全天候
0: 差唔多，即系好似而家对车一样，啲 SUV 即系我谂八十个人里边都起码你出街见到有八，
1: 系啊，成行都系成街咁，半条街都系
2: multi purpose， 系都非常之方便啦。咁冇错，咁我哋今日透过文峰咧就了解咗，特别本地嚟讲啊，有好多款唔同嘅即系电单车啦，都系驾驶咁样。咁而家就系新马嘅时间咧，亦都系呢一个揸电单车嘅旺季啦。咁亦都希望大家系享受呢个夏天嘅时候咧，都出入小心啲啦。
1: 系，唔该晒文峰，我哋下个月再倾过。
0: 好啊，
2: 拜拜，
0: 拜。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2: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2: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4: 好声好听961。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7: ，OK，
5: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8: 尽情倾 ，Let's talk。
6: 好，嚟到星期三尽情倾 ，Let's talk 啦。我哋请到咧就系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嘅 ，Anson 你好
9: ，Hello Anson， 喂，你好，
6: 系 Anson 啊，我一路以嚟都听过一个咧字咧叫 Poly Market 呢样嘢，好得意嘅，即系好多人咧话咧有任何嘢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到去买去啊，即系赌博成分啊，譬如话啲嘅城市啊，去到边一日啊，几多度啊咁样样啦，又话例如话美国总统咧几时会攻打个伊朗咧，之前有啲新闻讲过啦，有啲有人咧赚咗好多钱啊嘛嗰度，
9: 我真系去睇下自己嘅眼光。准唔准咁样就取嚟咁样系
6: 嘛？系啦，咁其实呢个 Poly Market 系点玩法嘅咧？乜嘢嚟嘅咧？咁神奇嘅，讲到好似系。
10: 我谂咧，其实咧系都系一个我哋叫网络嘅平台啦。不过咧，佢同一般网络平台最大嘅唔同咧，就系佢唔系用紧一啲叫现金交易啊。吓，即系如果你谂下一个地方，你 set up 一个好似哇，即系 gambling 嘅网站啊，其实大部分地方都会即刻封你噶啦，因为呢度牵涉到有一啲究竟嗰个地方佢俾唔俾有一啲叫做网上嘅即系落赌注嘅嘢啦。其实大部分国家都会封锁嘅，因为呢个系属于唔合法嘅嘢嚟嘅。咁但系咧，其实即系今日好多人啊，即系运用呢啲叫做技术啦，然后走一啲叫流动嘅罅，一啲灰色嘅罅隙啦。咁咧就将嗰件事咧，真系包装到成为咧，好似啊，唔系一个即系赌博嘅网站啦。譬如你用一啲字眼好得意噶，预测系咪？一个预测嘅模型，其实即系你讲赌钱咪即系预测咯，系咪？但你好少会走入一个赌场入边，就系讲啊，我预测下究竟呢一铺开咩先咁样啊。其实唔系你明唔明？但而家即系咧，你用到一啲我哋叫做加密货币，我谂大家都听过啦吓，即系嗰啲比特币啊，或者仲有好多种林林种种嘅一啲唔同嘅币啦吓，用嗰啲嚟去做一啲叫做预测嘅平台啦，成件事咧就包装到咧，好似咧就系一种好。学术成分啊，或者叫做好金融式嘅，系啦啲金融嘢啊，预测下啊世界将会发生咩事先，然后咧你就用啲加密货币咧就去压落去嗰件事度，咁然后最后佢即系简单啲嚟讲，佢有个庄喺度啦，系咪？咁跟住佢就会即系去判决啊，因为用紧加密货币，所以咧就系公正。透明嘅，因为呢个系加密货币嘅特征嚟噶嘛，咁然后咧就最后就派翻嗰个嘅即系奖励落去啦。咁成件事你听落咧，其实同一个即系赌钱嘅网站冇乜分别嘅，模式其实非常之相似，但只不过咧佢将佢变成一个新世代嘅科技，用加密货币，然后用一啲有啲 AI 嘅预测模型喺入边啊，令到呢件事咧可以即系更加冠冕堂皇啊，可以走过嗰啲嘅法律嘅罅咯。
6: 系啊，系。咁但系呢个样嘢咧，即系点解话系大家会信得过咧？即系譬如话，嗰都系头先所讲啦，一个庄家喺度噶嘛。咁呢个背后嘅团队，咁大家点解会信佢系肯落注？即系意思系话俾钱啦，加入货币啦，摆喺佢嗰度去作为呢一个嘅所谓嘅预测咁嘅玩法咧？
9: 你知道佢系 legit 嘅咧，其实有。
10: 嗱，呢个咧就要讲翻少少，即系加密货币嘅历史背景啦，吓，即系当初点解会有比特币嘅出现咧？其实就是

0: 话，当其时，个经济即系泡沫爆破啊，即系如果大家仲记得金融海啸啊、金融风暴啊嗰啲嘢，咁然后咧就即系美国就要去大量印银纸，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呢啲即系历史啦咁样，咁啊系啦，咁所以先会出现咗一种叫做即系比特币走咗出嚟嘛，因为就系希望呢个世界咧有一种最公平公正、最唔受任何监管嘅货币走咗出嚟，咁但系其实个结果都系俾好多人咧去滥用咗呢种嘅技术嘅，变成咗即系呢啲加密货币就用嚟去有赌博啦，又有好多卖一啲唔好嘅嘢啦喺个平台上边等等等等。咁而呢，但系呢种技术本质上咧，佢系有一个特性嘅，就系佢冇人可以操作嗰件事啊，即系譬如你银纸好简单，你有个即系叫做机构会可以去控制去印几多嘅银纸系咪？咁但系咧系啦，加密货币咧就 suppose 咧所有嘅嗰啲 transaction 咧都系一定系公开嘅。大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啦，就公开个 transaction，咁变咗咧就系所有人都会睇到唔会有人中间咧可以作假嘅。咁如果要详细讲，就真系好复杂嘅。不过简单啲理解咧，你就理解，背后嘅嘢系透明嘅，同埋咧冇人可以操控嘅。咁当呢种技术咧，如果应用喺呢啲叫 poly market 嘅地方上边咧，咁背后嘅人就会知道原来落嘅钱系几多，冇得造假嘅。然后最后派彩咧，亦都系冇得造假嘅。咁所以最后咧，你就会相信呢件事咧系公正嘅。不过我觉得最大嘅原因咧，就系玩得加密货币嘅人咧，通常都系一班喺呢个圈咧，我哋叫币圈嘅人啦。咁嗰啲币圈嘅人咧，其实就会好接受呢一种嘅即系游戏玩法噶啦。你唔好想象系嗰啲即系传统式走去即系 gambling 嗰啲人，而系一班咧即系一班真系会相信呢一种嘅币咧系会公平公正嘅咁样吓，咁所以佢哋纯粹咧就用少少可能荷包入边嘅我哋叫 wallet 啦，喺个 wallet 入边嘅少少嘅币咧就抌落去咁玩下嘅啫，咁佢哋都唔会即系叫做即系 all in 咁样压落去，咁所以变咗咧积少就成多啦可能有本来每人即系抌10零20蚊，但系你有好多人用紧呢啲即系加密货币噶嘛，咁结果咪会累成一个即系好大嘅 pool 咯，咁结果嗰班人咪可以即系叫做赚到钱啦。
1: 系咁样就成为咗一个嘅即系平台，俾大家去即系运用呢一样嘢，去有少少嘅叫赌博嘅成分喺度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呢一样嘢咧，咁我想问，即系其实而家都知道好多嘅，譬如嗰啲电话啦、嗰啲嘅 app 啦，或者嗰啲嘅好似游戏嘅状况咁样啦，会唔会对一啲嘅可能譬如年青啲嘅小朋友会唔觉意接触到呢啲嘅事情，令到佢哋都有机会可能有参与咗赌博成分嘅嘢咧？
0: 其实一定会啦，即系如果好多家长其实今日都好苦恼，佢哋玩嘅游戏咧，其实啲游戏入边咧，一定会加入一啲即系赌博成分嘅元素喺入边嘅。虽然佢哋唔会承认呢个叫赌博元素啊，咁但系譬如好简单，举个例子啊，你譬如玩只 game 咁样，每日走入去抽奖咁样。呢个最兴噶啦，系咪？即系嗰啲我哋叫spinning wheel 啦，即系转转转咁样，你抽到啦咁样，跟住咧你就可以获得某一啲嘅奖励咁样啦。咁呢个 OK，你唔可以话佢系赌博，呢个最多咧就系有一种叫做即系侥幸嘅心态会
1: 有啲
0: 带住一
1: 运气
0: 个
1: 咁样啊嘛。
0: 有啲运气咁样系啦。咁但系咧啲游戏通常设计咧就系一步一步咧去带你进入一种叫做不劳而获嘅旅程。咁啊，呢个即系 spinning wheel 咧，只不过系一个开始嚟嘅啫。因为人咧就系咁样嘅个习惯嚟噶嘛，你会慢慢习惯，哇，每日入去转下个圈，跟住就会攞到一啲奖励。咁你觉得开唔开心啊？喺心理上边，你会觉得好开心啊，我又抽到一啲嘢啦，咁样。好啦，咁下一步会系点咧？就系、是、你要去可能买一啲佢嘅货币，然后咧你就可以去抽蛋、抽卡或者抽一啲唔同嘅嘢啦。
1: 或者
0: OK，
1: 货金咁样
0: 或者系一定系货金啦，你会开始慢慢货金。咁然后咧，其实背后都系一条运算嘅，即系概率嘅数学嚟嘅啫。咁你譬如抌100蚊落去，咁你可能会抽到一啲好罕有嘅武器嘅机会就会增加啦，咁样。咁然后你就会越嚟越货金得越嚟越犀利。咁你其实目标咧就系好似赌博咁。

0: 你抌钱落去，我增加我嘅即系probability 可以攞到嗰个嘅即系高阶嘅武器咁样。咁其实大部分人咧就会慢慢开始addicted，然后跌落去咧就会抌更多嘅钱吓。乜嘢叫真正嘅最后嘅赌博成瘾咧？就系你已经去到一个冇办法自拔嘅阶段吓，即系你已经系咁要去，甚至咧偷阿爸阿妈张信用卡，然后去碌，我都要抽到嗰只胆为止嘅。咁咪即系等于你喺赌场入边即系发生紧嘅事咯，系咪？我点都要搏铺大嘅，咁样先可以即系赢到先走咁样啦。咁呢个咧就已经去到一个好严重嘅即系赌博成瘾嘅问题，喺游戏嘅世界入边发生紧。
1: 系咁，但系有阵时嗰啲嘅即系家长啦，即系你知即系小朋友或者青年人啦，有佢哋自己嘅世界咁样啊嘛，咁可能。即系父母家长又未必真系好清楚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嘅时候，其实好难避免嘅呢啲嘢。
0: 系啊，越大嘅，即系年轻人越大嘅，其实都会我认识一啲啦，都会暗地里咧，可能自己赚到嘅钱就已经抌晒落去呢啲地方度吓。如果当佢哋即系家长听到咧，其实会好震惊嘅嗰个数字，因为嗰笔嘅钱咧唔系讲紧几廿蚊嘅钱吓，可能系佢人工嘅，即系我讲紧可能就大学开始赚紧钱咁样，佢可能将70%或者80%嘅钱就抌晒落去咁样。咁小朋友咧就难啲嘅，因为始终都仲有监控啊嘛，即系家长唔俾，咁佢咪做唔到嗰件事咯咁样。咁咧，所以今日呢个系一个几严重嘅问题嚟嘅。我都同好多即系有啲心理学家或者有啲家长去倾过，最后佢哋都系好头痛，冇办法，因为你收咗佢机，佢又好似脱离咗个世界咁样，甚至佢会有好多即系精神上嘅即系反抗啊，开始寝食难安添，甚至去到咁，所以你话有冇得避免咧？即系好难避免。你唯一能够做嘅就系多啲时间陪佢啦，即系可能特别喺夏天去做一啲极户外嘅运动啦，咁可能就令佢少啲沉迷喺嗰个嘅游戏嘅世界入边
2: 啦。系咁啊，游戏方面又系狂喺度话，譬如碌啲嘅奖励机制嗰啲玩啦吓。咁如果讲到话 Poly Market 咧，即系佢好多唔同嘅主题嘅时候，又会唔会令到大家会成瘾嘅咧？但系因为佢题目好多嘅，乜都得嘅，
1: 乜都可以玩啊。
0: 我谂系啊，呢个咧我哋。你叫注入咗个游戏嘅元素入去咧，gamification。咁啊，当你越嚟越多所谓嘅预测模型啊，或者预测可以玩嘅，你都会觉得玩下啫，冇所谓，系咪？咁但系咧，当你开始即系预测到。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话噶嘛，即系你一系你就唔好赢，你赢过咧你就好大镬噶啦，因为你赢过咧，
2: 个 心红咗啊！
0: 个心就红咗啊！个心红咗咧，你就会继续落去。其实好多人都会慢慢就会失去咗理智，然后就会系咁，即系特别啦。而家你知即系世界杯啦，系咪？世界杯啲人我哋都会享受即系睇波嘅。咁但系其实睇波嘅背后系有一个庞大嘅 market 喺度噶嘛。咁好多人会去即系落注啊，估边队赢啊，估边队输啊咁样。咁我唔知大家身边会唔会都有啲咁样嘅朋友喺入边啊？我真系识一啲咧，佢开头就系谂住，玩下啫，系咪？即系都唔系谂住真系赌钱嘅咁样吓。咁但系慢慢咧，就因为而家个世代咧，嗰啲即系去预测咧太过容易啦。即系你基本上系攞只 app 或者上网揿个掣吓，佢有晒啲增值服务咁样，你跟住就好容易就可以去进行嗰个预测嘅活动。咁啊，结果咧你就会开始慢慢成为种习惯。我哋成日。话即系呢种即系赌博成瘾咧，其实系由一种习惯开始建立出嚟嘅。当你去建立咗一种习惯咧，你好难去掹走嗰种嘅 habit。跟住结果咧，你就会不断每个月一出粮，跟住又会去增值，跟住增值完，跟住就会去抌钱落去。咁啊，Poly Market 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开头大家可能都会觉得系一种几好玩啦，系咪？我预测下究竟会唔会打风落雨，甚至预测下啲预测下边个会当选咁样吓，觉得几好玩。咁但系当佢推出越嚟越多嘅产品嘅时候你就会慢慢变成咗一种即系冇办法嘅一种习惯咯，咁所以我就即系都建议大家要小心啊。
1: 系啦，咁冇错啦，咁啊呢一样嘢就可能一开头啦，都对自己好有信心啦，就估得中嘅时候，咁你不断嗰个嘅雪球咧就越滚越大嘅时候咧，可能就变咗一发不可收拾咁样咧，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嘅。OK， 好，咁呢一次咧，不如我哋讲到呢度先啦，一阵间翻嚟我哋继续同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倾下偈啊。

0: 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1: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0: 系咩米啊？
1: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0: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1: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4: 我有好多嘢想知，
15: 系
14: 好多嘢想问
15: ，OK，
1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5: 睇下我哋嘅嘉宾。

0: 我讲即系发展咗个国家就系比较文明啲啦，咁样讲吓，咁咧就一定系有监管噶啦吓，因为大家都知道吓，即系赌博唔系一件即系好健康嘅事嚟嘅，系咪？咁譬如即系以前香港咁样系咪？你即系基本上得一个嘅所谓慈善机构系垄断咗嘅啫，嗰个叫做即系有只马咁样，大家一定识嘅系咪？嗰、那个机构系啦，咁所有佢以外嘅差唔多基本上咧都叫做违法噶啦，你唔可以即系参与嗰啲嘅活动啊，否则咧就即系会有人拉你嘅咁样吓。咁喺唔同嘅国家有唔同嘅即系制度啦，咁一定监管系必然嘅吓，因为其实讲到尾咧，点解一个地方要监管咧？其实谂翻转头好简单嘅啫，因为佢要抽你税咯，
1: 系咪？
0: 你逃离咗嗰个嘅即系税网，其实系会哇好大件事噶嘛，系咪？因为譬如你谂翻一个全世界，我谂啊，应该系最兴旺喺呢个即系产业嘅嗰个地方叫澳门啦，系咪？我谂冇乜人识呢个地方啦，系咪？即系澳门基本上呢个就系佢嘅主要嘅产业，咁你冇咗呢个产业咧，基本上就系成个经济都会冧噶啦。咁我自己真系识一啲即系譬如喺澳门入边嘅居民啦，咁佢哋都有时几无奈嘅。点解咧？佢话即系佢哋读完书出嚟或者毕业出嚟，佢冇得选择嘅，佢一定系只能够系入去即系赌场入边工作嘅啫。咁呢个系有啲极端嘅，因为佢哋成个地方就系差唔多系垄断得一种产业，咁想做其他嘢都做唔到，因为个人工实在太高啦喺里边。咁所以一个地方一定会落好多嘅监管去睇住啊呢一门嘅产业链啦咁样。咁但系好啦，而家个问题就嚟啦。而家呢啲譬如我哋即係頭先講到嘅 Polymarket 啊，或者甚至可能嚟緊仲有好多其他類似嘅平台，佢哋走緊呢一種叫做灰色嘅地帶去發展緊呢種產業，而避開咗㗎啦。加密貨幣一個最大嘅問題呢，點解有啲地方會唔鍾意呢？就是、因為佢避開咗嗰個稅網啦。咁結果就即係抽唔到税啦。咁梗係政府一定會唔開心啦，係咪？因為冇咗嗰個好大笔嘅钱，咁所以咧，你见到过去呢，即系咁多年入边咧，所有嘅国家佢知道啊，冇得禁加密货币，你知道。最开头嘅时候，其实好多地方都会禁噶嘛，挂加密货币系唔得嘅，系咪啊？唔准大家唔准用咁样。但系而家你见到咧，即系美国啊、加拿大啊，或者甚至好多其他地方咧，全部都将佢纳入喺正统嘅金融嘅体系里边啊嘛。甚至你可能即系有啲 RRSP 或者有啲唔同嘅基金，你都可以选购一啲叫加密货币相关嘅资产喺里边啊。咁啊个原因好简单啫，就系、是、因为当你纳入咗金融嘅体系里，咁你咪可以无所遁形地抽到税咯，系咪？因为大家可以买嘛。咁所以你俾我嘅预测咧，嗱，我唔知道我呢个预测有冇得有钱嘅回报啊？
1: 即系 Polymarket 啦，预测下呢一样嘢，
2: 会唔会咧？即系监管
0: 系啦，你预测有冇会唔会监管咧？我嘅预测系 100% 会跌落去嗰个嘅监管里边咯。因为你最终用到嗰啲嘅加密货币，一定系要经翻政府嘅里边。甚至大家可能唔知有冇留意新聞啦，有一啲嘅加密货币嘅公司最终佢都会上市，係咪？点解要上市呢？即其一佢就等于集资啦。咁但係即佢嘅上市其实政府係好欢迎嘅，因为佢上咗市就係所有嘢都系无所遁形㗎嘛。
1: 热情献俾政府嗰啲 report。
0: 係啦，热情献俾政府。係啦。而咁佢咁样又亦都令到所谓嘅公信力又亦都会大啲啦咁样。咁所以最终都一定系唔会走向即系叫做地下式咯，咁唔排除有好多嘅地下式嘅呢啲平台继续喺度运作紧嘅，一定有嘅，系啦。咁但系呢啲譬如去到 Polymarket 已经去到一个咁大型，甚至系好多人认知嘅时候，佢系走唔甩嗰个税网嗰个嘅监管。
2: 哦，系啦，因为吸引到即系全世界人吓，都话去推荐入务咁样去参与去预测啊咁样啦。我咁见到咧，就系除咗呢间公司佢见到咁好嘅一个嘅版图啊
1: 板块。
2: 系啦，咁其他唔同公司，譬如话见到有传有 Meta 咧，新闻都讲，佢亦都想啊参嘅手落嚟。
0: 系啊，通常女啱伸晒手嘅嘢都冇乜好下场。
2: 系AI 嗰人俾佢拣，
1: 呢个系预测嚟噶嘛？
0: 呢个又系预测嚟嘅，我哋又即管预测一下。系啦，咁我谂都系啦，睇到一个即系我哋叫肥猪肉啦，系咪？
2: 系啊，
0: 就系啦。咁如果既然

0: 大家都能够可以将佢包装到咁冠冕堂皇嘅时候吓，咁啊佢一定会有参与一下，咁啊然后希望啦，即系嗰样嘢又会纳入喺佢嘅版图板块里边。咁始终即系我哋都要谂，譬如好似呢间公司咁样，佢有即系可能全世界最庞大嘅社交群体嘅用户吓。你谂下，其实我哋平常日常用嘅社交媒体啦，虽然头先我哋话啊佢参亲嘅嘢都可能会即系失败，但系佢始终有一样嘢，佢真系龙头嘅，就系、是、社交媒体平台上边，
1: 就系佢最根本嗰样嘢，
0: 佢嘅最根本嗰样嘢系咪？呢个佢嘅本业嗱，其实我哋成日都话，佢如果做翻好专注佢嘅本业咧，其实冇乜问题嘅。不过唔知点解佢成日一搞亲其他嘢咧，就会即系、有时一镬粥咁样。咁但系咧就你谂下，哇！我哋用紧嘅WhatsApp 又系佢系咪啊？即系面书又系佢。跟住嗰个 IG 又系佢，
2: 系咪？即
0: 系系啦，乜都系佢吓。咁其实不过调翻转，佢嘅策略就系边样嘢佢见到得咧，就会收购嘅。咁来买起咗人哋咁样吓。咁无可厚非地，佢有最多嘅即系我哋叫做数码人口啊，数码户籍就系喺佢嗰度。佢一定要谂一啲嘢出嚟咧，叫做变现啊。如果佢将呢啲平台发展啲平台，然后最后推翻嗰啲嘅用户落去，咁佢嘅业绩报告咪可以赚到好多钱咯。咁所以如果咁嘅逻辑去谂嘅话，佢去参与呢件事咧，都几合情合理嘅。
2: 系系。咁但系因为佢嘅影响力就话比起其他嚟讲更加大噶咯，全世界咁多用户啦，即系佢如果佢就系讲话系关于系所谓嘅预测嘅啲咁嘅游戏玩嘅时候咧，哎呀，咁咪话大人小朋友都有俾佢吸引到。
0: 都会系噶，一定系啦，因为你谂下佢嘅社交媒体平台上边，嗰、个年龄分布都好广阔啦。
2: 系，
0: 不过调翻转就系佢反而唔系好多小朋友，即系你谂下佢背后平台，其实小朋友嘅量系细啲嘅，青年人到即系成人咧，就应该系最大佢嘅用户嚟嘅。即系如果我哋讲小朋友用户最多，可能系讲即系 Roblox 啊、Minecraft 啊嗰啲就可能立得最犀利。咁、但系如果讲即系社交媒体平台，应该就系啦，即系young adult 啦，或者即系
2: 佢最肯开始去接触佢俾钱啊玩呢啲嘢啦嘛。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消费能力嗰啲啦。咁佢又有佢嘅 payment 机会，系咪？即系好容易可以俾到钱咁样。咁跟住佢就好容易就即系渗透落去嗰个market 度咯，令到啲人好快会落去。所以你讲得啱嘅，即系又系一个预测啦。佢咁样去进行呢个部署咧，咁样倾落咧，又好似几合情合理。因为啲人就最容易去喺嗰个位度消费。
1: 系咁，同埋即系佢系一个大众认证一个平台咧，咁可能啲人都觉得系呢个系相对嚟比较安全。咁但其实都知道，因为嚟緊佢会出呢一个嘅叫 Arena 嘅一个应用程式，就係、玩呢一类型嘅嘢啦。其实一开头暂时嚟讲睇呢一个嘅报道啦，就话係唔会有金钱成分住嘅，即係可能係当一个游戏嘅预测嘅一个 game 嚟嘅啫。
0: 係呀，因为我諗啊，即係背后嘅决策者呢，佢都要好小心。因为如果当一啲地方将佢 label 成为一个有金钱交易嘅赌博平台，咁其实佢就玩完噶啦，因为佢会
1: 俾人禁咗会啊，
0: 系啊，即系你谂下个影响几大，佢如果佢喐到佢个本业都会受到影响，咁佢咪会好担心咯。我谂佢哋背后啲律师团队啊，好多顾问啊，一定会去倾呢样嘢，咁所以你见佢咧，应该系步步为营咁样，一步一步，试下先，跟住咧。又将佢变成一啲咧，好似欢乐金币咁样嘅嘢，咁跟住咧就永远唔走晒条线，就唔嚟一个现金交易啊！因为最后你谂下，如果去到现金交易，哇，又所谓嘅预测，跟住即系啲国家嘅领导层写一写，扯咁啊，即系又系赌博嘅平台咁样，咁就会好大件事咯。咁所以佢一定会将佢扭到去一个位咧，就系呢个系一个大众嘅娱乐性嘅平台，咁啊结果就避开咗嗰啲即系法律嘅漏洞啦。
2: 系，不过估佢咧，即系如果譬如话大家一开头唔使去俾现金佢啫，系即系每个譬如话用户系俾几多积分你先啦吓。咁但系当你玩到冇晒积分嘅时候，佢一定都要逼你喺
1: 货金啊，
2: 睇下广告又好系嘛，即系做啲嘢都帮佢系赚到钱嘅，之后先至能够继续玩噶嘛。如果唔系大家冇晒积分嘅时候，咁点玩咧？系咪就系啊？
0: 因为其实你谂翻佢哋嘅业务嘅本业咧，都系以广告为主嘅，即系你如果睇翻佢嘅财务报告，你会知道。就算嗱，你有冇谂过啊？我哋成日都会用到即系。

0: 面书嗰个嘅 marketplace，我嚟到加拿大都会用多咗好多，即系嗰个咧二手平台系咪啊？
1: 系，
0: 即系去买卖咁样。你有冇谂过佢入边系从来冇去代你去收任何现金嘅交易啊？其实对佢嚟讲，要做呢个技术有几难啫，系咪？佢可以做一个 payment gateway 去俾嘅，但系佢一路都唔做，就系因为当一接触到现金交易呢件事咧，其实背后所负嘅法律责任咧就会好大噶啦。啊，因为譬如话我收咗钱，跟住嗰个人又提供咗一个唔知咩嘅货，跟住咧就会闹到上法庭咁样。咁佢一孭起呢个件事咧就好大镬啦。咁但系最后嗰个嘅即系 marketplace 只系变成咗佢嗰啲广告更加可以渗透得更加广阔，嗰个光谱更辽阔嘅一个位咧。咁佢就守得好啦呢个位，咁佢就唔使孭飞啊嘛。系啊，所以你咁样谂咧，就会明白佢背后嗰个策略嘅思维。喺度做紧啲乜嘢？
2: 就话就咁俾个平台你自己搞掂啦，佢方便
0: 系啦，我就唔关我事嘅，简单唔关我事嘅，你中意点样卖啊？有咩事咧？总之你唔好揾到我咁就得啦。
1: 哦，咁样样嘅，系咁，所以见到上网嚟讲咧，即系大人一大人玩啦，系嘛？咁啊，平时一般人嚟讲咧，就系咁样都可以有啲唔同嘅消费或者唔同嘅娱乐喺度啊。咁啊，睇下你嘅预测又能唔能够系令到你得益，或者有个乐趣喺度啦，就
2: 系咁。我哋都要讲下 disclaimer 嘅，博彩耍乐适可而止啦，必须年满19岁啦。
1: 系啦，我哋头先所讲嘅咧，只不过系学识研究嘅咋，
2: 冇错啦。第一次千祈唔好即系赌性成瘾咁样就最好啦。咁
1: 冇错，好啊，咁唔该晒 Anson 咧，同我哋介绍咁多吓，等我哋眼界大开啊，又知道呢样娱乐，娱乐方面又咁好玩噶。
2: 咁下星期再邀请 Anson 同你讲下其他嘅话题啊。Thank you，Anson。
0: 好。

0: 尽情发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下午三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斯汽车保险公司发现，大部分司机携带宠物揸车嘅时候，都唔会固定宠物，就呼吁大家一定要固定好宠物。卑斯汽车保险公司喺5月25号至到27号，对800名卑斯省成年居民进行网上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人曾经携带宠物揸车，只有 36% 嘅人表示佢哋会固定宠物，而接近 64% 嘅人就表示佢哋并非系使用宠物安全带，而12%嘅人就表示佢哋嘅宠物会坐喺乘客嘅腿上，甚至有2%嘅人就表示佢哋嘅宠物有时会喺司机揸车嘅时候坐喺司机嘅腿上。调查发现，司机认为车程短，而且相信宠物好温顺，又或者系训练有素，甚至希望宠物可以将个头伸出窗外呼吸。有34%嘅受访者认为冇为宠物携带安全带就并不危险，而 ICBC 亦都发现33%的受访者会用宠物笼或者宠物箱，16%的受访者就会用宠物专用扣件，认为都算令人欣慰。另外部分人就会将宠物独留车内，57%的受访卑斯省居民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里面曾经见到有宠物被单独留在车内。 ICBC 就建议司机一定要固定好宠物，切勿俾宠物坐喺腿上或者前座嗰度，尽力令到宠物喺车程中保持平静，俾宠物嘅头部同脚部都留喺车内，又或者用卡车安全运送宠物，切勿将宠物单独留喺车内。卑斯省 Snitch 警方表示，上星期一宗袭击案中，伤者伤重不治，一名30岁嘅男子被改控谋杀罪。根据法院记录显示，30岁被告 Suleiman Buddha 最近因为涉嫌喺7月3号喺 Quadra 街4000号路段近住 Mackenzie Avenue 交界发生嘅袭击事件，被控严重伤人罪。Sandwich 警察局今日就发表声明话，证实伤者死亡，并表示案件已经交俾温哥华岛综合重大罪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警方早前指出，案发在当日下午大约5点，伤者遭到袭击之后情况危殆，被送往医院救治，其后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警方表示，疑犯在案发现场被捕，初步调查显示疑犯和死者是互相认识，而被告目前仍然被羁押，会在今日就新增的谋杀罪名首次出庭应讯。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935点，跌33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86点，跌6.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348点，跌57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0点，升51点；S&P 500指数收报7,482点，跌21点。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76日元，4.8人民币，5.53港币，22.6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Break 为你悭更多。
6: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7: 中意。
6: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7: 点会唔知啊？
6: 咁你想？

0: 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1: 梗系想啦。
0: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1: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听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系68%。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e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5: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6: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5: 哇，有咩玩先？
6: 有1:1象征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5: 咁正！
6: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5: 咁要快啲去啦！
6: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7: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8: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7: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8: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9: Hello，Hello，Good afternoon 啊，各位。
10: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嗱，以下呢单料咧，唔知会唔会令到咧某个国家嗰个好大喜功嘅领导人咧懵鬼整啦。即原来大家咧系生孩子嘅时候咧，所有嘢咧系有晒记录，咁当然知道啦。咁但系原来大会咧系瞒住晒，睇下究竟你改咩名嘅，同埋每年咧会整一个咧名字排行榜，话俾你听啦，边个名啊受欢迎啲嘅。美国社会安全局啊带俾大家排行榜，发现到咧叫 Donald 嘅男婴啦越嚟越少啊，近年嚟上年咧成个美国咁多细路仔出世啦。唔够400个咧，叫做 Donald 啊，排名咧就系受欢迎程度咧系690名嘅。自从1880年开始咧，美国咧有关嘅统计局咧就会排究竟啲婴儿啊出生咧叫咩名噶啦。咁 Donald 而家咧就系比 Keanu、Maximus 同埋 Cash 等等嘅名字咧就更加罕见嘅。哎呀，边个听到之后会唔会咧下令噶？一阵间又签署咩 Executive Order 咧？你叫大家生仔嘅时候咧，一定要叫 Donald。咁靓嘅名点解唔叫啊 ？So beautiful 咁，偏偏有个咁样嘅情形出现啦。暂时就唔知道啦，系咪因为佢咁，所以咧就大家咧改名啦，避之则吉啦，唔好叫呢一个名啦。咁但系还是咧就即系我知道啦，有啲名咧系随住年代咧就会系少人改噶嘛，即系例如 Monica 咁样啊。

0: 全新泳儀。
1: 山光的他也正找我。
0: 乜本地咧？而家正在喺度试下，究竟咧 AI 机械人咧可唔可以咧就系负责送货咧？大家咧喺网购咧，夜咁多唔同嘅订单啊，叫嘢食咁多嘅订单啊，系咪需要佢哋帮手咧？小心系咪会睇错咗成件事咧？有人发现到喺中国大陆每日咧有1亿1000万张。咁多嘅订单全部都系网购嘅，咁需要几多人咧嚟都系负责运送咧？有关方面咧，估计咧就2000万左右啦，2000万个骑手啦，咁踩住部绵羊仔嗰啲咧，周围走去送货，咁应该够噶啦。咁后屘发现到咧，其实唔使1000万人咧就可以送咧1亿1000万张咁多嘅订单吓，咁咪即系多咗人手啦，增多足少咯。另外啊，好多嘅司机咧就更加埋怨嘛，其实有时等咧就等好耐，送货嘅过程咧只不过系几分钟，送完之后咧都蚀水啊。比起几年前咧，佢哋每日嘅收入咧系大幅减咗40%。喺咁样嘅情形底下，有人质疑咧，啲人都多得滞，系咪重要咧？引进啊最高科技啊 AI 机械人啊等等啦，嚟都系做送货嘅工作啦。

夏天是婚礼季节，很多时候我们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会发现到做什么有些东西在嗡嗡嗡的，有只大蜜蜂在这里，不是那只是 drone 来的，为了要拍得全场的靓景嘛，所以是有少少骚扰性的，会有无人驾驶的飞机，那个镜头就绕场很多周。另外有人就找到无人飞机可以用这样的用途的，吹帐一个帐篷，然后用无人飞机升上半空中，还要跟着你刚刚在你的头顶那里代替自己拎着把遮，是不是很用呢？加拿大人一向都不担遮。

0: 在这一 part 里面我们听过全新泳仪的歌曲，而且是 remix 来的，叫做散光。另外亦有 Jin Lee 白夜行，以及张学友来自舞台剧雪浪湖里面的壮月。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亲切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拿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6: 是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㗎。
5: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6: 唔使驚，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零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5: 即刻去800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0: 寻找回忆系列 ，Hello 珍姐
7: ，Hi Hi。
0: 阿珍姐细个喺加拿大读中学噶，
7: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有冇参加过 Terry Fox Run 咧？
7: 哦，我有听过好多次，但系就真系冇参加过。因为首先我本身唔 run 嘅。
0: 其实可以咧，好短嘅路程咧，两公里咁样，你中意行就行，你中意走就走，
7: 哦、
0: 或者五公里，或者十公里咁样啊。
7: 两公里算啦，如果系咁。
0: 你过咗咁多年，就唔好再话参加学校嗰一个
7: 啦。
0: 咁但系即系好多嚟加拿大已经即系唔系话初嚟报道嘅人咧，都知道边个系 Terry Fox 嘅。
7: 嗯，
0: 对于你嚟讲，佢印象系点样嚟嘅？
7: 我知道只脚系有啲即系系啦问题啦，同埋知道佢系。做好多筹款咯。
0: OK，
7: 系啦，
0: 好
7: 就系、是、咁。
8: 每星期心底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姐，耶、
0: yeah! 啊！其实真姐头先嘅答案咧，可能亦都系好多喺度居住嘅人嘅一个答案一样嘅。咁啊，知道略略知道。即加拿大你话呢要数好多嘅著名人物，咁可能你数个 Celine Dion 啊、Michael Bublé 啊，或者呢总理啊，又或者呢就阿 Katy Perry 个男朋友啊。等等之外呢，咁就一定会有 Terry Fox 㗎。咁你有时呢会喺一啲地方见到啊做咩有个铜像喺度，有个人跑，咁但係呢就其中一隻脚呢係二肢嚟嘅咁样。呢、這个就係 Terry Fox 啦。咁但係我就以为呢 ,ok, 咁我哋加拿大人咁会尊敬好多加拿大嘅人囉，咁就算去世咗咁样大家尊重佢。原来最近呢就听咗呢 Terry Fox 个阿哥阿 Fred 哥嚟到嘅一番嘅演讲啦，跟住呢嘩係啤啤声㗎，係需要纸巾㗎。咁、所以就想借呢个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即本来无知的我以为係一个老生常谈嘅故事囉，係一个 OK 有爱心啦慈善人囉咁样。
7: 呢、个係知囉。
0: 佢係跑人嚟啦，跑步囉咁样，但係我唔知道佢有几劲。听完佢嘅歌讲之后呢，就发现到嘩真係其实稀世珍品嚟喎，有几多人世上有几多人呢好似呢个 Terry

0: Fox 咁劲咧吓，咁样，同埋可以预先咧作一个嘅 promo 话俾你听咧，你其实应该庆幸咧 Terry Fox 唔系你老细，
1: 哦，
0: 因为如果系嘅话咧，你就会发现到吓好多能人所不能嘅嘢，做咩佢有咁样嘅谂头啊咁样嘅，佢嘅谂法咧系异于常人嘅。咁啊，首先咧 Terry Fox 咧喺人世间嘅生命咧系绝对短暂，
1: 嗯，
0: 因为咧就22岁咧已经离世噶啦。咁佢咧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咧就系喺加拿大中部咧就居住嘅。除咗佢之外咧，佢排第二嘅，仲有一个阿哥，
1: 嗯，
0: 一个细佬，仲有一个咧细佢好多嘅阿妹咁样。
1: 哦，
0: 爸爸妈妈咧都系做一啲好简单嘅蓝领阶层嘅工作。佢好细个嘅时候咧，就成家举家咧就系嚟咗 B.C. 省嗰度居住。咁佢曾经住过 North Delta Surrey 啦，咁跟住咧就喺 Coquitlam 嗰度咧。嚟到系落脚啦，呢个小时候咧，佢就喺嗰度嚟到系生活噶啦。咁嗰个听佢阿哥讲嘢嘅时候咧，有好多佢哋细个时候嗰啲相片咯，你就咁见到佢啊，一家大细咁样几融洽啊，可爱啊，呢班嘅细路仔咁。哦 ，Terry Fox 咧，其实咧就喺学校咧，中学嘅时候咧已经系运动健将嚟噶啦。佢中意跑啦，佢另外咧亦都中意打篮球啦咁样。咁佢咧就好想咧以体育呢一样嘢咧嚟到做到一点事咁样。咩叫做用体育做到一啲嘢咧？佢细个中意跑，中意打篮球，亦都入到呢一个中学嘅校队。佢就好想话，我咧就想喺大学嗰度咧一样打篮球。
1: 哦，职业球手。
0: 咁佢咧就系入读 Simon Fraser 嘅。
1: 嗯。
0: 咁嗰陣時呢，中學嘅教練呢就唔該你死咗條心佢呢，因為呢 ,yeah, 你可以打到籃球，但係你唔係一個呢個校際級嘅運動員嚟㗎。咁，
1: 哦，
0: 但係 Terry Fox 呢原來呢好勁嘅一樣嘢呢，就係佢凡事啦有一個信念喺度㗎。佢覺得呢，我唔試嘅話就一定唔得，我試嘅話呢就有機會做到，咁所以我一定要試啦。而佢所謂嘅試呢，唔系我哋就咁普通 try 咁简单，佢系投入落去咧300% 嘅至少。
1: 分身事，
0: 咁佢咧就真系入到去呢一个嘅大学篮球个校队，lock 以前嗰个中学嗰个人物彭拿，竟然做咗一样咁样嘅嘢。咁咧喺大学期间咧就发生咗一件事，佢就有一日吓好痛嘅只脚。因为咧就系喺一次车祸之后咧，佢冇特别理到只脚。
1: 哦，
0: 咁搞咗好耐啦。咁到最尾只脚真系好痛啦，于是咧就走去咧医院嗰度啦。结果咧医院咧就话俾佢听，你只脚咧唔系啊，就系因为呢个意外咧嚟到啊，所以咁痛嘅，而系咧你只脚咧就生咗 cancer。
1: 哦，
0: 咁嗰阵时咧就系佢呢一个大学阶段嘅时候，你生咗 cancer， 咁所以咧。好唔好意思，我哋要喺好短期里面呢就割咗你隻脚。
1: 哎呀。
0: 咁所以呢就大髀对下嘅位置呢就切割咗㗎啦。咁点算啦，义肢啦，我哋用义肢呢嚟到去帮助你行路啊。大家要注意啊，嗰陣时呢就係1980年嘅时候啊。咁嗰陣时嘅义肢呢基本上呢就係好似一隻拐杖咁样㗎啫。即係你个人企起身嘅时候呢可以有啲嘢到地支撑住你，就係咁简单㗎咋。
1: 唔係而家嗰啲囉。
0: 咁但係呢，首先其中一样嘢能人所不能嘅呢，就係 Terry Fox 呢係20多日里面呢就可以呢用住呢一个嘅义肢嚟到行路。你注意呀，佢仲有生 cancer 啦，需要化疗啦，呢啲咁样嘅垃圾嘢加加埋埋啦。OK， 咁有鉴于呢佢喺医院嘅时候呢就发现到啦，嗰陣時候呢個世界呢原來唔係咁多人嚟到捐錢呢俾啲人做癌症研究啊，做呢啲治療啊咁樣啦。Terry Fox 就覺得好可惜喎呢一樣嘢。咁佢呢就喺心裏面呢就覺得我要做啲嘢，我要為到呢個世界做啲嘢。咁佢生完 cancer 之後呢，其實就喺佢開始籌錢生涯之前呢，又做過好多呢喺其他人眼中呢覺得冇乜可能嘅事。第一咧就系佢咧就翻翻去打篮球，
1: 哦，
0: 但系佢已经冇咗只脚，咁点样打篮球呢？有一样嘢咧就叫做轮椅篮球嘅，佢，
1: 哦，
0: 玩得好开心，好投入啊，打到佢喊啊，因为咧就哇，我再次可以拥抱住打篮球嘅生命啊！嗱，好多人咧可能去到呢个位咧就已经觉得咧，我系即系揾翻人生里边嘅一啲意义翻嚟啦。咁但系 Terry Fox 咧就唔系嘅，佢咧就话要锻炼自己。

0: 佢想跑步。
1: 嗯。
0: 注意下头先嗰个二支呢同你讲嘅呢唔系俾你我嚟跑㗎。是俾你爱嚟啦算係支撑住你咁就算数。但佢唔理呢佢要跑步呢佢要学跑步呢佢又真係学到。即係虽然每一次跑每一次向前倾嘅时候呢你都係见到啦其中一隻脚呢係大步啲另外一隻係細步啲因为佢都係不良于行㗎嘛。咁但係呢个人呢竟然觉得我要跑因为我呢就要跑马拉松。好多人会諗住呢即係我有返一隻二支嚟到代步嘅话我叫我行得呢就已经叫 ok 㗎啦係唔需要走㗎。咁但係呢一个呢天生系运动狂嘅佢呢就係我要跑马拉松。结果佢真係跑到马拉松。结果跑完马拉松之后呢佢就话俾阿妈其实我有嘢瞒住你㗎。其实我呢就唔系想锻炼嚟跑马拉松㗎。咁阿仔你想做啲乜嘢我呢就係想为到呢个癌症研究呢嚟到係筹钱咁所以我已经諗咗啦成套计划呢叫 Marathon of Hope 啊、叫做马拉松啊带嚟希望啊咁样啊。咁阿仔你想去边度跑马拉松啊哦我呢就想一日跑一个嘅。
1: 一日跑一个。
0: 马拉松呢就四十几公里咁多嘅。你一日系咁跑呢个正常人有几多人试问间人世间啊、哦、你做咩嘅我跑马拉松啦我昨日又跑完今日又跑完啦你都试下啦咁样。冇㗎嘛。
1: Yeah.
0: 但是佢就係咁样我諗住一日跑一个马拉松目的呢就係要筹款我呢就係由加拿大嘅东岸一路呢就跑到去西岸。阿妈听到之后呢火都起埋因为呢就觉得你啱啱先至叫做好啲咋仔咁但係呢就要咁样做法啦。不如咁啦阿妈同佢讲数。你由啊 ,BC 省同 Alberta 嘅边境啊跑返嚟溫哥华啦、
1: 哦、
0: 都好鬼远路程啊。
1: 都好
0: 远哦，即系呢个世界普通人同埋超人嘅分别啦。咁所以亦都系话咧 ，Terry Fox 咧好彩唔系你老细，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要同佢咧同一个 level 嘅话咧，
1: 我 quit 咗啦。
0: 系啦，即系我呢番说话同自己讲嘅，其实即系如果我要 match 到佢，仲要吓、啊、我跑到人生里边一个马拉松已经叫好劲噶啦。
1: 系
0: 咯，你仲要咁样，我每日跑一次，目的系希望可以咧感动好多人。咁佢、真系开始。在加拿大东岸那里尤其是他是西岸人来的、你要在东岸那里跑呢这个是1980年代的资讯、不是那么多人认识你的那结果开始呢他起步后面我想张照片有四个人、来到陪他
1: 可能是朋友
0: 是的、没有几多人认识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要筹钱、你要筹几钱啊我要筹100万
1: 那个年代
0: 是啊那个年代100万啊
1: 是
0: 所以 again 返返去那里、
1: 超人
0: 即是有志者太古城的呢、這个世界你有这样的心的话呢就一有机会做到他就是凭住这样即是他加入篮球队也是的因为人家说人家没可能但他说我不试就一定没
1: 有
0: 一定是这一只咁由东岸开始跑咁第一日又真係跑到喎、然之后第二日又跑到喎。咁佢嘅歌呢嗰、那个 Fred 呢就其实已经我諗佢大啊 Terry Fox 呢又唔少因为 Terry Fox 跑马拉松嘅时候呢只不过20出头嘅一个人呢。咁、歌呢就已经投入呢个社会做嘢啦咁样所以就唔係咁多时间陪佢嘅啫。陪佢呢就係、Terry Fox 另外一个细佬咁样。咁跟住呢佢要跑步嘛咁所以呢就有啲嘅赞助商嘅。即系瞓边度咧？咁有个 RV 吓、咁啊，本地有个热心有钱佬咧，捐咗个 RV 俾佢哋。咁有人捐咗运动鞋啊，三件咁样捐咗运动鞋俾佢，咁啊可以都继续跑啦。咁样就积少成多，新闻又有报道啦吓。咁、所以咧就越嚟越多人知道佢咧、跑步呢一单嘢。咁佢每日跑完步之后咧，夜晚咧。做咩呢係寫日记讲佢自己嘅感受系点样啦、讲佢自己嘅情况系点样啦即係有时呢病起嚟嘅时候呢都要继续跑咁样嗰股辛酸呢冇乜几多人知㗎。咁佢呢个讲座呢我听完之后呢我呢就戆居居咁样问咗啦 ,Terry Fox 个哥啊 ,Fred 咁样问佢。咁呢你细佬呢以前呢每日要跑一个马拉松呢佢夜晚呢系点样有啲咩 therapy 俾佢㗎有冇得按摩嗰啲咁样呢有得瞓已经好好
1: 啦，咁啊系，
0: 仲有啲其他乜嘢咧吓？咁同埋咧，嗰个年代嘅人咧，佢哋食嘢咧，同我哋今时今日咧系好唔同嘅。即系佢哋咩叫做食得健康咧？食餐饱，你中意食乜嘢就健康噶啦、
1: 可能快餐店咁样，
0: 即系可能系三个汉堡包啊、薯条啊、加汽水咁样啦，就食得开心咁样就健康。即系如是者系咁样，每日都系。

0: 哇，要跑马拉松啊！有啲人可能咧跑完马拉松前后咧都唔系想点样食嘢噶嘛，佢唔系噶，即系所以能人所不能噶，开心食，瞓餐饱之后，听日又再跑过，咁佢咧，St. John's 啦 ，Newfoundland Labrador， 跟住跑咗几个月。去到Ontario， 咁啊開始咧越嚟越出名咧，甚至乎咧就譬如有啲嘅欖球賽啊等等咧，都揾佢啊開波典禮啊揾你啦嚟啦咁樣，
1: 咁好啊！
0: 就是、因為咁樣，佢咧就變咗啲嘢咧積少成多，
1: 多人識啦，
0: 就好多 press 啦，就好多啲即係嗰陣時咧，大家都睇同一部電視啊，同一個電視台噶嘛，咁所以就全國注目啦。咁咧 ，Terry Fox 咧係一個。In a good way 咧，系一个好唔心足嘅人嚟嘅，因为咧，我目的咧就要筹100万，但系有一次咧就去到一个镇仔咧，嗰镇咧有10000人，捐咗几多钱俾佢啊？10000蚊 ，Terry Fox 咧就觉得，如果10000人可以捐10000蚊俾我，咁全加拿大咧有2400万人嘅嗰阵，
1: 咁啊2400万，
0: 系啦，所以佢嘅筹款目标咧就提升啦。本来咧就5时嘅时候咧都系话咧呢个100万嘅，但系6时变咧就变咗2400万啦。即系所以 again， 如果佢系你老细嘅话，
1: 佢俾个 quota 你嚟。
0: 即系我跑数，我跑咗100万俾你啊，老细。哦，我啱啱已经改咗啦。
1: 系2400万。
0: 系啦，呢个要求实在太低啦，起码都2400啦，老友咁样。佢就系咁样。咁同埋咧，其中一样嘢就讲到。Fred 咧，佢咪有份工嘅，佢自己已经要翻工噶啦，咁就喺 BC 省度做嘢。咁有一次咧，佢放假咧就同佢女友咧，大家揸部车走去东岸啦，做乜嘢？我揾细佬咯。
1: Oh.
0: 我知道细佬咧就 Ontario 嗰度跑紧步嘅， oh. 我走去咧就系嗰度做支持佢啦。
1: 咁、好 sweet 喎。
0: 但系佢系唔知佢细佬喺 Ontario 边度跑步。
1: 哎呀，咁点啊？
0: 即系嗰阵时就系活喺一个咁样嘅世界啦，
1: 电话都未有。
0: 我哋大家约定咁下个礼拜三见咧，就真系下个礼拜三出现噶嘛。但系嗰阵时下个礼拜三喺边度出现咧，系唔知道。当然有电话啦，但系个联系唔系咁紧密噶嘛，唔会 WhatsApp 短信话俾你听噶嘛，唔会5分钟前改地方噶嘛。咁就系碰下运气啊，留意新闻啊，究竟佢喺边度咯？
1: 即系睇下新闻报道佢喺边，就喺嗰度撞下彩
0: 咁样噶。
1: OK，
0: 即系所以你见到咧，嗰一代嘅人所有嘢都系凭信心噶。要筹几多钱？我凭信心就2400万，因为全加拿大有咁多人。我放假揾个细佬，佢又知道佢放假个时间咧，个途中咧可以揾到细佬。你仲要系揸车由西岸去到东岸嗰只，
1: 咁大
0: 就系咁样噶，即系。呢啲就系、是、即系譬如阿爸阿妈咧，突然之间咧就会咧喺 Terry Fox 跑步之后咧就去到嗰个终点啦。嗰日突然之间出现 ，Hello 阿仔，我哋嚟为你打气啊，咁样嘅。
1: 哦，又系冇约定嘅。
0: 冇噶、所有嘢就系咁即兴噶啦。
1: 成家人嗰、
0: 个态度咧，
1: 系咯，都
0: 做嘢都系咁样。
1: 系咯，好犀利。
0: 你佢嗰次会翻嚟，佢会翻噶啦，你唔使理佢啦。总之会翻啦，可能系今年，可能系后年咁样。咁但系。一路跑咧 ，Terry Fox 咧就计个数，佢觉得咧就自己个身体咧，哎呀，有少少担心，因为状态咧其实唔系话每日都咁好。Again， 普通人啊，一个非常强健嘅人，你叫佢每日跑一个马拉松，你睇下佢会点样啦？佢更加何况系有一只脚系冇咗嘅，更加系一个癌症嘅恢复康复者嚟嘅。咁咪跑跑下之后呢就突然之间呢嗰陣时啊头先咪同你讲阿爸妈呢就探佢啊探完佢呢之后一返返嚟加拿大咁突然之间呢唔返返嚟呢个 BC 省啦突然之间呢就收到个电话唔係係调转突然之间呢就係睇电视因为呢电视每日都报道差唔多有 Terry Fox 时间啊为你报道究竟佢喺边啦咁样啦。Terry Fox 呢就喺 Ontario 呢而家就送咗去一间医院嗰度
1: 嘅。
0: 係睇新聞知道呢自己个仔呢入咗医院咁样嘅。咁阿爸妈好焦急咁样啦突然之间呢就过咗几个钟头之后呢个电话先就响起点知呢一仔打返嚟嘅话俾你听啦我入咗医院啦咁样。就因为呢医生话俾我听呢就係个癌症呢就有复发啦咁样啦。咁就跟住呢就要治疗啦暂时终结咗呢一个嘅跑步啦。咁喺呢个治疗期间呢 ,Terry Fox 呢就话到我唔知几时呢可以呢再次跑到但如果我跑到呢我会继续跑我要呢唔可以停低嘅呢个咁样嘅使命咁样跟住屋企人呢就话到你可唔可以为啊你啊即係有时呢你唔舒服嘅时候呢可唔可以锡下身啦你唔需要日日跑㗎係咪佢话。咁但係呢癌症呢一样嘢呢就唔会日日呢放假㗎喎。 即係佢講嘢有一股嘅幽默喺度㗎喎，即係今日新地咁，但係呢顏性依然喺度㗎。

0: 咁我系咪今日咧唔跑咧咁样啊？咁同埋有时候咧，佢会话俾人听，佢再次患癌症复发嘅感受系点样？即系佢冇怨天怨地，然之后咧就话搞错 why me 咁样，万紫良识嘅叫啊。取而代之咧，佢又话到嗱，即系可以话到俾我听，我都系一个平常人，我即系话。即是话呢冇人幸免呢一样嘢囉。咁亦都即係话我哋需要更多钱嚟到做研究囉。咁佢即係反而将一件咁晴天霹雳嘅事调返转，佢好乐观咁样嚟到去睇。咁所以要继续筹钱囉。於是佢就喺9月应该係20号嗰日呢就正式宣布唔得啦，我跑唔到啦，因为呢就係有病啦在身啦。咁亦都係因为咁样，所以每年接近9月20号呢就有呢个 Terry Fox Run。好啊，咁佢呢就有好多人开始捐钱俾佢啦，目的係希望可以筹到呢个善款啦。今时今日呢我所唔知道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喺加拿大有好多人呢，我细个嘅时候呢中学呢都有略略跑过呢啲咁样咁，但我唔知道究竟为啲咩咁，我只知道个名係咁样啦，係呀，即係我以为啲咩纪念中学咁就係纪念个人咁解咋嘛，点解要纪念I don't really know。咁听完佢嘅故事之后呢，另外一样神奇嘅嘢呢就发现到今时今日呢嗰、那个嘅慈善机构呢就係佢屋企人 run 嘅、即係佢阿哥啊阿爸阿妈等等全部都有这个的职位的、来到去做事的。
1: 继续继承。
0: 那不单止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就每年是筹数以千万计的金钱，当然。很多中学呢都会全程响应有这个的竞跑。咁另外佢哋仲有其他啲周边项目嘅，即係譬如有一个叫做 Terry Fox 径，咁佢哋呢就会走去嗰度行山啊，亦都係筹钱活动啊。咁另外原来呢呢一个机构已经呢係喺全世界60几个唔同嘅国家都有。
1: 哦，咁犀利啊。
0: 即係新加坡一样有人跑、欧洲一样有人跑，德国有人跑咁样。咁啲人佢啲細佬咁样点样周围飞人、有部分系嘅。因为我点解听到呢个 Fred 嘅讲座呢，就是、因为佢有部分嘅工作呢就係、是、要继续大家筹钱嗰个热诚㗎嘛。咁、所以呢就边个人请佢嘅话，佢就会走去边度啦，嚟到去演讲㗎啦。我啱先住咗去德国嗰度返嚟啊，咁曾经去过新加坡啊，去过呢个东南亚，发现到哇，大家原来即係唔係好 care 究竟 Terry Fox 系咪加拿大人㗎啦，佢只係觉得有个人好劲啊，即係用个咁样嘅心态啊。Terry Fox 呢就諗住呢，我由东岸跑到去西岸呢就筹呢个2400万啦。到今时今日为止下、即其实过咗咁多年，呢、个係1981年嘅时候呢佢离开呢个世界 ,22 岁嗰阵离开咗40几年嘅一个人。而家累积嚟到计啦，全世界嚟计啦，係筹到超过10亿嘅加币啊。
1: 犀利。
0: 十亿嘅，咁而继续嘅，即系40年前离开嘅一啲人同埋事，大家可能已经唔系好记得啦。但系一样有咁多人咧点起嗰个嘅热诚，你都继续呢一件事，我觉得好劲咯。即系唔系话我哋投一次咁简单啦，佢真系成就咗 Terry Fox。佢话佢临走嘅时候咧就话到啦，如果我真系咧唔可以继续跑嘅话咧，我希望咧。你哋会帮手啊！你哋会帮我咧，就系由继续咧完成呢个旅程。而家唔但止呢个旅程依然系继续紧，咁但系全世界性地继续。即系人世间里边有啲咁嘅人咧，就好革命性。即系我就觉得佢唔系净系一个运动员咁简单，唔系净系话想筹钱咁简单啦。对于好多人嚟讲，系精神领袖咁样。即系会嗰股嘅干劲，我觉得我做咩净系要筹100万咧？我要筹2400，我梗系日日跑一个马拉松啦。而唔系话净系咁样向大家咁样 say 讲下自己经历，你都系向你筹款啦。你觉得你面前做嘅嘢好困难，但系有人觉得话，我其实可以 set 个更加难嘅高俾自己噶、哦。有几多可以做到咧？吓，珍姐可以讲下你自己啲嘅心愿系点样啦？
1: 我
0: 嘅
1: 博
0: 哥系咪啊？
1: 跑唔到，跑唔到。
0: 所以有好多时候咧，嗰啲限制咧系我哋自己俾自己嘅。佢好多时候都冇限制自己啊，天咁高嘅一啲嘅标准，但系达到啊。

0: 佢名字系 Gareth T 啊，嗰个作品叫做 Bolly 啊。头先同你讲呢个 Terry Fox 嗰个生涯，即系继续咁样，即系佢嘅生命只系得个22岁，但系燃点起嗰个火，我谂系劲过好多活咗好耐好耐嘅人咯，即系令到呢个世界嘅影响系完全超乎大家嘅想象咯。阿哥今年都差唔多69岁咁滞噶啦，咁、哦、但系依然咧就全世界周围走啊，全世界咧都系宣扬啦。咁、嗯、曾经温哥华咪冬奥嘅嗰阵阵，咁诶 ，OK， 边个咧系拉住呢个国旗嚟都系出现喺会场咧？系揾咗佢阿妈，
1: 哦，
0: 即系好多时候咧，好多呢啲咁样嘅大型活动咧，加拿大咁样要揾呢个屋企，有啲咩代表性人物咧，好多时候都系揾佢啲屋企人嘅，目的就系向 Terry Fox 呢个人咧 pay 翻 respect 啊，向佢致敬下啦。好 ，thank you 珍姐，
1: 拜拜。
2: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 Pets。
4: Daddy，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5: 嗯，往前行三步。
4: OK。
5: 往左转。
4: 这里不是洗手间吗？
5: 另外个左手边啊。
4: 那个是妈咪间书房来的、哦。
5: 好啦，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4: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6: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7: Hello， good afternoon。
8: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虽然世界杯热潮咧进入尾声咁，但系咧。非常庆幸同埋感谢咧，有呢一个嘅国际级赛事喺北美洲嗰度进行啊，亦都系带嚟一啲嘅游客啊，多谢你啊！好多时候咧睇啲片咧，啲游客咧都有话到，好中意温哥华乜嘢咧？呼吸下，你感觉到咧空气好新鲜啦、啊，上世界各地有几？

揸少少车嘅话，就可以去到海滩 and 雪山咧吓。呢个系名副其实嘅三明水袖，咁但系平时居住喺呢度嘅我哋咧，可能会身在福中不知福噶嘛。多谢各位游客提醒我哋啊！咁最近有个调查咧，亦都系发现到啲游客啦，因为世界杯嘅缘故咧，去到北美洲唔同城市啦，咁除咗大旺当地嘅一啲嘅餐厅啊、旅游事业之外咧，另外咧亦都会经常做一样嘢嘅，就系大旺埋咧网上嘅求偶网站或者 dating app 嘅生意啊。因为佢哋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嘅时候，睇下究竟啦，当地有啲乜嘢嘅朋友自己可以认识一下咧。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用 App 的次数呢 ,Dating App 的次数呢亦都是多了很多的。Dating App 是不是应该亦做呢求偶程式呢？但是你去到另外一笪地方的时候，先看看究竟呢，哪个可以跟你 friend 一 friend， 那些是求偶啊，还是求 one night stand 呢？

佢名字系 Sting 啊。嚟自较早时候咧，佢喺荷兰方面阿姆斯特丹嘅皇家博物馆里边搞嘅音乐会啊，佢嘅 concert 咧不嬲嚟讲咧都系以啊靓声嚟到去见称噶啦。好简单，净系一把人声啊，一个靓靓吉他已经啦，听到大家如痴如醉啊。Sting 嘅演唱会不嬲嚟讲咧，佢摆明系玩 best hits 嘅，有啲咩经典作品啊，一次过晒啦，俾你听晒。嚟紧十月份咧，佢将会嚟到温哥华喺 QE Theatre 嚟到演出。哇！但系好多知音人，飞一张普通飞而家咧系卖到600几蚊咧，仲未系 VIP。VIP 嗰啲900几啊。另外网上面好多人咧将啲飞放翻出嚟噶嘛，又系下下6-700-800蚊啊，好似钱唔系钱一样。

0: 而家由梁仲明报道新闻。加拿大王家琪表示，当局的战术海上行动组在星期日的7月5号的下午3点半见到西温对开海面一只的独木舟翻侧，当局成功救起船上的11人。事发在星期日的下午3点半，位于西温 Ambleside 海滩附近对出海面一格的独木舟翻侧，当局立即派船只到场，发现船上的11人包括了几名青少年已经堕海，但到他们堕海的时候正紧紧捉住了翻侧的独木舟，警员立即开始救起堕海人士。由于部分堕海人士难以保持漂浮状态，当局都部署一名的战术救援潜水员协助救援，结果所有11人全部安全上岸，并被送上骑警船只。堕海人士虽然受冻水海水影响了体温，但未有发现有严重的伤势，而潜水员都确认没有人被困在翻侧的独木舟之下，亦都协助将独木舟拖回岸边检查。骑警再次提醒上船人士一定要着住救生衣，保障自己亦都保障救援的队伍。而另外在卑诗省内陆 Fort St. James 的王家骑警表示，星期二当地都有船翻侧，船上3人获救。事发在星期二，骑警指一艘 12.75 米长的船只在 Sotria Bund 附近翻侧沉没，一名的成年男子堕入水中，另外一名的成年男子和另外一名的儿童就安全上岸。在骑警方到达之前，附近居民听到呼救声已经立刻落水救援。堕入水中的男子在水中漂浮90分钟，没办法自行爬上救援船只，他只可以等待救援。骑警警员即时乘坐警船找到落堕水的男子，也都将他安全救上船上，之后亦都返返岸边，再将另一名成年男子和儿童安全救上船，将3人送往皮加卑去送院救治。骑警再次呼吁任何进行水上活动人士一定要着住适合的救生衣，亦都要有所有安全设备配备在船上，而出发前要先查看天气和海面的状况，亦都要告诉其他人知你的航行计划和预计返回的时间。印度 Vishnu 帮派头目在美国检察被美国的检察当局提起刑事检控，指从2023年受加拿大石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被杀案有关。由黄良勇报道。
1: 昨日公开的一份起诉书披露了美国检察官针对印度比什诺伊邦头目劳伦斯比什诺伊和据报是他北美副手的辛格的指控，指两人涉嫌下令暗杀加拿大石克分离主义活动家尼贾尔。尼贾尔是在2023年6月18号在 BC 省素里市的石克庙外遭到枪杀，事件一度导致加拿大和印度关系紧张。美国官方表示，针对比什诺伊的检控是美国当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一项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美方检察官说，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多年的调查，最终决定向法庭提交3份起诉书，共起诉37名被告，包括比什诺伊和辛格，涉及多项跨国犯罪活动，包括买凶杀人、敲诈勒索、贩毒和绑架等罪。今次亦都是比什诺伊首次在正式检控入面被指涉嫌参与针对尼贾尔的暗杀活动。起诉文件说，比什诺伊向4名匿名同谋提供了尼贾尔的照片和多个地址，促使尼贾尔被杀。比什诺伊目前已经在印度被关押十几年，美方说正是寻求将他和其他正在印度被囚的涉案人士引渡到美国，指他们即使在印度服刑，显然仍不足以阻止他们继续犯案。现年33岁的比什诺伊涉嫌将庞遮普邦的一个学生政治网络发展为跨国犯罪组织，并据报自2015年被捕以来一直利用走私手机在印度的监狱入面指挥他的犯罪组织继续运作。该组织去年被加拿大认定为恐怖组织，被指从事勒索、敲诈、贩毒和暴力活动，目标是加拿大、美国、英国的印度侨民中的商业和政治人物。加拿大皇家骑警最近根据联邦资讯公开法披露的一份简报显示，2024年骑警已经怀疑印度政府涉

0: 嫌参与至少两名在加拿大遇害的石黑分离主义活动人士的案件。文件同时指出，在涉嫌策划杀害尼贾尔之后，印度政府亦都密谋杀害另外三名加拿大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洋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4,935点，跌33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86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348点，跌57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0点，跌51点。S&P 500指数收报7,482点，跌21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84.76日元、4.8人民币、5.53港元、22.63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7: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8: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7: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9: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五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4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5%。
3: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0: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1: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2: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3: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4: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5: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6: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7: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自起至定东街塞车。马士隧道的南行方向今日龙尾塞在 Westminster Highway， 另一方面 Iron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亦都塞在 Lonsdale Avenue。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

0: 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呢，今天有我冯子豪的。今天呢，在我旁边呢，我们邀请了李嘉文先生 Jackie Lee 来跟我们谈今天的话题的。Jackie 你好啊。
4: Hello， 这么多位大家好，又是我了。
3: 是啊，冇错，唉，真係好鍾意你喺度，因为呢 ,Jackie 呢就真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我同佢拍好舒服嘅。有时呢请佢上嚟做嘉宾呢，我会係揀一啲呢我觉得我自己都未必介意到嘅话题呢，我就特登摆嚟今日。
4: 哇，咁大只高帽好危险喎。
3: 確实係啫。嗱，今日呢我又想试一试另一个节奏呢，就係將讲有两件事我都好想讲，咁还点都係呢就讲埋啦。咁第一件事呢，我就想事不宜迟呢，就唔知大家呢，即係作为大湾地区嘅居民啦，我哋所谓 Vancouver Rights， 如果用英文讲呢，咁有一个时代结束啊，咁就係咩呢，就係、呢个 AM1130 啊，就係一个英语为主嘅radio station 啦。咁呢令到我哋好多居民好多年啦，我諗超过30年以上啦。我哋每日朝早返工啊，放工有时听 traffic 啊，各样嘢呢，好多时我哋都係依赖咗1130嘅。咁基本上呢，一个係我觉得係我哋温哥华呢最稳定嘅传统媒体啦，主流嘅媒体啦。虽然我知道我哋可能环社区哋仲冇乜影响嘅，咁但係呢我都想即讲少少啦，因为我记得好多时以前啊，30几年前咧就两个台嘅，就叫 650 啦。如果翻学，我最记得啦，学生咧朝头早啊，真系煎熬，因为点解咧又要起身，但系咧因为某某原因落雪啊或者各样嘢咧，就好希望咧佢哋话唔使翻学。咁我哋就听一三零，系啦，就系听一三零嘅。啊，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啲咁嘅共同记忆啊吓？咁呢一个。传统即系嘅媒体嘅没落咧，其实除咗你话本身个行业之外咧，其实同呢个罗渣士公司都有关嘅。咁、Jackie，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大家即系探讨下你嘅见解，就系咧今次 Rogers 呢间公司点解会关闭咗呢个 AM1130咧？其实
4: 嗱，我其实有两个老友喺入边报新闻嘅，
3: 系
4: 咁啊跑新闻添嘅。咁就我听就唔系 AM1130嘅，我系听 FM96.9 嘅 HD2， 因为佢去咗、
3: okay，
4: 去咗 HD 嘅。
3: 明白。
4: 咁我嗰两个老友就同我讲话，其实佢哋完全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冇预兆嘅。咁点解咁讲呢？因为啱啱 Rogers 呢抌咗好多钱将佢哋由 Ash 街嗰个 office 呢搬咗去而家二街嗰边。咁叫做话整合啊，一起去做啊咁样。咁搬嗰个费用呢都唔少嘅。咁搬咗唔系好耐嘅啫。几个月嘅时间。咁另外呢佢哋呢亦都内部消息佢哋话就啱啱请咗 Assistant News Director。
3: 系，
4: 咁请咗真系冇耐嘅啫，咁所以即系大家都系觉得，哇，完全冇先兆、冇预兆、冇预警嘅情况底下，突然之间揸紧车翻工，点解冇声嘅呢个台？咁先至知道原来翻到去系冇咗个电台嘅，咁所以系几伤心嘅，因为新闻系听佢啦，咁有时即系 Canucks fans 啦，我自己，咁啊 Sportsnet 650同一时间亦都冇咗嘅，
3: 系，
4: 咁啊同一时间冇咗两嚿嘢，咁所以对于主流嘅一个新闻嘅一个冲击咧，其实算系好大嘅呢个。
3: 系啊，咁同埋我觉得咧呢一个咧。我哋华人社区可能未必感受到，因为我哋、就算而家我哋电台啦，系咪都要明白，就系我哋始终都系有一个局限性喺度啦，系咪个语言嘅问题啊，各样嘢。但系我唔系话宣传任何媒体各样嘢，而系宏观性咧。我想讲一个现象，就系咧，其实我哋成个温哥华一个城市啊、如果你将佢当咗一个生态或者一个 organism 咁样计咧、其实呢一个系影响好大嘅，因为唔知有千千万万嘅可能朝早要翻工啦，或者喺车度啊、或者尤其是揸车物流工作嘅人士咧，你唔可以用电话噶嘛？
4: 系啊，
3: 你知唔知啊？即系我哋而家虽然话啊，你要揾啲咩消息嘅，你上网咪得咯。喂，好多时佢哋。

0: 揸緊 truck， 佢哋要知道邊條路、邊個 highway 有咩接駁咧，真係好依賴一個電筒。
1: 佢哋又唔識聽天地線交通，
0: 係啊，唔係個個識聽中文噶嘛，唔係聽我哋啦，係啦。但係即係呢一個係成，我會覺得咧係成個城市嗰個呼吸啊，係會有少少唔同咗，而個個可能會開始揾揾到代替品咧。咁我都嘗試過，係揾唔到嘅原來。
1: 係，唔係都有嘅，但係就唔係報得咁密，唔係 at the one 咁啊，可能半個鐘頭一次啊咁樣。咁同埋同一時間，你諗下個經濟已經唔係咁好，同一時間有230個直接嘅員工係裁咗員嘅今日，咁前線嘅廣播人員就80個啦，咁150個咧後勤啊、sales 啊嗰啲，咁依扎人出咗嚟之後，個個都專業嘅，好勁嘅，好打得嘅，咁佢哋會做啲乜咧？咁係咪個個走去開個自媒體、自開個台咧？又唔係嘅，
0: 唔係嗰樣嘢嚟，
1: 係啊，唔係嗰樣嘢嚟啊嘛。
0: 即係好呢個好係比較困難，我覺得就算你話如果開個 podcast
1: 係
0: 嘛，即係當係佢哋成班人咁，可能收到某個廣告咧，可能都得。但係你話係咪全部車輛都有上網，即係又唔係咯？
1: 係啦，
0: 所以呢個係好關鍵嘅。同埋有一樣嘢咧，即係呢個 topic， 即係我都想即係講講關於電台呢樣嘢，就係咧其實。好多时好多人都冇諗过呢，因为我哋太幸福了。有啲乜嘢嘅突发事故啊、电力出现问题啊，嗱係咪啊，正常我哋 Wi-Fi 或者网络出现问题呢，
1: 例如个摩停电啦。
0: 係啦。咁我哋会系好多时系依靠 radio， 你都会睇返历史以前，譬如话二次大战系好多信息系靠呢个 radio 去传播。
1: 冇错。
0: 第一佢个 cost 系最低。第二佢嗰個接收啊，各樣嘢咧，其實好簡單嘅一樣嘢。咁呢樣嘢冇咗，會唔會我哋係而家太安逸，覺得有時政府啊，我講嘅意思係啊，即係就算 CBC Radio， 我覺得都做得唔夠好。有時喺公眾嗰方面，我唔講商業，因為費事 conflict of interest。但係喺公眾嘅資訊某一啲 essential 嘢嗰度咧，其實政府應該抌多啲錢落去嘅，因為你唔可以留呢个危机喺度啊！喂，万一有啲乜嘢 emergency 嘅情况底下咧，你冇一样嘢 run 紧，俾公众可以有 information 啊，沟通到，好危险嘅呢样嘢系。
1: 嗱，今次 Rogers 话点解会删咧？就主要有几个原因啦，一个咧就系观众少咗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廣告收入少咗啦。咁原來咧佢平均咧例如 Sports 650咧，平均咧有2100人去平均時間係聽呢個嘅節目嘅，即係 Sports 啦。咁而呢個嘅News 11:30有千幾人去聽嘅。咁即係佢話個觀眾唔夠，咁所以就廣告收入少。咁但係就無聲無息得好犀利，因為大家都唔會 expect 有呢件事發生。咁可能學你話齋，大家都覺得係理所當然嘅，有啲咁嘅節目啊，或者有啲咁嘅電台啊咁樣。咁但係原來一冇咗時咧，對自己嘅影響咧，我今日揸車我真係都仲未轉到，仲未揾到個台去聽嘅
0: 嚇。
1: 咁啊聽961啦，唯有。
0: 所以點解今次我將呢件事攞嚟講咧，純粹唔關話佢係商業事，係基本上公共政策。我覺得公共政策嗰方面呢，即係其實政府可能都有啲忽視呢，即係呢一方面嘅發展。而呢樣嘢係真係非常之重要。因為我哋而家即係都話啦，適應咗呢個網上啊，即係 LTE 啊，或者係 4G 啊 5G 啊各樣嘢，我哋覺得電話係萬能嘅。但係你有冇人係即係聽眾係鍾意行山呢，或者你去 camping 啊，係咪啊，你一去到有一啲位你原來何除咗冇signal 嘅时候，你就先至会发觉原来系好脆弱。我哋个距离咧，唔系好似我哋而家想象之中咁近嘅。有时都
1: 冇错，
0: 系
1: 咁同埋好多 Canucks 嘅 fans 嗰啲家人冰球队嘅 fans， 而家就担心到底点样咧？点算咧？咁好在都 Rogers 就话咗喺其他嘅电台，佢自己拥有嘅电台嗰度咧，就会继续播呢个 Canucks 嘅 game 嘅咁样吓。
0: 咁啊，拭目以待啦，即系难嘅，因为我觉得 Roger 始终你话唔系一个公营嘅公司咧，佢嘅商业决定咧，我唔会怪佢嘅，我觉得纯粹系睇系嘛，我如果唔赚钱嘅，咁冇办法啦，系咪？咁反而系希望有冇一啲研究啊，或者 even 我觉得即系政府嗰方面可以睇一睇啦，会唔会系呢一个 essential？ 即系等于点解飞机系嘛，有时啲航线，譬如去 Fort McMurray 啊，有啲航线系唔赚钱都要有咧，因为呢个系基本噶嘛。同样我哋通讯呢样嘢咧，系一个我哋基本嘅需要嚟嘅，所以我觉得都系好紧要，希望可以啊，即系反映到俾政府听啦。嗱，咁第二部分咯，咁我哋今日入翻气肉啦，就系咧。

0: 有个听众啊 ,ok,、嗯、即係呢个其实呢一个 topic 嘅听众 suggest 嘅 Alex 啊就 suggest 俾我嘅。咁我都睇咗好耐，因为我知道即係有时 topic 啊我都唔想立乱太闯出。咁我都 look into 咗呢，我就觉得真係一个唔错嘅 topic 喎。咁咩呢，咁就係呢，我想讲一讲就係呢个总理卡尼呢就嘥咗几百亿啊，就买咗12架德国嘅潜艇。咁、
1: 嗯
0: 啊、第一件事呢，我哋会大家问，咦值唔值得呢，系咪即
1: 系
0: 政府喺选定咗德国呢个 ThyssenKrupp Marine System 作为首选嘅供应商、嗯、啊计划啊采购佢嘅字眼好得意喎 ,at most,、
1: 嗯、
0: 即系最多、啊、即系可能
1: 画大饼
0: 系啦，即系变咗佢自己嘅空间系啦。
1: 系啦
0: 新一代常规动力潜艇、
1: 嗯、
0: 用嚟取替呢我哋老化咗嘅维多利亚级嘅潜艇。
1: 好老化添，我哋嗰啲现有嗰啲四架第一架喐。
0: 系系啊，咁呢个系我哋呢短期即系呢段时间咧，加拿大历来最大嘅军事采购项目之一啦。系咁呢样嘢就好多一般嘅市民或者听众可能都会谂啦。喂，我哋加拿大点解无端端即系要嘥咁多钱去买军备咧？咁、嗯、样咁我又唔系一定一面倒咁睇嘅。我觉得系你话要买咩，又唔错得晒。
1: 嗯，
0: 但系你话唔买咩？其实又可以唔买，咁不如即系 Jackie， 我就想听下你嘅角度啦。你觉得应唔应该买，同埋点解？
1: 嗱，我讲咗个背景，你哋自己决定应唔应该买啦。因为我始终都系比较保守嘅、嗯、保守党嗰边，咁、哦、所以任何嘢咁样大花同发实系会有少少反对声音嘅。咁但系我将个现实讲咗出嚟先啦。咁加拿大咧个国防预算咧就。由 2% 加到 4% 係喺軍事上面嘅。咁呢個數字呢佢應承咗會做，咁亦都美國佬一路喺度逼住加拿大一定要花呢個錢。咁初頭如意算盤呢就係 Donald Trump 呢諗住加拿大你去邊度買啫，你實係同我買㗎啦。F3 又同我買，跟住船又同我買，咁全部即係等你啲錢落晒我袋啦咁樣。咁但係加拿大呢而家呢都幾硬嘢嘅，咁就F35 呢而家就 review緊呢個決定係咪買啦，咁一間可以講少少。咁潛艇嗰度咧，最後個 final bid 咧都係韓國同埋德國之爭，就唔係美國喺個 picture 入邊嘅。咁所以佢要使呢個錢咧，我頭先話畫大餅咧，就係因為佢話700億嘅美元咧係一個佢預備會買嘅，咁亦都可以計落去佢嗰個國防開支嗰度，但係佢又未必一定要買曬嘅喎。即係佢會慢慢逐啲咁去買嘅。咁到底應唔應該買呢？咁而家其實我哋潛艇呢係有四架，但係得一架係喐。咁而我哋呢係加拿大係海岸線呢係全世界呢係最大嘅三面環海嘅。咁、而北極嗰方面呢根據加拿大政府啊，咁我都持平少少啦，根據佢哋嘅講法呢就係驚住俄羅斯或者中國有機會喺北邊嗰度呢偷到雞。咁亦都驚住美國佬呢就而家開始有少少盤劈啦，唔理我哋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買定嚟以防萬一，亦都愛嚟增強我哋喺北邊嘅一個防守嘅實力，亦都咧潛艇嘅買首購咧，佢係方便佢哋潛艇可以喺隱藏式嘅去保護啦，或者跟蹤有啲可疑嘅物品咁樣。
0: 冇錯冇錯，嗱、其實呢樣嘢咧，我哋大家要睇嘅，即係呢個咧，你話數據咧，永遠都會揾到一啲數據咧係支持呢個論點嘅。其實我覺得都係個 philosophy， 因為好似頭先我唔係話夾硬串連，但係係一樣嘅道理，就係、是、好似我哋頭先嗰個1130呢類型咁嘅。新聞radio 嘅節目，哦，而家我哋有 internet 啦，唔需要。同樣，我哋而家和平時間，
1: 嗯，
0: 好多人都會覺得，且你買多一架都嫌多，可能係咪啊？
1: 冇錯，
0: 就我哋都唔係話打仗咁樣。咁究竟其實我哋嗰個威脅指數係咪真係喺嗰度咧？嗱，呢樣反而先至係好多，我覺得係建議就係好多政府啊，或者佢哋內部咧去 assess 嘅一樣嘢。OK， 因為咧點解咧以呢、這、一個指數嚟講咧，其實唔淨止係關於話係唔係真係有呢個 military threat， 其實係好難計嘅。你要計外交啦，係咪外交嘅情況會唔會一個好嘅事實啊？唔好啊，係咪變噶嘛？成日都會
1: 真係係咪啊？隨時變嘅
0: 係啦。咁而第一個我覺得咧，一個 indicator 係最穩陣嘅咧，就係、是、at least 喺而家

0: 美國共和黨的總統仲個 terms up until 佢個 end of 佢個 term 咧，佢係唔會再即係落資源落去加拿大呢邊。
1: 係啊，
0: 咁變咗我唔好攞啲不穩定因素先，我攞咗一啲穩定嘅因素，我知道呢度冇嘅。OK， 咁而第二邊亦都會睇到，咦？我哋北边嗰个空缺啊，其实我觉得系唔好以为七百亿条数好多钱啊，喺军备上边嚟讲咧，真系好 minimal 嘅啫。其实
1: 唔系呢个净系潜艇啫，佢买嘅买120亿，但系咧佢50年嘅维修费加起上嚟700亿，
0: 冇错。
1: 咁即系个钱咧就都唔少嘅。咁大家七百亿系咩理念咧？咁其实都系好大嘅数，你越加越大，都我哋嘅负债咧又越嚟越多嘅。咁值唔值得使咧？就你哋自己决定啦。我觉得
0: 系啊，我都想问下大家，即系大家嘅睇法咧。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16，究竟我哋加拿大应唔应该啊嘥呢笔钱去买啲潜艇咧？咁样，咁我又再讲仔细少少咧。其实咧嗱，你头先讲到一样嘢啦 ，Jackie 话美国啊，会唔会佢哋觉得我哋一定同佢买？咁但系其实咧，记唔记得有一单乌龙嘢咧？之前咧，其实都出现咗嘅就系咧，有啲潜艇嗰啲啊，同埋嗰啲航母舰咧，佢哋系行。类似同一个 system 嘅 ，OK， 就系个 malfunction 啊，即系我唔讲话政治上我帮唔帮美国买先，但系美国嘅军备出嚟嘅 quality 系咪最好咧？唔一定，好多都唔系话即系 top of the line 啦。加上而家我哋嘅关系去到咁嘅时候咧，亦都俾到个藉口我哋加拿大系我唔一定要同你买，right 系咪啊？即系你话可能某一啲地方，好似。台灣啊，或者嗰啲地方，佢哋嘅 buying power 少啲，係咪啊？可能佢哋需要 credit， 係嘛？咁變咗就冇咁多選擇。但係我哋加拿大something like that 啦，係啦。咁但係加拿大我哋其實明面上我哋可以做我哋自己嘅，which 我哋呢樣係 lucky 嘅，我覺得
1: 係
0: 啊，係啊。咁而嗱 ，Jackie 第二樣嘢咯，我見到咧好多人咧都喺度談論緊咧呢一個潛艇咧，
1: 係
0: 其實德國點解要揀德國咧？其實係。
1: 嗱，德国我自己都系揸紧德国车，最问题嗰阵时一路咧，即系一个潜移默化话，哎，好掂啊，好劲啊咁样。咁但系点解要买德国而唔买韩国或者美国啊，或者其他国家做嘅潜艇咧？咁呢个系关乎到成个 bid 嘅价钱啦，适唔适用于呢个北极嘅气候啦？因为佢呢个买主要都系保护北边嘅。咁而当然仲有好多个 efficiency 啊，到底啱唔啱使啊？样嘢咧，咁而 finalize 到韩国同德国最后两个最后拣咗德国嘅，
0: 明白明白，系同埋亦都有多一个即系啲资料显示咧，就系咧我哋本身啊盟友用嘅会多啲，咁所以互相战略上假若有冲突嘅时候咧，嗰个配合度会高啲啦，维修嗰方面咧亦都会容易啲，
1: 冇错
0: 吓，咁亦都咧系有呢、這个我就觉得勉强咗少少，就系话加深咧呢、這个加拿大同欧洲。州嘅关系，咁我觉得唔系嘅，只不过纯粹从战略上咧，我觉得用翻一啲同样 standardized 嘅 equipment 咧，系方便去对调咁解嘅，即系有冲突嘅时候。
1: 一阵间听完其他嘢翻嚟咧，讲下美国咧卖嘢俾你咧，唔系俾 full access 你嘅，你要每次用咧要问佢攞个曲去用，好似自己啲手机 login 咁样，每次 send 个 verification 俾你。
0: 好啊好啊，咁我哋新闻广告后探讨下呢一个话题。
1: 好 ，OK。
2: FM 961专题热线。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的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仲明报道新闻。在2008年杀害了三名幼子被定罪的男子 Alan

0: 多磅，早前获有条件释放。比治复合委员会表示，他现时的精神病风险都是可控制。委员会在长达14页的文件当中指出， Alan Sherborne 的精神状态在这几年一直都很稳定，他的精神问题现在已经完全缓解，并一直遵从医生指示服药。委员会并未完全解除对他的监护，而是引用一份专家报告说，如果他没有社区的监督，他和外界失去联系的话，很可能会增加他复发的风险。而年57岁的 Alan Sherborne 在2008年4月在 Mary 一所的流动房里面杀害三名分别是5岁、8岁和10岁的一女两子。经过审讯之后，法官裁定他精神错乱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要长期关押在高桂林法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直到2024年，假释审查委员会授予医院的院长酌情权，允许 Alan Sherborne 最多28日无需有人陪同的休假。 Alan Sherborne 在今年的6月1日再次出席委员会听证会，当中他提出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在6月4日获委员会批准。由5人组成的 BC 复合委员会表示，如果委员会要求 Alan Sherborne 在这段期间一定要再前往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或者回去高桂林的法医精神病院，他必须报告任何与他有关的亲密关系，保持良好行为，以及不可以持有或者使用任何武器或者毒品。去年10月扫了一名市警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对男女争吵，尝试调停期间导致男子受伤。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认为，当相关警员没有任何不当行为。事发2025年10月6号，相关警员巡逻到135A 街的时候，发现一对男女争吵，警员落车尝试调停期间，男子拒绝服从命令，最终导致肢体冲突。受伤的男子跌倒在地，手踭受伤。 IIO 收集了涉嫌争吵的女子、附近另一名的目击者以及4名警员的证供，亦都拿到警用无线电通讯的录音、附近建筑物的闭路电视录影以及是医疗的资讯。据目击者所说，事件起因是女子指责受伤的男子偷了她的食物，两人互相大声争吵。这个时候相关警员介入，另一名目击者就讲到，受伤男子当时没有理会到警员的命令，在他开始对警员发火的时候，警员就将他制服。 IIO 收集了目击者的证供的时候，认为相关警员对受伤男子的行为是做出了适当的反应，认定警员并未攻击受伤男子，而是男子被命令后退的时候，由于男子拒绝服从，警员使用了在当时情况之下必要而且合理的有限武力，不需要负刑事的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道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fantasy，
2: 需讲半个字，声音绝世。你系 Frank Cooper 啊？大家好，我系上秋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整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大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五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4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6%。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

0: 售，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马士隧道南行方向嘅早塞喺 Westminster Highway。另外，拉伊桥嘅北行方向而家就塞喺 Cambridge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第五十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同2号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个冯子豪，今天在我旁边找了 Jackie 过来跟我倾偈。 Jackie 你好啊。
7: Hello， 大家好。
6: 是，咁头先我哋新闻广告前啱啱讲到德国潜艇啊，我哋加拿大购买德国潜艇呢件事啊，咁头先呢都未讲完啦，我哋呢就讲咗点解我哋加拿大需要买或者唔需要买，两个论点啦。咁第二然之后买咗之后点解要拣德国啦？系咪啊？就是、因为可能同北约啊、其他嘅盟友啊，各方面嗰个系统归一啲咧。咁哪怕即系衰啲，好即系原来即系衰啲讲，如果万一有冲突啊，或者同有敌人嘅时候咧，各方面嘅指挥官都会对于嗰个硬件熟悉啲啊。咁所以佢哋会作呢个 decision 咧，其中一个啦。咁但系头先咧。啊、新闻广告前咧，佢提及到美国嘅军事产品咧，系有一个 catch 喺度嘅，即系嗱，你不如讲解一下系咩一回事啊啦。
7: 嗱，讲翻个 F-35 战机啦，咁佢咧就系、是、一个好先进啦，好啱使啦，好劲啦，好打得啦。咁但系咧喺美国嗰度咧，
6: 好似你咁打得啊？
7: 冇你打得多啲，唔好玩我啦你。咁隐忧咧就系、是、佢有一个掣咧叫 Q switch，
6: 系
7: 咁咧就一键销毁嘅权力。咁佢咧就例如我哋加拿大用 F-35 战机咧，佢有权美国咧。一个 Q switch 揿落去咧，我哋啲机咧就冇办法用到啦，因为佢咧就靠一个云端嘅网络咧，去运作佢嘅战机啦，知道佢啲软件更新啊，或者嗰啲高度机密嘅数据，因为佢而家其实好多呢啲战机咧，如果你有玩打机嗰啲咧，真好模拟得好真嗰啲咧，就其实你唔使识得揸飞机，唔使好似 Tom Cruise 嗰啲咁劲嘅，即系当然都要 basic 啦，咁但系咧你要。打乜嘢目标啊？成成咧，其实咧就全自动，有个网络，有个雷达去帮你揾晒出嚟。咁如果你一开始用佢哋之后，跟住佢觉得喂你唔啱我，你呢个用嘅方法或者我而家要你做我第51个州，你唔好打翻我。咁佢一揿个 Q switch 咧，咁 sorry， 咁你就冇咗啦。
6: 嗯。
7: 咁但系咧，你都知噶啦，嗰个以色列嗰度，你讲啦。
6: 嗱，第我想补充少少先。
7: 补充
6: 咁，同埋第二样嘢咧，就系咧呢个系即系美国系一个简直系由政府啦，到意识形态都系一个好商业化嘅一个国家。OK。even 去到軍備，另一樣嘢咧，我就想補充一下，就係、是、美國嘅軍備咧，係有一個邏輯底層嘅邏輯喺後面嘅，就等於如果我舉個例咧，就好似我哋剃鬚某某品牌咧，喺100年前創立嗰陣時咧，其實以前啊你買剃鬚刀咧係成把刀買嘅，
7: 係
6: OK， 咁突然之間有一個天才 G 字頭嘅，我唔講名啦，就佢發明
7: 咗，大家都用嗰、那個，
6: 我將嗰個柄即係裝刀，唔係個刀片，係將個刀片同埋嗰個揸住個 handle 分開，
7: 嗯，
6: 然之後嗰個 handle 咧好靚整得，然之後亦都係好平嘅價錢送俾你，
7: 係，
6: 但係咧，即係可能嗰個 handle。系
7: 刀片，
6: 然后刀片就唔问调翻转嗱，
7: 啲墨水嗰啲 inkjet 都系咁噶啦。
6: Exactly， 呢个就系美国嘅 military 后边嘅逻辑嚟，都系啦。佢由不论去到飞机，去到佢个武器又更加容易啦、嗯，即系

0: 枪啊，嗰啲子弹啊，嗰样嘢咧，全部都系行呢度 system。
1: 你 T 字头嗰啲车都系啦，
0: 咩啊？唔知讲
2: 都系咁样啦，
0: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咧，我哋喺加拿大 make 呢个 decision 嗰阵时咧，其中一样考量嘅就系咧后续嗰个 course， 你唔好睇面嗰阵啊，
1: 系，
0: 因为美国其实都几叻嘅，做喺佢哋嘅 business 军工嘅 business 咧，佢哋知道好多国家咧，都要睇财政预算。
1: 嗯，
0: 咁佢呢种做法咧，其实好 smart 嘅。第一，佢哋係可以長期有一個長期嘅方法賺錢啦，
1: 冇錯，
0: 係咪啊？佢唔係淨係喺 upfront 嗰度。
1: 係。
0: 第二就係喺好多唔同嘅國家，佢可能要同國會交代啊，
1: 嗯、
0: 各樣嘢嘅時候咧，咁你成件事嗰個 upfront cost 啊，
1: 係
0: 低啲、啊。咁但係原來我唔係嘅，係慢慢擠牙膏，仲知道更多。Yes, exactly。所以今次其實大家睇，哦，拋除咗我哋需唔需要先，如果聽眾係覺得，我哋唔应该买潜艇嘅咧，咁乜都唔使讲噶啦。
1: 系啊，
0: 但系假若你系觉得啊，我哋都要买嘅咧，咁我觉得买德国嘅潜艇咧，其实长远计咧系划算嘅。
1: 嗯，
0: 系啊，因为佢不论维护啊，同埋佢全达好多北约嘅国家都用紧，所以零件啊各样嘢咧，唔可以话多过美国。但系 at least 系 more readily available， 亦、
1: 嗯嗯、
0: 都可以系有一个 flexibility 喺度，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即系大家要理解。我唔系讲紧边个啱与错，亦都冇话系好与唔好，只系一个事实啫、
1: 嗯。
0: 大家即系用我用呢、這个即系 G 字头嗰个剃须刀嗰个嚟做一个举例，咁我相信大家就会即系明白啊。咁如果有女士系唔明咧，问下你身边男士嘅朋友，如果会用开即系吓剃须系咩一回事啦吓。系即系等于如果我哋用化讲化妆品嘅 example，、嗯、我哋都唔明噶嘛，系咪？咁不如咁啊 ，Jackie， 你讲解一下头先你讲嘅话，以色列咧嗰度咧，你系觉得系点咧？应该
1: 嗱，加拿大就有个 kill switch 啦，咁以色列咧就得意啦，佢咧系呢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成功谈判到攞得权利 plug and play， 即系即刻买就即刻用得，唔使俾美国佬牵住个鼻走嘅一个国家，系唯一得以色列一个嘅啫。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咧，如果你自己个手机上面有啲应用程式咧，以色列咧系唯一一个咧就做咗一架飞机叫 F-35I， 咁佢自己出嘅，咁就兜过咗美国嘅云端网络咧，将自己国内生产嘅电子系统咧就加落去，咁佢加埋自己做嘅飞弹啊各样嘢，咁所以咧佢咧就真系可以话系买断咗美国嗰 F-35 嗰个战机嘅制造，跟住之后啊维修啊嗰啲武器啊各样咧都系用自家制嘅嘢，咁所以咧佢嘅长远咧就冇咗 G 字头嘅刀片嗰个问题啦。
0: 系咪好用咧？
1: 好用，
0: 我谂咗好耐噶啦，系啊呢、這个。
1: 点啊？
0: 嗱，咁我想掟一掟另一个问题出嚟啦、嗯，就系咧嗱，我哋头先讲咗好多方面嘅资料，都系即系接受咗现实啦，或者系叫做倾向于我买啦。
1: 系。
0: 咁 backtrack 翻少少，
1: 嗱、嗯，
0: 我问啦，如果你有几百亿，
1: 系，
0: 你会买潜艇定系起屋咧？嗱，好多人都会问呢个问题噶、嗯嗯，而另一个问题啊，亦都系嘅就系、是，假若北极嘅局势越嚟越紧张，
1: 系、啊、
0: 真系会有冲突嘅。我哋会唔会背水车薪呢？
1: 嗯嗯，
0: 吓、啊、会唔会系我哋根本而家
1: 根本点样买都唔够抽噶啦？
0: 冇错啦。咁、嗯、呢样嘢咧，又系你又好呢？所以呢啲问题点解先咁 tricky？
1: 系
0: 就是、其实你喺掟个角度喺呢边咧，又好 make sense 噶，系嘛？
1: 啱、嗯。
0: 咁我哋亦都当然亦都内而家经济咁嘅环境，我哋又有好多内患啦，包括医疗啦、
1: 嗯、
0: 住房啦、
1: 嗯嗯、
0: 治安啦，系咪啊？咁好多人都会选民或者系市民都会諗喂需唔需要啊，我哋呢度可以做到好多嘢㗎喇喎，咁样。咁你对于呢个观点呢 ,Jackie, 你有啲咩睇法呢、
1: 嗯、其实呢国防开支嗰度呢加拿大嘅政府呢就有一样嘢讲个新嘅 terms, 好多人都听过啦 ,Defense Investment Agency。
0: Yes。
1: 咁屋太华整咗出嚟嘅。咁呢就呢个 agency 呢有180 billion 翻译翻中文就即系1800亿嘅加元嘅一啲国防合约，咁同埋一个2900亿加元嘅投资本投资，咁咧就系爱嚟货呢个国防开支嘅。咁呢个国防开支系咩玩法咧？咁因为大家都要用4% GDP， 迟啲要加到5% 嘅时候咧，咁啲钱边度嚟咧？咁就系靠呢样嘢嚟嘅。咁呢样嘢点到底买啲乜嘢咧？咁其实佢已经有个 budget 喺呢度，咁佢唔买潜艇咧，佢都唔会爱嚟起咗屋嘅。
0: 嗯，
1: 咁所以起屋当然系重要，咁好多政策啊、医疗啊各样嘢，其实都系。

0: 量啦，就唔系净系硬邦邦揾人冲上去杀入去啊，挂住挂住清兵咁咁啊，要用 drum 去打嘅，有好多系干扰啊，各样嘢。咁即系未来嘅加拿大到底有冇咁嘅人才去发展呢啲嘢咧？暂时咧就见唔到佢好多投资落去。佢而家买嘅嘢咧，以前加拿大有自己做自己军备嘅，咁而家都有。咁但系咧，佢到底有几多可以 local 做翻咧？咁而家唔多嘅，其实。
1: 咁其实你好明显睇到我哋成个工业架构冇可能做到全部啦，系咪？都冇可能自给自足到噶啦。咁但系头先讲一样装嗰样嘢咧，我都觉得好值得大家注意嘅就系咧。其实我哋你唔好以为话我哋过去呢几年全部都讲緊呢样嘢已经好成熟，其实係仲有非常之大嘅空间发展㗎。
0: 冇错。
1: 你唔好睇话我可能喺伊朗有某啲嘢嘅失败係咪呀，就觉得呢条路行唔通，其实呢条路系唯一未来嘅路。因为人呢系如果可以避免人命伤亡㗎呢，我哋即係加拿大政府嘅 Lisa 係唔會願意嘅，就算受傷都唔會，因為
0: 冇錯冇錯，
1: 你嗰個 cost
0: 我哋唔同美國，始終因為美國就哦死咗幾個啫，我哋好叻啦，好偉大啦。
1: 咁啊唔可以咁講，
0: 咁人哋個總統係咁講，
1: 即係佢個總統咁講，國家個系統咧都係以人命，
0: 冇錯啦，
1: 佢哋呢聲稱以人命行先嘅，咁所以咧，即系呢样 drone 嘅嘢咧，系只会系越嚟越发展得，即系仔细啦。由嗰个硬件嗰啲 material 啦，究竟系钛合金啊，或者系咩材料可以负重啊，各样嘢有啲咩 equipment 啦，到其实最紧要嘅系 software 或者一啲软件嘅程式、AI 吓、点样可以 self learning， 点样可以做到好多动态嘅嘢，系即系令到嗰个战争嗰个维度啊。基本上是已经同我哋而家理解嘅咧，系完全唔同咗噶啦个维度系。
0: 冇错，我其实成日同阿自己个仔咧就打机啦，咁好多时都系靠啲 drum 去首先探咗人哋嘅路先啦，咁亦都好多真系AI。嘅啲 missile 啊，嗰啲咁样系真系玩而家新科技嘅有啲乜嘢咧？咁佢系都几象真度嘅。
1: 系啊，
0: 咁而家未来嘅战争咧，其实咧就唔系真系夜夜大炮去打，好多时都系靠啲 drone 啦，靠嗰啲快速数据传输啦，同埋嗰啲科技啦，同埋你到底干扰到人哋嘅卫星有几多少，而决定你赢定输嘅好多时。咁呢、這个物流啊，各样嘢啦 ，AI 嘅应用啦，咁讲开 AI 咧。加拿大其实呢就落后于好多其他发达国家嘅，甚至发展中国家呢嘅 AI 呢可能都强过加拿大嘅。咁我哋电又可能未够啦，咁而家话要搞啲 AI 嘅数据中心呢都话唔够电啊，各样嘢啦。咁但水呢我哋大把喎，即係
1: 係啦。嗱好多人唔明我正常
0: 嘅。係啱啦啱啦。
1: 咪啦。
0: 係啦啦啦。
1: 其中一样嘢呢好多人都误会咗啊，好似正如 Jackie 讲就係、是、呢 AI 好嘥电。啱，但系你知唔知点解 Jackie 会讲到水咧？嗱，唔系话咧啲 AI 饮水，而系咧水系一个最简单、损害最低嘅一个冷却嘅作用。
0: 冇错。
1: OK， 咁而嗱，我哋即系地球，其实虽然我哋有95%系水啦，但系其中有啲95%入边嘅71%咧系咸水嚟嘅。OK， 因为啱啱我睇咗个 article， 所以我记得系啦。
0: Okay, okay.
1: 啱啱啊，就系、是、另一样嘢唔
0: 关。哇，你睇啲嘢同我咁似，
1: 唔关呢个事，系讲紧嗰啲海洋生物，我陪个仔睇啊。
0: O、okay, K，、
1: okay. 就系几多个 percent 水，跟住几多淡水啫， okay, okay. 所以我记得借翻呢个 data。
0: O K，
1: 嗱，咁我哋而入边咁大部分系咸水，咸水唔得噶嘛，会腐蚀噶嘛，所以淡水。而我哋加拿大系全世界最多、over 咗一半嘅淡水资源喺我哋加拿大。
0: 冇错，
1: 唯一嘅阻挠嘅阻力就系乜嘢咧？有一啲人唔理解 AI， 就对于呢样嘢觉得嗰个私隐嘅问题而阻挠、不论你睇到喺之前市政府好多人都会备受批评，话你点解要用 AI 去处理嘢？
0: 系啊，系
1: 嗱呢个我就会有少少我个人意见，我觉得 this is nonsense。点解咧？你嗰、那个唔可以将佢捞埋一齐。
0: 系
1: 我应用嗰个 AI 去处理一啲日常文书。同嗰个 security 咧，系两样嘢，因为嗰啲 public 嘢嚟嘅，即系我唔系话同人拗啊，但好多时候譬如话我 check 翻1974年某某 city by law 嗰啲曲，咁我即 即正常冇呢个 tool 嘅、可能我真係会请人去睇囉。
0: 又或者去图书馆慢慢睇返旧 file 咁样啦。
1: Yes, yes.。而我会觉得既然已经

0: 有 public record 嘅嘢，咁你用 AI 去帮你，政府嘅效率加强系 OK 嘅。佢唔系话哦，唔该，我哋做人口普查，其实我觉得都有少少噶啦，已经。或者有啲资料嘅，将啲个人资料入落去用 AI 帮你 run， 呢个系另一样嘢。OK， 但我觉得政府日常嘅操作，其实首先咧系已经系应该唔应该咁。咁反对嘅，
1: 嗯，嗱，列治文政府咧，我之前同阿马宝定开会咧，即系市长啦，咁佢而其实好多嘢咧，例如嗰啲简单嘅permit 嘅 approval 咧，都已经系用咗 AI 去处理嘅，咁而佢睇嗰啲图纸啊各样咧，亦都有 AI 去帮助去做呢样嘢，咁存唔存在呢个安全隐忧咧？就系之前我讲啦，加拿大自己冇一个自发嘅 AI 系统可以自己控制到而唔会。leak 到去美國或者其他嘅國家度，我哋而家用嗰啲咩 ChatGPT 啊、Gemini 啊嗰啲，全部美國嘅。
0: 係啊，
1: 咁佢如果要睇你嘅嘢或者要 access 你嘅嘢咧，咁變咗佢就好容易知道你有啲乜嘢喺度啦。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喺國防預算入邊啊，調翻轉，我會咁樣去睇咯。
1: 嗯，
0: 而 instead of 話，哎，我哋應該係 AI 或者成咧，你話與其叫我去買潛艇咧？我倒不如你喺国防预算嗰部分，用咗军用嘅 budget 去发展 AI 先，我觉得一来佢系会食定点式好多，佢亦都同民用嘅嘢分开，但系同时间系做紧 run 紧，然之后当佢过咗期之后，慢慢可以拨翻落去民间咁用。所以我即系呢样我系会咁睇咯。如果你话有呢样选择俾我。去潜艇，我觉得射潜艇，佢真的要炸我哋都阻佢唔到啦。
1: 几百亿，如果是不是、啊、你谂翻，如果几百亿真系投资落去加拿大自己发展 AI 方面咧，我哋有几多就业嘅机会，有几多经济嘅效益摆翻喺自己嘅国家入边咧？
0: 系啊，所以我唔系话对于国防预算唔 care。我觉得我亦都唔会话觉得我唔应该有国防预算全部摆翻晒落去其他，你有啲嘢一定要使嘅。
1: 嗯，
0: 但系你话呢几只潜艇咧，我个人真系觉得冇乜用咯。我唔系用一个消极嘢，我觉得横掂条数计落都唔 make sense 嘅。
1: 系，
0: 系咪？我买咗，对于我哋嘅保障唔系增加到咁多嘅时候，
1: 佢呢啲潜艇都系我嚟做一个监察嘅作用啦，我嚟防御嘅作用啦，佢唔系真系走去借有人嘅。咁但系即系佢变咗有人入侵我哋北极嘅海域嗰时咧，嗰啲潜艇起到嘅作用咧就系暗地里去监察住，跟住将啲资料咧回报翻俾个军事嘅中心，咁而令到咧大家喺北边嘅更加安全。咁但系其实系咪 drone 可以做到咧？系咪有啲新型嘅 sensor 可以做到咧？咁呢个。我就真系自己未有呢个嘅军事嘅 knowledge 去知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嘅发展咧，就好多军备咧都唔系需要啲大刀阔斧嘅，真系越平嘅民用嘅咧，咁结果出嚟嘅效果咧，其实都唔错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咁而呢样嘢，我觉得即系你其中一个政治嘅理由啦，或者外交嘅理由啦，我就会都理解，但唔代表我赞同啦。就系、是。你喺国际上其实你嘅盟友付出咗嘅，因为大家都睇到啦，英国啦、法国啦、德国自己本身啦，虽然佢自己都有制造嘢，但系都有买嘅。Belgium、OK、西班牙，全部咧其实咧都将佢哋嗰个 budget 提高咗嘅。On average 啦，大部分。咁而如果我
1: 大家都惊啊嘛，
0: 如果加拿大有时我哋系一个群体性，人类系群体性嘅动物嚟噶嘛，咁你唔 sort of 有啲时候跟大队嘅咧，咁对于系我哋喺第二啲方面嘅咧，其实系唔系咁好嘅，即系唔可能话下下都即系计住。咁我明大数目，我哋都唔容易，但系亦都喺某一方面都冇办法，我觉得
1: 系你个国家大咗买军备买武器嘅时候，如果你仲系停滞不前，仲系用紧啲几十年前四只潜艇得一只喐嘅时候咧，咁人哋就真系会哇！原来咁容易、啊，一阵间话唔埋有某一个总统又会，51个州都得、啊，佢哋冇料到嘅、啊，就系咁都唔定嘅吓、
0: 啊。系啊，所以呢样嘢即系有少少博弈喺度啦。你话实质嗰件事嗰件物件，就等于人哋嗰阵时讲嗰个叫做嗰、那个核武威胁论咁样，其实系威胁。其中入边有一样嘢就真系好 literal， 系威胁啫。
1: 系啦。
0: 系嘛？唔系真系用嘅，摆咗喺度就已经够啦。
1: 一用就大家揽炒噶啦，咁所以就大家斗空大家嘅啫。但
0: 系咁，所以我哋喺我哋嗰个 arsenal 入边啊，亦都需要有一啲嘢系 on file 或者 in。

0: inventory 或者 in function 咁样用咯，即系唔一定系话下下都哦呢件事真系用到嘅，有时都冇办法，都系亦都
1: 我哋摆门嘅，话俾人听嗱，我有噶，你唔好卖嚟啊！
0: 但系可能我哋嘅加拿大嘅军队可能都未必有咁多机会去好 well trained， 但系呢，我哋都要唔可以冇呢个系好紧要，
1: 冇错，系呢个系好啱嘅事，
0: 系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即系呢一个 topic 其实都几复杂嘅。不过咧，有阿 Jackie 唔同嘅观点啊，亦都即系讲解咗呢件事咧，即系令到我啊，都对于成件事即系整体了解好多啊。即系亦都唔会话，即系我开头都系极反对嘅，
1: 系。
0: 但系咪前头先即系亦都咁样讲咗之后咧，我个态度就会变咗，都系反对，但系唔会系极反对，变咗系反而系觉得，诶、哎，即系做好啲啦。系咪？系咪喺军事嗰度可以调去第二啲地方度用咧？咁样，咁我就喺嗰度谂。
1: 咁亦都希望答到听众 Alex 嘅问题啦。
0: 系啦 ，Alex 特登佢又冇打电话上嚟，但系佢特登咧即系发咗一个 email 俾我哋，就系要求我呢个事，同埋亦都好想知道多啲。咁所以我都觉得啱嘅 topic 咧就可以讲嘅。咁今日咧好多谢咧Jackie 啦，抽时间上嚟啦，同埋都多谢 Alex 啊，即系俾个 idea 我哋嘅。
1: 系
0: 咁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咁我哋咧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话呢几招揸车咧，就发觉司机位前面嗰个辘咧就有啲磨铁声。
7: 诶，系咪嗰啲 brake 皮旧期要换下声？
6: 我 check 过噶啦，师傅，啲 brake 皮咧啱啱先换过新嘅一样。
7: 诶、哎，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6: 师傅啊，究竟喺边度唔妥啊？
7: 哦，原来咧系嗰个车辘嘅啤铃嘅轴心磨蚀咗，所以行车嗰阵咧咪会有啲磨铁嘅声咯。
6: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7: 依家要换咗嗰条轴心同埋啲啤铃，装翻好咧就会剩翻晒噶啦。
6: 话时话，点解啲轴心同啤铃会坏嘅？
7: 哎呀，嗰啲零件用得耐就会坏噶啦。
6: 咁又系，人老咗，病痛都多啲啦。
8: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唉，
6: 话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8: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总理卡尼出访沙特阿拉伯，美军指再次对伊朗发起袭击。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总理卡尼出访沙特阿拉伯，由黎伟杰报道。
3: 总理卡尼结束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现已转抵沙特阿拉伯。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在当地晚上九点钟过后抵达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卡尼听日行程紧密，中午过后首先会去到沙特皇家国宾馆出席官方